0: 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耳边。大家周五早上好，一到周五真的是整个人就会轻松一些啊，就你感觉周末近在眼前了，心理上的那种舒缓的感觉是其他日子不能够有的。来到我们的平台上看看其他朋友啊，波就说了，他说昨天刷到韩姐的抖音了，怎么觉得22年和25年有点差距呢？这3年发生了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是这3年期间我都没有怎么做这个头发的拉直处理，所以一头自来卷看起来就有点不一样。处理了，处理，最近处理了。最近在拍视频的时候，那个波你关注我的抖音号再去看一看啊，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形象。发送在这个抖音上你寻找一下主持人谢涵，找到我可以点个关注，经常跟大家讲一些这个古代的文人呐、才子啊、才女啊他们的小故事，一起来了解了解咱们的更多传统文化啊。好了，那今天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阳澄湖大螃蟹啊第一波蟹卡真的是要到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看后台小伙伴也在不停的跟我发这个信息啊，就说现在已经是很多朋友2张3张的去囤了，就害怕今天这个机制一下后面你就买不到这个了。说实在的，后面因为我们这一个月都会给大家推出不同规格的蟹卡啊，但后面的都不会有这个大小了，这个是公3两母2两。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但其实我们自己吃啊什么的，给公司的员工发个小福利都是非常合适的。关键是价格优惠啊，3张卡只要299，你这算起来一张还不到100块钱。而且你说这中秋节的时候是吧，大家拿到手的，你发到手的不是月饼，而是一个蟹卡，这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但实质上你又没有花太多的价钱。有一些朋友也不太理解，说为啥不能直接发活蟹呢，还要发这个卡呢？因为它开壶就到了9月25号左右了，就大家你到时候再去买，可能活蟹的这个量就不好控制，或者说你不好抢得到，进入旺季了。咱们先把卡买到手，相当于锁定住了这几只蟹就是我的，到时候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也就放心了。再加上螃蟹这东西，有时候你走亲访友的，你说我给他送点螃蟹，他拿也不好拿，对吧？还要保证他的鲜活，不如一张卡人家自己提也更加的方便。这第一波尝鲜价格今天是最后一天，再次提醒一下，过了今天晚上12点，那这个就正式下架了。一张卡139，3张卡只要299。我建议大家直接冲3张的，规格就是公3两母2两，3张蟹卡，18只大闸蟹，单只算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不管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什么的都还比较合适啊。发秒杀2个字赶紧下单，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找到我们的客服都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啊。记得发送秒杀2个字赶紧来冲一下。好，刚刚说到了陈鑫啊，说陈鑫你家小朋友有没有在车上，现在不敢读你的这个吐槽信息，他说小美不在，说吧啊，他说早饭的时候我就叮嘱我闺女说多吃点，好好吃饭才能长个子。闺女就说我在吃饭呀，我又不挑食，我是不是每顿都好好吃，你怎么还在那儿嘟嘟囔囔的你。反击咱们了是吧。陈鑫说我当场就接不上来话，聊天直接就卡住了。又看见他在书桌那儿学习，我忍不住我就去念叨他，我说你好好学习，你做好规划，以后你考个好大学，有个好未来。

0: 我闺女头也不抬，说我不是正在学呢吗？我又没玩，你干啥呢？他陈心就反思了，说这做家长真的到处操心呢，一张嘴就是碎碎念几句话，我这就把天儿聊死了，只剩自己原地尴尬。说你看关键是啥，关键是人家孩子也没有说错是吧，我听完他说的我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说也没法发脾气，你们了解那种感受吗？人家也没有不学习，也没有不吃饭，可是我就是纯粹在那儿碎碎念。作为一个妈妈，我特别理解你的，就是这种心情。因为你就是如果一直不理他嘛，你不管他嘛，你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但是你去念的两句呢也起不到什么核心的作用。所以咱们相互提醒吧，相互提醒啊。也少说那种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这都是挂在嘴边的话。大家没发现吗？就那句话说得很对，就你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自己小时候很烦的爸爸妈妈的那个样子。小时候爸爸妈妈念叨你，现在你念叨自己的孩子。还有小白菜说谢卡买了，这感觉这秋天都有盼头了。是是是是，因为一年到头他就是吃这一口，你其他东西我就说别的时候还能买得到，也就这个只吃这一季啊。柚子茶又问了，说宪哥韩姐那个食谱整理之后什么地方能够看得到啊，就是问他什么时候能够看得到。这个我们已经在整理当中了，那有消息的话肯定会在广播当中第一时间来告诉各位的。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很有意思，说的是啥呢，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哪些话一说出来就让人觉得没法沟通和交流了，可以通过平台继续来说。方还提供了一个，说手里有钱吗，借我点儿。听到这句话基本上我就跟他不聊了。
1: 哎呀，借钱这个事儿要慎重。另外一个是什么的，最怕这种情况再加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好久不联系的人
0: 哦，
1: 突然说在吗老同学。
0: 那反正大概率他不是借钱，他就是要结婚了，
1: 要么是一送请帖啊，要么呢是借钱啊。还有没有，哎，再看看这个陈心，这会儿应该可以说了吧，
0: 刚才说过了，
1: 说过了
0: 啊，就是跟小姑娘之间的碎碎念嘛，说孩子受不了他，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觉得好像孩子说的也对，我就是纯碎碎念，
1: 嗯。
0: 很有意思，
1: 有时候就是家长的关心太细致了，太无微不至，所以让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些反感和
0: 压力有点大，
1: 过度了，
0: 是是是是。好了，这两天呢一出门也会觉得这个天气啊是凉凉的，那后面几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带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两天咱们省的大部分地方晴天见多云，南部东南部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注意防风。
1: 今后四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白天30度上下呢还留在这个夏天，早晚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已经有了秋天的意思了。
0: 具体来看看，今天到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首府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7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近5年连续下降。
0: 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持续至2027年。
1: 连霍高速中牟新区站正式开通运营。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工信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
1: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

0: 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持续至2027年。
0: 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1到8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0: 昨天上午，连霍高速中牟新区站正式开通运营，为双喇叭收费互通式立交，车道规模为4进7出，共计11条车道。
1: 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达339家，总市值突破8400亿元，其中河南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15家，与湖北并列中部六省第一位。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路况和微信平台啊。首先看看通行情面，通行方面啊，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在五龙口南路附近啊，在五龙口南路附近，南向北出现了通行缓慢了，排队到了建设路啊，这段距离也不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啊，过了五龙口南路之后，这个出现了堵车。还有呢，是我们说的从7点钟开始到现在了啊，龙海高架松山路的西向东上桥口上去之后，在100米内有2起追尾事故，一起呢是3车，一起是2车，这是7点钟就发生的事故了。到现在呢，可能受到影响，后面已经排队到西三环了。建议呢，在西三环上面行驶的朋友，打算转到龙海高架往东去，那么可能要慎重选择了。如果能绕的话，绕行，比如说北边呢可以绕行中原路，南边呢绕行淮河路啊，或者航海路都行。
0: 是的。
1: 还有没有？我看看啊。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这属于一个常规性的通行缓慢，还有一段是龙海高架东向西啊，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咱郑州啊潮汐车流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早间一般来说东向西不会太堵，但是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从一马路到紫林山路之间西向东东向西啊，现在是车多缓行，想问问在龙海高架一马路附近的东向西咋回事啊？看到了什么事故，还是有别的情况？
0: 有知道的朋友再来说一说啊。今天我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说有些话一说出来就没必要交流了，指的是哪些话？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是，再找找吧，看看，
0: 就大家现在基本上。就是总结的有一块儿，我发现了，就在咱们平台上啊，大家特别反感的话就是问你存了多少钱了呀，你工资多少啊。有一位朋友说我特别害怕我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就问我说，哎，这个月你发了多少钱，他说你说我怎么说，我要是不说吧感觉人家都问了，我不说我藏着掖着的，那我要是说了吧比人家高了人家生气，人家比我高了我生气，你说这局怎么破？
1: 很简单，就回答和上个月一样。
0: 那人家要是追问上个月呢？
1: 和上上个月一样啊。
0: 那究竟是多少呢？
1: 跟你一样。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多少呢？
1: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多少？你这么正好打听我了，
0: 所以我就来问了吗？你看，
1: 所以他能问这种问题，本身呢就是，如除非是、这个、
0: 特别好。
1: 你说关系特别好，
0: 特别好。
1: 一般情况下，除了那种他 个人觉得无所谓啊，
0: 嗯，
1: 这个我想问我就问嘛，
0: 嗯，
1: 不在意这些事情之外呢，有些可能就是故意想问的，
0: 哦，
1: 啊，那他故意提出来这些问题了，那你就不如就直接大方点回答了，
0: 嗯，
1: 就说了，就那样吧，
0: 啊，这就叫大方点回答呀，
1: 就那样吧，
0: 我以为你就直接报数呢，
1: 啊，不是大方回答，就这已经算是比较客气了，
0: 哦，那要不客气的呢？
1: 不客气了就笑笑，就是说这个不方便说吧。关你什么事儿？
0: 哦，
1: 这公司是隐私嘛？
0: 哦，
1: 啊，
0: 嗯，
1: 对吧？这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职场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礼数。
0: 哦，
1: 那不能去打听，就像不能问一个女孩年龄一样，是吧？你在外面说，哎，谢涵，你今年多大了呀？
0: 哎，这问这我倒无所谓，你只要别问我体重，我还能轻松绷住。
1: 你看都有这个在意的地方，你可能是超过一定临界点，你就觉得无所谓了。
0: 哎哎哎哎
1: 有人很在意，礼貌客气点的，就是说了啊，这个就那样吧。
0: 嗯
1: 嗯，你想跟他打太极，你就跟上个月一样啊，咱俩差不多。
0: 这朋友你学到了没有？学到了没有？学到了回复一个一，扣个一，让我们知道。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都可以来聊一聊啊，说说这个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必要交流了。
1: 喜子这是给了一个场景，
0: 嗯。啊，那咱演一下吧。
1: 一个是老公，一个是老婆，
0: 啊，
1: 两个人的对话。
0: 行行，
1: 晚上吃啥呀？
0: 你说呗，都行。
1: 炒鸡？
0: 不想吃。
1: 那烧烤？
0: 哎呀，可油，不想吃。
1: 那麻辣烫吧？
0: 呀，不吃不吃不吃。
1: 那过了一会儿，
0: 嗯，要不咱去吃螺蛳粉吧？
1: 没接上，过了一会儿。
0: 我以为是老公提的建议呢。
1: 哎，就是问啥，哎，都行啊。然后一问具体是啥都不行。
0: 其实他心中早有答案了，
1: 对，
0: 是吧？就等着你撞的。
1: 哎呀，这个也有招啊，这个也有招。
0: 哦，这也有招
1: 啊
0: 啊！
1: 就是媳妇问老公说：“你想吃啥呀？”
0: 嗯
1: 啊，然后你就判断一下，
0: 哦，
1: 大概想一想，
0: 想一想
1: 啊。哎呀，都行啊，都行。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你听。这个媳妇儿的意思，
0: 嗯，
1: 如果媳妇儿说，哎呀，那个，最近哪儿新开了个店儿，也不知道咋样，
0: 哦，
1: 嗯，你说耶，巧了不是？
0: 啊，怎么？
1: 我刚搜了就是这家店
0: 呀，
1: 我刚搜到网上推荐就是这家店，咱去尝尝吧。
0: 哦，
1: 媳妇儿肯定说走吧，走吧。
0: 你看为什么人家理直物家庭幸福是吧？人都有招儿在那，
1: 就你要听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0: 对。
1: 他说哪咋样的时候，那就是想去了，
0: 哦，那就是想去了。
1: 你就别再说，哎呀，那咱吃个啥吧，吃个啥吧，吃个啥，捉一圈，到最后让他说出，那要不咱吃个螺蛳粉吧？他是在等你说，
0: 你等他说出来，你就已经输了
1: 啊哈！他等你再说，咱吃螺蛳粉吧。来来来，再看看啊，还有没有？
0: 日月明说反问就很讨厌的，就是反问，他只说了两个字。对对对，哦，就是对方习惯性反问的时候，
1: 反问型
0: 觉得很难受啊。
1: 嗯，这个，
0: 这位叫什么
1: ？Krabby 刘，
3: 有没有觉得这个反问性人格大多都体现在公司领导层面上，领导对下属层面的时候？
0: 这个也不一定。是吧？我觉得这个跟个人的风格有关系。
1: 嗯，不，他说的也是一种现象。
0: 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性格不同，
1: 啊，
0: 就我的意思是，他不一定非要是个什么管理层啊，他自己在家里有时候你下意识的可能就会这么说。
1: 嗯，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0: 啊，你包括我辅导作业的时候就会说，这题这么简单，你不会啊？你不会？这上边我没给你讲过，
1: 嗯
0: 啊，你不知道这个加号减号挪过去之后要变号，
1: 嗯，
0: 挪向要变号，你不会，
1: 嗯，
0: 没听过，老师没讲过，嗯，我没跟你说过，你没错过。
1: 哎呀妈呀，我都有点害怕了，我都有点，哎，我都有点带入了都。
0: 所以我不就说我最近我得反思一下，我看完这个话题，我自己也在反思说，哦，
1: 嗯，
0: 这条好像跟我撞上了。
1: 哎，对，就是，直接。面对问题，
0: 嗯
1: 啊，直接面对问题，然后呢，不要用问题来去回复问题，
0: 嗯
1: 啊，
0: 对，就你看孩子，比如说一道题他错了，又错了，再错了， 第四次错，第五次错了，那可能咱们就要想一想他为什么，可能原理没记清楚，
1: 嗯，
0: 是吧？可能就是他做的题的量还不够，而不是你一连串的去反问他，因为你反问完之后他整个人就懵了，就是我这是真实感受。
1: 对，好，还有一位朋友提供一条路况信息啊，就刚刚我们说的西三环南向北啊，在过了五龙口南路之后通行缓慢，怎么回事呢？听听这位叫做淡淡的哥怎么说。
4: 西三环南往北方向的话，就是快到北三环那个位置，然后最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一个事故，然后造成后方行驶缓慢，
1: 嗯，
4: 反正挺堵的。我大概十分钟之前从那经过。
1: 哦，明白了啊，两车事故在左边车道。
0: 嗯，
1: 就是

0: 自己。
1: 你看看三个家里面都有谢卡了。
0: 对，确实很划算，因为咱这个活动啊，这个不是说这个谢卡卖到今天就不卖了，而是这一波这么炸的福利到今天就停了。
1: 就这个规格，公三母二的这个规格的卡，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公三两，母二两，到手六只，99.6元一张的这个规格
1: 哦，
0: 已经到头了。
1: 对，
0: 那么往后呢，可能是卖的规格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公三两半，
1: 对，
0: 母
1: 二
0: 两
1: 半，
0: 三两等等。这个母到三两都已经是巨大了、啊、
1: 巨大，对对对，
0: 巨大了，因为母蟹的个头小，
1: 它不像公蟹，
0: 公蟹能到
1: 快
0: 三两四两都有。
1: 嗯
0: 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机制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咱们走亲访友啊，或者是自己吃啊，
1: 自己尝个鲜呢、
0: 哎、或者是公司中秋送员工的福利啊、
1: 嗯、
0: 都行啊，适合搞这种团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咱是来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啊，这个原价呢是139一张，今天咱们说了直接299到手三张，
1: 所以你别买一张的啊，一张不划算。
0: 平均下来是99.6元，而且呢这张卡的卡面价值是528，
1: 嗯，
0: 里面的规格刚才说过了，是公三两母二两啊，三对六只。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福利机制就停了，
1: 嗯，
0: 直接下架了，
1: 嗯，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回复秒杀去搂一波福利。
1: 是的，发秒杀就可以了。
0: 好，继续看看微信上咱们各位朋友们啊，还有没有就是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啊，就是什么话你说到这儿之后，就是说出这句话，
1: 嗯，
0: 这天就没法聊了，
1: 你就不想跟你说话了，
0: 对，你就不想说了。
1: 嗯，
0: 朝仔说的，我媳妇就这样啊，就刚才说吃什么的那个，
1: 哦，咱们俩对话那个
0: 啊，吃什么那个，他说问吃啥，啥都行，
1: 嗯，
0: 然后哼哧哼哧做好了，最后不想吃，
1: 吃了两口说，哎，不想吃了。
0: 那这个确实有点，就是
1: 这是为啥
0: 打击人？
1: 这还不是因为朝宰你啊，你都不够了解人家，你不知道人家到底最近想吃什么样的口味
0: 啊，直接做他想吃的。那这个答案就跟这道题应该写啥呀，这道题就是那个啥嘛。我知道答案我还问你啊，嗯，
1: 主打就是要一个情绪价值，然后谷大米什么意思？说工作中要称职务。你刚才说啥了？
0: 他说就是，大家叫我理职务，理职务。
1: 哦哦，理职务的由来是吧？
0: 对，我主要是就是我是喜欢光合作用的，就是像花一样长的。
1: 然后方还夸你呢，说哎呀，理职务情商是真高啊。
0: 都是网上学的，朋友们都多刷刷短视频，啥都有，
1: 好用就行了。
0: 啊，网上是真能学到东西啊。还有 MQ 说了，说要啊，要什么二胎呀、啊？
1: 什么要二胎呀、
0: 啊？
1: 就是类似哪些话他受不了？什么要二胎吧？
0: 要二胎
1: 啊？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再生一个呀、
0: 嗯？
1: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送他一个手足。
0: 就家人，家人一般父母
1: 催生嘛？
0: 对啊，想再要个老二啊，
1: 嗯、
0: 再生一个。
1: 嗯
0: 啊，这个很正常，可以理解。但是呢，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小两口。
1: 是是是。这是别人也建议不了啊，这事儿是吧、嗯？大家还要考虑自己的这个生活情况啊。
0: 这刘小阳说到了啊，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然后呢，
1: 嗯，
0: 就不想说了
1: 啊。这个还好吧？
0: 嗯，
1: 这个还好吧？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
0: 他分几种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要正常就是聊天的时候，你
1: 对啊，我
0: 说
1: 然后呢？
0: 啊，对对，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我没听完，我感觉我很好奇，
1: 很期待
0: 啊，哎。然后呢、但是如果说换一种场景和语态，你呢，比如说在跟我说一件工作上的事儿，
1: 嗯，
0: 在抱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问题，
1: 嗯
0: 啊，说到这儿之后，比如说你抱怨一个说啊，我天天我都要起这么早，我那晚我就受不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
1: 哦，这样就没有倾诉的意愿了，
0: 嗯，
1: 好像你觉得我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一样，
0: 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等待着你这个事儿。
1: 怎么？你想怎么样？
0: 有啥大不了的？
1: 你想怎么样？
0: 然后呢？
1: 无所谓嘛。
0: 你想得到什么，或者你想表达什么？然后呢？
1: 嗯，
0: 对吧？换一个语态，换一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1: 嗯，哦，这我就理解了。
0: 分情况。
1: 嗯，小杨说的。再看还有匿名的朋友。
0: 匿名，老匿名，
1: 老匿名，他这个名字可能一说出来，朋友们都知道。
0: 咱这平台上有好几个朋友是就是
1: 常年
0: 永远要求匿名，
1: 常年匿名。
0: 他说前几天呢，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聊我们带宠物去哪玩儿，
1: 哦，
0: 大家都在感慨养宠物真的太快乐了。
1: 嗯，
0: 这时候啊，我们一位这个同事过来打断我们。

0: 们说，养宠物有什么用？
1: 嗯，
0: 还是得生孩子。
1: 哦，
0: 生孩子的快乐是养宠物的人体会不到的。说我就挺无语。我说养宠物有养宠物的快乐，生孩子呢有生孩子的快乐。
1: 哦，
0: 啊，然后呢就是潇洒离场。
1: 啊，哦，确实是，你这就是各有各的活法是吧？各有各的快乐法。
0: 啊，对对对，是的，啊，对，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吧。你看养宠物的人，他觉得这个宠物就跟他的家庭成员
1: 一样的，
0: 有些像孩子一样，
1: 一样的，对
0: 对。但是养真孩子呢，你就可以简单这么来理解。
1: 养真孩子，
0: 对，就是。你养宠物的那种快乐那种感受，
1: 嗯，
0: 再乘以十，
1: 嗯，
0: 可能都不止，
1: 嗯，
0: 啊，这是养孩子的感受。
1: 嗯，
0: 宠物也会给你造成烦恼啊，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搞破坏啊，
1: 嗯，
0: 拆家呀，啊，或者是到处乱拉呀，啊，
1: 嗯，
0: 也会让你很烦，啊，孩子呢也会让你很烦，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只是在提供快乐情绪价值这一方面，可能有时候孩子比那个宠物要给你提供更多的这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1: 毕竟他会说话呀。但我跟你讲啊，我觉得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你养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快乐比养宠物多，但其实你养孩子的痛苦也比养宠物多。
0: 我刚才说的前提条件是，你看你养宠物也有烦恼，养孩子也有烦恼，都有烦恼，啊，都是一样的。还而且这又回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原来就是，咱们不是有同事问吗？说，
1: 嗯
0: 啊，生孩子养孩子这么烦这么痛苦这么累，为啥还要生孩子呢？
1: 嗯，
0: 然后有一位老师就是一语道破
1: 啊。怎么说的？
0: 就很经典嘛。
1: 嗯，
0: 他说那一定是说，你看人类现在已经没有了像远古时期我们需要繁衍后代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我们是为了延续这个种族的后代所以不断的在生，现在没有这个需求怎么办？为什么大家生孩子呢？而且你也知道生孩子很痛苦，
1: 很多麻烦事儿嘛。
0: 那个大师就一句话说，因为他给你带来的快乐大于痛苦，
1: 是
0: 你就会一直这样，
1: 你才会选择它，
0: 对
1: 吧？
0: 对，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各位想一想啊。
1: 嗯，不管家里面是有小朋友啊，还是有毛孩子呀，咱们一家生活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肯定各有各的生活区。你小孩你要给他布置卧室吧，连毛孩子你都要想一想，哎，我这个房子装好了，他那个窝安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那这些细节可以交给专业的团队，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直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先添加记者微信再说。
0: 嗯，好，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听完之后让人着急上火或者是没有再聊的欲望的话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嘛，不可能完全的满足我们的想法，
1: 是，
0: 啊，会出现各种波澜，会出现各种啊不太顺利。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静下心来，
1: 哦，
0: 独处一下子，独处，静下心来，闭目养神一下，深呼吸几口，再随手端起桌上的一杯茶。
1: 哦，什么茶？
0: 嗯，好香啊！
1: 哎呀，
0: 一股豆香味儿。
1: 这难道是龙井？
0: 就是龙井。
1: 嗯，一说豆香就知道了，
0: 就是龙井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两款茶，今天推荐的叫做西湖双绝。
1: 嗯，
0: 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这个秋风一起啊，咱们说嗓子容易发干呐，啊，皮肤容易紧绷啊，你再吃点火锅烧烤，晚上再熬个夜，
1: 嗯，
0: 是吧？你就肠胃容易闹情绪。
1: 是，
0: 所以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的之后，就会把一些其他的饮品换成茶。或者是有很多朋友是常年一年四季都喝茶的。
1: 嗯嗯。
0: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这叫西湖双绝。
1: 嗯。
0: 也是全国多家交通广播主持人前往溯源合作茶园之后看到的，一红一绿，一鲜爽，一温润。
1: 嗯。
0: 龙井不说了，明前茶贵如金嘛。
1: 嗯。
0: 咱们这款明前的龙井是来自杭州的核心产区，而且是非遗手工炒制，万芽成一斤。冲泡之后呢，它的汤色通透啊，然后刚才说到了纯正的豆香扑鼻而来，这一口鲜爽啊，是啊，直沁心头。
1: 嗯。
0: 而且这个。就是现在入秋之后了，油腻不都吃的比较多吗？
1: 对呀，
0: 咱泡上一杯还能润一润。另外呢，就是这个九曲红梅啊，小叶种的功夫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100多年历史了，江南特有的，而且它的产量不高， 汤色呢冲出来是琥珀色的，
1: 哦，
0: 是梅香淡雅，
1: 嗯，
0: 入口呢清甜温润。现在早晚温差大，来杯热热乎乎的这个茶，
1: 嗯，
0: 暖胃润燥。
1: 嗯，
0: 来说一说，重点来了，这个现在优惠力度也特别大啊。绿茶首选呢，我们是特级明前龙井，60克一包，60克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两罐。原价1199，现在369。
1: 嗯，
0: 啊，两罐，一共到手120克啊，369，而且呢有礼盒礼袋啊，送长辈啊也有面子。红茶呢首选的是江南诗意礼盒，里面是100克一罐，也是两罐到手，原价599，今天是299。
1: 嗯，
0: 来，感兴趣的朋友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
1: 是的，
0: 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就发团购两个汉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李红说到了，有的时候周末我会做一些好吃的
1: 啊，
0: 然后我问，我婆婆好吃吗？
1: 好吃吗？
0: 人家会说我吃啥都一样。
1: 哎呀，
0: 就会导致很无语。
1: 这真的，这个真的很生气。人家辛辛苦苦忙活了一餐出来了，你不管怎么样，你给个面子，要说好吃，真不错什么的。
0: 就是有做饭的人呢，他希望看到的画面就是大家不用，比如说我吧，
1: 嗯，
0: 啊，我要是做了几个菜之后呢，
1: 嗯，
0: 我希望看到的是大家把这个盘儿给吃干净，
1: 一扫而光，
0: 嗯。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做的好吃啊！
1: 对呀，成功啊！
0: 这比你嘴上说，嗯，谢涵，你做这个太好吃，太香了啊，太香了啊！
1: 实际上不动筷子，
0: 最后一盘冒尖不动，真好吃啊！
1: 哎，但不管怎么样，总比这样说的好吧？就是我费了半天劲弄出来了，你说，哎呀，我吃啥都一样啊，没啥好不好吃的。
0: 这种是扫兴型人格，
1: 对对，太扫兴了，
0: 很扫兴。我们也原来倡导大家，就是有孩子的家庭啊，
1: 嗯，
0: 咱们尽量啊。虽然我知道可能不完全能做到，咱们尽量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1: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想起这件事儿，就是老师要求就孩子写一个小作文，因为最近不是在训练嘛，
0: 嗯，
1: 训练了几天晒得黢黑黢黑的回来了，就是说让同学们自己写一写这几天的感受。然后我儿子就写了很长时间，我说这300个字写这么久，我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然后我就忍住，我说千万不打断他，让他自己写，对吧？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妈妈，我写完了。我说，那你给我读一遍。他说，呀，怪不好意思的，读啥呀？我说，那你觉得写的咋样啊？他说，我觉得写挺好。后来我说，那你让我看看吧。就是我们俩拉扯了半天，他一直觉得好像看他的作文他有点尴尬，
0: 有点羞
1: 啊，有点害羞，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写的还可以。我说，那我看一看吧。他说行，最后说通了。我一看那个作文，不会我的儿子同学正在听吧？
0: 啊，
1: 我们都
0: 进学校了，
1: 啊，听不到啊。然后我一看那个作文，我那个火蹭就冒上来了。我说天哪，一共300个字，他最多写了200，我觉得可能267那个样子吧，因为他是按格，他把标点符号全算一块儿，可能有300个字。我一是数量不够，二是里面啊就是那种感觉很流水账。
0: 嗯，
1: 我当时就我忍了几忍，后来我想了想，不能做一个扫兴的家长，难得孩子说一次觉得自己写的还可以，
0: 嗯，
1: 是吧？我就说，他就问我，他很期待啊，他说，哎，怎么样妈妈，这次写的是不是还挺好的？我上次作文我就是 A， 我这次我感觉还可以。我说，哎，我说真挺好的，你看开头写的好，
0: 嗯，
1: 开头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开头写的好
0: 啊，嗯，引经据典，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在里面使劲的找他的优点，孩子明显特别高兴，
0: 嗯，
1: 就是心满意足的去睡觉了。
0: 啊，
1: 所以我就发现
0: 有进步啊！
1: 哎，个别时候你还是要忍住的，朋友们，你不能永远跟他说你这写是个啥，你都不能把里面的过程给他撑开的写的有点比喻句、夸张句什么的，
0: 嗯，
1: 还真不行。你一味的去给他提高要求的话，只会挫伤他的自信心。
0: 是的啊，
1: 进步了吧？进步了，
0: 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可以啊，很欣慰，
1: 很欣慰。在李植物常年的这个培育之下，终于进步了。
0: 你对孩子不要那么严格，对孩子，你对自己可以严格一些，对孩子不要那么严格。该严时候严，该松时候松。
1: 嗯
0: 啊，我跟我孩子就是这样。
1: 共勉啊，朋友们，共勉。
0: 他在他玩乐的时候，休假的时候，
1: 嗯，
0: 咋弄都行，就是随便，我跟你一块儿那么玩。但是在这个 上学的时候，学习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说那必须规规矩矩的，咱该是查就是查，我是你最严厉的父亲。
1: 有，怎么他还有不严厉的父亲是怎么着？
0: 那不会啊。来，还有这位叫林的朋友说，我夸我老公做饭好吃，但是他说
1: 是我哄着他做饭的、

0: 哦，你夸我是为就是想哄着我做了吧？
1: 就这他也高兴。
0: 说讲真，我老公做饭是真好吃，你看看。
1: 哎，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夸一个人，什么时候效果最好呢？
1: 啊，
0: 你觉得就是怎样夸人是效果最好的？
1: 效果最好的就是当面夸呀，当面夸这个事儿刚办完的时候夸。
0: 错
1: 啊，
0: 隔一个人夸。
1: 隔一个人夸，哦，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就更兴奋了。
0: 所以啊，林这位朋友你看就说了，他说你看最后一句话，讲真我老公做饭是真好吃。
1: 嗯，
0: 他要直接跟他说，老公会觉得
1: 你哄我，
0: 自己也说了嘛，
1: 你哄我，
0: 老公觉得你就是想骗着我给你做饭了吧。嗯，夸我好吃啊，都说的都是违心话。
1: 嗯，
0: 我做就是了。
1: 嗯，
0: 但是这句话如果我们讲出来，他身边朋友讲出来说，哎，那天你媳妇这个说你做饭可好吃啊，我们想尝尝了。
1: 哦，
0: 哎，他就会觉得哟呵，他在外面还夸我，
1: 放心吧媳妇儿，以后的饭我都包了。哎呀，那这个又到了要尝鲜的季节了，林他老公，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再进一点好的食材啊？
0: 哎，进这个食材不用有厨艺啊。
1: 直接蒸就行。
0: 不用任何厨艺，就是会看表就行。
1: 哎，但是人家有的人用那个大螃蟹什么炒出来，我看炒的也不错呀。
0: 哦，就是那种
1: 就切切然后炒
0: 啊，那撒点那面包糠什么的，呱呱呱呱一炒，
1: 有点可惜了是吧？
0: 有点可惜，对于大闸蟹来说可惜了。
1: 就清蒸最好吃，因为吃到它那个鲜甜劲儿。它这个鲜甜劲儿到什么地步啊？就如果你家里面吃了螃蟹，你发现你哪怕开窗通风三四天的时间，屋里还是有那个螃蟹的那个鲜劲儿啊，就是这么的鲜入骨髓，像蟹黄。这种绵密油润沙沙糯糯的，你再等等到开壶之后，说不定那个蟹黄都变成那种实实的那种，就是跟蛋黄似的，比蛋黄更鲜美的那种感觉了。而且呢，公蟹的蟹膏也是半透明的果冻质地的感觉，又软糯又粘嘴，胶质感很强。哎呀，爱吃公蟹爱吃母蟹的人都有啊。开壶忘记，你等了开了壶了你再去抢的可能不太好抢了。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了自由养殖基地的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不管自己吃还是中秋送朋友，一卡在手，你在家里面能提货无忧，什么时候想吃咱什么时候提，都是新鲜活蟹。一张只要139，这价格够便宜了吧，因为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啊，6只139，阳澄湖的，我觉得已经到地板了。但是咱们商城给大家做到了，直接3张299，一张才99.6块，这就是18只大闸蟹到手了，单只才10来块啊，很适合那种尝鲜的，就是你说我不需要规格太大的，我就自己家里尝鲜的，赶紧买，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起我们就换机制了，所以今天这种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3张299，最后一天发秒杀，赶紧冲。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郑州绕城高速的23公里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1、2车道，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提前减速通行。在市区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南阳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过了锁陵路。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左边车道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依旧排队过了农业高架，各位请提前减速通行。谢涵。
1: 好的，非常感谢。也要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嗯，这个什么鸟语花香说，今年这个行情连螃蟹也瘦身了，没去年肥了。
3: 不不不不，你说错了。
2: 对，错了啊。啊，今年就当地的蟹农，你知道吗？就是咱不是广告啊，就是纯就是就聊。蟹农说，今年当地的天气特别好
3: 啊，适合这个螃蟹成长。
2: 对比去年的天气要好，有利于螃蟹这个蜕壳啊生长了。
3: 他们就以那个母蟹为例，因为母蟹它长得比较慢嘛，公蟹你看个头一般都比较大，母蟹为什么相对小一点？母蟹它长得慢，但是今年到这个时候，那个黄都已经快长满了
2: 啊。还有再看看。这个暗指听蓝这是互动这个话题呢，就是什么话一说出来，你感觉就不想再聊了啊。暗指听蓝说，带儿子去海洋馆玩，有美人鱼表演
3: 啊，这挺好的呀。
2: 但是呢，儿子看着不开心。
3: 这怎么了？
2: 对呀，儿子说，花这么多钱来看俩人游泳，
3: 有啥意思？
2: 哎，搞得老母亲觉得
3: 他就瞬间无语了。那是美人鱼表演，好不好？
2: 咱刚说了，尽量不做一个扫兴的家长。
3: 这是扫兴的孩子，
2: 来了个扫兴的儿子。
3: 怎么回事？哎，我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带孩子你去看一个什么表演，或者你带他参观一个什么人文景观，你觉得特别好，或者带他去什么博物馆之类的，你当时就觉得哇，你看这知识，这丰富的知识的海洋，我们遨游吧孩子。然后孩子在旁边指妈妈啥时候出去啊，我饿了想吃烤肠。
2: 对，说这有啥看了呀，没意思呀。对，扫兴的孩子也经常见。
3: 对，
2: 就是他不感兴趣的话东西，
3: 嗯
2: 啊，那你硬强迫的带他去，
3: 嗯，
2: 得到的效果就是这样。
3: 是的，是的，
2: 他呢就是全程搭了个脸，
3: 这叫啥？强扭的瓜不甜。
2: 对啊，还有蓝东坡说，其实我个人感觉没有聊不下去的天，只有讨厌的人。
3: 嗯
2: 啊，你说啥？他说啥你都不想接。
3: 嗯，
2: 他夸你，你都觉得他是在阿大你。
3: 因为东坡哥就是。哎，我发现东坡哥是那种特别爱憎分明的人，就是他对他喜欢的人的话特别多，然后他特别就是咱那叫什么人啊，就是艺人，就特别的开朗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你又觉得他特别特别沉默在人群当中，可能就是他觉得这几个人我们不太同频，没啥话可说，
2: 说不到一块
3: 儿。
2: 然后这个小尼同学这会儿来了
3: 啊，
2: 小尼同学你没发现吗？今天早上他没有打卡。
3: 对，今天早上没打卡。
2: 他说我今天没有更新的原因，首先是我心情不好。
3: 哟，咋回事儿啊？
2: 哎，他说什么竞技赛场的残酷？
3: 嗯，
2: 从我们无人能及到哦，应该是他喜欢的那个电子竞技的战队。
3: 嗯，
2: 可能是打输了比赛吧？
3: 输了吗？
2: 可能跟这个，他说从我们原来的无人能及到我们谁都打不过。2026输给了巴黎，我们。什么输北京也很难过，啥意思呀？没太明白啊，就反正输了好多场比赛。他说，所以我今天，哎呀，心情有点受影响，就不更新了。明天再来吧。
3: 哦，喜欢的战队。
2: 然后他说，好多人给他发私信，可能是关心他的，说今天怎么没听到你说话呀？
3: 对他解释一下，
2: 人在海外呢，担心安全呢。
3: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2: 他说，最可惜的是，今年在我心中最好的五人组可能要解散了。我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还是希望这五个选手。是我心目当中最好的五人组，能在一起打得更久一点，哪怕只有一个冠军。
3: 嗯，是的，你看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领域啊，或者说一个圈子。哎，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也可以结合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比如说，可能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电竞这个圈子，然后这人家跟咱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咱的反应如果就是这有啥呀，有输有赢嘛，无所谓呀。
2: 嗯，
3: 那可能小尼顿时也没有跟我们想聊天的欲望
2: 了。嗯，
3: 是。
2: 还有没有啊？
3: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看其他朋友。
2: 这个说过了啊，再来看看。哦，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
3: 啥？
2: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喜啊，说双喜的这个名字，他说三两蟹是三两蟹，我喝三两酒的意思，那个三两吗？
3: 就是重量，是重量。
2: 啊，他说就是不是一个。意思对的。

0: 是指它的重量，三两蟹就是指它个头，它的秤有三两重，二两呢就是二两重。
1: 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卡就是公三两母二两的卡型。
0: 对，
1: 就这个卡型是最后一天，大家别误会了，有人说怎么明天就没有这个螃蟹，明天有，但是明天是更大规格的，就咱们第一波尝鲜的这个卡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到今天晚上12点就截止的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这个装的，这个规格的，价格原价呢是139一张，139是你花的价钱，
1: 对，
0: 它这个卡面的价值是528，
1: 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给波大的，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啊，99.6一张，
1: 哦，这个太划算了，
0: 三张到手299，
1: 是的，
0: 啊，三张到手整整18只大闸蟹。这个卡型的规格呢，适合自己在家里面吃，
1: 对，
0: 走亲访友，还有一些公司老板们想给员工中秋国庆送福利的，都可以来团购。
1: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就是强调一下，发送秒杀两个字，该囤卡的赶紧先把它给囤下来，明天起咱们就会有其他规格的卡型上线了。
0: 对，而且咱也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早上起床总是匆匆忙忙啊，路上也和很多车友在车厢里面相逢。那怎么样在早间能稍微多睡一点，还能保持皮肤状态好呢？要换季了，各位姐妹也可以把兰蔻精纯三件套用上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还有兰蔻的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块呀，可以购买这个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的时候直接抵扣，可不少啊，100块呢。兰蔻大牌子精纯系列呢，也是他们家主打的高端线，这款礼盒包含了三款人气产品，精纯的精华水、精纯面霜轻盈版、精纯眼霜，护肤三部曲，这一套流程不就轻松给咱搞定了吗？而且呢，它这个各个功效不同啊，眼霜即使是你熬夜啊追剧啊，也能帮你稳住眼周状态，是炼乳质感的，特别丝滑，很好推开，润但是不厚重，也不容易滋生那个脂肪粒。面霜是轻盈版的，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保湿修护，而且呢让你的肌肤更加的蓬弹饱满有光泽，上脸吸收也不油腻。精华水它既是水也是精华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用它对皮肤进行一个保护，上妆之后不容易卡皮、卡粉什么之类的啊。这个精纯的三件套是150毫升的水、60毫升的面霜和20毫升的眼霜，旗舰店是5000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999。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爆款商城送每位朋友一张价值100元的代金券，那这个礼盒到手就只要899了，券的数量有效期也就是到今天，大家可以发大牌啊，有需要的姐妹发大牌，还送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发送大牌就好了，
0: 发大牌两个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跟各位家长朋友说一下啊，这秋天想要去秋游的话，又不想太远折腾，可以在室内就搞定了，带着孩子可以去参观一下咱们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太古可口可乐呢搬了新的厂址了，里面非常大又漂亮，而且呢又是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
1: 对、
0: 据说里面还有上千件的藏品，因为这个品牌已经百年了嘛，所以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另外还可以手工 DIY 弧形瓶，弧形瓶，这是又好玩、又有趣，感兴趣的家长或者是朋友们都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回复工厂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参与报名了。
1: 是的，就发工厂两个字。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也请各位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即将为您送上的是南方会客厅。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了，此刻9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的道路出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南方。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有两处事故在郑州绕城高速的23公里处，也就是快到郑绍高速，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在济宜高速的洛阳段8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在锦屏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在郑州市区建设西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西三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接近1公里的排队。此外呢，在北三环文化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短距离的拥堵，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南方，
6: 好的，谢谢李雷。又说到了事故啊，在路上难免磕磕碰碰，所以说车险是我们上路开车的一个最好的保障。但是买车险，您会不会遇到低价的诱惑？平台上报价又便宜，但是您知道吗？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减配呀？真实的案例能够告诉您为什么很多车友最终选择了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车险。很多人说买车险的时候得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个什么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保险公司的差别，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如果有车险报价啊要便宜到离谱，反要提醒您多个心眼。有些车主拿着低价的这个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一看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是什么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我们的交广 VIP 车险坐席耐心讲清楚了风险，客户恍然大悟，最终还是踏踏实实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购买了正规的车险。所以说交广办车险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更是有坐席为您来像朋友像家人一样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不踩坑也不会漏掉观点的保障。那怎么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车险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提交信息之后，会有专属的坐席和您进行联系，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想购买放心靠谱的车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9:04，欢迎您在此刻锁定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呢，给大家推出来的是高管讲消保主题访谈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也邀请了两位重磅的嘉宾，我们今天要谈谈金融的话题。金融，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很多人觉得这个词儿跟自己的生活很远。事实上啊，像咱们平时开车出行，刚刚讲到的一些保险的保障，以及柴米油盐的支出消费，再或者像贷款投资，它都是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年呢，在金融活动当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下个周2026年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教育宣传周就要启动了。今天我们的南方会客厅推出特别节目，邀请到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以中国太保河南省分公司咱们这个太保产险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两位会做客节目，从大家熟悉的保险开始，一起来聊聊金融安全。好，有请两位先来打个招呼。你好，郭秘书长。
2: 南方您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好，彭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注意到啊，这次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的主题呢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么从保险的角度，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主题的核心内涵？哎，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啊，作为一个车友，围绕这个主题啊，我们也特别想了解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在这次宣传周期间的整体工作部署，请郭秘书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这个主题其实很贴近大家的生活，因为老百姓的金融生活基本上都搬到了网上，守护网络金融安全才能让大家安心消费。从保险行业的角度看，核心内涵就两件事。第一，净化线上的金融环境。金融是专业门槛比较高的领域，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清朗呢，就是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把网络上虚假的、欺诈的、误导的东西清出去，让老百姓在网上看得清、辨得明，不踩坑，让金融网络更清朗。第二呢，守住群众消费安全。金融教育的落脚点是让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那么具体到我们的保险行业呢，那就是守风险、守承诺。从投保到理赔，把保险消费做实，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理赔省心。本次宣传周呢，河南保险业有三大核心部署。一是全域普及金融知识，线上知识推送，地标亮灯，全行业线上线下打卡互动，推动全民知风险会防范。二是下沉服务重点，聚焦重点群内，分层分类，把消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那么三是整治行业乱象，常态化做好各类金融网络问题、新型风险乱象的提示，严打黑灰产，守行金融消费。这是金融周的安排，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读懂金融政策，认清金融风险，用好金融工具，真正实现安心消费、放心消费。
1: 郭秘书长刚才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今年咱们的这个宣传周保险业的一些行业部署，包括也介绍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活动哈。这一次宣传周呢是明确要求消保提示送上门，要有这么一个专项行动。哎，送上门什么呢？就是把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所以刚才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啊在问说，哎，这两天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都是咱们的这个南方会客厅的主题访谈节目，也请了一些高管来重要的在讲跟大家分享有关消保的一些相关提示。那么

0: 那想请教一下郭秘书长哈，今年咱们保险行业协会要通过哪些渠道，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落地消保提示送上门这项行动呢？就是我们在送上门的过程中哈，怎么样来触达到社区、乡村、企业这些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群众呢？
1: 今年的金融周活动，消保提示送上门，最好的连接好最后一公里，保险行业我们要主打走下去，全覆盖。首先我们是走进社区，我们联动社区、物业、党群中心，把风险提示点对点送到楼栋、送到户。我们一些有条件的机构呢，已经在探索设立邻里消保服务站、社区金融消保服务站等，提供云上门、人上门、地上门三重服务，线上推送、上门讲解、纸质折页递到手，让居民下楼就能问，进门就能学。尤其是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用拉家常的方式宣传演讲，把那个尤其是这个养老诈骗、保本高息这些坑一个一个的讲透。那么走进乡村呢，我们是依托乡镇的服务站点，工作人员会走进田间地头、农村大集、村广播站，用大白话、方言等讲真实的案例，挨家挨户的送折页、送提示。我们讲反诈、讲风险，贴合农村老百姓的需求。那么我们走进企业呢，我们就更重要的是深入园区、新业态站点。我们要面向上班族、司机、快递人员，普及保险知识和反诈知识。我们线上同步发力，行业公众号、短视频联动推送，天天更新科普内容，线下网点全部设宣传专区，群众随时来、随时问、随时学，真正做到服务送上门，支持到身边。
0: 好的，谢谢郭秘书长简要给我们介绍的今年呢咱们的这个网络周宣传哈，要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企业啊，这个最终呢是就像刚才郭秘书长说到的，要走下去，全覆盖，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可能在下个周呢，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咱们金融消保的一些宣传服务，包括一些站点。那在农村也会有一些老年人、重点人群，也能够看到咱们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拉家常。最终呢是把我们在日常理财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养老诈骗和保本救息这些坑哈，一个个的讲清楚、讲明白，怎么样能够让服务送上门，把知识围绕到身边，这是咱们今年呢重点要做的工作。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高管蒋消保主题访谈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两位嘉宾呢，此刻正在做客节目。同时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矩阵，包括大象新闻客户端 FM104.1， 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微博号也都正在进行直播。你也可以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头像，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也希望您能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两位高管走进我们的南方会客厅，今天聊到的消保话题和您有哪些关系，您有哪些疑问，也欢迎在线互动。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就像刚才很多车友反馈的啊，有的时候车老了，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呢，这个报价呢少则大几千，多则一两万，而油耗也发现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以上的老的燃油车，您是不是早都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哈？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有很多燃油车的车主依然对自己的爱车啊难以割舍，其实呢给他简单的做一些这个保养啊，还能够给您效力，而且能够更省油。在这儿就向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我们十多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刚才你也听到了很多车主的反馈啊，那重点来推荐两款热门系列，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总共有三瓶，分三步养护。第一瓶呢给您的爱车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用于提动力，加速迟滞感立刻就会消失哈，一箱油能多跑好几十公里。第三瓶给您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过。这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分作三瓶啊，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另外呢，你也可以使用金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它重点呢治疗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那您可以体验一下，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来下单。希望您的爱车也能够嗖嗖的跑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两天我们公众号上还有一个刷卡的关键词呢，就是秒杀。我看到叫抬头，刚刚还给我们发来了谢卡。我知道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美味大闸蟹啊。第一波尝鲜福利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尝鲜福利停售下架。那么尝鲜蟹卡卡面价值528的公蟹3两、母蟹2两，总共是3对6只大闸蟹蟹卡，现在的尝鲜价最后一天啊，只要139元，本身很划算啊，但是建议大家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呢？3张是299元，平均一张蟹卡才99.6元，不到100块钱。如果您到手整整3张蟹卡，那么单只蟹只有16.6元，18只大闸蟹一共是299元，那么这个价格呢是今天只有最后一天了啊，这是3张299，一蟹一码可以溯源，错过今天这个秒杀价就要下架了。当然这个价格是保价到年底，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我都建议您来尝尝鲜。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这两个字，不要发蟹卡，发秒杀啊！发送秒杀之后，您可以挑挑您喜欢的哪一种蟹卡的面值。那特别提醒您，尝鲜价的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哈，抓紧时间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你看，说到秒杀，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又一次刷屏了啊！河南交通广播每天都在跟大家关注我们的出行生活，关注我们的爱家，关注我们的餐桌美味。同时呢，给您讲到的这个装修知识呢，也希望对您有帮助。金九银十也是装修季的好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呢，气候凉爽，特别适合施工，也适合这个开封散味儿哈。那如果要装修，建议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 家装节。我们家装节联合的是华普装饰，这是让大家非常放心的一家建筑公司哈。不仅仅呢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为您服务，另外呢是家装节上有三项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如果发生了有任何的纠纷，您不用担心，华普装饰集团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保证金专门用于赔付，这个保障是足够实在。还有就是签署闭口价。

0: 口价的合同，合同里面会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最重要的是，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记者的微信二维码，您可以加一下记者的二维码，生活当中多一个记者朋友对您一定会好使。所以想装修又想让家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这三个汉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0: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推出的是高管蒋小宝主题访谈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哎，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也在给我们讲这个有关金融消保的相关知识。刚才呢，我们听到郭秘书长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即将迎来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的一些这个活动内容。也说到了这次宣传周的一大亮点呢，就是运用这个金融行业的一些这个数字化的服务哈，来给大家提升这个民生服务的举措和效果。那这两年呢，郭秘书长，你看咱们河南保险行业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包括服务升级方面是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的哈。但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他是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进展，解决了哪些问题，尤其是在老年群体和残障群体数字鸿沟上面，我们有什么样普惠性的安排，来给各位做一下介绍好吗？
5: 好的。近几年河南保险数字化服务变化非常大，这个投保、查询、批给、理赔，这大部分业务呢都能在线上办、早上办，这少跑腿、快办理，群众办事效率提升非常明显。但是呢，我们同时为了不让特殊群体掉队，我们针对老年人，我们不强制线上操作，仍然保留了人工窗口，开设了老年绿色通道，专人协助办理，手把手的指导操作。我们针对残障群体呢，也优化了无障碍服务，线上有大字体、语音播报，线下有优先服务、上门服务。简单说，年轻人享受到了数字速度，特殊群体会享受到暖心的服务。
0: 是的，郭秘书长，昨天呢，我们在采访咱们光大银行的时候，孙行长也讲到了，就是一些老年人在窗口办业务的时候，专门有大字版的这个业务单啊，还有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这个咱们的老人来进行辅导，这些确实是暖心的温度啊，因为它真的是很方便。谁遇到没有遇到可能没有感受，遇到了之后你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车险是跟咱们普通群众出行联系最紧密的保险品类了，尤其是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广大受众来讲啊，车、路、人，这是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三要素。那具体到中国太保产险河南省分公司，咱们在数字化车险服务上也是落地了好多便民功能的啊，而且可能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很多车主，咱们购买的就是太平洋的车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彭飞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像我们在一键报案、远程查勘，还有人伤案件的线上流程跟进，尤其是我们非

0: 前段时间河南全省暴雨，有一位车主发生了轻微人伤事故，现场一键报案之后，我们有专人进行起微的对接，五分钟完成远程查勘，伤者就医之后，我们又第一时间垫付了医疗费用，全程线上跟进，两天理赔到位，车主零跑腿，少操心，真正体现我们数字服务的便利。
1: 确实现在数字化社会给我们的这个出行都带来了很多改变。我知道呢，咱们中国太保产险一直倡导有一个叫三心特色的服务理念这个三心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让客户更省心、更放心、更安心。而作为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始终关注见证着这些服务的落地。那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彭飞总，也想请您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在咱们太保产险三心服务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这个三心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服务思考呢？
0: 我们的三心服务核心就是六个字，省心、放心、安心。这三个词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背后其实对应的是客户在保险服务当中最关心的三件事：手续别太繁琐，过程能看明白，出事能找到人。我们就围绕这三个最朴素的愿望，把服务拆解成了三个维度。省心就是让客户不折腾，能线上办的就不用跑柜台，能一次办的就不用反复跑，能简化的材料尽量简化，少跑腿，少等待。放心就是让客户看得见，服务步骤清晰透明，理赔标准公开公正，每一笔账怎么算都有明确的依据，全程心里有数。安心就是让客户有保障，从报案到结案，专人一对一全程跟进，出事了有人管，有疑问有人答，有困难有人帮，全程负责，全程兜底。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三个维度，让我们每一位客户真正感受到买保险就是买一份踏实，关键时刻真的能用得上，真管用。
1: 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三心理念我觉得这个出事有人管，有疑问有人答，有困难有人帮，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往往在遇到什么意外的时候都会手足无措，就平时你看起来这个人挺明白的但是真搁到自己身上了，这事儿还是有点懵。所以呢，您刚才提到的三心理念，尤其是对于车险人伤这个老百姓最头疼的理赔场景，又推出了五职三优的服务体系。那么这套服务体系能够给车主带来什么呢？
0: 我们的车险人伤理赔之所以让人觉得困难，其实核心就是三件事：流程繁琐，来回跑，看病垫资压力大，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矛盾。那我们推出五职三优就是一套专门破解这些难题的组合拳。那五职就是五项直通服务，发生事故不用来回跑，手机就能线上处理，伤者住院不用垫付，保险公司和合作医院直接结算，需要护工的我们直接安排专业的护工到岗，不用家属请假陪伴。那么出院后需要康复的，我们要对接专业的康复资源，涉及到伤残鉴定的，我们线上委托权威的鉴定，不用反复跑鉴定所。那么这五件事涵盖了从出险到康复的全流程。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的三优就是要三项暖心的配套措施，对接优质的医疗资源，让我们的伤者得到及时的治疗，住院期间专人探视慰问，纠纷调解提供多元化的渠道，避免车主和伤者反复拉扯。如果一句话总结，就是五职提速度，三优暖人心，让车主出了事故不慌张，让伤者看病理赔有保障。
1: 要说这个五职，我真的有很多切身的感受你像彭总，这个伤者住院不用垫付，现在呢我们在一些合作医院能够看得到但是真正家里有伤者的都知道，其实找护工现在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并不是说这个现成的护工就在那等着你，也不是每一个护工都有足够适合病人的这种护理手段，可能你在使用护工的过程中有反复的需要调整有些需要男护工，有些需要女护工，还有些护工比较忙。而如果是通过咱们这个太保购买了车险，发生了人伤理赔的事儿，您刚才讲到了直接安排专业护工到岗，这是五职其中的一项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非常方便。另外就是如果涉及到伤残鉴定，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车祸事故涉及到人伤有这个骨折呀很难免，那么线上的这个

0: 个司法鉴定也是老百姓非常困惑的。你不相信，你现在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司法鉴定到哪儿去做？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更别说去找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更不用说这个鉴定报告怎么去拿，很多人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哪些地方可以做司法鉴定啊。这个所以说您讲到的这些啊，我来细致的解读一下，就是它听起来就是五职三优简单的四个字，但事实上要做到这些，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线下的工作要干的。
1: 是 的， 是的
0: 啊，三优您刚才讲到了，对接优质的这个治疗资源啊，然后住院期间专人的探视，有多少人在发生事故之后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去医院做过探视呢？你看起来是探视一个小小的动作，暖的是人心哈、啊，所以挺不容易的。刚才我就解读了一下彭飞总说到的这个五职三优啊，我想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开车的，我们用到车险的和咱们的这个车险人伤赔付打过交道的，可能都会有特别切身的感受。好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的高管蒋肖宝主题访谈节目呢，邀请到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两位嘉宾呢，今天在跟我们聊金融的话题，最重要的是聊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话题。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我们在使用金融产品的时候，哪些权益会被保护到，我们该怎么做，如何了解我们自己的权益，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此时此刻您还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微博观看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矩阵包括大象新闻客户端 FM104.1 微信视频号、微博号都正在为您提供服务，也欢迎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线互动留言，有什么样的及时咨询，我们也会帮您请教到两位专家。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9:33，来自河南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反馈的最新动态，在郑州西南绕城高速23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和第二条车道，目前只有第三条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呢是济一高速洛阳段81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在锦屏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条车道，那么左侧第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有交警路政也正在进行现场的紧急处置。那么还有一条路段要提醒各位，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5公里西半幅，在北向南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条车道，也就是最左侧车道，目前呢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避让这个三车事故啊！这是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除了以上三条高速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目前通行顺畅。
1: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南方会客厅高管蒋小宝主题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

0: 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中聊的是有关金融的话题啊。在节目里邀请到了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啊。两位嘉宾刚才聊到了很多的这个跟消费者直接相关的话题啊，我想大家还是很有感触的。我们日常呢也会经常提醒大家，买保险、买车险，特别是涉及到后期理赔，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那么日常在南方谈交通的节目里，我们也会接到一些有关人伤车险领域的黑灰产线索哈。什么是黑灰产？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郭秘书长啊，像这种车险包括人伤领域的理赔黄牛、虚假的理赔代理以及非法的代理维权，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么多年金融消保重点关注内容呢？
1: 没错啊，这是今年青朗金融保险消保的重中之重。
0: 嗯，
1: 那个车险理赔黄牛啊，这个虚假代理、非法维权，都是典型的金融黑灰产。这些不法分子呀，套路非常害人，打着全额理赔、高价维权的幌子忽悠车主，骗取高额手续费，套取个人信息，甚至诱导大家伪造材料，让消费者承担风险。而且这种现象呢，还有跨地域的一个趋势。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配合那个省公安厅，经侦部门的话，我们打击了一个在四川的一个窝点。
0: 嗯。
1: 他们在四川通过打电话、发微信，在河南作案，骗取河南这个车险呀，包括这个保险消费者的这个打的以理赔呀。打着以代理退保啊等方式的骗取咱们这个河南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我们省公安厅的这个干警也很负责任，跑到四川把他们抓到我们河南判了刑，这已经法院已经判过刑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些事件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保险消费者的权益损害非常大。所以本次宣传周呢，我们就在重点整治，我们要重点曝光。尤其在这里要提醒所有车主，理赔维权我们只找正规渠道，远离黄牛，不贪小利，避免吃大亏。真不行的话，你们可以先打河南交通广播，是吧？我先了解了解信息，再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理赔，或者是这样，咱们把这个自己的权益保护好。
0: 嗯，刚才郭秘书长说的很好啊，通过官方媒体还有相关的这个正规渠道哈，要了解政策法规路径。如果咱们的普通车主比如说遇到了人伤事故哈，怎么样去辨别这些乱象陷阱，就是也请郭秘书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正规的赔付渠道、理赔的渠道是什么。如果说车主对理赔的结果有异议，那我们又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维权呢？
1: 这个以上问题呢，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是我们行业一直致力解决的痛点。在这里呢，也给广大车主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一是在人伤理赔中，要警惕医院、交警队周边主动搭讪的人伤黄牛，
0: 嗯，
1: 不要轻信包办高额赔偿，切勿将咱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原件交给第三方，不要随意签署全权委托协议，避免赔偿款被克扣。二是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打122报警，并在48小时内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电话、APP 或者小程序报案，按查勘员指引处理即可。三是对理赔结果有异议，维权分四步。首先，我们第一要先跟保险公司官方沟通。第二呢，我们可以向当地保险行业协会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第三呢，我们可以拨打监管维权热线。最后，也可以通过调解、仲裁、司法诉讼等法律途径依法维权。在这里告诫各位车主，不轻信黄牛，只认官方渠道，权益有保障，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郭明儒长给到我们的这些提示哈。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关注收听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那您可。

0: 已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矩阵，包括大象新闻客户端 FM104.1 以及微信视频号、微博号，看到我们同步进行了音视频直播。此刻呢，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点开头像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稍后回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除了每天呢服务大家的出行，还要关爱大家的生活，还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我刚才问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吗？是的，我们刚才说到的仅此一天的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啊，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 UP 商城给您送来的首波尝鲜福利，今天只剩一天时间了，一共也只有四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第一波尝鲜福利过了今晚12点，那么这波福利会准时停售，直接下架。我们给您送出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尝鲜款卡面价值528元，这个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首波福利，每张只需要139元，这个价格本身就很划算了，但还是强烈建议您入手3张，因为3张只需要299元，平均起来一张不到100块钱啊。那么单只蟹呢，按照我们的这个票面的尝鲜价只需要16.6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都很合适。最主要的是这个卡呢，我们给您保价到年底，而咱们的蟹卡有效期是3年，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再次强调一下啊，这款优惠机制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错过就下架了，赶快锁定这波限时的福利。同时我们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可以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连续7年给大家挑好蟹，抓住机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记好了，发送秒杀这两个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马上到中秋了，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八米食品联名推出了闽南特色的抹茶大月饼，哎，可以感受一下啊！清新的抹茶口味里融合了茉莉花香，沙糯的鸭蛋黄搭配了鲜香的鸡肉松，哎呦，听起来都很舒服，很口感啊，听起来都能够想象那个画面。这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中秋团圆好味道。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就能够抢购。另外进入9月份啊，很快到双节，除了好吃的还要有自己的一些呵护和保养。爆款商城每天也在变着花样给大家来送福利。今天我们的交广爆款商城给大家送出的是兰蔻护肤品，那给您准备了一张兰蔻的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元，购买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可以直接抵扣。兰蔻是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这是欧莱雅旗下的精纯系列，更是兰蔻家主打的高端系列产品啊。我们今天给您推送了礼盒，包含3款人气产品，精纯的精华水、精纯的面霜轻盈款加精纯的眼霜，护肤3部曲啊。那用了它之后呢，既补水又舒缓，到了秋季啊容易干燥，可以试一试，上妆不易起皮卡粉。那么精纯3件套旗舰店要5015元。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听众下单每一套是999。不仅如此，刚才商城说到送您100元的代金券也是可以抵扣的，也就是说有礼盒到手只需要899元，但是这个券的数量也很有限，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2天的时间，马上这个有效期要截止了哈，这个券就不再赠送了。如果您想购买这么好的福利产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大牌这2个字就可以抢购，赠送您精美礼袋包邮到家，发送大牌这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爱
7: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8: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7: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8: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7: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0: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高管讲消保主题访谈节目，我们邀约到了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消费者保护的金融话题。哎，刚才也讲了很多车险当中的这个坑啊，怎么去避免。刚才呢，彭飞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我们普通的维权渠道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这个路径哈，远离黄牛。此刻我就看到微信平台上叫一叶知秋这位朋友问了个问题啊，说上一次发生事故，修理厂说帮他打官司，说能够让保险赔得更多。我觉得不靠谱，没同意。想问一下保险公司啊，今天彭飞总在线，说这种怎么去辨别？哎，想彭总给他介绍一下啊，就保险公司帮他打官司，会不会比车主拿到的赔款更多？
9: 这个第一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啊，遇到这种问题啊，第一是要看这个修理厂啊是不是正规的修理厂，你当初是怎么去的啊，是被拉去的还是我们保险公司推荐去的，第一是认清这个修理厂的资质啊。第二个呢是修理厂给你打官司，第一那你要看你收到的金额是吧，到底是不是他给你维修的金额或者最终赔偿给你的金额，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进行鉴定，好吧？
0: 就是渠道啊，方式啊，赔款。
9: 对，
0: 那咱们普通车主，这个遇到这种人伤的事故，怎么去辨别这些乱象啊？就是既然他提到这个问题，很多车主也非常关注哈。那么咱们正规的理赔渠道有哪些？对理赔结果有意义？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
9: 第一是我们这个官方的联系，就是我们的会有查看员专人的服务，另外一个这个人伤事故呢，我们也会推荐一个合作的医院。那么同时我们的伤者如果自己选择的医院，可以再找专业的机构进行咨询。那么同时如果说伤者有疑问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联系你的，根据你的伤者，我们可以给你推荐专家，给你进行上门服务，就是你给你提供一个更合适你的这个治疗方案。这样的话，避免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康复过程中给自己的身心造成损伤。
0: 好的，谢谢彭总。那么现在呢，正值秋季啊，这个气温是非常适宜的。您看，又赶上开学季，这个季节也是咱们货运啊、网约车呀、私家车的一个出行高峰期了嘛。那么从保险赔付的数据来看啊，秋季道路出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点呢？
9: 那么秋季确实是货运、网约车和私家车出行比较集中的时段。那么从我们保险理赔的实践来看，秋季出行的风险点我们归纳为一多、一高、一忙。一多是恶劣天气增多，秋季团雾频发，视线受阻，追尾事故明显上升，加上雨水导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加长，刮蹭侧滑事故也不少。那么一高是秋乏导致的疲劳驾驶风险走高，尤其是午后和凌晨时段，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是事故的高发期。一忙是物流运输进入旺季，高速上货车车流量增大，客货混行，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故。那么针对这些风险，我们一方面提醒广大车主上路前要检查车况，行车中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疲劳驾驶；另一方面我们也联合交警在节假日出行高峰期间设立护航站点，提供快处快赔、胎压检测、电瓶搭垫等服务。同时特别提醒网约车司机朋友要按车辆实际的使用性质投保，避免发生事故后产生理赔纠纷。
0: 万一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这种事故，或者像您说到了有些纠纷啊，特别是涉及到有人受伤的情况，先请彭总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标准的应急处置流程是什么。 怎么样来避免二次伤害，避免这个后续的理赔纠纷呢？

0: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套简单好记的现场应急处置的流程。
1: 嗯，
0: 发生事故后啊，首先保安全，开双闪，放警示牌，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二次事故。同时要优先救人，有人受伤，第一时间拨打120，生命永远是我们第一位的。然后及时报警，拨打122，由交警定责，留存官方记录，再立刻通过官方渠道联系保险公司报案，不要为求省事盲目私下用钱了结。另外一定要注意固定证据，拍好现场的照片，留存所有的医疗票据。总结两个关键动作，一是人伤事故不走私下用钱了结，一切按正规流程处理；二是所有的票据材料妥善留存，后续理赔都用得着。做到这几点，既能避免二次伤害，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后期的理赔纠纷。
1: 嗯，非常感谢啊，彭总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哈，今天说到的都是一些实用帖、实用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南方会客厅高管蒋肖宝啊，特别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他们来自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韶光、中国太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彭飞。今天讲到的这个金融啊，既是贷款，也是投资，更是和我们出行，包括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相关的细碎的事宜哈。非常感谢两位百忙之中呢做客南方会客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金融为民，服务暖心。下一周啊，咱们2026年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就要拉开帷幕了，我们也想借今天的节目提醒大家，多了解一些金融消保知识，警惕消费风险的陷阱，优先通过正规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当然也在这里呢，想通过电波祝福每一位消费者，愿大家出行平安，消费安心。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感谢您本期南方会客厅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郑州西南绕城高速23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即高速洛阳段的8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锦屏山在这个隧道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次重复一下，即高速洛阳段的8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方向，锦屏山隧道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出行以前关注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在后台给大家实时更新，并且整理成文字，以方便您在手机端口查收的方式回复给大家。一个是您可以反复的去确认去浏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把它直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也方便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了解哈。很多朋友在发送这个秒杀，待会儿我们跟大家讲哈，就是秒杀跟大家对应到的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给的这个机制福利，所以需要的朋友哈，现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
3: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4: 买车这件事情哈，它是一个大宗商品的交易，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呢，就是一定是选对的，不买贵的。包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消费哈，大家都得清楚确认我们是需要它，我们再为它支付这个成本。那今天呢，说到这个车辆的选择了，这是九月初，我们把八月份哈，八月份整个新能源的这个就是各个品牌的一些销量，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当然也是参考了乘联会最新的一个数据。那目前来看的话哈，就是国内狭义车、乘用车零售市场的规模大概是158万辆，那么从这个158万辆的这个数据上来讲，它的环比呢是有增长8.1%，但是同比会有一个降幅，是超过20%的。那其中新能源的乘用车的零售预计会达到104万左右，它的渗透率呢可能会达到65.8%。什么概念哈？就是每卖出3辆新车，大约有2辆现在已经是这个新能源了。那么说到这个新能源，我们去看一下哈，在新势力的这个阵营当中，各个车型品牌的销量表现到底怎么样，可能会给大家哈这个选择车型提供一些方向的参考。咱们先看，在9月1号领跑汽车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数据，八月

它的全球交付量哈，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呢都在做这个出海的业务，而且出海的业务还都不错。八月份呢，它整个哈是卖了103,129辆，它的同比增幅达到了80.7%。那么同时呢，也是刷新了这个品牌就单月销量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在讲哈，它确实是这两年新势力里面的一个黑马，而且它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突破了就是月销10万的一个大关。那么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领跑方面哈。透露的消息来看，按照近期可比的这个终端的上牌量，那么目前来讲，它八月交付的数据呢，其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里面排在前四了，而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品牌它排在前三的一个位次。所以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哈，就这家成立不过10年的一个造车新势力，它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内占到一个新能源品牌的前列，这几年的发展哈，它确实挺快的。而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它的一个就是营销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越级体现在哪儿哈？可能我们以前认为的咱花15万买到的配置，在它的这个品牌下，可能我们花12-13万甚至10万出头就可以拿得到。这是哈为什么它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销售体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排在榜单第二位的哈，就是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呢，它在八月份单独这一个月是交了4万多辆车，那么其中依然是问界这个品牌的贡献占到了主力的位置。虽然说鸿蒙智行哈，它环比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下滑，但是它全系累积的这个交付量已经突破152万辆。这个呢，就是在它的这个品牌成立到目前来讲，也是在短周期内哈增长比较快的。然后再往下排的话，就排到理想汽车。理想汽车在八月份的这个交付量呢是37,000台，它的同比增幅是32.1%，环比增长的是23.7%。能够看到哈，就是目前整个这个就是销量，在排行榜单中它这个上升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新一代的理想 Mega 包括理想 i9 也会陆陆续续上市。那么上市之后这个车的销量怎么样，我们到时候再看哈。还有一个就是极客汽车，极客汽车八月份的这个交付呢是36,000多台，也可以说是创造了本品牌的这个历史新高。它的同比增长呢达到了109.8%，而且呢它是连续7个月实现一个同比双增长的一个车型。极客其实本身呢，它就是家族里面的车型的这个定价都不算低，那在所有的这个新势力品牌当中，它能够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增速呢，是因为首先就是它在哪方面发力哈，一个是产品力，另外它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服务体系。所以说由这点来看，消费者现在买车去消费的你的是啥，其实现在很多产品哈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当标品比较多的摆在消费者面前的时候，我们必然比的就是非标品。哪些算非标品哈？其实我个人认为你的服务的这个水平或者水准它算是一个非标品。就很简单的，我们到店，从到店迎接到整个流程看下来，虽然说有规范的一个服务流程，但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品牌他都能够把这个规范的流程执行到位的。所以就是我们在讲哈，就当下消费者买车就大家越来越理智了，你的产品再好，如果你没有服务的话，对不起，再见，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排在极客后面的就是蔚来。蔚来在八月份呢，它是交付了35,000辆，同比整个就是也是有一个增幅的。那分品牌来看的话呢，蔚来的交付是占到20,000多，因为家族里面还有乐道品牌和萤火虫这个两个品牌的一个贡献度，基本上蔚来这几个月的销量是在35,000左右。往下再排就是小米汽车，小米汽车八月份的交付量是超过30,000台，已经是它连续5个月哈，就是说整体的销量能够维持在30,000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包括像我们也在讲它的这个就是增程系列的鹏程这个 SUV 对吧，那如果说它在交付之后可能这个单月能不能够超30,000辆，这个目标能不能够实现和达成，我们还得再观察一段。整体从这个局势上来看，八月份其实新势力是一个有一个超强的，就是咱们刚刚讲的哈，领跑的这个就是10万多的这个销量，确实有点断层领先的意思。所以说这也给很多品牌提了一个醒，就到底是消费者愿意为哪一类的这个产品来买单。其实大家研究一下，就是领跑它这2年产品的这个序列和它这个定价的这个策略，也是能够找到一点门道的哈。那还有就是比亚迪在八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44万多辆，那么这个数字呢，放在整个我们刚一开始讲到了说乘用车市场，
就是158万的这个大的盘子里面，就意味着说比亚迪一家就整个占到了整体销量的快30%的一个市场份额。其实你看哈，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比亚迪其实它整体的就是整车的销量是有压力的。那从上半年的这个压力到下半年，就是7月8月，包括像现在刚刚就是一开始的这个9月，对吧？7月8月的时候呢，它是突破了40万辆的一个，那个是就40万辆，其实就大家如果关注这个车市的话，会发现它是一个挺压力挺大的一个事儿。就像我们刚刚讲，领跑就是成绩这么好，它也就是月销10万，对吧？所以由此可以想见哈，就是品牌的这个竞争确实特别激烈。那么另外，就我们再看一下吉利汽车，吉利汽车整个8月份的销量呢是有27万多辆，同比增长了8%。那么其中哈，就纯电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增幅相对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往下，还有像这个深蓝汽车，深蓝汽车做一个说明哈，大家可能对它稍微有点陌生。深蓝汽车呢，其实是长安旗下的一个新能源品牌，它在8月份的时候的销量呢是28000多台，1月份到8月份，它整个品牌也有11%以上的一个增幅。那基本上呢，它是属于说在第二梯队占的相对比较稳的。再往下就是上汽通用的五菱，在8月份的销量是有13万多辆，基本上可以说在10万元以下的这个新能源的市场部分，五菱确实它整体的这个基盘哈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讲了一系列，对吧？就是在8月份，我们参照成联会的这个数据，节目组做的一些销量的一个排行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为的就是能够在大家将来选车的时候啊，给大家更多这种方向的参考。不管是您近期，比如说，哎，如果是你在看车，有一些车型暂时拿不定主意的各位哈，不着急，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把您的这个就是购车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应。另外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哈，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群就行了。给所有迫不及待再发送秒杀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哈。首先先强调一下，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给的尝鲜的福利就4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先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目前为止哈，我们还没有限量，就是您可以根据需要，就是买，因为我们一份是3张卡是299块钱，您可以买一份两份，可能就是到今天稍晚时段的时候，根据我们整个库存的一个比例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我们把就是客观的情况跟大家讲清楚，朋友们按照您的需要去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说售后哈，就是我们售出的这个大闸蟹，死蟹、残蟹、空壳的、没黄的、没膏的，还有缺秤的，我们通通都是包赔，而且是秒处理秒赔付，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哈。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因为最近今天早上我们还在看那个后台的数据，就是大家在下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刷，然后他那都已经卡了，就是那个就是正在加载，多次出现正在加载的一个情况。首先很感谢大家，因为我们的听众确实跟着我们，这已经是第7年咱们一起吃这个大闸蟹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鉴能力是不是已经练得很炉火纯青了。我们说一下哈，就是产品就是品质严控，从那个端头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也是要感谢大家。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在阳澄湖有一个自养的一个养殖基地，那么在这个基地当中呢，我们有同事，就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已经去前期溯源，今天早上在我们那个群里面还在 PK 有一段视频，说到底是蒸着螃蟹好吃还是煮着螃蟹好吃。稍后啊，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后台给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这个溯源的流程。那么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母蟹你吃的是什么？母蟹吃的是那个蟹黄，所以说蟹黄它必须得是那种就是很绵密很油润的，而且它是沙沙糯糯的，带着那种很浓鲜的就浓郁的那种鲜的感觉，入口哈绝对不能腥。那么公蟹的那个蟹膏呢，它是半透明果冻制的，它是很软糯很粘嘴的，它的胶质感很强。蟹黄是得金黄油亮的才行，那么那个蟹肉呢，它得是非常的紧实的。所以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咱一起吃螃蟹，也得学会就是一起怎么样挑这个螃蟹。那我们说哈，就是开湖旺季不好抢，
你一次性收到这个活蟹，你又来不及吃，它就容易损耗。这是为什么哈？就我们会提前给大家释放这个尝鲜的福利。那尝鲜的福利它对应的规格是这样的：我们每一张卡是六只螃蟹，那么这六只螃蟹里面的公的呢都是三两的，母的呢都是二两的。第一波的这个尝鲜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可能往后的话，就是蟹的这个重量会大，价格也会高哈。这是我。

0: 那个尝鲜价格，先跟大家说，就是尝鲜卡面价值528，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UP 商城给的福利，一张是139，那直接您入手三张的话，价格就会跳到299，一张卡才90多块钱，90多块钱到手是六只螃蟹，单只的话就是16块。那不管是您自个儿吃，还是说就是企业要给咱们员工，因为马上中秋节嘛，如果大家想要准备一些福利的话，也很合适。我们是一线一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方面哈，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刚刚讲了售后六大保障，有任何问题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秒处理秒赔付。大家只需要记好，首先今天是最后一天，第二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珊珊哈，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给我一个截图，一次性拍了4张，谢谢珊珊哈。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因为等那个一般就是每年呢都是，我想啊，9月下旬吧会开壶，开壶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吃到第一口鲜，所以大家一定紧着哈，就是往前面去下单，因为你到后面的话就是都去吃螃蟹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越早下单，我们到手的这个时间就会越快。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孩发来一个信息，先下手为强，到时候别人给我送月饼我就送蟹卡，饭桌上高低我得做主位。谢谢朋友们的这个回复，哎，感谢大家哈。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子玲也发信息说，已经跟着交通广播联系吃了3年螃蟹了，谢谢子玲的这个反馈。你也可以把就是这种烹饪的这种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其实会比较建议大家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买的螃蟹大家就去清蒸，因为够鲜的螃蟹哈，就是海鲜类的，就是它够鲜的话，它都会建议大家用清蒸的方式。昨天在我们节目群里面还跟我们听众聊的，就是媳妇儿比较喜欢吃，自己也喜欢吃，然后跟我们在沟通这个一些烹饪的做法，我就说你真的就把它清蒸之后，你蘸个酱油，你都觉得很好吃。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哈，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福利尝鲜价格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全省今天是偏北风三级，东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另外也要关注就是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定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设定好了，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有朋友们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可能是扣出的是我们前两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生活里的好物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您可以先发送秒杀两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去找一下，看看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您就抓紧时间下单。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哈，就跟着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分享的，因为这个呢我们可以保证就是大家及时下单就可以及时来收到了。朋友们都在发送这个秒杀哈，我们再强调一点哈，就是秒杀我们今天，我们因为就卖四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它的这个机制哈，刚是那个是 yes 吗，是谁在问我哈，我跟大家强调一下，确定我们是三张蟹卡只要299块钱，每一张蟹卡您都可以兑换6只螃蟹，等于说三张到手的这个价格299块钱，一共是18只螃蟹哈，大家记好了。所以说那个主要是考虑什么呢，你看中秋国庆都很近了，一年就在这个咱们都讲吃应季水果和应季鲜，就是指的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很多家庭聚会桌上都少不了就是这个大闸蟹。那很多老听众在我们的后台也会留言哈，就非常感谢大家，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也就会觉得很感动，就大家会就是到这个吃螃蟹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年比去年开始的早，就是因为后台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说今年螃蟹收成怎么样啊，涨势如何呀，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很感谢大家啊，就是愿意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就是这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咱们一起吃螃蟹。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确实是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因为它每一个福利对应的这个螃蟹和螃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这个公三两母二两的它比较合适，您现在抓紧时间拍，这是我们最后一天。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哈，就是为什么一说吃大闸蟹吃哪儿呢，要吃阳澄湖的。其实买大闸蟹我们得去看它的这个生长环境，阳澄湖本身它的这个水质是比较优质的，而且再加上它没有工业的污染，湖面也比较大，水草也很丰茂，那么大闸蟹自然生长的这个环境就很好。另外呢就是大闸蟹哈，它本身它吃的也很讲究，它也不是什么都乱吃，它吃鱼虾螺丝玉米，就是这些天然的饲料，所以说每一只大闸蟹蟹膏都是很肥的，肉质是很香甜的，就是这一点哈，我就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看着我们也都看会了。我们去那个就是阳澄湖溯源的时候，真的挺长知识的。大家如果说喜欢吃螃蟹的哈，一定要记得，就是今天的这个福利是最后一天，三张卡到手是299块钱，一张才不到100块，90多块钱，一只蟹就10几块钱。我前两天就上个周末的时候去超市里面看，就是那个大概还有20多30一只哈，就是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就是螃蟹的一个价格的话，应该能够了解到。另外很核心的就是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死蟹、残蟹、空壳的、没黄的、没膏的、缺秤的，全部啊我们都是包赔的，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的。所以说大家你只需要确定你爱吃螃蟹你就来买就行了，至于其他售后的一切不需要担心，我们已经把这个保障给做足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在发螃蟹的、发大闸蟹的还有发阳澄湖的，那个咱们都那个统一哈，发个那个叫啥秒杀啊，发秒杀。谢谢我们的男士背诗哈，给我截了一个图，还担心我这眼神不太好看不清楚，还有发了个文字过来哈，非常感谢哈。这是拍了三单，我看还拍了这个别的，是不是我看怎么跟我说呢啊，四单三卡的，谢谢就是男士背诗的朋友哈，就感谢您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关注。然后你看我就是不能说那个晒卡的这个信息，就是一说的话一会儿平台上大家都把那个单给晒过来了，很感谢大家哈。你看我们这个桃子也是节目老听众了，也说去年就是现在听的节目还能想到去年的那口鲜，秒拍秒下单，谢谢我们的桃子哈。大家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一定记好啊，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 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伟这位朋友哈，发的这个车险，车险是这样的，大家哈，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续险的需求，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险种的搭配方式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也就说明了什么呢？就大家在进行这个车险选择的时候，它重要参照的维度，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实际价值，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用车场景，我们会给到大家最专业的这种就是分析。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人工做席哈，是因为在跟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您的情况有了这个掌握，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做推荐的。不是说哈，就是我这车提了，你这保险咋算呀？人说那你这咱买个全险吧。先强调哈，官方说法没有全险这样一称，它是一个行业内的俗称，其实它指的就是主要的那几类险种，比如说哈，交强险肯定要买。那么除此以外，在商业险的部分，像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包括我们现在会比较推荐大家去考虑花小钱能办大事儿的，类似于说驾乘意外险以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就是医保外就是需要我们自己自费的那些部分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就是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这个就是资金的一个支付成本。所以哈，就是这些是当下比较主流的，我们分享给大家，但是一定不止于这些，还是要看您的这个个人的情况，比如说像座位险之类的，对吧？一定是了解完您的信息之后，我们才能够给大家有针对性的做推荐。包括像座位险和驾乘险，他俩到底买谁，或者说他俩能不能同时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其中之一呢？很多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售后的这个人工坐席，我们会及时给大家来做这个回应的。大家只需要记好，就是您发送完那个车险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填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原来我们遇到过听众说，我都已经发了几次了，你们没人跟我联系。后来我们后台一查，是发了好多次车险，但是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您发送完车险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连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回复内容，您点击之后哈，就只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姓名电话就行了。或者是大家觉得麻烦的话，您也可以车险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都可以哈，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影子，想要吃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去发秒杀。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月涛，也在问到了大闸蟹的这个规格，好，再跟您说一下哈，我们是299块钱，到手是3张大闸蟹，每一张哈大闸蟹里面是6只，等于说3张是18只，299块钱，公的是3两，母的是2两，这是现在的就是一个尝鲜的一个价格和机制。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还有任何疑问哈，您发送完秒杀之后呢，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我们还有商城的客服小伙伴也会随时为大家解疑答惑。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这个这个是征程发了一个信息哈，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已经用过了之后再来复购需要间隔多少里程。我不知道您就是用的，首先就第一次选择的是我们的哪一个产品哈，这样跟大家说哈，首先万能通除氮氧护剂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最近的车子油耗在增加，就是动力在下 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清除积碳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概念，可是车子也已经跑了有几万公里的朋友哈，要注意一下，就只要咱们的车子你是烧汽油的，就汽油和机油它没有办法被完全燃烧的时候，就会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

0: 那大家会问说，为什么不能被充分的燃烧？跟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使用环境有关系。比如说你经常是从 A 点到 B 点，它短途的嘛，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动机它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它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做工去实现这个汽油机油的充分燃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都是这种情况就比较多哈，你看经常市区开，尤其是往秋冬季去走，秋冬季走，大家的这个用车的这个概率也会提升。而且往秋冬季走的话，会出现比如说你的车辆冷启动或者是怠速抖动的一些情况。如果是在这个就是相对比如说早晚高峰期，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您通勤比较多，车子它都是比较容易产生积碳的。就是清除积碳呢，跟我们定期更换机油是一样，首先它们俩都是属于车辆养护的一个范畴。那大家说，那既然是养护嘛，我偷个懒行不行？可以，但是每一次偷懒哈，我们是要就是有这个代价的。它体现在哪儿？就有一些车型，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去清洗这个就是积碳，大家说那就是油耗高一个嘛，高一个就让它高一个，那一年不就是多花2000多块钱吗？那就让它多花2000块钱，这是其中之一哈。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车子这个积碳特别重，然后师傅告诉你需要拆缸来拆解这个就是清洗积碳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你车辆最核心的部分你给它拆解了，那可能也就是真的离我们换车不远了。而且你都已经到需要拆解发动机去清除积碳了，可能这个车的这个行驶里程也不短了，对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真的车辆就是老师傅说的三分修七分养，你把它养好了，它有时候就跟我们人你日常护肤是不是也在养，对吧？所以说我们把那些就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放在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对于延长我们车辆的这种就是使用的寿命一定会有帮助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您的车子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了，你近期就是觉得车辆的油耗没有当时新车买回来那么低，那问题就是考虑一下哈，是不是我们需要去清除一下这个积碳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到河南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视频，大家可以先去学去了解一下。我经常跟大家说哈，还是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任何需要我们去花钱的事情，我们得先闹明白我这钱花哪儿了，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对吧？所以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去清除积碳。就像我们节目天天跟车主们打招呼，就是打交道，我们知道哈，就是在后台解决的问题比较多，我们有一些是可以从前端就规避掉的，我们就不要往后等得太久。所以在车辆的养护上哈，大家一定就是要多留心。那另外就是大家发送完888之后，下一个疑问是什么呢？我应该怎么选？因为我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是一个系列产品，其实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行驶里程，我们之所以把它做成一个系列产品，也是考虑到朋友们的这个用车周期行驶里程是有差异的，所以哈我们才会就是有全能优护三兄弟，有精装礼盒，也有我们单支的这个就是一代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行了。大家一定要记好哈，你为什么要去用这个产品？我们很核心的一个诉求是希望油耗能够降下来，动力能够提升上去，这是它最核心的就是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还再回复一下我们刚朋友咨询的，就是买完以后不知道后面间隔多少哈。如果说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数比较大了，比如8万公里以上的，我们就会建议您跑个3000公里之后可以来复购第二套的这个精装礼盒。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您可以，如果你对动力有要求，你就间隔3000；如果你对动力还好，你间隔3000、4000都没有问题哈。你也可以就是先发送完888之后呢，在后台问我们的客服也行，或者是把您就是什么车行驶的多少里程，把这些信息编辑好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也可以给大家做答复哈。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秋子也在问，是299几张卡？299块钱是3张卡，大家那个你先发秒杀关键词，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也比较担心就是后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限量，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限单哈，所以大家还可以去买。299块钱到手是3只，一共是18只大闸蟹，单只的价格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提醒大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需要关注的是郑州西

0: 南绕城高速23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另外，济宜高速洛阳段的81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锦屏山隧道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5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下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您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信息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人工作息会给大家回复。然后这个秋月也是我们老听众啊，在问这个车险续保也可以联系吗？没问题哈，就是车险续保同样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而且大家在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一个黄金续保周期哈，没问题的。然后那个文刀流发了一个信息，螃蟹一拍三单直接入手，谢谢我们的文刀流哈。就大家可能是我在猜哈，就是我今天看那个后台确实三单四单出单的比较多，一个是大家会担心就是这个长线的价格这个福利机制对吧，因为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会考虑到比如说你跟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就是大家一起来拼单的也有哈。你像现在就是真的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对吧，你的这个就是那个闺蜜然后好朋友，就确实是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后台经常会大量就是多单开单哈，应该是我们跟大家聊过，确实有这么多的这种用车的场景，而且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咱的听众真的还都挺好这一口的哈。大家想吃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吧，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就是回到节目当中哈，就是跟大家在讲，我们刚刚是把那个就是8月份的新能源车不是做了一些这个盘点吗？然后当当也在问说，我确实有时候很犹豫纠结，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车。当当是这样的哈，当你犹豫纠结不知道应该选什么车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等一等，因为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到迫在眉睫就是需要去买车的这个节点上。我当年买车也是一样的，就是而且这个买车的这个意向它是周期性会出现的。比如说你像我举个例子哈，在每一次有这个小长假来临之前，我就会有这种换车的冲动，我就会觉得说你想要举家出行嘛，就觉得说这个七座车挺好的，然后能够带那种外放电的这种车挺好的。但是等到那个周期过去之后哈，你可能又觉得说啊，市区经常开的比较多，这种就是基本的代步就够了对吧。所以说买车呢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用车场景啊，大家一定要想象一下，就你大多数情况下的用车场景是什么，从你的场景出发。那我们都知道那配置高的对吧，空间大的，智能驾驶体验足的这些车大家都想要。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旧高买回来的车在生活当中你用的这个频率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就说哈，咱们量体裁衣，按照我们的需求去选择适合咱的，它就是最上策的一个选择。所以如果您后续想清楚，就是有了一个基本方向的话哈，咱们俩可以接着聊，或者是你现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我们在节目群里面哈也可以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应的，这点您不需要担心。买车哈本来就是这样的，一来二去的大家聊一聊呗。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小七问到了说，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领跑的 B10？ 可以，没问题。领跑的就是 B10 哈，就是作为领跑 B 系列，它是第一款全球化的一个车型。这个车是 B10， 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上市。它给大家留下的就是，或者说它的营销的那些核心是什么哈？一个就是技术普惠，这是他们家族里面的一直就是一个共性。另外就是它的空间越级，再有一个就是给到大家体验那种高阶智驾的那种体验感比较好。整体来讲的话，你像它比较突出的一个亮点，首先它全域是800伏的一个碳化硅的高压平台，它把这个平台下放到了10万级别的这个市场当中，而800伏高压平台的加持哈，也就意味着说，大家可能补能的时候，就是充电的速度更快，它的能耗更低一些，这个哈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看看您对于车辆的一个续航或者说补能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的。那之前哈就是能够给到你800伏高压平台的，最起码得是20万靠上的车型的专属配置。但是这个 B10 呢，它长续航的版本全系是标配了 800伏的一个架构，而且它充电的话可能就是，哎，对，说到这个充电哈，所有就是在开新能源车的各位，或者说您现在开油车家里面有开电车的这个家属，一定要跟他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开电车的朋友的电量补能到80%就够了，就你不需要把它充到就是100%，这样子的话它对于整个这个电池是一个更有效的保护，你下线不要让它低于30%，就是30%到80%，在你日常的这个用车当中哈，就是这个电量维持在这个度就可以了。顶配车型因为它本身有一个69.7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CLTC 的续航可以达到610公里，所以你看就是市区或者是偶尔的这个就是高速，因为它补能很快，所以说在这方面哈，给我们这种里程焦虑的缓解是有极大帮助的，就是一杯咖啡的功夫它就可以补足大半的电量，所以长途出行来看哈，基本上也没有说那么强烈的这种里程焦虑了。大家如果说就是还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回复一下哈，小亨也在发这个信息。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首先几个点哈，299块钱到手确定是3张那个大闸蟹的这个蟹卡，而且蟹卡呢是在每年开湖之后，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兑换。每年开湖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9月下旬，就是中秋节前后哈。大家现在就是你拍下这个蟹卡，第一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机制就会结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到时候你提货的时候这个周蟹会更快一些，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我们也来回复哈，就是在微信当中大家在发这个大牌的各位，进入到9月份其实离双节不远，因为我们的商城其实也是在每天就想着办法能够给大家换一些这种福利。那到换季的时候呢，本身我们对这个皮肤的这种保护哈，大家就得特别上心。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兰蔻精纯的3件套，这个3件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一张兰蔻专属的代金券，它的价值是100块钱。所以需要去入手兰蔻精纯3件套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先去领我们的这个100块钱的优惠券。兰蔻哈，它本身是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也是欧莱雅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精纯系列呢，可以说是兰蔻家里面主打高端系列的一个产品了。那么在就是大家选择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打的这一套精纯3件套的这个组合，首先哈，就是基本上您从补水就是到那个眼霜对吧，我们整体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那个精纯面霜轻盈版的。再强调一下哈，这个3件套它都是人气产品，精纯的精华水还有那个面霜的轻盈版以及眼霜，护肤三部曲，我们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简单的在一个周期内一下全搞定，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是一个闭环。其中特别推荐的是那个兰蔻那个眼霜，绝对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产品，适合经常熬夜追剧的，或者说你想稳住眼周状态的朋友哈，都可以去考虑。正常旗舰店的价格5015，但是今天双节福利，听众下单的话，我们的价格是999。但是别忘了，我们一开始说给大家送的有100块钱的一个代金券，领完券之后，到手价格是899，里面是兰蔻精纯水哈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数量有限，有效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我们同样哈，就这个品类都到了，它就是今天销售的最后一天。需要的朋友对应关键词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送精美的礼袋哈，是给大家包邮到家的。你有任何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对应关键词大家记好哈，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

0: 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阿生问到的，说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车险您会怎么推荐。还是我刚说的哈，阿生是这样的，就是车险呢一定是按照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个用车需求，我们有针对性的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咱们讲到的哈，就是这个车险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哪些因素哈，我可以跟您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交强险，肯定就是说咱们买完车之后呢，你要上路行驶的话，肯定是要有这个交强险。那么另外我们说这个商业险的部分，商业险的部分哈，大家需要去做一些了解。你比如说就像咱们讲到的那个车损险，车损险改革2020年改革之后呢，它的变化比较大。像以前可能我们需要自己单独去购买的那些险种，它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像涉及到的涉水、盗抢、自燃这些，对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考虑，就是那个车损险。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三者的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他选择的一个重点是哪儿呢，就是有一个保额的差异的问题。比如说他有这个100万的保额，有这个200万的，有300万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推荐大家去考虑300万，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也选择一个200万的。因为我们在后台接到了太多次的这个咨询，100万的这个理赔额有时候在实际生活当中它是不够的。所以就是从100万到200万的这个保额哈，就是它虽然说这个保费它有100万的一个差距，但是我们实际需要支付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或者就是小百十块钱的样子哈。建议大家因为我不太了解您具体是什么车，或者是您的这个用车环境，大概的就是通常来讲我们会给到这样的一些建议。建议您哈，就是直接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跟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做一个沟通和交流，我们会给您更加专业的这种意见的参考，好不好？就是或者是您也可以进群，然后找我也没有问题哈。进群就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这个小程发了一个信息，飞扬老师能不能讲一讲上汽名爵的 MG4X。 可以， MG4X 这个车的定位呢就是10万级别左右的，然后它给完限时优惠的权益的起步价格应该是92,800，顶配的车型也就是不到11万。 MG4 哈，就是它是第二款，就家族里面的就是第二款那个新车型，它没有就同级别很多那种比如说那么大的这个流量。它呢就是属于什么哈，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就是小钢炮的那种感觉，喜欢它的这种时尚度哈，就是年轻的这个群体确实会比较喜欢它。因为它的第一个颜值就符合年轻人的那种气质，另外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定价也就是在10万元左右。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再看这个车哈，当然是可以的，没问题。另外你重点去关注什么呢，就电池。电池呢是它比较，就是我指的是这个 MG4X 哈，这个车型上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入门版本的话它搭载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半固态的电池，而这个半固态电池从技术路线上来讲的话，就是大家为什么去关注它，就它相对更安全一些，电解质不太容易泄漏，所以说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在10万级别当中，它是比较少数的有那种后置后驱后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纯电的 SUV。所以说这些哈，可能是您在选择车型的时候，我相信您可能自己大概也了解到这些了，对吧？那只是说咱们俩聊一下，可能就是确认一下，看看您掌握这个信息跟我的这个印象深刻的他俩的这个就是匹配度是不是够高。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助的哈，您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在包括像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领域哈，因为现在大家买车都会考虑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度。MG4X 它有15.6英寸2.5K 的一个中控屏，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但是要强调的是，它能够在10万级这个价位段里面配，就这点哈还是值得点赞的。另外就是它用的是豆包的 AI 大模型，然后用的是那个 OPPO 的一个智慧车载，它可以支持就是手机互联。高配版的车型哈，它用的是那个地平线征程的一个芯片，所以它可以支持高速的 NOA 和全场景泊车。舒适配置也相对来讲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像前排座椅的这种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哈，我想想，就是电动的座椅调节、通风、加热、按摩，对吧？哎，包括那个女王副驾，就是我觉得这个车还可以，就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哈，也算是给了一些越级的东西吧。也算是就是降维打击的一个产品。如果您需要或者是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哈，大家都可以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董哲说咱们现在车友群还有吗？有啊，您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扫码进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群了啊。还有就是再回复这个团购的朋友们注意了，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西湖双绝，先说一下哈，就是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换茶喝。就为啥这么说哈，就是我们的西湖双绝指的是啥，跟大家讲一下。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一绿一红，一个鲜爽一个温润。先说这个龙井哈，明前茶贵如金，就是这个特级明前龙井呢是杭州的一个核心产区，非以手工来炒制的，万芽才能成一斤，冲泡之后那个汤色是很嫩绿透亮的，而且是纯正的豆香扑面而来，有一种那种就是一口鲜爽直沁喉咙的感觉。它的回甘是比较久的，入秋之后如果说你担心自己吃的多吃的比较油腻哈，大家可以泡上一杯，解腻也清润，连喉咙你都会觉得就是比较通畅。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双绝当中的另一绝，说的是这个九曲红梅，它属于小叶种的那种功夫红茶，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100多年历史了，江南特有的，产量是比较少的。它那个汤色呢就像琥珀一样，淡淡的，而且入口呢是比较清甜和温润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来一杯热的，它暖胃还润燥，这个低茶感它不扰眠，所以说大家自己你也可以每天换着喝，对吧？有时候就是泡茶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很治愈也很解压。价格是这样的哈，绿茶首选特级的明前龙井120克，它里面是60克两罐，原价是1199，折后的价格是369，而且是双罐的礼盒装，送客户啊或者长辈都挺合适的。然后那个红茶呢，它是就是红茶大家首选江南诗意礼盒200克，它里面也是100克两罐，原价是599，今天的价格是299，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配了有这个礼盒和礼袋。口粮绿茶的话，有一个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带塑封哈，也送那个封口器，原价是999，但今天的价格是299，一天还不到3块钱。您喝到的全部都是地标好茶，我们是源头厂家，杭州直接发货哈，顺丰包邮。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回复团购，回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品一品。我们这个茶给大家准备的都挺多的哈，您发送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就好了。再次强调，大家问到的确实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闸蟹确定就是今天就这个规格的哈，尝鲜这个规格的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另外就是299块钱到手是3张卡。然后很多朋友呢是就是买了 N 份，就是3张的卡，因为我们说了，其实如果您听到您是做企业的话，也可以考虑把它作为这个员工的福利，一张卡的这个价格也就不到100块钱，而且一张卡对应的是6只螃蟹，就是3张蟹卡，你也可以跟朋友们拆着来使用，或者是您自个儿来用，爸爸妈妈家、公公婆婆家，对吧？就是看您的这个需求，来选择。它单张卡的价格原来是139，但是我们打的一个尝鲜价格是299，到手3张。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之后抓紧下单。不太确定后面会不会就是有这种就是单人限购一张的这个情况哈，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你也得发好了。我们设定好的这个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经常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会考虑的呀，比如说就像我们讲到的那个工期咋说呀，我能不能催呀，工期是90天，不用催，因为他如果延期一天的话是给咱赔200块钱现金，而且不设上限，一天200，这比咱干啥就是那个日薪不算低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一开始说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后期按合同执行就行了，双方不需要去担心那种就是低价诱惑，然后后续各种就是增强的套路。再有一个呢，就是合作伙伴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也有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先用这个保证金给大家赔付解决问题。您需要记好的是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0: 动手啦！
1: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0: 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郑州绕城高速2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博二段25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直接发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信息啊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希望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更多的理由让咱们平平安安的到我们的目的地哈，希望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说到这个平安啊，其实车险是给咱们平安出行一个比较兜底的法宝哈，就是真遇到什么事儿了，它起码能够降低咱们的经济损失啊，转移风险，别因为一起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出现危机哈。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车险服务首先啊是真人坐席，比如说咱平常啊买个什么东西，您一旦牵扯到售后的话，或者说咨询个什么事儿啊，机器人给您回复都是那些泛泛的标准答案。咱们既然想要咨询，那一定是有一些特殊性，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个性，哎，可能是需要针对性的来解决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机器人它是根本实现不了这个功能的哈。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真人坐席是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比如说啊，您的车辆停驶的环境、跑高速的频次啊、年限，还有就是咱们上一年出险的情况等等哈，它都会针对性的来解决。那当大家买保险货比三家的时候，比来比去可能比的是价格，可是现在您发现啊，价格差不多啊，差别不大，那如果有报价便宜的反倒要多留个心眼儿。因为我们前几天就接到一个车主他的投诉啊，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坐席，坐席一看说根本你买的不是正规的车险啊，是车辆统筹，实际上车辆统筹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么坐席耐心给他讲清楚了这个风险，客户恍然大悟，最后也是踏踏实实选择跟河南交通广播啊，通过我们的筛选帮他选出正规的车险，服务好的车险哈。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低价的坑咱千万别踩，便宜可能缺保障。那在交广办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来把关啊，咱把每一分钱都花到真正给咱兜底堵漏的地方。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真到用的时候啊，您就知道剩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记得啊，车险两个字发送过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一个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家住着更舒服。说到这个舒服事儿啊，您可能觉得那躺那儿很舒服哈。实际上啊，这个舒服体现在动线合理，少走回头路啊，忙忙叨叨的啊，咱们浪费了自己的体力、心力等等啊，觉得很累。另外呢，就是您行走的每一步啊，需要安放生活习惯的那些地方啊，它都能顺手，有时候顺手就把卫生给做了啊，不用费力，家里就整整洁洁的。你比如说啊，进门这个玄关如果设计合适的话，那这个落物区啊，进门咱们放的钥匙啊、手机啊、包包啊，是吧，有时候雨伞啊、帽子啊等等，哎，它如果都能够整整齐齐的放到那儿，进门的这个落物区设计合理的话，首先啊，您符合生活习惯，不用觉得很费劲，再有就是它整洁，不用费劲的去打扫卫生。嗯，您说这个是不是前期要规划设计的合理啊？所以让家住着舒心，用着顺手，卫生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其实不太那么容易做到。1041家装课堂就是希望我们不仅在装修这件事情上考验钱包，也考验咱们规划智慧的时候我们能够出把力啊。又是一年开学季了，最近啊，很多装修的业主特别关心儿童房怎么装怎么设计。不少家长反映啊，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什么护眼大路灯，对不对啊，可升降学习桌以及五花八门的环保板材，感到无所适从。那到底这么贵的东西要不要买，是不是智商税啊？像这个大路灯真的对眼睛好吗，是吧？学习桌究竟是该买固定式的还是移动式的可升降的啊？窗户下方做书桌到底这个光线好不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带着这些疑问，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您是做了一番调查的，来听他了解到的结果。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儿童房的设计啊，以前大家好像总觉得家里面有孩子，我是不是应该贴一点花点的壁纸啊，买一个可爱的儿童床啊就行了，就像是儿童房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在接触的那么多的业主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像越来越多的家长就选择实用性了，灯光尤其重要。那所以咱们在开学季首先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大路灯啊。刚才雨薇也提到了，其实现行的国家相关标准当中并没有护眼灯这样一个分类，这只是商家的一个营销的说法。那要选出真正护眼的产品，咱们家长一定要看这么几个核心参数。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照度跟均匀度是不是符合国标的2A级，再一个就是它的蓝光危害需要达到 RGO 豁免级，另外第三个就是显色指数了，有没有达到97，就是 RA 大于等于97这样的一个产品，一般在这种护眼灯的产品上面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的。那第四个呢，就是色温有没有在锁定 4000K 左右。虽然大路灯的照明范围很广啊，并且它不占书桌的面积，因此呢也是很多家长就是特别想要去购买的，但是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落地灯，所以呢只要是符合国标的参数，像千元的、百元的甚至是万元的产品，它的核心护眼功能其实没有什么天壤之别，所以大家不用盲目的去追求高价位啊。这是第一个大路灯。那除了书桌上的一个重点照明之外呢，之前咱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好像很多家长都忽略了整体的照明，其实儿童房的整体灯光设计相当的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环境光，不仅要亮而且要均匀。这就需要大家在装修儿童房间的时候不能盲目的追求氛围感了啊，总觉得好像是卧室，是不是应该稍微的有点 点氛围感呀，有点这种温暖的感觉呀，可以灯光暗暗的呀，这是没有必要。孩子的学习的这个地方啊，还是应该以明亮为主。那说完了灯光呢，咱们来说说学习桌，是否要在窗下去做固定的学习桌，以及我是否要买一个升降的桌椅，是很多很多家长的纠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一个家长，我也很纠结。其实市场上也是有调查的啊，高度必须是可调节的，一张桌子用10年已经过时了，所以市面上大多数的升降桌的物理上限它都是在76到80厘米。其实很多孩子用到4、5年级，比方说4、5年级的孩子可能有一些已经超过1.4米甚至1.45米了，所以呢已经到顶了，已经调到头了，所以孩子们你会发现，哎，怎么坐姿开始歪歪扭扭的，开始别扭了。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应该理性的看待这种营销的话术。他即便是升降桌椅，咱们也得看咱们的孩子身高啊，跟他是不是匹配。如果孩子已经超过1.4米，那咱就直接选用合适的固定桌，可能比凑合着用这种升降桌要更为靠谱一点。那至于布局呢，窗下做固定桌，大家可能想要的就是我可能利用一些自然光线啊，并且能够利用窗边比较激烈的空间。但是有没有缺点呢？也有，需要大家提前做好窗户的密封性、防水性，并且随着孩子的成长，这个固定高度可能就不再适配了。你再高一点的话，可能要高出这个窗台以上了，那肯定也不方便了。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去买一些可移动的学习桌。如果说这个移动的学习桌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咱们可以把它移到窗边下面。如果说呢，孩子一旦长大了，哎，咱们可以让他再去别的地方，就能够让这个空间有更加多的多变性了。所以儿童房的装修呢，应该是基于科学认知的一种理性的规划。所以我们也在开学季啊，希望家长们能够在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产品以及铺天盖地的这种营销话术的时候，咱还是要回归本质，咱还是应该理性一点。灯光上咱们一定要认准硬指标，不看品牌啊，然后也不看什么明星代言。另外的话就是桌椅一定要匹配自身的身高，材质要严控环保等级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才不会让你日后的这个学习生活更加的焦虑啊。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的一个梳理。您看啊，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啊，为了卖一件东西，可能前期的这个氛围营造啊都会做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大路灯，那实际上啊色温啊，哎，这个质量啊，显线管什么的啊，它都做到位了之后啊，对我们的眼睛没有伤害就可以了。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啊，也不要过度的迷信啊，迷信一些什么网红的一些产品，网红的设计啊，真正从自身的需求出发才是比较合适的。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其实啊主要就是给大家保障材料的品质、施工工艺的品质以及售后的品质。装修这件事儿啊，真的是您别忽略了售后这个问题哈，因为您刚去收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房子装修了2-3个月，您看墙也是啊干干爽爽的是吧，这个地面铺得非常整洁，没有任何生活的痕迹，他就觉得很美好很舒心。可是他是否能够经得住热胀冷缩的考验呢？哎，是否能够经得住生活习惯的考验呢？这个就是往往可能生活个啊1年半载呀、2年呀、4季的考验之后，哎，才会显现出来。有没有墙皮开裂呀，有没有起皮掉渣呀等等哈，这个水管有没有渗漏啊，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我们的材料怎么样，施工工艺怎么样。那售后保障如果能跟得上的话，这个您返工起来或者说维修起来，它的成本就可控嘛，不那么糟心。如果说瓷砖掉落了，您想想看，就这一块砖，您再去买个砖，是不是会存在色差的问题？即便是同一个批号，那不一年的它贴上颜色也是有差别的是吧。再有就是贴着一块砖用到的水泥大砂胶是吧，那都是那么大的，这用一点儿是吧，这个成本就特别的高。人工人家一个师傅专门跑上门来给你贴一块砖是吧，你给个10块钱、20块钱可以吗？哎，不行的。所以有这个售后保障就显得很重要。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品质家装节邀请各位啊到现场，就是看看标准的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施工流程都有哪些，咱做到心中有数。还有就是合作的材料的品牌商特别多，咱既可以对比品牌之间的差价，又可以对比品牌之间的品质区别，所以一站搞定哈。大家到品质家装节的现场看一看，一是可以拿到实惠的价格，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工艺啊，我们的质量有保障。比如说工期吧，大概一个装修是3个月的时间哈。那为了能够及时的入住， 避免那种一个工人天天在那儿磨蹭蹭磨蹭蹭，您该住了，孩子该结婚了，孩子该上学了啊，自己有新的工作调动了，就是住不到这个最合适的家里去，就保证入住及时哈、啊。我们是有承诺，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再有就是零增项，保证咱们这个费用可控，就是开工之前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通过过程当中啊增加项目来增加费用啊，或者说以次充好材料，以次充好来增加利润等等啊。我们的记者全程跟进，从选材呀施工啊，包括钱款安全啊品质，都对大家有一个保障。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保障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给您带来的服务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报名就好。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都说万能通。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2: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
3: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啊，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东南部分这个散性阵雨啊，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的，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儿凉了，早上出门凉飕飕的啊，就又想起了远在阳澄湖的那些大闸蟹们，现在是不是也都准备好了呢？哎，这个话说起来啊，人家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上餐桌嘛。那我们倒是真准备好了，一年就这一季，一口鲜啊，就等着这一口鲜的呀。那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特别懂行，都已经在河南交通广播买了4年的螃蟹卡了。你想想看，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售后服务，能吸引一个人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螃蟹卡，连买4年？就我们觉得特别激动啊，有遇到这样的听友这样的车友，我们觉得特别的感谢对我们的这份信任，就激励着我们更要把这件事情干好。那每年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啊，上架之前，开湖之前，我们第一波蟹卡是最最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了，原本说4天呢，结果不到3天卡要卖完了，所以啊，跟大家说最后一天了，各位，299块钱3天3张卡，你为什么这么抢手？您想，299块钱3张卡，一张卡算下来99.6块，一张卡能买多少只螃蟹呢？一张卡6只螃蟹，这6只螃蟹里呢，公3两，母2两，就这种规格的。你想啊，市场上超市里一只螃蟹大概30-40块钱，那今天咱这个蟹卡这样匹配下来，一只就16.6块，16.6块吃的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99.6块这样一张螃蟹卡，您说怎么消费它不值，是吧？都知道大闸蟹美味又是来自阳澄湖，那咱初创公司给兄弟姐妹们跟着一起混饭吃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啊，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是打拼的，就是说那个初创型的公司，这个同事之间的情谊是特别深厚的啊，老板就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这些员工们。但是咱说实话啊，初创型公司哪哪都需要开支，哪哪都需要消费，既要表达心意，又不能铺张浪费，还不能小家子气，拿不出手。那这99.6块一张螃蟹卡，6只的蟹卡，是不是这蟹卡给员工们一发，员工福利一发，拿回家公司发的，是不是很能放上桌？一家人吃着螃蟹，想着未来美好的日子，红彤彤的日子啊。这个螃蟹为什么就除了它那口鲜特别招人之外啊，再有就是它的寓意很美好，一蒸红彤彤，是吧？日子红彤彤，寓意也表达感谢。很多时候啊，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贵人在帮我们，总是不知道，你说人家也不差咱那口吃的，也不差咱那口礼物啊，咱那一件礼物，是吧？要的就是哎，你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个事儿的那种态度，这个蛮好的。所以这个螃蟹也是表达谢意的一个很好的礼物，不贵，哎，您就囤一点啊，给亲朋好友发一发，员工发一发，所以咱们发福利的人一多呀，就造成我们这张螃蟹卡299块钱3张的螃蟹卡，这个规格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拉人头赚吆喝的啊，就是赔本赚吆喝，就是体现在这儿。就像一个商场 怎么说呢，它总会要有一些引流品，这些引流款就是低价就是赔钱的，就是让你觉得超级划算的你才会来，来了之后呢你顺手可能再买点什么高级的东西。那咱们的螃蟹卡前期也是这样，无论是阳澄湖这样的螃蟹数量，还是咱们为了开张啊，为了后期的宣传做铺垫，这都是最划算的，之后没有。原本我们说299块钱三张这个螃蟹卡能卖4天，我们储备的是4天的量，没想到3天提前结束，因为要的人太多。我原本想着那一单299块钱三张差不多够用了吧，啊，自己家一张是吧，这个公婆家一张，爸爸妈妈家一张可以了。结果呢都是10张20张的买，给员工发福利。我们有一个朋友买了15单，就15个299，我都算不过来账。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吧，我相信您也需要的。开湖的螃蟹旺季啊，这个蟹卡也不好抢，特别是一次性收到活蟹又来不及吃的这种，容易损耗啊。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咱们已经卖了7年的螃蟹了。自由养殖基地啊，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去看了，8月份风调雨顺的，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所以今年的螃蟹涨势特别好啊。咱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不管自己吃送朋友，一卡在手，哎，躺在家里提货就行。3年有效期啊，去年买完蟹卡没有用完的，今年继续提货啊，别忘了提醒您把那个卡别浪费了，直接提哈。那今年还有这个需求的，咱可以继续下单。蟹卡的设计也很漂亮哈，到手整整3张蟹卡，18只大闸蟹，单只螃蟹只要16.6块啊，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刚才说连续买了4年螃蟹的这位朋友啊，他可能认准的就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了，因为一分钱冤枉钱，不让您多花，不会让您亏，6大售后保证在这儿，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称重啊，缺斤少两包赔。咱们这个重量说到的公3两母2两的这种是直接去绳净重的，你想的一根绳子长不长很沉吧啊，那么长一根绳子再沾点水都好几两，所以啊咱这个是去绳净重的，给您就是实打实的，不会缺胳膊少腿的啊。所以啊残蟹包赔直接就是平均下来一只螃蟹比如说16.6块吧，这16.6块直接就原路返回啊，您的那个付款方式原路返回给您了，一点都不用麻烦，您遇到任何问题联系客服都是秒处理秒赔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售后保障，所以才降低了我们的宣传成本，才让我们每年螃蟹都卖得这么好，赢得大家的信任，这就是良性循环。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年尝尝这口鲜，今年送人的礼物也提前安排好，不用到时候再着急了。
0: 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聊的是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即将打算装修的朋友哈，咱们看过来，听过来，每天这一个小时啊，咱聊聊啊，你家、我家、他家啊，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有可能踩到的那些坑，多听。多想多思考，咱们家就会少踩坑少走弯路，让咱们住着顺心。你想啊，装修虽然是2-3个月的事儿，它直接影响的是未来10年20年，是吧，咱居住体验的幸福感舒适感 是吧？那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玄关的面积都是咱们打开门第一个

那做得太深呢，又容易占据过道过多的空间啊，隔层全部固定，稍高一点的鞋子呢就无处安放了，柜子完全落地呢，日常打扫起来又非常麻烦。所以说就这一个入户鞋柜啊，装修不能只追求好看，我们就应该从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出发，把收纳、换鞋、清洁、通风以及空间动线统筹考虑一下。先确定鞋柜的位置啊，这个很重要，再考虑它的造型和颜色。鞋柜设计的第一步不是去挑柜门颜色，而是确定它究竟要放哪儿。通常情况下，鞋柜最好设置在靠近入户门的地方，让进门脱鞋收鞋啊，进入室内形成一个很顺畅的动线。如果玄关空间允许的话，咱们可以把鞋柜布置在入户门的侧面啊，这种方式既方便进出，也不会让柜体直接堵住门，影响这个视觉空间。如果户型比较紧凑的话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开门之后的一个活动范围了。鞋柜不能为了增加一点收纳空间就过度向这个通道去延伸去要面积，否则一家人同时进出的时候，您想啊，很容易产生拥挤感的，尤其是小户型。玄关本身啊，它就比较狭窄嘛，鞋柜的进深啊、门扇开启方式啊，以及入户门的开启方式，都需要提前的去测量好、规划好啊，一个不对就会让咱们不顺手。对于没有独立玄关的户型，也可以利用墙面定制一组和整体空间相协调的鞋柜，那通过柜体划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玄关区域，这样既能增加储物能力，也能在视觉上形成自然的空间过渡。鞋柜尺寸也不要只凭着经验去走，我们要结合实际的鞋型。很多人以为鞋柜只要能放鞋就行啊，做个柜子就觉得它能放鞋了，真正使用之后就发现，男士的运动鞋、女士的高跟鞋、短靴啊、长靴啊，以及拖鞋的尺寸差别好大。如果内部隔层全部采用统一的高度，看起来是整齐了，实际上浪费了好多空间面积。那对于鞋柜内部，最好采用的是分区设计。普通鞋我们可以设置常规层板，高帮鞋、短靴就预留更高的空间，拖鞋呢你就设置薄薄的一个隔层就可以了。女士鞋呢也可以根据家庭成员实际鞋型啊、尺寸大小去调整。鞋柜进深同样需要合理的控制啊，具体尺寸不能简单照搬所谓的标准答案。很多时候设计师做柜子的人都说啊，通常我们做多少，哎，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家人常穿的鞋子的型号、尺码、长度、宽度，哎，再结合墙体、门套以及过道的尺寸去确定就好。如果条件允许啊，入户的鞋柜非常值得做底部留空的设计。所谓底部留空，就是柜体不是一直坐到地面的，下方预留一定高度的开放空间。现在有的留一层，有的留两层哈。穿了一天的鞋子不需要立即放在柜子里，可以直接放在底部。有的是一层是放拖鞋，一层是放这个外出穿的近几天常穿的鞋哈，两层。第二天出门随手换上就很方便。这个设计看起来只是少了一块柜门，实际上非常符合我们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他们可能需要频繁的开关鞋柜门啊，这样就方便许多了。而底部留空啊，可以让常穿的鞋子有一个固定的位置，避免鞋子随意堆到玄关的地面上，显得很杂乱无章。玄关的换鞋区也不要忽视啊，能坐着换鞋会舒服很多，特别是老人他总得有一个扶手什么的啊，小孩呢也是站不稳当的，所以有一个落座换鞋的地方，条件允许的话，空间比较大的话，咱们可以直接设计一个。有的呢空间有限，他还给设计成一个折叠的。对于面积小的呢，折叠式的呀、隐藏式的换鞋等啊，不使用的时候收起来，用的时候啊过道也能正常通行，这个蛮好的。当然啊，鞋柜的内部千万不要全部封死，通风设计很重要的。鞋子是贴身使用的物品啊，它有一定的湿气，如果鞋柜内部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状态，空气不流通就容易产生闷味儿。所以鞋柜啊都有通风口，有的还会在鞋柜的内部啊安排什么除臭仪器呀、除湿器呀等等啊，现在都是智能化了。
鞋柜中间啊留出一个开放区，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跟咱顺手放零碎物品啊，就是落物区。你比如说口罩啊、快递小物件啊、随手带的一些物品啊，是吧，钥匙、门禁卡之类的。如果空间允许啊，在鞋柜中部设置一个开放区，这个小托盘一放啊，集中收纳一些钥匙小物品之类的，落物区就很合适。

0: 不必到处寻找了，家里总是到处找找找啊，就是你没有给他规划到一个你常用的东西没有一个归处，就容易丢，也容易浪费咱们的时间。开放格呢并不是越多越好，开放空间过多也会让鞋柜看起来挺乱的，也会增加灰尘的面积啊。所以说这个藏八漏二您觉得呢？鞋柜上方能不能做到顶？当然这个问题啊，需要根据户型来决定了。从收纳角度来看，鞋柜做到顶能充分利用垂直空间啊。普通鞋柜呢，如果上方留出一大片空白，很容易积灰，也容易成为纸箱啊、购物袋啊什么临时的堆放区。对于收纳需求比较大的家庭来说，做到顶的柜体可以把这些零碎物品啊隐藏起来，让玄关看起来更加干净。但是做到顶并不意味着所有空间都应该塞满鞋子啊。鞋柜上部呢比较适合收纳换季鞋、行李用品、清洁用品以及不常用的物品啊，而日常穿的鞋子还是要拿去方便的位置。如果玄关层高比较高，柜体做到顶还需要考虑柜门开启的问题哈，顶部检修啊、视觉比例啊，不要追求储物量，哎，要看看它是不是这样做会显得压抑。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方面啊有哪些特别好用的智慧啊、规划的这种能力，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有一些踩的坑，前期觉得没什么，入住之后发现这个太不好用了，也来说道说道啊，咱们交流交流啊，会让咱们的生活变得更顺畅。有些东西啊并不是说装修完之后就一成不变了啊，做一些小改造，咱们的生活也会立刻感觉到幸福舒适的提升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10个小改造的点啊。那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哪些突然有灵感迸发，或者说生活当中哪些装修的点，咱们一聊就触发到了，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进入九月，秋风一起啊，最近有没有觉得这个嗓子挺容易干的，皮肤也就不像夏天油分那么大了，有点紧绷了，你再赶上吃点火锅啊什么的重口味的东西，肠胃就立刻闹情绪不舒服。所以懂养生的人啊，是从换茶开始的。那咱河南交通广播就应季给大家带来一些好茶，明前龙井九曲红梅，我们称它为西湖双绝。所以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这一红一绿一鲜爽一温润的茶能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养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啊。首先啊，这个明前茶贵如金龙井啊，这款特级明前龙井啊，是杭州核心产区的非遗手工炒制的，万芽成一斤，冲泡之后汤色特别的嫩绿透亮，豆香扑鼻，一口鲜爽啊，回甘悠长。入秋吃油腻多了，泡上一杯真的是解腻又清润。再来说啊，另外一绝，西湖双绝的另外一绝，九曲红梅，这是小叶种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100多年历史了。

江南特有，产量非常少，所以就好东西啊，就愿意拿来跟大家来分享。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有了好茶，看看价格怎么样。东西是动心的，价格能不能让我们动心呢？原价1199，这个绿茶首选哈、啊，特级明前龙井120克，两罐啊，一罐60克，两罐120克，原价1199，折后价给到各位只要369。所以您一听原价就知道它的品质了，一听折后价就知道我们优惠的力度，我们的诚意了。双罐礼盒装啊，送长辈啊，送客户啊，都可以安排中秋节礼都很好。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啊。说完了绿茶，那红茶首选就是江南的诗意礼盒，100克一罐，两罐200克啊，也是礼盒装，原价599，今天只要299，九曲红梅配上诗意礼盒，温润贴心。厂家源头直发啊，都是从杭州直接发货的，顺丰包邮价格很实在，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除了这些心意之外，还有一些口粮绿茶，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的那种啊，带塑封送封口器，原价999，今天只要299，一天啊你这么喝不到3块钱，喝的却是地标好茶。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各位，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刚才啊说到鞋柜啊、玄关啊，这个区域怎么设计的更合理哈、啊，让咱们的生活不杂乱，更好用。你比如说，单单就这个鞋柜哈、啊，那家里有长靴啊、高帮靴啊，内部布局一定就要提前规划一下了，是吧？那鞋柜内部最怕的就是一刀切，一刀切真的很浪费面积。普通平底鞋占用空间很有限，如果层板高度做的特别高，那么这个上半部分的面积就浪费了。短靴啊、高帮鞋啊、长靴啊，哎，塞不进去又很尴尬。同样做的有鞋柜，可是没地方放这些鞋，你依然不是觉得家里很凌乱吗？特别是家里女性成员比较多的，哎，那么这个高跟鞋、长靴鞋型比较丰富的，鞋子又比较多的，这个鞋柜啊、玄关啊，就需要格外的去用心设计一下了。鞋柜的材质环保问题也不能只看外观啊，比如说鞋柜它是长期使用的一个柜体，要反复的开合板材啊、封边啊、粘合剂啊、五金件啊，是吧？那装修的时候不要只关注颜色和纹理，我们要了解使用板材的环保性能、质量等级以及稳定性。有些呢是板子挺好，但是背板很薄，就造成这个玄关不稳定。尤其是采用现场制作或者是全屋定制的方式，我们要提前确认板材、背板、封边以及五金具体的用料怎么样，厚度啊、质量啊、内核啊。同时柜体封边质量也很重要啊，封边不仅关系到美观的，它还能够减少板材边缘直接暴露啊，减少这个有毒气体释放的问题。好的品质你看看封边就能看出来差异啊，有些那个进口的板材那封边真的是严丝合缝，没有一点缝隙，有的呢过几年就翘边了。鞋柜内部经常放着鞋子，如果柜体边缘比较粗糙的话，长期也是比较容易磕碰的、起皮的，特别是咱们那些金贵的鞋子哈。对于玄关面积比较小、通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哈，我们就更要重视材料本身的环保问题了，不要因为鞋柜只是一个柜子就降低你对它的要求和投入。鞋柜的柜门啊，看似只是一个视觉元素，实际上它决定了日后的便利性。平开门需要考虑开启空间够不够，那柜门打开之后不能严重影响过道啊。如果玄关比较狭窄，可以根据具体条件啊调整它的开启方式。柜门表面呢，也要考虑它的耐脏和清洁问题。有的觉得肤感门特别有质感，可是
有点不耐脏。玄关本身啊，是室内外环境交界的一个位置，灰尘泥土什么

相对比较容易出现。如果柜门过于复杂，它就有大量的凹槽啊，装饰线条啊，那清洁就会更加费时。与其追求复杂的造型，不如咱们就简洁一点，容易擦拭一点。对于长期居住来说，每天看起来漂亮和用了几年之后依然好打理，您觉得哪个更加重要呢？鞋柜旁边啊，我们也考虑挂衣服啊、放包啊之类的啊。你特别是冬天的羽绒服，室内外温差很大，外边出门一件羽绒服啊，回到屋里暖气烘暖暖烘烘的，咱们的这个羽绒服，您是平常放的餐桌上啊、椅子上啊、沙发上啊，到处都是，还是专门有挂衣服的地方？这个就特别适合安排在进门的位置哈。有的呢，单纯是鞋柜，有的是鞋柜旁边做了一个小升级，哎，玄关来了一个小收纳，除了鞋子，增加的挂衣区、包袋区、雨伞区以及清洁用品收纳空间，特别适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在鞋柜附近设置少量挂衣空间，真的，这个进门之后的自然动作就会让咱的生活舒适度提高。当然，附近的插座灯光你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用一些感应灯、照明灯或者一些小型的电器啊，比如说烘干鞋子的什么的。哎，玄关照明啊，特别值得重视，因为早上、晚上是吧，出门回家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区域显得昏暗的话，那一瞬间就找鞋比较困难了。换鞋区、开放格、柜内重点区域啊，获得一个充足的光线，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进行局部照明布置的。灯光的色温呢也不要太刺激，整体照明舒适自然就好。当然也有人设置一些人体感应灯，哎，考虑感应位置和线路预留挺重要的，否则的话影响整体的使用效果。鞋柜周围呢也不要忘了防潮、防尘、清洁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有灰啊。鞋柜设计不能只考虑储物，也要考虑清洁。鞋柜底部呢，留空之后啊，定期清理卫生。现在有些做那种板子，就像抽屉一样那种板子来放鞋子，我个人觉得打扫卫生是不是有点不方便？您用了吗？觉得怎么样？如果玄关地面啊采用容易清洁的材料，日常维护就会轻松很多。装修这件事儿哈，一定不要只考虑美观、拍照好看，你得考虑住久了谁来打扫卫生的问题。你自己打扫的话，是怎么设计才会让你容易清洁、愿意打扫、顺手就把整洁的事儿给干了？是特意去打扫卫生呢，还是顺手整洁更容易保持呢？小户型做鞋柜啊，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越做越挤的那种啊。一味的增加容量了，总觉得东西有地儿放了，可是呢玄关本身很窄，你多放几双鞋子就把柜体做得深了，那咱们回家拿取也不方便是吧，出入也不方便。这些呢减少开放格，合理划分内部空间，哎，是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收纳效率的。柜门也尽量简洁，色彩尽量和墙面保持协调，这个就会减少它的存在感，特别是对于狭窄的玄关来说哈，利用墙面垂直空间，不是不断的向过道方向去扩张，增加收纳却不牺牲动线很重要。入户鞋柜是家里一个非常容易被低估的装修环节，它没有客厅背景墙那么显眼，也没有橱柜、厨房橱柜那么复杂，但是它几乎每天都被使用着，使用频率特别高。一个尺寸合理、布局科学、收纳顺手的鞋柜呢，能让我们回家和出门这两个最普通的动作变得轻松，也能让咱们的家变得整洁不杂乱。装修的时候啊，与其把预算和精力全部放在外观造型上啊，真的不如先把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这些细节给规划好。鞋柜位置要顺手，尺寸要和玄关空间匹配，内部层板要灵活，底部可以适当留空，中部可以设置一个开放区，换鞋凳要结合空间去安排，柜体呢还要兼顾通风、环保、照明和清洁，另外还可以安排一些挂衣区。归根结底啊，好的入户鞋柜不是柜子越大越好，也不是造型越复杂越高级，而是能够真正贴合一家人的生活需求、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每天进门，鞋子有地方放，钥匙有地方放，包包、外套都有它的归处，那坐下来就舒服，换个鞋，整个玄关啊，清爽有序，一进门

0: 看着心情也好，一出门也干净利落。装修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让咱们住着省心哈。也希望我们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要有耐心和细心，多多关注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咱交广的车友啊，真的是好样的啊！就是说这个螃蟹卡，我不仅拿来给员工发福利，我还给员工的家属送。哎，我觉得这有点什么，有点学习胖东来的意思了，对吧？就是这个人心啊，特别难买，人心特别难换。您一旦这个人心啊被笼络住了，温暖住了，接下来很多事儿是很好办的。所以咱这个初创型的公司，买299块钱三张这个螃蟹卡就特别多，因为99块钱一张啊，真的，这个你想拿着这个东西回家，三口之家坐那吃的时候，说啊，爸爸单位发的螃蟹卡真好，这个螃蟹真好吃。你我们孩子就是这样说，妈妈，我小姨的单位总发东西，你们单位怎么不发东西啊？就是吧，你孩子就是通过这，他都能感觉到你单位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啊，妈妈，我们班那个谁谁的同学，哪个同学他妈妈干什么工作的，经常拿回来这拿回来那。哎呀，你听着就觉得这个单位好好呀，就无意当中，就是也是咱们单位在员工心里边的那个价值一个体现哈。大家发秒杀两个字，我反正是把话说到这儿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有这个299块钱三张螃蟹卡的拥有它的机会了，我自己是觉得给员工发福利特别好，特别合适。99块钱一张，三张299块钱，一只螃蟹算下来16.6块，一张卡6只螃蟹，是吧？无论个头大小，还有只数，还有价格都合适。囤一点吧，前几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啊，一开始上架这个蟹卡。第一波福利是最优惠、性价比最高的，往往到后期您想再拿到这个螃蟹卡没有了啊！大家发秒杀两个字。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个美味大闸蟹啊，连续7年售卖了。我们正因为严控品质、售后保障贴心跟上，所以才有了大家不停的这个复购的良性循环。那我们在宣传的成本上就会降好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宣传成本减下来，把螃蟹给大家弄得更好，价格更优更实惠。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斤少两包赔。咱们是去绳净重的啊，去绳去水净重的，任何售后问题您只要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想想那个蟹膏是吧，绵密粘牙的，谁不馋呢？胶质感满满的啊，吃完嘴唇都微微发黏的，蟹黄金黄油亮的，公蟹、蟹膏、母蟹、蟹黄，您喜欢吃公蟹还是喜欢吃母蟹？咱们这299块钱三张螃蟹卡，每一张螃蟹卡都6只，公蟹是3两的，母蟹是2两的，真的，这个味道，您躺在家里就把这个友情啊、亲情啊，都安排的满满的啊，包括这个员工情都安排的满满当当、妥妥的。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对，装修这件事儿啊，该省省该花花，有时候您花对地方啊那就是省，花不对地方啊就是你无论投入多少它都是浪费啊。关键是这个浪费会给咱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在护肤产品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花对了呢，它钱没有花太多，但是皮肤很适合。化妆品啊也是，护肤品买到适合自己的很重要。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啊

0: 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旗舰店5000多块钱，挺贵的啊，真心说挺贵的。那今天听众下单就这3000套999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双节福利才能给你带来。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商城送每位听友一张价值100块钱的代金券，也就是说礼盒到手只要899块钱。当然这个有效期有这个代金券的日子哈、只有昨天和今天啊，昨天用完了，今天少量，大家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完券去下单，899块钱，兰蔻精纯3件套。兰蔻法国知名品牌啊，这个人气产品，这3款都是人气产品啊。眼霜呢，经典产品是吧，面霜轻盈款，还有精华水是一水一精华，轻拍就被肌肤吸收了，补水又舒缓，用了它上妆特别好，不容易起皮卡粉什么的啊，保湿修护能力很强。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还有朋友啊，在提到说车子的故障灯亮了，想试试看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你只管发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有时候车子开时间久了，它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哪有故障了，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就是故障灯亮了。您如果说去把这个故障灯消了，又说这了那了，哎，一消啊 4S 店啊修理厂啊给您要价嗷嗷的高，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就亮了。关键是修完之后花了钱，它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亮了，你不知道为什么。那关于故障灯亮的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万能通啊，它确实好用，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说故障灯灭了。因为咱们万能通的3兄弟，您看这3瓶啊，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它就是分3步来养护，协同作业，让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动力提升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第3瓶洗三元，清洗完三元之后，这个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来看看这位朋友和平，他用完万能通之后的感受怎么样？
1: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这个油耗是不是很惊人，也很让人羡慕哈、如果您也像自己的油耗降下来，让自己的车子开上去很丝滑，动力澎湃，油耗又不高的话，那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可以下单万能通3兄弟100多块钱3瓶，也可以下单金装礼盒，对于那种油耗高抖动大积碳比较厚的，它可以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是200多块钱啊，3瓶金装礼盒，根据需求去下单就好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周五的早上阳光明媚，周五的空气非常清新，周五的中午居然都不困了。所以说了那么多，
1: 周五没晚上，
0: 有没有晚上咱不清楚啊，但是咱这档节目是中午给大家来送上的午高峰节目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你又没吃饭这么内敛呢，今天这声音。
1: 每天都没吃饭。
0: 我每天都吃了但是跟前两天不太一样，周三的时候你就明显的就觉得呀，就是吃的有点晕碳，今天就觉得
1: 刚刚好，
0: 就是还是周五这两个字给了我莫大的这个支持。
1: 那是饭量大。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畅聊这个中午啊的周五的周五的周五。
1: 算了算了，
0: 来这个
1: 绕口令似的啊，
0: 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今天想要打电话来参与到，不是打电话，就是电话连线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学季的题库，最后一天了，来到最后一天了，下一周我们就给大家换题库以及换我们的奖品。所以如果你还想拿走新希望牛奶或者说是比博士扫毒笔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1: 没错，咱们这个开学季结束了，那咱们相对开学季的奖品肯定也会告一段落，是吧？毕竟呢，孩子该需要的、该准备的也已经开始了。咱也不能老是催促的说帮大家管孩子、教育孩子什么的，这显得我们也没这资格。
0: 我们也不擅长，反正是。
1: 对。
0: 我们能做好自我约束就不错了。括弧就是说我俩啊，就别人咱不说了啊，我们能约束好自己就不错了。
1: 我们其实别的本事没有，但是我们这个唯贤是用的这个本事还是有的，就是自己做不了，起码我们能给你推荐对人，
0: 我们摇人，
1: 没错啊。就像这个车险服务一样，是吧？同样的问题可能海洋老师能给你解答的明明白白，是吧？包括这个刘翔老师也能够给你们说的清楚，但是我们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贴心跟您说。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很多交通的常识，包括您如何购买车险，路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咱们有专属的真人坐席都会跟您罗列清楚讲述明白。这就是咱们真人坐席作为交广特色服务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意义的所在之一。因为呢，咱们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咱们的这个车险服务呢，更可以把人力完全腾出来，一对一的跟您说明白、说清楚，按照您的个性化诉求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
0: 是的，
1: 这才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别忘了是发送车险啊，之后呢会有一个链接，您点击这个链接呢进去填写一个信息，我们的客服会跟您联系，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0: 没错，
1: 欢迎大家续保的时候想想我们，发送车险过来。
0: 我们这档节目的两位主持人没有别的什么特长，最多也就是认识靠谱的朋友多点儿，给大家推荐的活动啊，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受益。包括这个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就是9月26号这个大闸蟹开湖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些朋友在今天，你看节目一开始还在问呢，说你们这大闸蟹里面都有什么呀？就是除了大闸蟹之外，他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是想送人。刚刚我们给这个我们后台小伙伴确认了一下，就是只要是开湖之后您能够提货之后，给您发的标配是什么呢？首先您自己买的螃蟹啊，这活蟹，再加上冰袋，加上保温袋，再加上泡沫箱，加上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再加礼袋，全部都有。
1: 就是你能够想象得到从外地很远运过来的这个螃蟹，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就是很严格，毕竟呢，人家本身也是我们售后也做了一个保证了嘛，说是这个什么死蟹包赔，什么残蟹包赔，公壳包赔，少蟹少黄包赔，所以我们肯定要上心，这块保护措施要保护严。那其次呢，也不需要你再花钱再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了，都是原产地的一些其他的配件。
0: 没错，
1: 这个也都是怎么着呢？虽然您吃蟹可能不专业，但是我相信这个工具拿到手里边应该会用。
0: 你会吗？
1: 说实话，我不太会。
0: 说实话，我也不会。
1: 但是能用上，你知道吗？
0: 我也不会用。
1: 但是能用上，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那个什么紫苏、姜茶还有蟹醋，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对，
1: 你平时可能自己你正宗的吃法，要么没考虑到，要么觉得想省个事儿。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直接送到您手边，其实也是帮您省了不少事儿。
0: 而且之前啊，就之前我吃螃蟹是属于啥吧？我就根本就不蘸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觉得就直接吃还挺舒服的。但是直到有一回，就是可能我小时候也试过，但是我没吃出来它的那个风味儿。直到前两年，然后咱们在售卖大闸蟹的时候，我送了这个紫醋那个蟹醋嘛，然后我就倒进去发现，哇塞，那个味道直接上了一个层次。这就像是人家说的那句话，这个吃面不吃蒜，什么香味少一半一样。而且吃面吃蒜这件事情也是前两年我才发现的，就是原来根本就享受不了这种味道，但是这两年逐渐的觉得人说的真有道理，怪不得人家都那么搭配呢，那就是有道理。
1: 食物搭配的本质是为了让你多吃一点，
0: 嗯，
1: 更加利口。因为毕竟你看，咱就拿面条举例，它吃多的话也会噎啊，并且呢，它这个味道一直在嘴里边，面条的面味它比较平，所以拿蒜稍微激一下，刺激一下也能够。更加的打开你的食欲，可以多吃一吃啊，吃得更舒服一些。蟹素也是一样，你蟹虽然各方面都好，但是呢，有些人呢，他毕竟他沾一个鲜，鲜这个字呢，他就容易腻，
0: 嗯，
1: 到嘴里可能会变成第一口经验，你可能吃了两只觉得吃不下去了，本来啊就特别馋，咬完第一口觉得哎呦我能吃十只，
0: 嗯，
1: 但是吃两只发现，因为有些人他腻的这个点临界点不同，
0: 所以就要搭配了，
1: 对他不同的食物，它解腻的方法，就是它的这个调味料或者是配菜，它都是有不一样的讲究。紫苏跟这个蟹醋，它毕竟它还得稍微带点甜味儿，它还必须跟那个陈醋稍微有点不一样，才能真正的给这个蟹增加一些层次感。你能多吃好几只，
0: 不是说只要是醋你蘸着都一样。
1: 对，
0: 陈醋、米醋、白醋这些，朋友们你们就别想了，真的只有蟹醋太配了。所以说这次你也不需要自己去买了，我们直接给大家发货啊。然后有需要的朋友们，刚才在这边这个听着热闹的朋友们，想需要的话啊，你发螃蟹也行，发大闸蟹也行，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这个其实蘸陈醋我不知道你试过没，
0: 以前有。
1: 我个人蘸陈醋我觉得不好的点是这个，其实它酸味也是在线的，
0: 酸味是，
1: 但是它容易就是那个螃蟹啊，好像给那个陈醋做了一个提纯效果，就是陈醋都知道是酿出来的，对不对？
0: 嗯，
1: 我不知道为啥就会吃出来一股不好吃的酱味儿，就是那个醋本身的酱味儿，
0: 嗯，
1: 就好像把它这个味道给提纯出来了，所以说它跟那个陈醋并不是特别的搭，就会让那个本身美妙的口感多了一些累赘。这个累赘吧，你要可以忽略不计也行，
0: 嗯，
1: 但是你要深究起来的话，还是蘸蟹醋。
0: 括弧，如果有些朋友他就爱吃这口，但我们
1: 那也行啊，那这很合理，那也挺好。
0: 是的哈，那么大家自己来关注一下我们好吗？现在如果有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还不知道我们账号如何关注，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一搜索就可以了，然后发螃蟹呀、大闸蟹都是可以的啊。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毕竟咱们的游戏这个22群、23群还有17群也在等待着各位啊，虚席以待。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开场曲目。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天空刚才说了啊，我已经下单三份了。
1: 您这下单三份，你这咱整清楚啊，
0: 是下了三单还是拍一发三？
1: 对，
0: 那是一份啊，
1: 别整错了啊。你
0: 但是

0: 管怎么样，我跟你说，你买的越多，你这个实惠越多。毕竟今天薅羊毛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朋友们，最后一天。
1: 之后
0: 呢，不能天天让你们薅啊。
1: 之后再可能上的可能就是
0: 比较大一点的规格，
1: 大规格了。你要说长天价什么的，或者说溜溜缝这种，
0: 嗯，
1: 特别便宜的价格吃到阳澄湖，它就有困难了。
0: 那确实。等到它开湖之后你去看吧啊，满大街的，咱们其实有那种实体店哈，就是你去看。因为之前啊我还没有这个意识，有一年就是当年我还没有来郑州的时候，我在新乡的时候，有一年我就是在家，我说呀快中秋了，要不然我象征性的买几只回家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刚好有一家店叫蟹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进去看了一下。说实话啊，在我看来我觉得那个螃蟹也不算大，我就说就是去看了一眼，他在里边活蹦乱跳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上面的价格，一只97。我说这是一只的价格吗？他说对，一只的价格。
1: 不算大是多大呀？巴掌，两巴掌。
0: 呀，哪有那么大呀？根本没有。那但是时间久了嘛，七八年前了嘛，然后到现在你再去看的话，再便宜再便宜，至少也得有一个40块钱左右一只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这儿华城十几块钱一只。
1: 是这个，毕竟呢，省去了中间好多的成本。当时贵其实也是跟这个养殖成本啊、运输成本啊，各方面有关啊，也不排除。
0: 嗯，
1: 那时候大家对于这方面认知度
0: 也没有那么多，对
1: 啊，然后他的就有一些虚高，
0: 嗯，
1: 就卖给光知道的那些人。
0: 反正卖不着我，卖不着。但是现在想吃了，咱就直接找咱自己就行了。
1: 是市场越窄越贵嘛？
0: 哎，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事情啊，还是挺有爱的一件事儿。最近在绍兴啊，出现了一个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
1: 葫芦娃爷爷，
0: 葫芦娃爷爷啊，走红到了网络，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位爷爷呢，他家住在一楼有小院，然后小院就是他家阳台旁边好像就是一条护城河吧，大概是。然后呢，他在这个阳台上种了一排葫芦，
1: 嗯，
0: 刚好七只，
1: 那巧了不是？
0: 哎，刚好七只。结果呢，有游客呢就发现了，拍下来之后放到了网上。你别说，直接就火了。然后因为这个爷爷他在那种葫芦嘛，他需要浇水啊干嘛的，然后被游客这么对岸的游客这么一拍，然后当地的文旅呢就给他打电话了，说你可现在先别摘啊，你别摘。毕竟没想到热度怎么着就来了，这就然后直到记者去采访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爷爷跟奶奶两个人啊，他是失独家庭，所以说呢，两口子说实话内心已经风尘了好多年啊，非常的落寞。但是就在近期，有很多的游客就是从网上看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到了他对岸去打卡，然后不仅去拍照，然后呢还会一遍又一遍的喊爷爷喊奶奶，然后在这个游客和网友一声声的呼唤当中，他们现在也慢慢的打开了心扉，然后爷爷呢也会对着对岸的游客打招呼啊，然后让奶奶非常的感慨，说现在自己已经没有孩子了，但是大家一声声的爷爷奶奶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他说呢，是网友敲开了他们封闭了20多年的心门，让老两口非常的感激。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关注度呢，可能对于一些商贩来说啊，成为一个网红店能收获这个一笔快钱
0: 或者财富
1: 啊这等等，然后之后呢也许在它的运营下会越来越好，过上好日子。当然也有些呢会在这里边这个产生了精神慰藉啊，就当时得到了满满的一些情绪价值。这些事儿呢也其实都会让我们叹为观止，无论是这个看待事情本身参与其中，还是说只是当一个简单的围观者，都会有所收获。
0: 是，我觉得这个围观的人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可以去围观，也可以去跟风，但是一定要记得有边界感，对吧？就像是在这件事情之前，说有一个这个出摊的老奶奶，好像还被网暴了一样啊。之前这个老奶奶她是为什么火了呢？是因为可能她脾气不太好，她在售卖东西的时候可能性格有点直，脾气不太好。但是九十岁了吧，将近，然后就是还是年纪挺大了，耳朵有点背，然后所以她呢可能说话的时候稍微冲了一些，然后被放到了网上，然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于是乎有好多好多年轻人拿着这个手机，然后就去对着人家拍，也不去照顾人家生意，也不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人家老太太她就是性格直一点，也没有说就是有什么多出格的事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围观的同时，在接收网络的这些热 热点的同时，记得一定要有这个首先你要善良，其次你要有边界感。
1: 这个其实也说明了，你看啊，你就是性格直，他心里边没有那些内耗，那些焦虑，有话直说，
0: 嗯，
1: 也长寿，对不对？这你这也能看到这里边的秘诀。
0: 你这对，有啥不憋着？
1: 应该
0: 从来不内耗，只外耗。
1: 我觉得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点儿，
0: 是，
1: 而不是说天天现在这种这个。很多年轻人想红啊，有的时候自己干什么事儿啊特别抽象，
0: 嗯，
1: 我们看着也就罢了。
0: 对，
1: 其实他自己的个人行为我们就心里边嗤之以鼻就行了。但是有些就怕是某一些不想火的人，人家的一些行为你去影响他人的生活，
0: 嗯，
1: 这种就构成一种私德有失了。
0: 没错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理性的跟风，理性的吃瓜，好不好？
1: 别什么都动不动忽然掏出一个手机。
0: 对呀，
1: 这事儿其实特别伤人。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次真的我们宿舍着火，我回去赶回去救火，那一路连滚带爬的，
0: 嗯，
1: 就跑过去这个往自己楼那儿跑，结果楼下全是拿着手机拍照的学生。
0: 哎呦，
1: 看得给我气的呀。
0: 然后你又冲进去了，
1: 关键最让人生气的还有拿单反的，你知道吗？
0: 不是，那孩子们确实也没招啊，必须
1: 有啥工具就用啥工具。就是虽然说这事儿无可厚非，但是你作为当事人就是很生气。我甚至中间还喊了几声，我说有什么可拍的？
0: 拍什么？看什么？
1: 就看
0: 对,
1: 对,
0: 对，
1: 就看我们那儿浓烟滚滚。我当时只想着我的家全部家当啊，你们不要有事。一看啊，不是我屋。
0: 所以呢？
1: 是我们隔壁屋呀。
0: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该不会又掏出手机拍了？我希望啊，屠龙少年不要终成恶龙，好吧？
1: 这情绪都到这儿了，你不可能转变那么快。而且我也是受害者，虽然没有直接烧到我，但是是我旁边，我们一个大屋，大屋里边其中一个小屋。
0: 所以我想问一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起火？是电器起火？
1: 对，这个电路老化的一个问题。
0: 嗯，所以今天如果您要是这个参与到今天的这个闯关答题环节当中，咱们的关于消防安全的题目还是给大家继续来送上。
1: 所以、这个、
0: 真的很有必要啊。
1: 这个电路老化这个事儿呢，就真的，我除了你这个了解这些内情啊，你包括消防知识，你知道怎么去救火这事儿呢，也特别的重要。
0: 是，
1: 当时反正据说呀，我们很多同学的财产，就是我们同班同学的这些财产，
0: 嗯，
1: 有一半以上是我们自己救火的时候给弄坏了，你知道吗？其实火它伤害没那么大。
0: 救火的时候弄坏了，
1: 嗯，
0: 摔的是吗？这
1: 不是，是我们拿水乱泼。因为大学宿舍嘛，都是电脑往那一摆，
0: 倒也是，
1: 本身真没事儿，真没啥事儿，最多有点扬尘，是吧？你拿吹风机什么吹一吹，或者拿什么吸尘器什么的吸一吸，
0: 嗯，
1: 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火源在哪儿，
0: 嗯，
1: 确实没有这个常识。当时我们宿管阿姨都傻在旁边，跟这呜呜喳啊，你们回来了，他也不懂，我们也不懂。我们去隔壁屋去他们那儿开始那盆儿啊，开始拿着杯子，
0: 嗯。
1: 后来人家就看热闹的又回来了，本来都在那上课呢啊，屋里没人，啊，看热闹的回来啊，别用杯子了，拿盆儿吧。
0: 其实能
1: 拿着杯子往里边豁，你知道吗？最后拿着盆儿开始拿盆无差别，开始是不知道，
0: 是
1: 往里对着烟泼水，最后勘察到是其中一个小屋开始对着那个屋疯狂的这个喷水，
0: 嗯，
1: 就倒水，然后再拿灭火器往里无差别呲，
0: 嗯，
1: 一整个屋的这财产全部被我们毁坏了。
0: 说实话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就是遇到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干嘛？第一时间要镇定。
1: 对
0: 对，你不镇定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做很多无用功。
1: 首先，真的是就是确认火源，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如果想救这个火，你首先必须得是把这个通风全力打开。是吧？你我的意思是说，你门窗啊，这些该打开打开，是吧？你首先你得散散烟雾，你才能确定火源。你不确定火源怎么救？啊？当时我们就是无差别的这种破坏，就是直接把没被烧着的被我们破坏着了。
0: 嗯。
1: 所以水火无情，水火无情，
0: 嗯，
1: 火无情，我们水
0: 也
1: 无情。
0: 也挺无情。
1: 但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隐蔽工程的问题，就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会查看到，就是这事儿他谁会能想到呢？就是这个问题它出现了。我跟你说，人在家有的时候可能还能及时救补一下、找补一下这种隐蔽工程造成的一些困扰。
0: 嗯。
1: 但是人你但凡不在这儿、不在家，那这个隐蔽工程这电路老化引发的火灾，它由小慢慢变大，这

0: 局部还是整体，那我觉得找到一个值得托付的家装公司，那跟这个当年出嫁的时候找好归宿那是一样一样的啊，
1: 很重要。
0: 毕竟雇你那么多年呢，不说后半生，起码大几十年得有了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推荐咱们自己合作的华普装饰啊。
1: 没错，
0: 合作了这么多年，我们也更加的了解，也确信的告诉大家更值得信赖。那么依据在哪儿？依据就在华普装饰拿出的诚意，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纠纷，包括出现的一些你看工程延期啊，即便出现意外，那咱们破坏了规则就应该商家赔偿。
1: 嗯
0: 啊，我非常不理解，有的时候这个商家的错误非要让消费者买单的这种行为，就是我把时间拉长，那我几句好话啊，笑一笑，递根烟，哎，其实宽限一天。这事儿其实你再商言商，他没得商量，是吧？这块规定的好，那也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百万质保金视频的介绍，这个真金白银的保障是在哪里守护着大家。当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记者谈。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能不能听出来刚才那哥俩大张伟和汪苏泷，
1: 嗯，
0: 我真觉得他俩还挺搭的，你别说。为大家送上了一首他们俩的这个翻唱的老歌啊，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我跟你说，听过这首歌原版的
2: 得有多大了，得
0: 至少得三十家哈，至少吧，
1: 也太保守了，
0: 对，至少吧，那四十家应该不能，
1: 六十家都有可能。
0: 至少吗？你这些人
1: 至少你按照至少的话，你昨天你不还说一零后都听吗？你
0: 哎嗨，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有一些东西它是历久弥新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如果说你想让它陪你的时间更久，但是如果你又对它不上心的话，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说咱们的车子，
1: 都知道爱护自己的车是吧？
0: 哎，
1: 哪儿脏了赶紧就擦一擦，哪儿出豁了恨不得赶紧找师傅给你往里敲一敲，给他这个填漆填回来。但是这些呢都是外在的
0: 表面功夫，
1: 对，这真正的内部的结构它为啥很多人就不在意呢？因为它的拆卸工作检查呀，这方面它成本很高，哪怕只是检查的成本都很高，
0: 嗯，
1: 你再别说内部的一些清理和清洁了，那反正看不见，我何必花这个钱呢？但是呢，内部的一些糟糕呢，这些脏东西呢，它影响了你的开车，你的驾驶，那我相信这事儿呢，你得去想一想了啊。
0: 怎么让你说的那么可爱？这些脏东西，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确实是。
1: 积碳为什么叫积碳？就是它黑黢黢的，
0: 嗯，
1: 一堆脏不拉漆、黑不溜秋的吧，
0: 还黏呢
1: 啊。
0: 嗯，
1: 它这玩意儿你在车里边，它就是由本身的这种油渣去形成的。
0: 嗯，
1: 我们知道猪油油渣练完之后，猪油拌饭好吃，但是呢，
0: 你有那么形容的吗？那是一样的吗？
1: 你那油在你油箱里边练出来那就不行了
0: 啊，那渣渣就出来啊。
1: 起码你调味料没加，你肯定不好吃。所以说得给它清掉。还是那句话，拆掉肯定是成本高。那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么多年，三四年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是吧？数十万车友的选择，今天呢依旧推荐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金装礼盒适合更多的朋友，为啥呢？因为它往下来比，咱拿一瓶过来，你新提的车我能不能用？可以用，做发动机的保养。您是一个注重保养的人，是一个很精致的人，那么防范于未然，提前把保养功夫做好没问题，我们全力支持您，可以购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瓶添加的时机可以在您的车里边稍微拉长一些。
0: 嗯，
1: 新车你真的有这样的朋友会用的话啊，建议你一年以后再用第二瓶。甚至你开车的这个本身的频率就不高，你可以再拉长点，一年多以后再用第二瓶。那么如果这样算的话，你花299239买了一整套三瓶，你可能用了两年多，
0: 嗯，
1: 两年半没问题，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刚刚说的这是对于新车的朋友，
1: 那再极端一点，你跑了10万公里、20万公里以上，
0: 老车了，
1: 老车，
0: 纯油车，老车了，
1: 本身就有这个后积碳的一个问题，甚至出现了怠速抖动，或者是这个油耗过高，还有这个都影响年检了，
0: 嗯，
1: 啊，三元催化都受到了影响了。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朋友，那你更要用。但是你的周期怎么办呢？要放短，你用你加万能通，然后加油，加完油之后，这一箱油跑完之后，立马加第二瓶，再加一箱油。周而复始，总共三瓶，一整个周期和疗程，保你记到碳除。
0: 嗯，让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用完之后的这种感受吧。
3: 我有一辆800的天价格，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嗯，还有阿威，
4: 我已经用了2年了，用了一年10000公里左右，要用第二瓶，我这已经现成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嘛，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1: 这个不是我来下结论啊，这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就是美国车就是耗油快，那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它积碳多啊，它会就很明显的就是能感受到这个明显的油耗的更加的增加。那么其实清完积碳之后呢，它这个效能这个反馈肯定是也是更明显的。
0: 没错，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也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更多的咱们的车友的评论也都在这里边给您汇总了。
0: 是的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咱们的这个 万能通系列的这个产品挺多的，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的话，按您的公里数来说的话，八万十万以上的直接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三瓶带走。如果你要是八万公里以下的，基本上的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三瓶也是没问题的啊。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好的，来看到元阳大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持人好啊，今天儿子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这个河南工业大学报道啊，就是大学生报道第一天。他说到这个大学参观了以后啊，先是从他们校园环境啊，再去看了图书馆呀，再去看了这个宿舍呀、餐厅呀，整个这样的环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呀，境界又提高了一步。他说所以说啊，高中生的孩子一定要努力学习，进入到大学各方面啊都会有这个质的改变，环境也会越来越好啊。当然呢还发了一张跟孩子的合照啊，看得出来太阳挺大、嗯眼睛都睁不开了甚至是你知道吗朋友们，有的时候你对着太阳，就是太阳很刺眼的时候，你对着太阳这个照相的时候，你连笑都很难笑得出来
1: 而且身后是一个26级，
0: 二六级，你有没有拍全啊？该不会就拍了这一张这啊？那么偏
1: 儿子站在二，
0: 你
1: 站
0: 在六，真六
1: 666啊！
0: 哎，但是如果前一段时间有看到我们开学季的这个推送视频的朋友们，应该有看到大米哥对他孩子的这个谆谆教诲。
1: 嗯，
0: 哎，说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啊，因为前面有两个是妈妈啊，妈妈对于小女孩子都是就是啊，宝贝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还有说这个小公主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到大米哥这儿。孩子啊，以后有啥事记得跟你爹妈说啊，这回去了之后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咱肯定不能干啊，有什么事给爹妈说，而且要努力学习，一定要努力，以后会感谢你努力的自己。这孩子确实不一样哈。
1: 就是米哥呢，就我了解肯定不如咱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更深一些，因为啊米哥经常在路上跑，有的时候也会结识到咱们很多啊共同收听1041的这些好朋友啊。你要说他育儿理念怎么怎么地，我没有办法替人家，甚至说替这个公共标准做一个评判，说人家就是好就是坏怎么怎么地，就是我只能说米哥在这个教育理念这块是非常有思考的啊，他是有极深的思考在里边，就很明显是这个很花费心思的在做。所以说你刚才形容这个我就一定要加这个解释，就是米哥看似粗枝大叶啊，但是内里心细如发，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形成了一个浓烈的反差。
0: 嗯，是的啊，就是反正父亲的爱啊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觉得大米哥已经算不错了，大米哥还能说出口。有一些父亲的爱，他就默默的就守候，他说不出来，一弄就是让你妈跟你聊。可能对男孩对女孩还不太一样。
1: 不行就学手语吧，就是。
0: 不行，不是，不用，现在能打字儿，说实话、啊、不需要
1: 沟通这事儿呢，确实是挺难的啊。
0: 嗯，
1: 是老实说，时间长了也确实没意思。说这么久了，其实很多人本性上的事儿呢，还是很难改。
0: 嗯
1: 啊，心意到了也就行了，关键时刻反正能沟通就沟通。
0: 哎，别你能沟通就沟通、一定得沟通啊，不沟通的话有可能坏你自己的事儿。咱别说这父母

0: 或者和孩子之间，咱就说这个夫妻之间沟通到底有多重要，颗粒度必须得对齐啊。最近有一个江苏的一个这个媳妇儿啊，看着自己家老公每天爬的那个手串包浆包的锃光瓦亮的，然后呢媳妇儿就第一感觉啥呢，咦，真脏，看不下去了。
1: 没毛病，对于外行人来说，他的整个的盘的流程确实很
0: 就是觉得很脏。于是乎你看人家也特别的勤快
1: 啊，
0: 上手直接给他做了一个深度清洁。
1: 哎呦，
0: 倒上洗衣粉，拿起刷子刷刷刷刷刷就开始搓，没搓几下我跟你说那水都变成褐色的了，据说这颜色还挺浓的，那油花啊角质啊都浮上来了，
1: 这都是心血呀。
0: 哎呦天哪，这妻子感慨啊，哎呀还是得用洗衣粉，你看这洗真干净。老公为什么不出现，老公可能哭晕在厕所了已经啊，
1: 这可能也确实很难有后续了。
0: 什么后续？没有心情接受你的采访，
1: 不知道该说啥了。
0: 什么也猜不出来，我只想说
1: 努力付之东流，
0: 我只想说我有一个那么勤快的媳妇儿，真是我的福气。你会说话不会，我跟你说你一听就没有媳妇儿，
1: 这个，
0: 有媳妇儿你都不敢那么说。
1: 那有那去你这事儿有的时候你就看个人认知度高不高了
0: 啊。
1: 你非常理性的人就越理性越难受，你知道不知道？就这个时候你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特别不理性的人。
0: 不理性怎么？
1: 就不理性的人说你啥都不知道，你这光干那个，哎呀你这多削削吧，你搁这啊。
0: 哦，这是不理性。
1: 这是不理性，
0: 哦，
1: 理性的人就很痛苦，因为他没理由责怪妻子，他知道是这好媳妇儿啊，
0: 而且
1: 他还得谢谢，
0: 而且他也知道是我没有主动跟他对齐，
1: 他还得自责，
0: 是我没有告诉他，
1: 所以人啊这就过分理性了，
0: 哎，
1: 这又回到最初那个话题了，人过分理性真的容易内耗，你知道不知道？越理性越内耗，所以这个理性感性啊还是要追求一个中间值。
0: 嗯，
1: 也不能太感性，太感性的话跟傻大哥傻大姐似的，天天就莽莽撞撞没心没肺的也不行。
0: 嗯，
1: 稍微得懂点事儿，你太懂事儿吧也难受。
0: 哎，
1: 啥事儿都憋心里。
0: 那你觉得你是属于哪种，你是端水端的挺平的吗？那种两边都还站。
1: 我是纯理解派。
0: 理解，哦对，就还是说到那个，那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是那个老公，你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
1: 首先我肯定是特别的难受，真的很难受，而且我因为你看我这个岁数啊，我这个岁数找的，我不知道他这个岁数多大啊。那我觉得这个
0: 大概比你小点吧，应该50来岁。
1: 我觉得你跟我同龄的这个咱们我的另一半啊，那我们都是经历5G冲浪过来的。那你曾几何时记不记得有一个网络名词叫盘的，那我们都是从这儿走过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词儿叫盘的？
0: 咱只知道盘它，咱也不知道需要不洗手盘它呀。拿油往上杠啊，这是。
1: 其次
0: 啊，
1: 我不会给它盘的让外人看起来那么的脏。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在家怎么盘？我在家盘的话，
0: 你盘过吗？
1: 我盘过呀，会戴一个手套。
0: 哦哦哦，
1: 戴手套盘。
0: 哦，
1: 他看着不会那么脏，所以这个事儿在我身上很难发现，
0: 哦，
1: 很难发生。
0: 哦，
1: 要真发生了，我如果真是我不小心找了一个这样的媳妇儿，那我就别玩这些东西了。我就
0: 嗨，磕了半天，你说了半天，你还是在责怪你媳妇儿呗？你真的？
1: 我跟你说，内心肯定是想责怪，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想责怪，只不过理性和感性的标准有一个发作出来，有一个没有。
0: 嗯。那你只会告诉他你以后别碰我，别碰我的东西，别进我的房间，是这样吗？
1: 肯定很想，而且一定会划个道来，
0: 划一条那个所谓的3/8线出来是吧？
1: 不是，就是一个原则，我什么东西你不能碰
0: 啊，
1: 我的什么东西不能碰。
0: 嗯，
1: 如果再聪明点的人啊，就是他又理性又聪明。这些人，你知道这样的男人会干什么呢？
0: 做什么？
1: 他会跟他明确的说，有一些东西不能碰，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藏私。

0: 私房钱。
1: 哦，
2: 利用劣势反打一波优势，
1: 明白？
2: 这才是真正的又理性又聪明的男人应该做的事。
1: 到时候我把那些珠子，我跟你说都攥开，里面都是小碎钱。
2: 反正你已经废了，你不如再为我做点贡献。
1: 不是，你这个手串里面你准备咋攒私房钱？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突然间有一点点。
2: 放到盒里，盒下边
1: 哦
2: 是有机关。
1: 哦哦，
2: 里边塞的全是私房钱，
1: 天，
2: 三五块、七八块、十几、二十、一百、二百，
1: 巨款呀、啊！
2: 全藏好了，我跟你说。
1: 好吧，那这朋友们，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如果你是这个老公，你
2: 学到了吗？
1: 你怎么做？
2: 朋友们，
1: 谁让你学了？我是
2: 学到了吗？
1: 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你自己辛辛苦苦盘包浆的手串，然后被妻子拿刷子刷刷刷的干净，你会怎么跟他说？我很想知道大家的这个
2: 事儿。我觉得首先一个不理解的点是啥呢？我觉得妻子跟这个丈夫，他俩应该是纯不沟通。
1: 你看吧，我就说嘛，
2: 应该是纯不沟通。你想，既然你早就嫌弃自己老公天天那么邋遢的对着一个串儿，又是搁脸上搓，搁脖子上搓，搁身上搓，看着那么的邋遢，那么塌撒，你就不能问一下吗？
1: 他应该会问吧，
2: 制止一下他。
1: 他问完之后，他
2: 那行。如果妻子真问了，那老公为啥不解释一下？
1: 老公可能说，你要不懂跟你说呢，
2: 你管啥？
1: 对，有可能。
2: 完了吧？
1: 有没有可能
2: 给你管了吗？那不就是没有沟通到点上吗？说话了也是无效沟通，
1: 是
2: 一点用没有。就像我们平时很多女性做的护肤工作，我跟你说，没用好的护肤品就是无效工作。
1: 哎，那这也是
2: 无用功。
1: 你是咋知道的？这么了解我们女性？
2: 那当然了，
1: 你是姐妹
2: 了解，肯定是男人更了解女人。
1: 哦，那你这么说倒是歪理。
2: 咱
1: 你说说吧，
2: 起码对于审美这一块的人类都是相通的。
1: 哦，
2: 这是超脱性别的。
1: 哦，
2: 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首先咱们发送大牌进入，就是到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咱进入到商城里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代金券。
1: 哦，
2: 价值100，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咱们拿着这个代金券呢，哎，先来看一看这三件套啊。
1: 来说到兰蔻，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品牌，而且人家主打的是高端产品线。你有多高端吧，就这么告诉你，今天的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如果你去专柜去买的话啊，5015块钱，就这么高端啊。但是今天双节福利专场给到各位，不仅有眼霜，不仅有面霜轻盈版，还有精华水，这三件套加在一起，直接妥妥的给你省去4000多，只需要999元。但是括弧，刚才张师不也说了吗？每个人送一张1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
2: 这个、
1: 只有今天有用，
2: 是折上折用的。
1: 对，只有今天可以用
2: 啊。
1: 也就是说，在999的基础上再减100，899。
2: 嗯。所以说如果明天你说能不能还买这个兰蔻，能，但是可能会多花100块，
1: 没有这100了啊。
2: 啊，这是首先的眼霜啊，还有这个精纯的面霜，还有精华水，这三件套呢也是护肤的三部曲，
1: 没错，
2: 每个地方都照顾到。步骤呢就是先精华水，然后先再什么，
1: 先拍水，然后再
2: 眼霜，最后眼霜是吧，
1: 最后面霜
2: 啊，然后眼霜
1: 都无所谓，因为面霜和眼霜它覆盖的不太一样
2: 啊，它不往那儿涂。
1: 对啊，
2: 精致的会化妆的会护肤的其实都是会把脸跟眼区分开来画，是吧？
1: 我谢谢你的夸奖。
2: 您说的感觉你非常会，这次序不重要，因为它俩不是一个赛道啊。精华水可以拍往眼上拍吗？眼皮子下边
1: 能
2: 多拍一拍，就是敷上完之后拍一拍，还能防眼睛浮肿跟眼袋这些问题啊。这三件套反正都是人气产品，
1: 回复大牌两个字送你精美的礼袋，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大家中秋想要就是走亲访友，拿着这款高端的哎，这个产品去，
2: 好看。
1: 你这么一出手，人家说，嚯，5000多块钱都送给我了，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呢？
2: 然后你掉头就走，你别回头。
1: 啥意思？
2: 他随便查，哪怕他扫码溯源，也是咱法国原产地正版的兰蔻。他随便，他一找就是5000多。你主要留在那儿，我怕你表情露馅儿，因为你没花那么多钱，你知道吗？ 你花了几百块，
1: 哎，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
2: 一定要掉头就走。
1: 对，
2: 有些人他其实很多人脸皮薄，你花。

0: 你折扣买的东西，你真是不好意思跟人说，哎，我就是原价买的，我想，因为人情就大，
1: 对，
0: 花多少钱多大人情，
1: 你只要自己不说，但是别人会那么认为，
0: 嗯、
1: 但是别人说出来，你要是接茬了，你说没有没有，其实没那么多的话、
0: 嗯，
1: 还显得你好像给人家拿了这个折扣品去，
0: 你就千万别回头，然后他再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你就一味的推脱，
1: 你就笑就行了，
0: 避开这个问题。
1: 你
0: 我跟你说，
1: 喜欢就好。
0: 你要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回避这些问题啊？嗯、你就在市面上随便找一个，就是卖什么全险啊，就卖什么这个什么
1: 三责险呀、
0: 啊，不是
1: 车损险。
0: 就说我卖给你全险，
1: 我知道了啊。
0: 我卖给你这个，还有什么全保，就这那，反正这种类似说辞的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就很喜欢顾左右而言他。
1: 哎呦嗨！
0: 然后遇到事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你就学他们去回避问题。
1: 啊嗨。
0: 你就能成功的让别人欠下你一份5000多的情。
1: 哦，
0: 但是这事儿呢，如果真的是我们天天遇到这种车险的保，这保障，这公司、
1: 嗯，
0: 那你就有的头疼吧。啊，你看似花了小钱，但是这小钱如果是全打水漂，
1: 嗯，
0: 遇到事儿谁也帮不了你。真正吃亏了才知道，哎呦，吃亏还真不是福。
1: 那你看，那你收到礼物，那你开心。但是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花了钱的，再找不着人，那肯定是不开心了。而且低价呀，真的可能都是坑啊，便宜的也可能是缺保险啊，缺保障。所以说，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给您的是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怎么说呢，就是一条一条帮你来把关，帮你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既不让你踩什么统筹的坑，也不会漏掉那些关键的保障，而且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
0: 没错，
1: 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个联系方式、
0: 嗯、
1: 啊，专属坐席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
0: 保险从来都不是累赘，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个思维逻辑要理顺，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权才是真划算。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了解详情。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5: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4: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这会儿呢，已经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晒单了，说上一个小时都已经开始抢蟹卡了，必须得抢啊，朋友们！就你说前两天，你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纠结纠结，我再想想，思考思考，这都可以。但是今天别思考了，
1: 有点来不及了，
0: 最后一天了。就这个机制是最后一天了啊，再来跟大家说，我们连续七年为大家严格品质把控，售后贴心到家的咱们这个 UP 商城带来的自由养殖基地啊，咱们这个1041自由的养殖基地金秋阳城的大闸蟹蟹卡，甭管你是送朋友自己家吃，一卡在手，躺在家里就能无忧提货。第一波尝鲜款啊，今天晚上过了就没了。就直接下架啊，没了。尝鲜款的面值是528，也就是说你可以拿着它送人的话，还是咱刚才说的面子也给你兜住，对吧？528，里面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这一张蟹卡里面是6只大闸蟹。而今天如果你想要买这一张139，本身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来拍入手3张的，为什么？因为3张299，平均一张才99.6块，到手整整3张18只大闸蟹，只需要299，平均一只蟹16.6块。
1: 所以我们才之前上个小时有朋友说，哎呦你好，我买了3份，我们才特地问了，您可千万别一张一张买3份啊。
0: 哦，
1: 你要说真的本身就想买3份的话，你要是论蟹卡一张卡为1份，你最好还是买1份好，
0: 哎哈，
1: 更便宜嘛，是吧？而且这个套组呢，它其实为什么先放出来？就是首先我们养的差不多，其实虽然现在还没开湖，但是你基本上对于这个蟹的，整体会就是什么蟹会长什么大个儿，基本上有了解了。
0: 没错，
1: 就是也确定了这个，比如说稍微小一些的这些螃蟹二，这个公三母二，这个规格大概有多少，划定了范围，大概是几天去售卖，之后确定了这些之后呢，那把这些给囤起来，你后边再买可能就没法去提到了，因为他们就我们养的这亩地，它会自然去成长。
0: 是的，
1: 但是你不用担心说，哎呦，那这几天万一我们抢多了怎么办？没事儿，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哪怕去隔壁那亩的去给你。
0: 不是，你别给大家乱说。我告诉你，每一亩蟹田人家都是有数的，包括这个蟹扣也是有数的啊。
1: 就是今天，
0: 你还能去旁边给你借点？
1: 就是我们不是按时间来算
0: 啊，
1: 我们是按只来算。就是如果说
0: 对
1: 今天本节目卖完了，那就别等到晚上了，
0: 那就
1: 下午就下架了。
0: 放心吧，朋友们，而且呢，
1: 就是这么有原则。
0: 这边呢，还在提醒大家，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就爱吃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我就爱吃大的，就昨天张弛说我想要吃大一点的，咱再往后放一放，因为呢26号才开湖，开湖之后呢，然后它会长得会更加的肥美，而且呢那个大个的会更加的有保障，
1: 是，
0: 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选购。但是今天咱说的啊，公蟹3两、母蟹2两的这个，今天最后一波尝鲜价，3张到手18只大闸蟹等于299块钱，机制最后一天。
1: 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如果下单成功了，你不用担心买不着。
0: 不会的，放心吧。
1: 就是下单成功，证明我们这个量是在统计当中的。
0: 放心吧。
1: 就是每下一单，我们这块那个账单上就划一笔数目。就这个挂上这个蟹扣的啊。有这个身份证的这个蟹。是谁谁谁的。是张某的了。是王某的了。
0: 放心，如果你们的蟹不够，把我们俩就不吃了。
1: 合着不去隔壁进，去你咱们这儿进是吧？
0: 而且给到了大家做到的6大售后保障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包括缺斤少两咱们都包赔。任何售后问题听好了，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哎，昨天有一些朋友下了单之后，他不知道在哪儿找到自己订单，很简单，你点击这个链接之后，他不是直接可以购买吗？在左下角好像有一个主页，还是我的一个小房子那一种，你点击它进入到了主页，然后在右下角你就可以看到个人中心了，
1: 是
0: 这个大家应该就会操作了，好不好？就找到自己订单，
1: 包括后续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那里边也有客服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左下角
1: 就点击它找到客服啊，有这个以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疑问的话，都是帮您秒处理秒赔付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商城看看。
0: 对，赶快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啊，最后一天的早鸟价大家要赶快抢起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了，节目在继续当中，刚才还跟大家说啊，如果想购买咱们的大闸蟹、回复螃蟹、大闸蟹或者是秒杀都是可以的，赶快去抢。有朋友说了啊，这个三张正好，自己家一张，然后自己妈妈家一张，婆婆家一张，还挺好的啊，这一家老小真的端水端平了。就是应该这样啊，就是要不然的话呢，别人该有说辞了。怎么着？光给婆婆不给自己亲妈呀？或者是啊，你妈是吗？那我妈你怎么不给呢？哎，所以这
1: 全是焦虑。
0: 哎，一套三张正好可以完美的平衡，是不是？而且如果要是你看中秋节嘛，大家要是都能坐在一起，和和美美的一起把这个红彤彤的大闸蟹这么一蒸，也挺美的哈，这个事儿。
1: 不时不时嘛，应季的这些食物呢。吃起来才是最鲜的。
0: 嗯，
1: 往后往前其实都不合适。什么时候咱们吃什么，就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一样，它就是这么浑然天成。
0: 那是
1: 顺天而行嘛？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该装房子这件事儿呢？
1: 你想什么时候装都行。
0: 不啊，装房子肯定也得要顺应到一定的时节嘛。

0: 你太热或者说是太冷的时候，别说工人师傅了，就是材料他也有一点没有保障，他也不想上班。所以装房子最好的时间是什么？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气温也合适，然后呢，大家的这个效率也能够提升。所以这时候，如果您确实今年有装修的需求，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那你夏天的时候准备怎么说？
0: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定装修
1: 啊，
0: 你可以定装修，
1: 提前预定。
0: 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你看啊，它这个不稳定性不是针对于所有的材料的，
1: 嗯，
0: 比如说水泥大厦它会有一定的就是这个温度的这个那叫什么，就是影响，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去整点其他你说软装硬装那应该没有。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先采购或者说是先设计等等等等，等到这个差不多金九银十的时候然后开工也是挺好的。
1: 给他干完，九十天的工期，咱们一天都不能少，一天也不能多，给您干满，给您拉满，给您做好，让您住得更加的安心和省心。
0: 不是，咱不一定非得要拉够九十天，万一他六十天就
1: 提前整完了，
0: 真是。
1: 主要有的时候提前整完也担心你是不是哪偷工减蓄了，是吧？
0: 啊，那可以啊，在
1: 验，咱们有验收环节，
0: 对呀，
1: 验收环节这块呢也是，就是怎么说不合格，咱们也宁愿说重装，重装的话呢，不是说。哎，重装当天咱们再算九十天，不是的。如果真的是做到重装的话，那超过的天数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原定的周期九十天，超一天怎么办？赔200，超一天赔200。因为这是他们的失误。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啊，那这些的所有的赔付款呢，都在100万的保证金里边。这是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这个。无论是说纠纷问题还是说刚刚提到的延期问题，甚至是这个之前合同里边会写清楚的任何的所有的费用有额外的收取，哪怕一分全都是赔付，都是赔付款项，就是务必能够维护大家的保障。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您找华普装饰随时都可以，都行，这个保障呢也一直都在，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咱们回复家装节，添加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也都随时可以找他，
0: 是啊，
1: 随时对于高明来说都合适。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说，哎呀，我也知道人家口碑企业肯定值得信赖，但是我哎头回装房子，毕竟这个投入挺多的，我也想要更多一层保障，你就来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有我们1041的背书以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在这中间。给您啊来进行协调，您就放心吧，好不好？肯定是，相比较您自己去推开华普装饰的大门，更多了一层保障嘛，对不对？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我刚才说到是质量监督记者，从中我快说成作梗，
1: 从中作梗，中间给你加点梗，主要是怕你装房子的时候不开心。讲段子，
0: 倒是也不至于。这么严肃的事情一直在这跟我说梗干啥呢？
1: 可能觉得说了2分钟的节目了，没点梗也不合适，硬塞进去点儿。
0: 接下来
1: 梗字也是梗。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由此我们也来做个调查，好不好？想问问大家，你们在自己的手机里面，就是存这个手机号的时候，会给自己的至亲啊，就是家人。都存什么名字？会不会直接就存那个身份？比如说存爸爸、存妈妈？
1: 不会，我都不存。
0: 应该不会吧？你看看吧。
1: 都会背，不存，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吧。如果你有这个背诵的能力的话，你就背下来，因为你如果也会担心嘛，手机被不法分子捡到，然后一看就知道你的联系方式，这是你妈，你就找她。
0: 那你看，如果要是这样呢？你的手机如果丢了，不是不法分子找到的，是我们这些热心市民捡到的，那他怎么样去联系你的家人呢？
1: 我还真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早年间曾经丢过一个钱包，当时这个上学的时候也没有手机，那时候跟朋友之间联系、跟父母联系确实靠背，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环境条件，导致会背了爸妈的电话，因为必须得会背，然后之后呢，当时有一个朋友还巧了，他换了一个手机号，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小纸条，记了下来，
0: 塞
1: 到钱包
0: 里，
1: 塞
0: 到里面了，
1: 所以有一天呢，这个我正在睡大觉，暑假。正在睡大觉，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打过来，迷迷瞪瞪接到了，我说，哎，这边那谁是谁吗？我说怎么了？我说你身份证丢了。

0: 坐起来开始往我经常放身份证那个地方去摸，
1: 嗯，
0: 还真没有，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钱包丢了呀，
1: 还不只是丢了身份证，
0: 已经丢了大半，就身份证在钱包里
1: 啊，我知道，
0: 号码也在钱包里，然后当时就惊坐起，然后就觉得自己好糊涂啊，就是放假回来已经四五天了，
1: 嗯，
0: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没有钱包，也没有身份证，
1: 那说明真的不用花钱，
0: 确实用不着在家里边一躺，
1: 哦，
0: 然后就说，我说首先我丢了吗？找了半天我确实没找着，难道真丢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
1: 嗯，
0: 很诧异，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有一位，也是一个陌生人，
1: 一位好心人，
0: 在武汉把电话给打过来了。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弛的身份证号得得得得点过来说，哎，有可能是我那同学吧，
1: 嗯，
0: 因为一听名字对嘛，虽然电话是陌生的，那我打电话问吧，一问那确实是我，然后他就把这个人的电话给了我，我就抱着这个，因为我也忘了塞了那个电话号码，因为那个钱包从高中用到大学，
1: 嗯，
0: 塞的那个号码是高中同学的，
1: 哦，
0: 还不是大学同学的，
1: 天哪，
0: 所以当时就没反应过来有这个东西。然后呢，我这块我就反应过来了，我说哎呦还真是，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是捡的，这个钱包里呢，好像是没有钱，然后这个只有银行卡和身份证。
1: 嗯，
0: 我说哎呦这太感谢了。
1: 等一下，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武汉那儿？
0: 因为我在火车上丢的。
1: 哦，是这个样子。
0: 火车上丢的，然后我那个钱包里面呢，可能是这个当时遗落的东西呢，确实有这个坏人在里头，
1: 嗯，
0: 然后刚好只有我有这个容器，我就成为了一个总容器。
1: 你的意思是你
0: 我里边还插
1: 了
0: 各种各样的身份证和钱，还
1: 各种
0: 银行卡
1: 啊？是吗？
0: 对。
1: 哦，
0: 这个火车上丢的全在我这个钱包里边，
1: 啊，那确实是被偷的啊，
0: 嗯。然后这位这个失主也非常的负责任，他把找到我的。通过邮寄的方式邮给了我，我说非常感谢，哦，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 嗯，
0: 我能不能就是给您这个手机充点话费？
1: 嗯，
0: 我充了这个200块钱话费，
1: 嗯，
0: 然后他也不是我的给，他就把是我的都给我了，
1: 嗯，
0: 其他应该是说是上交给这个警察叔叔了啊，
1: 嗯，
0: 就给他们了。他其实做的是很负责，
1: 挺好的，
0: 当时是很感动，就是一个陌生人投来了一个感动，距离那么的远，
1: 嗯，
0: 是吧？他发现了这个点，他说在垃圾桶还是在哪儿就捡到了，应该是被随手丢到一边了。
1: 哎呦天哪！
0: 然后他给找到了，然后就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就是有的时候未必联系亲人，
1: 嗯，
0: 你可能是一个朋友，就只要你的联系人，哎，你真是想还给你这个东西，他应该能想法找到你。
1: 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嗯，
1: 就是在整个你的这个故事当中，
0: 啊，
1: 虽然说我整个感觉啊也是非常的，啊，是温暖，你感觉是好人好事儿，
0: 啊。
1: 但是如果你要让我代入一下你那个高中同学，
0: 嗯，
1: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0: 我也很匪夷所思，好吗？
1: 首先，那是个男生女生？
0: 男的呀。
1: 男的更加匪夷所思了。
0: 还是个男的。
1: 我跟你说，这要是个女生，她还能脑补一些其他的有可能什么暗恋的画面。男的更加匪夷所思，你还不说现在的同学，是高中的同学，然后在你的钱包里面只留了我的联系方式。
0: 不是，
1: 张弛，
0: 这我得解释一下啊。
1: 你别解释了，我对你不感兴趣。
0: 当时我是没有手机的
1: 啊。
0: 当时我是没有手机的，
1: 嗯，
0: 那我们毕业了，他换这个手机号，那我记哪儿啊？我哪记啊？
1: 嗯，
0: 那我肯定是写成纸条记下来啊。
1: 不是，那你其他同学的手机号都是往哪记啊？为什么只有他的是写成纸条？
0: 只有他换了呀。
1: 哦，
0: 他当时换手机了。我上学的时候没手机的，回来之后有手机。
1: 等一下，你都大学了，
0: 啊，那时候高中。
1: 不是，
0: 高中同学，
1: 我说你那个丢的时候都已经大学了。你要
0: 那不是没拿出来吗？懒吗？
1: 天哪，
0: 男生他很少有这种断舍离的过程和操作，
1: 所以后来我
0: 你再者说了，你咱们去掉这就当这人是女的好吧，
1: 不别别，
0: 那我即便是我也应该藏人照片啊，我藏人一个电话号码算什么呀？
1: 联系嘛，
0: 不联系我存手机里不就行了
1: 吗？我想问一下，
0: 就纯粹是忘了吗？
1: 我就问一下，后来
0: 搞那么复杂，
1: 后来那个高中同学有没有再给你主动联系过？
0: 那肯定啊，我们好朋友，他现在在郑州嘛。
1: 哦，
0: 啊，不是，你什么表情，你什么语气，乱七八糟的。
1: 哦，那还行。
0: 你
1: 有
0: 什么？哦，
1: 那还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你想象啥？
1: 我想象他
0: 远离我，
1: 对，
0: 恶心我。
1: 反正整个你要让我代入的话，我会觉得这一趴蛮奇怪的。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回答你了。我如果手机丢了，里边没有爸妈，
1: 嗯。
0: 可以怎么找到我？
1: 那等一下，
0: 对不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如果你的手机丢了，现在是手机啊，咱不说你原来那个故事了，你的手机丢了，然后你手机上面有锁，咱们打不开它，然后你没有存你的这个父母的这些称谓的话，怎么样联系你？如果再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打过来，
0: 那我存了他怎么联系我呢？
1: 你看，最近呢，我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件事呢？因为最近有一个山东的代驾小哥，他呢就捡了一部手机，然后他是没有办法直接解锁的嘛，对不对？于是乎他开始尝试去呼喊语音助手拨打通讯录里的联系人，然后呢就开始了一连串的称呼猜想尝试，先喊打给老妈，然后那边说通讯录里没有找到老妈，打给媳妇儿没有找到媳妇儿，打给老婆没有找到老婆，又试了儿子、闺女、女儿、宝贝儿啊、老公、爸爸妈妈、老头、舅舅、母后、父皇都没有，
0: 挺能想象的哈。
1: 反正啊，我跟你说，各种的这个称呼轮番上阵，场面相当的搞笑。最终折腾了好一阵，总算是通过一个小号打通了一个联系人。
0: 什么意思？是联系小号？
1: 不太清楚，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但是我也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但是肯定不是咱刚才说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成功的联系上了他。到后来，你知道他都是开始喊什么的吗？打给翠芬，打给小丽，打给二壮，打给二狗，咱就开始各种喊。
0: 哎，我通讯里边有通讯录里边有二狗，
1: 该不会是那个二狗吧？
0: 不是。
1: 然后最后就是通过这个号码，然后成功联系上了这个失主，把手机物归原主了。然后你知道他联系到的这个人是谁吗？是这个手机失主的闺女，但是他存的不是闺女。存的也不是女孩，是存的不知道是一个翠芬是啥的啊。
0: 那说明这个手机主人他也有很强的这个防盗和防诈意识。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接受的这个教育。但是我接受这个教育之后，我就很刻意的不愿意把自己的亲人的这个号
1: 称谓，
0: 就包括称谓的问题想存一存。怎么去存？后来也无所谓了。再到后来其实也全看心情。你要说我手机玩完全没有亲戚吧，也有。
1: 所以如果我要是捡到你的手机，我应该呼喊谁是你觉得是最简单的？
0: 找我舅舅。
1: 就直接舅舅两个字是吗？
0: 好，舅妈也行。
1: 你放心，
0: 都能找到。
1: 如果我捡到了你的手机，我应该不会呼喊你的家人的称谓。打给李现，打给南方，
0: 我也没存。我手机里边没有同事的电话，
1: 真的一个都没有。那同事打给你的时候，你怎么判别呢？基本上等人家先出声是吗？
0: 或者是
1: 不是？那领导打给你，你不接？
0: 领导是要存上的，你可以找领导。
1: 你说没有存，
0: 李现没有，
1: 南方也没有，
0: 南方好像有。
1: 这一段我马上截出来。
0: 你说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是有，我也就不确认了啊，应该是有，在心里。在心里边，不是，你听我讲，不是，这不是一个虚言啊，不是一个虚言，我是说在，因为在心里，所以应该有。
1: 哦，就是你心里边感觉应该
0: 是我们是联系过的，我们曾经好像联系过，只要联系过，肯定存了。
1: 张弛，
0: 要是没联系过，
1: 张弛，你在1041多少年了，还曾经可能联系过？
0: 因为更多的是通过微信联系。因为现在有微信了，方便了，所以不存，不代表我不尊重我的同事和我的领导。
1: 你就是不尊重，你就是不尊重，所以你没存。我就想问一问，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有你的联系方式吗？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你的联系方式吗？因为你的微信打不通啊，没人接呀，必须得有啊。
0: 是这样啊？是这样，你看啊。就我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的那个，
1: 你不要解释，
0: 很清晰，
1: 你不要解释，你就不尊重我。
0: 对于我来说，
1: 不听不听。
0: 那有一种联系渠道就够了，所以你
1: 联系不到你啊。
0: 那微信联系不到，那电话就能联系到吗？
1: 能啊。
0: 这不合理啊。
1: 万一你到时候说我这边没网，
0: 那手机也可以说没听到啊，对不对？这是我常用借口啊。
1: 哎，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尤其是我要存吗？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大部分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不知道为啥像志伟说，这你可太会了，竟给张弛挖坑。朋友志伟，你听我说啊。

0: 这事儿不谈了，也不是今天的重点，也不是今天的主题。
1: 对，你反正你天天说，你天天当主题来说，他也就这样了，真是。
0: 主要这里边背后
1: 联系不到，
0: 这背后有很多让人可歌可泣的故事，所以这个很多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不要光是在表面上说，哎，我不理解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去看人家背后的经历，你会觉得，哎呦，真是想哭。
1: 行了，你就
0: 这故事我就
1: 关键时刻
0: 不说了，
1: 关键时刻你联系不到张弛，没问题。因为他也不会给你添太大麻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关键时刻想出险，你联系不到你的保险的坐席，
0: 那不行，
1: 这肯定不行。有一些小公司就是这样的，出险之后客服失联了，哎呀，当时让你这个就花钱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天天可热乎了，割长截短的，对不对？等到你要出险之后，你发现你怎么打人电话人不接，包括啊，你说我要退了，退保还难，理赔也难，包括拒绝赔付啊，那真的是说拒绝就拒绝。所以小公司承保，朋友们，你可得想清楚了，他哪怕花的再少，或者说是他给你打的折扣再大，你能不能啊用得上？你如果用不上，你这些钱是不是也就是打水漂？
0: 所以说呢，这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除了是真人坐席团队为您第一步把关您需要的车险以外，咱们也是全年除了春节都在线，
1: 除了春节让人家回家，对吧？团圆几天，
0: 咱们也消停春节的时候啊，也低调点啊，
1: 中秋国庆人家都在线，
0: 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所以说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需要点击链接填写一个简单的联系方式，一定要让人找到您，千万别让人找不到，让人找不到让人很这个难以就需要理解的事儿
1: 啊，什么需要理解？
0: 当你找不到一个人，你会深深的理解他啊，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行为，所以别让人去理解你。你这等待他直接给你找过来，好吧？
1: 恕我没有办法跟你共鸣，反正是。
0: 你从来没有想过，当你找不到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需要被理解吗？你就没有想象过他可能在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边抱着腿哭吗？
1: 我应该不需要想象吧？这不是你每天日常吗？
0: 他是不是遇到事儿了，就是难受之类的？有
1: 的时候不是咋？是我逼他了还是咋了？
0: 找不到一个人的时候，
1: 我咋了？
0: 你应该去心疼他，而不是愤怒，说这个人怎么找不着，对吧？
1: 我不会心疼你，我会心疼你的手机。手机说，我早知道我就烂在厂里，我出来干什么？
0: 烂厂里，死路边我都不能让你用我。
1: 真是天天拿在手里边，那就不让任何人接通我。
0: 那不就是一种独有的霸总的爱吗？只愿意把他一个人捧在手心。
1: 现在知道了，
0: 不允许别人的声音从你这里传出来。
1: 现在知道了吧？霸总的爱呀、我跟你说，全部都是那种畸形的小桌前出来的，
0: 纯纯的独宠。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嘅名字叫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10: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1: 唔好入社团嘅。
10: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2: 去边度啊？
13: 拉人。
10: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

0: 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 要几多有几多。
0: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如果武器，几多有份？
2: 你迟一步啊！
3: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4: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那么刚才跟随着我们看到了这个网上一个小外卖小哥啊，代驾小哥啊，捡了一个手机，发现到了全网最寡机主。这件事情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哎，你的手机当中存储的啊通讯录里的联系人会存身份这个信息吗？
1: 我特别好奇怎么存自己的另一半。
0: 另一半啊。哇哦，你都怎么存？
1: 啊，问了这么让人害羞的问题吗？
0: 明明是你问的呀。
1: 我又没说我要回答，我问你也知道是我问的呀，我为什么要答？
0: 我跟你说，这是成年人的礼貌，你问之前要先说明自己。
1: 我就是自己起的名字，非常的就是让我羞愧，就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

0: 我就特别很，就有一种强烈的窥私欲，
1: 哦，
0: 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是这种这么的，嗯
1: 嗯，
0: 我无法形容。
1: 哎，那我来说一下我自己吧。
0: 好，
1: 我是甭管
0: 先说十个，
1: 我能跟你说一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我甭管是通讯录里联系人还是微信上联系人，几乎都是，这个名字加他的这个职位加什么什么。就是在哪认识的，
0: 或者生日等等。
1: 对，因为有一些不生日没有，不会生日这不会。比如说
0: 我见过有加生日的。
1: 明白，就是你可能如果有人要加生日的话，要不然他就是在意这个人的这个生辰八字，要不然他可能就想给这个人过生日，他怕忘了啊。然后我是加就是我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你比如说今天我跟这个我妈妈一起出去旅行，然后在路上可能有遇到了加微信的阿姨，我可能就会，
0: 阿姨厕所就类似就是这种地址你都会你是要精确到这个精准打击到点，还是说阿姨河北
1: 我一定是河北旅游，张阿姨之类的，就这种，就是我要知道，我要回忆起来，哦，这个人我在哪里认识他的。
0: 人小偷偷着你的手机啊都会想这人是多喜欢旅游啊！啊，加了这么多地接，
1: 不，我跟你说，
0: 加了这么多导游，
1: 你知道我手机上最多的是什么吗？
0: 嗯，
1: 1041谁谁谁，881谁谁谁，你们都是啊，1041张弛，1041瘦瘦，1041李健。
0: 张弛这个肯定要是备注的，因为你不备注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也分不清。
1: 对，你不是1041，你是881张弛。这两个我能分享。
0: 行，
1: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哪天捡到我的手机，记得啊，呼喊这1041张弛或者881张弛也可以。就是非常的无趣，我的通讯录就很无趣，都是这样，要用来提醒我，就是实质性的意义大一点。包括你说有对象的时候，存对象的也是，
0: 在哪认识的
1: 也是，是这样。
0: 王某隔壁厕所，
1: 他得亏是隔壁厕所，
0: 只能是隔壁厕所。
1: 我为什么非得在这种地方认人呢？我就想问一下。
0: 不是，举个例子嘛，这个地点比较鲜明，餐厅，相亲，偶遇，
1: 餐厅相亲，
0: 一见钟情，你就没有加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词吗？
1: 没有，
0: 括弧一见钟情。
1: 哎，对对，你说这种完全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无趣，就是你说的那种太理性的人。我需要注入一点感性。
0: 加菲猫说我存的都是大名或者是笔名。
1: 大名可以理解，笔名怎么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笔名的呀。
0: 那可能人家的，所以人家你看交友圈，
1: 文坛圈。
0: 对啊，
1: 哇哦，
0: 那人家交友可能用笔名比较多。
1: 哇哦，
0: 这些
1: 天哪！
0: 你包括我们自个儿，其实你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存同事的名可能一半都，你要是总结来说的话，那叫播音名。
1: 播音名，
0: 对吧？你存真名也很少。
1: 我存你真名。
0: 我存废话，我播音也是用真名。
1: 那你存我也得是尊名真名啊。
0: 那你播音也是真名，对吧？你像海洋，是吧？你像你一写海洋这播音名。一半可能里边咱同事呢，那都得是
1: 海洋是播音名吗？
0: 起码在某种程度来讲吧，那也是你看，举个例子啊，这事儿肯定不能发生。就是如果说海洋老师上了一个新闻，说嫌疑人，这个海洋，那都得加个括弧，你名，你用名，
1: 哦，你用名
0: 之类的，就是可能跟本名比较接近，那其实也算是播音名。对不起，海洋老师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形容这事儿。
1: 来看一看啊，就是咱正在这说是存着这个联系人的方式呢。Look at me 的来问了一个问题，说张弛，话说之前弯弯老师说要撮合你和加菲，后来咋样了？
0: 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出来的？是因为有加菲猫互动了一下是吧？让你想起来点什么？
1: 哦，你要说加菲猫这个能够理解，要不然的话，这是我头一回听到，我好有兴趣了解一下。
0: 他撮合的多了
1: 啊？他跟你撮合了好多吗？
0: 你还撮合咱俩了？你是不是也没感觉？他什么都说。
1: 他什么叫做撮合？他是不是不太理解？
0: 他把撮合这个事儿只是当成节目效果。
1: 嗨。

0: 方是不是、嗯、
1: 不要太在意、
0: 包括加菲猫还在说呢、嗯、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张弛，他说因为我这个不爱接电话，所以我能跟张弛共鸣。我先说一下、啊、
1: 谁跟你一样，我不是不爱，我是真有事，我需要被理解的。在的时候我是需要被理解。
0: 加菲猫，
1: 我没有不爱接电话，我从来没说过这句啊。哎，我你听回放，你听直播也是啊，我从来没重播，我从来没说过我不爱接电话，我没说过这几个字儿。
0: 加菲猫，
1: 你
0: 别共鸣了，我跟
1: 你
0: 讲，你
1: 别忽然给我套了一句说你跟我一样不爱接电话，嗯、你这几个字加一块很危险，好不好？嗯、
0: 确实是，
1: 我是有事儿、哎，我需要被理解、哦、啊。
0: 好的，加菲猫还这个把自己的通讯录给这个截了个图，
1: 微信通讯录，
0: 应该是微信通讯录，对对对。然后呢，我还说呢，我说怎么他有咱们这圈里面这么多人的电话？啊，微信啊，
1: 也有一些是也有没有备注的，
0: 没有备注的，它不是咱这圈里的。
1: 就为什么有一些是会不备注呢？就是各位，你们会有那种就是不给备注的这种行为吗？
0: 不给备注的有吧、嗯？比如说临时添加的，
1: 我是临时添加的，反而会备注。
0: 我是临时添加的，它应该是有临时的作用，比如说它需要。就我需要转个账啊，或者说我需要给他就是发个什么东西了，嗯、发完之后我就直接删了。
1: 那就不存在备注不备注了，啊、那就不他就根本就不在你通讯录里，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反正是临时，就是可能是大家只是一面之缘，你一定要把备注给添上。
0: 一面之缘这个不叫临时哦，我觉得这个不叫临时，
1: 就是反正不熟的啊，不熟临时，我觉得那都不属于在通讯录里的名字啊。那、啊、你在通讯录里的临时，那肯定就是一面之缘了。我当时认识嘛，是吧？那、嗯、这个得记好名字，甚至我甚至有一些我的备注得写清楚，它是。具体是干嘛的？怎么认识的？我都要备注特别长，真是怕记不起来。
0: 而且，
1: 如果你经历过那些就是第一次认识，然后过了很多年找你有事，并且跟你特别热情的那种人，嗯、你死都想不起来他是谁
0: 的时候。在哪认识他？
1: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尴尬。
0: 嗯。
1: 所以就是吃过这种亏之后，你再认识这种人，你就长个心眼儿，你一定要写清楚、嗯，备注清楚，哪怕你觉得当时不会忘，你放心。过两天你就忘了。
0: 是的，而且是什么吧？你知道吧？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可以过目不忘、
1: 嗯，
0: 或者说是他真的是可以记得住。但是我好像是从原来到现在，我都是属于那种过一段时间就过两天我就忘了。所以现在我家人，你知道我都是咋整吗？
1: 嗯，就是、家人都记不住。
0: 不是我家别人。
1: 回家你是谁啊，阿姨？我是你妈。
0: 我家别人都是怎么做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在哪认识的，我一定要备注上、嗯。然后呢，其次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加他的那一刻，然后你去看他的朋友圈。
1: 嗯，
0: 他朋友圈里面如果有他的照片，
1: 不是有一些他连朋友圈都没有，
0: 对，
1: 是最难受的。
0: 是这样的，如果有的话，有他照片的话，尤其女孩子还蛮多的。然后你当下来两张，然后备注在他的那个图片当中。
1: 嗯，
0: 你知道备注上面也有图片，你可以增加图片的。你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可以增加图片的、嗯、就是到时候如果这个人他突然给我讲话的话，我可能脑海当中都想不起来他到底长什么样，然后我就会点开那个一看，哦好像记得。
1: 我有一些看完长相我都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一定要写清楚是怎么认识的，比如说他在哪儿工作，我在或者说在某场饭局因为谁认识，
0: 真的假的，
1: 要加一个这个。一定要写清楚，我要通过一个固定锚点，
0: 也会
1: 固定锚点来联想到他可能是怎么怎么地。你起码跟人聊天的时候，你得有的放矢。
0: 嗯，也是一种尊重。
1: 你不然你顺着他话说聊着聊，忽然他说这个珍妮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说哎呦珍妮朋友，啪说一大堆，最后他说原来是因为知道我在做节目，知道珍妮是我的搭档，然后聊的，你这不就表错白了吗？
0: 天哪，
1: 你就是完全顺着话头就会错意了，所以一定要写清楚我们的共同认识的人是谁。
0: 嗯，
1: 你其他。就我知道这事儿的，再提了你还害他呀？然后那个，这个谁谁谁怎么样？
0: 来看一下墨韵说的，他说我会按照朋友的突出性格来备注。
1: 哦，
0: 比如说这个人欠嗖嗖的啊，我就会备注欠姐。他如果这个人比较胖，我就会备注胖死。如果我有张弛的电话，我会备注大头弛；如果我有珍妮的电话，我就会备注陪我浪迹天涯的珍妮。括弧，这是一首歌里的歌词。
1: 啥？珍妮欠你一瓶啤酒啊？
0: 不是，那是勇闯，那不是浪迹，一样吗？
1: 新款吧，那就。
0: 但 是我想说的是，他是不是就是属于第一，他是这个情感，就是感性上面会比较突出，
1: 纯起外号
0: 啊。然后第二就是他真的是那个记忆力很好，能够记得住这个人是谁，
1: 通过一个特征来记嘛。
0: 嗯，
1: 就像我对这个西湖的龙井茶的记忆，那其实一提到我就会想到西湖双绝。
0: 哎呦嗨！
1: 我想到龙井，我就会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绝中绝，
0: 是吗？
1: 就是咱们的九曲红梅，
0: 哎呦嗨，
1: 小叶种功夫红茶，
0: 哎呦嗨，
1: 两种茶，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不需要全部记住，我记住一个人，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
0: 哎呀，
1: 毕竟人家是双绝嘛，对不对？而且这也是我们全国多家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前往溯源的合作茶园，
0: 嗯，
1: 共同推荐的正儿八经的好茶，龙井明前茶贵如金。特级的明前龙井呢，来自于杭州核心产区，非遗手工炒制，万芽成一斤，冲泡之后呢，汤色是嫩绿透亮。九曲红梅小叶种功夫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100多年历史，一直赫赫有名，江南特有，产量很少很少，冲泡之后汤色如同琥珀，梅香淡雅，入口清甜温润。早晚温差大，咱们来杯热的，暖胃润燥，低茶感不扰眠，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重点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宠粉特惠力度很大，早早就看到有人发了团购，是不是想看看这个呀？是吧？咱们绿茶首选特级明前龙井120克，60克一罐，总共2罐给到大家。在原价1199的基础上，只要369，369往上走，咱们拿着这个送客户、送长辈都有面。
0: 等一下，真的这一段听起来太像你背的贯口了，什么369往上走。
1: 触发肌肉记忆了啊！红茶首选江南诗意礼盒200克，一共啊100克一罐，总共也是2罐，原价599，今天299。
0: 嗯，
1: 口粮绿茶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大包，喜欢这种这个直接自己用的啊，就是以食量为基准，一大包往那儿一摆更方便，拿着方便呢。咱们推荐这个，
0: 嗯，
1: 带塑料的这个封口器，原价999，今天只要299，一天你喝下来就不到3块钱，但喝的是地标的好茶。
0: 没错，源头工厂，杭州直发，顺丰包邮，价格实在啊！大家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下单了。提醒一下大家，你收到的每一片茶叶，我们都是有品质保证的，在这里下单，您一定是不负众望。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一说杭州就是龙井，那一说苏州，
0: 那就是西
1: 那你就想到咱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0: 那确实是啊。
1: 对对，反正一说郑州，你想到在郑州也能买阳澄湖大闸蟹，
0: 那有。
1: 这就是通过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啊。咱们这个再次强调，我们这第一波福利是最后的，
0: 最后一天
1: 了，
0: 今天最后一天啊。
1: 咱们这个不是说不卖了啊，是首先是肯定第一，现在是蟹卡还没有开湖，咱们只不过给到的目前，公3两，母4两，母2两。太想说三四了，你顺着来。
0: 公3两，母2两，3对6只。
1: 你、就是、其实你一听我这369往上走，你就知道我喜欢说高点数。
0: 啊、行了啊，就是3对6只的这一个大闸蟹蟹卡啊、嗯，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它其实适用范围很广，
0: 嗯，
1: 第一是适用于这个想尝鲜的，
0: 对，
1: 就是之前没怎么吃过的，
0: 嗯。
1: 第二呢是适用这个
0: 想走量的，
1: 对对，想多买点
0: 走量一定是可以的，
1: 有些给这个公司发福利，
0: 对员工发福利，
1: 给员工都买那么大的，这预算太大了，这也不至于是吧？还有这适合什么呢？这个首先你本身可能家里不是说对螃蟹特别特别爱吃，觉得还不错啊、但是呢一大家子吃那个桌上必须得有这一份作为其中的点缀，不用买太多，那么这个性价比高也很实惠。你看咱们这个一张蟹卡啊，就刚刚提到的这个总共6只是吧？
0: 嗯，
1: 139，光这
0: 一张
1: 的份额，它其实就很划算，
0: 很划算了。
1: 如果您买三张只要299，更便宜，平均一张99.6啊，到手整整
0: 18只
1: 大闸蟹，
0: 而且一只只需要16.6，这是我跟你说开天
1: 十几块钱，
0: 开天辟地头一遭，
1: 十几块钱你去这个任何的饭店去买，它都不止这个价，就是你都不是买阳澄湖啊，你就只是说点
0: 螃蟹
1: 名字叫螃蟹的菜，
0: 哎呀嗨，
1: 那就不是这个。 这个价。
0: 所以说甭管自己吃还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真的这一款非常合适，关键是一卸一码，可以溯源，品质售后保障无忧。这个品质是连续7年给大家挑选高品质大闸蟹的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你一定要把它带走，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而且同时做到的是六大售后。

0: 保障，等到26号开壶之后，您就可以扫码预约去提蟹了。提蟹收到之后，您听好了，如果出现了以下任何的一种啊，这个情况，您都可以来找我们进行到赔付。什么情况呢？死蟹包赔，残蟹包赔，就是中间如果他们俩啊打架了，一个打残了，残蟹包赔啊，空壳包赔，然后母蟹无黄包赔，公蟹无膏包赔，包括缺斤少两咱都包赔。您拿回去直接去上秤，您去称，我们说的啊，公蟹三两，母蟹二两，这都是去水去绳的净重，如果不是啊，您直接拍下来给到我们秒处理秒回复啊，秒赔付，好不好？所以抓住今天最后的时机，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
1: 没错，咱们这个 UP 商城赔付的这底线底气就是在于咱们的自有蟹田，能便宜那咱们赔付呢也直接拿这个自己养殖的蟹给到大家，是吧？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底气又在于哪儿呢？在于华埠城市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因为这个华埠城市咱们做施工服务呢，专门成立了咱记者监督团，这个团队呢也是我们104.1的团队，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能看见这个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就是怎么用之于各位，怎么维系大家的保障，还能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所以说想要享受到我们这个全程的监督，维护您合法权益的服务，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
0: 好的，感谢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还有一些朋友来互动说关于自己的这个备注啊，愣先生说的，我是很少备注的，有时候人家发微信找我，我会先问他你是谁。
1: 哎呦，
0: 这么独树一帜吗？啊，还有
1: 我想知就多问一句，你被人问过你是谁吗？
0: 对，
1: 反正我是觉得不太舒服，所以
0: 我也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1: 不太愿意。
0: 加都加上了，
1: 是啊，
0: 然后
1: 不受重视。
0: 还有一个无名氏说的是啊，我的微信上都是加了以后按工作的单位职称来区分的，因为平常接触的人员比较多，对应的岗位不一样。你不改的话，你下次真不知道找谁。
1: 这是生活经验带给他的。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愣先生应该就是天天在家也不怎么认识人，是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3: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埠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埠，安全又靠谱。114转华埠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可以放心通行。郑州绕城高速2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河宝高速博爱段的25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开封段的50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午后啊，我们在路上开车容易犯困啊，大家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今天虽然紫外线比较强，但是在路上开车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空气是凉飕飕的啊。那午后呢，您也可以把车窗打开哈，通通气。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哎，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和孩子相关哈，因为本周呢是开学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堂青少年网络生存课，就是孩子上网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法律常识有哪些。稍后呢会请李华阳律师在节目当中结合典型案例为您释法梳理。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哈、购买那个大闸蟹哈、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邻居还说，哎，你们那个大闸蟹今天还能团购吗？我前两天已经买过几单了，据说你们那个是就团购一次，还能不能再买哈、我说那你要真是想买的话，你就抓住最后这一天的团购时间。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 APP 商城阳澄湖区域的大闸蟹，它叫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它目前呢哈，这是第一次团购价位是最优惠的啊，299元买到3张卡，每一张卡上面是可以兑换6只螃蟹，这6只螃蟹是有3只的母蟹，还有3只的公蟹，公蟹是3两的，母蟹呢是2两的啊，2两的母蟹哈、它那个膏就已经很丰满了，所以你抓住这个机会去购买是比较优惠的。后期我们也可能还会上新，但是越往后它大闸蟹越来越少，价位也会越来越贵。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每一年的中秋前后哈、咱们要是走亲戚啊，送礼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哈，因为咱们中国人嘛哈，在过节的时候呢，也都是惦记心里面认为最重要的人哈，要来走动走动，看望看望。那你要是走亲戚送礼的话呢，这个大闸蟹蟹卡呢还是不错的。前两天呢，还有一些朋友哈、他因为人在郑州，过节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回家，然后就把这个蟹卡啊直接寄给了在周口的父母啊，说父母直接兑换就可以了，人还没有到家，先把这个蟹卡先给父母送回去啊，也是一份孝心的体现。我是觉得我们按需来购买，就是您有这个需求您就下单，也不用有过大的负担哈、不是说我们过节非要吃这口螃蟹，它只是尝鲜啊，它只是一个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餐桌上的一个特色啊，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就可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2个字，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秒杀，最后一天秒杀哈、往后它的价位呢就会越来越贵，299元您是可以买到3张螃蟹卡的，每一张才合到90多块钱。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大家好，小白你好。
2: 欢迎李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是有请李律师呢给大家上一堂青少年网络生存课。孩子上网，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法律常识有哪些呢？那么又到了开学季哈，孩子们回到校园，但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世界就是网络世界哈，从来没有开学和放假的区别。您家里的孩子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刷短视频呀，打游戏、聊微信、看直播，那这些事儿对他们来讲呢，就像是呼吸一样自然。孩子在直播间打赏了几万块钱，能要回来吗？个人信息泄露了该怎么办？被同学在网上造谣被开核了，法律管不管？有人说哈，现在的孩子叫数字原住民，说一出生就浸泡在网络世界，但是浸泡不等于安全，熟悉也不等于懂得保护自己。网络世界的规则它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是有边界、有底线、有法律的。开学季，孩子们在网络世界里面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的该怎么办？法律又能做什么？我们今天就邀请李华阳律师呢，给大家带来一堂青少年网络生存课哈。我们先看看这个孩子容易一掷千金的网络消费啊。那家里面哈，要是有一个吞金兽，最怕的不是买玩具、买零食，而是那个手机一拿，手指一点，几千几万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偷偷给游戏充值，给主播打赏，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退款，什么情况下不支持啊？我们先从一起真实

0: 案例说起。14岁的初中生小李哈，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呢，使用他家长实名认证的支付账户向某一款游戏充值了552币，一共是充了37万多。家长发现之后就起诉要求退款，这游戏公司就认为啊，这账号呢是家长实名认证的，充值行为应该视为成年人的操作。法院还查明充值的时间规律是符合未成年人作息特征的，认定了是小李操作，但是同时也指出，作为父母没有妥善保管账户的信息，而且长期没有发现异常，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存在明显的过错，最后判定双方都有过错，游戏公司返还了12万啊，也就是有20多万都没有返还。而另外一个案件，17岁的小刘在某一个直播平台一年内充值打赏超过了45万元。哎，我能想象到就家长看到孩子有这样的行为哈，心里面有多么的恨啊！一方面恨这个平台啊，就是随意的把这个游戏让孩子来用，让孩子玩，孩子沉迷了；另外一方面呢，又恨自己的孩子啊不成钢啊，而且自己偷偷的玩游戏，但是家长就唯独没有想过自己放任不管啊，也是孩子充值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小刘呢，他在直播平台充值打赏超过45万元，平台发现异常了啊，这是平台自己发现的异常，就对他这个账户采取了消费限制措施。但是小刘就冒充他的监护人哈、啊，说你看，我是成年人啊，你能不能把我这个限制措施给我解除？哎，那平台呢就仅凭电话确认又解除了全部的限制措施。法院就认定平台的审核是流于形式，没有有效的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小刘存在欺骗行为，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各方都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平台是退还24万元。我们经常也会在新闻报道上看到哈，有一些家长呢就是起诉这个游戏平台呀，甚至向媒体投诉啊，说他们家的孩子给游戏平台充值，要求把这个钱呢给退还。从刚刚这两个案例上来看呢，其实这个钱它能不能退还呢，它是有一定的前置条件的，而且法院也会综合考量，就是哪些情况下啊要退部分，哪些情况下可能都不退，哪些情况下要支持全部退款啊，这里面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法律依据的啊。从法律上来讲，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行为什么时候算是有效的，什么时候算是无效的，法律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又是怎么区别的呢？李律师。
1: 好的，咱们国家呢在2021年元月一日呢实施了个很重要的法律，叫民法典。民法典呢对孩子们呢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18岁以上的孩子。18岁以上的话属于成年人了，可以进行所有的民事活动，独立进行。就好比18岁，你家孩子18岁了，拿了20万块钱买部车，可以不可以？可以，
0: 可以，只要他已经年满18周岁。
1: 对，因为民法典第17条规定了，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既然是成年人的话，他可以独立从事民事活动，那就有效了。那就咱就举个例子讲，那么你看一下，假如你们家孩子超18岁了，你的手机在家扔着，他给你打赏了20-30万，不论打赏啊或者游戏充值啊，你说让人家平台退，退不退？我说你别，
0: 可能一分都没有办法去支持啊，法院可能一分都不会支持。
1: 哎，对，因为他是成年人了。我姑且不说你监护人管理到位不到位，他已经成年了。好，我们再说第二类。第二类呢，孩子呢，我们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就是8岁到18周岁之间的人，18岁到18岁之间的人呢，我们称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从事一些和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那么好，哪类对这类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哪两类他的行为有效呢？第一，存活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0: 比如他的红包，过年的红包。
1: 对，有人说给他拿了5万红包，或者给他10万的红包，那
0: 压岁钱
1: 有效，这存活利益。
0: 对，压岁钱。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他的

0: 这些交易行为必须和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1: 嗯，
0: 例如八岁到十八周岁之间的孩子，他到这个小卖部买几斤苹果，
1: 对，买个棒棒糖，
0: 买个棒棒糖，
1: 嗯，
0: 这些活动呢，买个书包，这些活动呢和他智力年龄相适应是有效的。我们再说八周岁以下的孩子，八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从法律层面上讲叫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的一切民事活动都是无效的，
1: 对，
0: 那就不允许他从事一些民事活动，
1: 就是不允许，就是他的这个消费行为就是无效的吗？
0: 无效的，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无效的。他仅仅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呢两类行为作为有效了。那么说八周岁以下呢，这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一律他的行为都是无效了。
1: 就是打个比方哈，就是咱家孩子哈，八周岁以下，你想让他去帮你买一个什么东西哈，你甭管他是花了100块还是花了10块钱哈，你都是有权啊要求这个商家返还的，是吗？
0: 对，当然了，你监护人有过错的话，你也要适当
1: 也要承担责任，
0: 是适当担责。所以呢，法律呢把这孩子呢划分成为这三大类，这样要求我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要严加教育和管束。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的两个案例哈，有一个案例他支持退的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个案例支持退款呢是比较少的哈。为什么这样判定啊？在决定退多少的时候，法院主要是要审查哪些因素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爱车呢开起来更有劲儿哈，在路上你的动力感更强，驾乘感更好哈，您是可以试一试这个万能通的。至少我用过之后，明显觉得车比之前有劲儿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车吧，你说你现在开个10万8万公里的再去换车，成本也挺高的哈。其实这个车保养好的话，你可以多开几年，对于我们的经济成本来讲呢，也能减小一些。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车，您购买那个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这位是帆帆的朋友，他说：“小佩，那个螃蟹卡你有买吗？”我买了呀。我如果不买的话，我也没有太大的底气给您推荐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我都买，我今年买的不算多啊，就是买了3张卡啊，就自己留一张，然后给爸爸妈妈哈，拿过去2张，就是到时候或者是我们就把这个螃蟹都兑换之后呢放在一起吃哈，就是买了3张。如果是自己家用啊，你不是送亲朋好友哈，你自己买一张就够了，买一单就够了哈，3张，一单是3张卡啊，299元，一共是18只螃蟹，你算下来一只才10几块钱。但是啊，这个价位你在别的地方一定是买不到的，因为它是阳澄湖品质的大闸蟹，你错过这个机会哈，就买不到这个价位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像我们第一天在节目当中团购的时候哈，有一个朋友他一下子是买了30单啊，30单哈，就是299元哈，一单是3张卡，他买了30单，也就是买了90张卡，主要是给员工备一点小福利哈。这个蟹卡也挺合适，因为它才划到1张卡90多块钱，但关键是你兑换的螃蟹很品质啊，它是阳澄湖的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呀，一蟹一码是能够溯源，售后也兜底，也不用你自己费心挑选哈，你可以先囤上，就到时候你要是给员工发福利，体面又实惠，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需求就买，没有需求就不买啊，我们理性消费。你说我过节

0: 我能不能就是不吃大闸蟹啊，没有什么要求啊，谁要求我必须要吃大闸蟹，喜欢了就吃，不喜欢就不吃哈。它也就是我们餐桌上的一个点缀，也吃不饱。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这个大闸蟹的话，或者是你有需求可以下单。如果你没有需求哈，你甚至觉得哎呀，菜市场门口买几只螃蟹回家蒸一蒸啊，也挺新鲜的，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好处是它是来自阳澄湖区域给你发货的，而且每一年开湖之前，我们那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他都会到现场去做一场直播的啊。大家要是了解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品质都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就在湖边做那个直播。他是交通广播阿布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你在兑换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送朋友你担心什么？你担心的就是你这卡送出去之后他兑换不了，怪尴尬的，朋友也不好意思跟你说。但是你通过交通广播买的大闸蟹永远没有这个担忧。只要是兑换次日达啊，只要是按照卡面上的时间来兑换就可以了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幸福拉拉哥还有小大人右轮文芳敏敏花粥雨欣等等几位朋友哈，看都在购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299元买到3张大闸蟹蟹卡，每一张蟹卡是划到90多块钱兑换6只大闸蟹，有公蟹3只，母蟹3只，公蟹3两，母蟹2两。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东南部分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紧急情况确认，
8: 我出去。
10: 将影院已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

0: 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要提醒大家，郑州绕城高速2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相逢是缘的朋友，他说每一年啊，我也是在等交通广播推的这个阳澄湖的谢卡，我相信主持人实地去看过的产地，去年就买过哈、啊，螃蟹膏黄很足，一家人吃得很满足，我看你已经下了两单，是买了6张卡，因为一单是3张卡啊。还有这位是红梅也说哈，我也对比过市面上很多家的一些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是比较贵的。我是信赖交通广播阳澄湖区域的大闸蟹，那个蟹卡还是很方便的，不用一次性收货，想吃再兑换，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很友好的。应该是去年买过我们这个蟹卡啊。还有这位是爸爸的草鞋，他说我就是买来送给爸妈的，老人家呢应该是比较喜欢，去年就买了3张，也不用我去搬那个大礼盒哈，一个卡片，想吃蟹自己预约啊，你们那个售后也是很到位的哈，作为子女是很省心。还有这位是花粥，他说我去年买蟹踩过坑，买过那种空壳没黄的，也买过那种兑换不成的，反正交通广播主持人实地探访的货哈，还有包赔的售后，我是非常放心哦。看您一下子是买了3单啊，3单是9张卡，交通广播的大闸蟹的蟹卡哈，有一点你不用担心，就是你只要有需求要买，你不用担心的是他兑换。有些朋友他买了那个蟹卡之后呢，想兑换啊，就感觉永远都是个谜啊，永远都兑换不了。等你今年在这个开湖的时候兑换，他告诉你哈、啊，卖得太好了，没有货，等两天。等过两天你想兑换的时候，他又告诉你没有货了哈、啊，说要等到明年啊，12月份的时候就说已经没有货了。因为一年当中他就那几个月可以去兑换哈、啊，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产品，所以通过交通广播，你只要是按照那个卡面上的时间之前，都会给你兑换到螃蟹的。而且今年的螃蟹我们的主持人已经探访过了，肥美的很，比去年的产量还要高，比去年的涨势还要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299元的蟹卡，今天是299元3张，平均一张才90多块钱，每一张卡兑换的是6只大螃蟹，一共是18只大螃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团购。
3: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4: 有时候啊，咱们家长啊，看到这个孩子他的，就是拿你的手机哈、啊、去打赏啊，充值游戏哈、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充了几万甚至几十万，但是咱们家长自己给自己买一件衣服、买点好吃的都舍不得。我们今天就是来说一说，就是孩子的哪些消费，法院有可能会判决啊，要返还，平台要返还的。刚刚我们聊到了两个案例哈、啊，有俩孩子呢，就是在这个游戏平台充值，其中有一个呢，他充了是552币，充了37万，还有一个是17岁的小刘在直播平台充值打赏超过45万。但是这俩案件呢，判决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14岁这个孩子充了552笔的哈，只是返还12万元。他的这个行为呢，虽然是用的他父母的账户，但是呢，这个充值行为是用父母的账户充值的，就是成年人操作，就是因为他的 充值的那个时间规律是符合未成年人的作息特征的，法院认定了是未成年人操作的，但是认为他的父母呢是有过错的，所以只返还了12万啊。那另外一个是充了45万元哈，最后是返还了24万元哈。那法院同样是认为哈，就是作为他这个父母啊，他是没有有效的去监管自己的孩子。

0: 里面啊，第一个叫过错责任原则，1165条第一款叫过错责任原则。第二个原则叫什么呢？过错推定原则，1165条第二款。第三个原则叫无过错原则，1166条。还有最后一个原则也叫补充原则，叫公平原则，1186条。所以说这四个公式，大家你可以家里发生侵权类的案件以后呢，你不要着急，你可以拿这四个公式去套一下，先用后三个原则去套。因为为啥要用后三个原则去套一下呢？因为法律有规定，后三个原则的适用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的话才能用，没有法律规定明确规定不能用。例如好比说你走到楼下了，空中飞来一个烟灰缸把你头砸烂了，你说那我想怎么诉？好，你查一查我们民法典中专门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它适用是公平原则。
1: 高空
0: 找不到人情况下高空抛物，我把这个可能抛楼抛物这些楼上
1: 全楼都有可能担责，
0: 可以起诉他。就假如你查不到这些怎么办呢？一律按照1165条第一款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
1: 谁有错谁来承担责任。
0: 对，所以有过错谁担责。那么就上边讲这两个案件来讲，如果我们打侵权类的官司，肯定家长认为你平台侵我的权了，孩子那么小难道你都不知道吗？你按侵权类的官司来打的话，法院判的原则就是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判。过错责任原则他要审查，你这个监护人有没有过错，平台有没有过错，然后根据你的过错程度来
1: 划分一个比例，
0: 划分责任。例如第一个案件，第一个案件你家长有没有责任呢？你家长以你的名义注册的，
1: 对，
0: 你的银行卡挂着你这个账号，
1: 嗯，
0: 你的手机你管理的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孩子能够用你的手机来玩？第二个案例，平台你既然发现了，那么说你有没有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手段？例如能不能视频核查一下？难道一个简单的通话就把你骗过去了？所以呢，法院要综合考量这些细节这些因素，然后决定他们的过错程度，然后再做出一个判决。
1: 这俩孩子都挺聪明的哈，就是第一个孩子他是想打游戏，他用父母的账户；第二个孩子呢，本身把他的那个消费限制哈，给他有一个措施，不让他再消费了。但是呢，他也是冒充他的父母说他是监护人，然后让平台把那个措施呢给他解除了，他又可以打游戏。可是呢，就发现这个平台还没有孩子们聪明啊，就是这个对绕过去。然后父母呢也是感觉管这个孩子呢，没有想到啊，孩子会用这样的方式啊，既绕过平台的监管啊，又绕过父母的监管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父母在生活当中多去留意一下孩子的行为，你要是仔细去观察，你是能观察得到，哎，到底孩子什么时间打的游戏。因为咱们国家规定的这个打游戏的时间啊，它是很明确的，就是到了这个节假日还有周末的时候啊，晚上才有一个小时呢可以让孩子打游戏。你如果是用孩子的一个账户，他未成年人的一个账户，其实即便是孩子他有一些打赏啊，或者是充值哈，你事后是可以向平台主张返还的啊。因为未成年人嘛，他这个充值打赏啊，他这种行为呢，本身法律规定就是可以要求他去返还的。但是哈，你这孩子要是用父母的账户，你就不要指望着最后都能把你这钱给要回来哈。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些家长也会说，那这平台肯定有责任呢，平台为什么没有拦住孩子的消费？那这两个案件当中法院怎么样去认定平台责任的？平台到底要做到哪种程度算尽到义务，就是哪种情况下算没有尽到义务呢？
0: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虽然平台负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这个法定义务，这是没什么疑问的。但是呢，在具体案件当中呢，例如好比第一个案件当中，人家这个平台落实了实名制，是你家长实名注册的，但是客观上他无法控制你这个手机，因为平台他控制不了你的手机，这个手机的所有权是你的，你这个家长可以随身携带啊，随意放在哪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我认为主要过错还是在你监护
1: 家长，
0: 在你家长、
1: 嗯、
0: 因为你控制这个手机呢，
1: 对，
0: 你疏于管理，让孩子把密码知道了，控制你的手机了。尽管后来法院查明认定这是非大人那个玩的时间，
1: 他是根据他那个时间认定是未成年人玩的。
0: 但 是
1: 如果要是按，我记得曾经还有一个案例哈，是凌晨三点，其实有一个案例就是凌晨三点去打游戏，最后法院就认定你这是成年人，你不要说是你的孩子去打游戏，最后就是认定一分钱都不返还。
0: 对
1: 啊，
0: 所以第一个案件呢，我认为让这个家长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还是正确。
1: 嗯，
0: 那么至于第二个这个案例，虽然平台设置有消费的限制，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是就骗个骗局电话，孩子冒充大人，说是我是家长，
1: 我是孩子监护人、
0: 啊、对，那就把你骗过去了、
1: 嗯、
0: 我们实际上现在啊，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严格的手段进行检测，例如视频很简单、
1: 嗯、
0: 我们平台能不能增加个视频功能？
1: 你按说这个平台要说他也挺有能耐的，就是他从一开始已经查出来了他这个消费不太正常，认为是未成年人，就给他限制了，对吧？从一开始是限制的，但这个小孩呢，他自己不死心，他说你给我限制，我给他解除，我冒充我爸妈。可是就在第二关的时候，平台没有尽到责任。
0: 对，所以说呢、嗯、我认为按照一般国民认识标准来说，你这个平台我认为疏忽大意了、
1: 嗯、
0: 没有尽到一个比较严谨的这个责任、
1: 嗯、
0: 仅凭个电话随便可以说孩子随便找个人，
1: 嗯，
0: 捏着嗓子的给你打个电话把你骗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平台呢还是这点的责任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认为啊，平台要尽到自己义务的话，第一，一定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并且一定要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设置消费的限额，不论大人小孩给他来个限额，对特别大的要有识别，好比人脸识别啊、
1: 嗯、
0: 或者特别承诺呀、啊、证件呀、啊、反复几道关来核验、
1: 嗯、
0: 那好比说假如人家就是家长成年人，人家又有经济实力，经过人脸识别也好，证件核验也好，他通过了他想刷多少刷多少，这是他的自由、
1: 嗯、
0: 因为好比说他爱玩了游戏，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孩子的话那不行，
1: 我们是要控制的，
0: 智力发育不全、嗯、假如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家长包括我们平台都尽到了这个责任的话，我认为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这道关呢，我们还是能够把住的。
1: 对，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呢，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你看，首先就是家庭，我们要把这个篱笆扎紧啊。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呢，家长还是要多关注监管，还不光是关注，就是你要管好，你要监管。如果孩子他要是用大人的一个账户哈、你知道吗？就是除了这个钱啊被充值之外，还有一种陷阱，就是小孩在网上玩游戏很容易遇到诈骗分子的。诈骗分子他可不像平台啊那么的善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骗家长的钱的啊。平台有可能你走诉讼途径哈、啊，会把这个钱呢，他是受到国家监管的，把这个钱呢可能还会退给你一部分，但是诈骗分子把那个钱卷走之后，你想要回来那多难呀！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青少年网络生存课哈，就是孩子上网，我们家长必须知道的法律常识有哪些？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嗯，这位是自然反应的朋友啊，他说，交通广播的那个 UP 商城的东西哈、啊，我成天买。刚刚听到小佩说今年又有螃蟹了，哎呀，我本来就不想吃螃蟹，但是听小佩说了好几次，我就特别想买一单尝一尝哈，已经下过单了。有时候我们就会被身边的朋友哈、啊、给诱惑了哈，尤其是吃方面。他这个螃蟹您就尝尝鲜吧，因为他每一年都是从阳澄湖给我们发的大闸蟹。蟹膏特别的饱满啊，那个蟹肉又特别的肥美，还有那个蟹黄啊，就是那个蟹长得很厚实哈、啊，我就觉得它那个蟹长得很立体，不像是有时候我们在菜市场买的就那蟹特别瘪，腿怪长，但是肚子特 别小，它这个蟹就不一样，就像是一个大面包一样哈、啊。这个螃蟹还是值得买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因为它是我们交通广播暗部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发货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通过平台买呢，这个价位你想买到这个品质的大闸蟹，交通广播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省去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经销的费用啊，还有商家的费用啊，平台的费用啊，我们是从原产地直接发货发到您餐桌上的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99元，您是可以买到三张卡，这三张卡一共是兑换18只螃蟹，每一张卡是6只螃蟹，您自己吃或者是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还有一个护肤品也给您推荐推荐哈、啊，这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因为进入九月，离双节也就不远了。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节是9月25号哈、啊，是越来越近了。兰蔻的这个精纯三件套前两天卖的还是挺紧俏的，货已经不多了。兰蔻的护肤品哈、啊，我们都知道是个大牌子啊。现在呢也进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今天你只要下单，送你一张代金券100块钱，你知道这一套平时在商场卖多少钱吗？旗舰店卖到5015，这里面是有兰蔻的一个乳啊，还有一个眼霜，还有一个精华水啊，这三款一共是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这三件套哈、啊，水是150毫升的，这个霜是60毫升的，眼霜20毫升的。我们节目当中下单是999元一套，你发大牌两个字之后，不是有100块钱的券吗？你抢一下哈，抢一下之后就是899，但是这个券只能今天和昨天用，明天就不能用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送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中秋送朋友也很方便哈、啊。它这个兰蔻它那个面霜里面不是有一个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吗？它是能抗老的哈、啊，有抗老成分，还是不错的。现在才800多块钱，我觉得送不送人也不重要，关键是你听到了可以给自己买。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啊，也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路况。这会儿您要是走到莲湖高速开封段50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您提前变到234车道。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河宝高速博爱段25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呢，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郑州绕城高速的2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单方事故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您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儿。因为发生事故之后啊，很多朋友是很焦虑的，处理交通事故就担心保险公司不作为呀、啊，甚至是该赔付的一些金额哈、啊、不赔付。付呀，查勘呀，定损呀，理赔呀，让你都不放心呀，等等，你会很焦虑，甚至你不信任你的车险公司。你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哈、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你通过我们平台投保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几个优势啊，我是觉得你可以打消你的疑虑，可以打消你的不信任感。交通广播选择的这家车险公司是一家大品牌的车险公司，不管你的车是在乡道、省道、国道上偏远的地方坏掉，他们的出险速度是比较快的。有些朋友买的小保险公司的车险啊，那出个险啊，等几个小时的都有可能，甚至等一下午的也有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服务，您要填写一下信息，然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您别拒接。 接，后期车只要是在理赔阶段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向我们投诉的，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车险用险事宜，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哈在法定的原则内应赔尽赔，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秀梅在微信平台上发了秒杀，她还留言一段话，她说我听了很多年的交通广播，你们主持人就是每一年亲自跑这个阳澄湖的产地把关，不是随便找的货源，吃得出这个大闸蟹的鲜甜哈，不是那种催养出来的蟹，应该是您去年就买过啊，今年又买了。还有这位是围墙也说299元三张，算下来还是真划算哈。我是跟亲戚拼单的，一起囤，每一家分到一张，秋天嘛就盼这口湖鲜，性价比确实可以。哎，我有一年啊，就很多年前就跑到这个阳澄湖周边自驾游，然后当时就在周边找了一家饭店啊，就在那个阳澄湖周边找的饭店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去搞自驾游啊，去跑到阳澄湖区域吃大闸蟹，你就可以吃阳澄湖给你空运过来的这个大闸蟹，都是顺丰包邮，开湖之后就可以兑换，今天兑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哈，次日达，都是顺丰冷链，299元买到三张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也谢谢大家对我们交通广播的信任。如果你想买那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护肤品哈，平时卖5000多，今天的价位呢是899，要领100块钱的券。遇见你遇见爱，他说交通广播家装的服务找的是哪一家家装公司啊？是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合作多年了，所以你在家装方面你找到这样的家装公司也是很放心。我们去衡量一家家装公司它是不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公司啊，主要就是看它会不会在合同里面设置陷阱，它会不会用引流的那一套话术让你多花钱啊？它会不会把很多的钱都用到做广告上，然后会从装修的事宜里面呢把这部分钱给赚回来，那这样的家装公司呢我想您还是避开。你通过交通广播找到的家装公司最主要的一些优势，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如果他不赔您我们赔，交通广播账户上的100万是华普装饰预存的，就是质保金，如果他要是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我们把这百万质保金赔付给消费者，合同一口价，合同里面啊，咱说清楚是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规格，咱都写清楚，后期完全按照合同来啊，你不能偷工减料，而且后期也不能再加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找华普装饰装房子无忧，因为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护航。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这会儿您要是走到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钱塘路一直往未来路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嗯，刚刚呢还没有这么大的交通压力啊，也就是10分钟左右呢，这会儿已经变成了深红色的行车模式。是不是前方有交通事故？如果有朋友在龙海高架未来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哈，为什么这会儿车流量这么的密集。大家赶时间可以提前从桥下来绕行。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秒杀哈，条约他就说哈，每一年你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实地探访去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基地，我就特别想去哈，虽然我没有去成，但是我已经下过单了。还有这位是歌憨，他说去年我买螃蟹也是踩过坑的，所以我今年公司采购你们的螃蟹是当员工的福利，有交通有广播的背书，心里是很踏实的，而且你们那个蟹卡是一码可以溯源啊，我是比较放心的。还有这位是小常，也说我对比过很多市面上的大闸蟹，你们这个大闸蟹呢，就是在死蟹还有那个空壳方面包赔，这个我特别的放心啊。而且我看您好像已经刚刚下过单了是吧？如果下过单的朋友哈，您去年也买过，也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描述一下啊。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认可。这个大闸蟹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秒杀，299元买到3张卡，每一张卡才划90多块钱，每张卡是可以兑换6只螃蟹，3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还有2两的母蟹各3只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那么个人信息的防火墙啊，对于孩子们来讲呢还是要注意的，像手机定位呀、人脸识别呀、社交账号、网购记录、快递地址，孩子的个人信息有时候会不知不觉被收集、被利用，甚至被倒卖。有一些孩子他那个信息是自己不小心暴露的，有一些呢是平台偷偷获取的，还有一些是被不法分子恶意窃取的。你比如一张孩子的照片、一次网购的地址、一个社交的昵称，都有可能成为侵害孩子们权益的突破口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啊，是赵某和蔡某这两个人呢，是一个艺术培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他为了违规开展学科类的培训获利，两个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大量的含学生姓名、家长联系方式等内容的公民个人信息，后来又组织营销人员利用这个信息进行电话推销的方式招生，一共是招收20多名学生，收取学费20多万元。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说这个赵某和蔡某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7岁的小王呢，他在平台购买了一个手串，支付了103，他是把这个学校的地址作为一个收货地的，因为网购的纠纷这个快递点泄露了他的人像取件视频，然后呢卖家在网上去公布他的网络账号、微信头像和个人信息，导致他被开盒并遭受网暴。网络上呢现在甚至会出现了一些未成年人参与开盒明星网红的现象，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去发布他人的一些信息，1200多条哈。当时呢这个检察机关也是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我们要告诉孩子这个个人的信息要注意保护，另外就是不要在网络上随意泄露别人的真实的信息。那么法律对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规定？如果一个平台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使用孩子的肖像做宣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3: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呢，其实我们国家呢早早都颁布了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呢进行严格的管理。也就是一方面，网络信息侵权者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话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记得《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是这么说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呢，只有在特定的目的和必要性情况下呢，个人在这种严格保护情况下呢，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才可以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那么对于不满14周岁的个人信息呢，在这个处理呢，个人信息处理者呢，他必须要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同意，并且呢，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2: 嗯，
3: 那么针对好比说有些人侵权怎么办呢？要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
2: 嗯。如果家长就是看到网上有人啊，随意的去发布孩子的信息，其实你是可以留证据去进行投诉和举报的哈，必要的时候呢还要报警。还有一种就是叫开盒哈，那李律师，我是想让您给咱们很多的家长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在网络上不要参与这种开盒的行为，如果参与了，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3: 好。开盒行为本身都是违法的，
2: 嗯，
3: 情节严重要构成犯罪。那么情节一般怎么办？一般来说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
2: 嗯，
3: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3个档次：警告、罚款或者拘留。但是情节严重的话，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要判刑了。
2: 对。所以要告诉孩子哈，不去参与这种开盒行为啊，不要去散播别人的一些信息。另外就是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哈，它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网络世界哈，它不是法外之地，法律保护每一个未成年人，但前提是家长要在场而不是缺席。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刚刚有朋友问我说，兰蔻精纯怎么购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平时卖5000多，今天呢才800多块钱哈。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说，那个螃蟹卡怎么购买啊？刚刚打开你们的节目听，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阳澄湖区域的大闸蟹。每一年主持人都是到产地探访考察，卡面你是自己送朋友啊，或者是收到货之后自己来兑换，你也不用来回的拎重物，吃的都是新鲜的阳澄湖发回来的大闸蟹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99元买到3张卡，平均一张卡才90多块钱，一张卡是可以兑换6只螃蟹的，这6只有3两的母蟹，还有3两，还有二，老是说错它这个数字哈，是3两的公蟹和2两的母蟹啊。那今天12点这个福利就下架了，而且是我们交通广播把关，主持人每一年都去阳澄湖区域探访的大闸蟹啊，299元3张卡，到手是18只螃蟹，有交通广播做背书，全套售后，这个价位错过就很难再有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还有一些朋友装房子也想找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您可以直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华普装饰哈，他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的这100万元的保证金哈，就是用来护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有问题我们交通广播赔，而且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护航，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报名。飞的理由说，周末还有没有那个夏令营工厂的活动哈，它是一个秋游活动，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着孩子们参观郑州可口可乐的工厂啊，看看他那个流水线，中午的时候带孩子去他那个叫可乐博物馆啊去参观一下还管一顿饭，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带孩子做自制特调的可乐哈，孩子自己 DIY 一些产品，等到晚上5-6点钟您到集合地点接孩子就行啊。这个秋游活动本周末还有，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可以报名。
4: 秋游去哪里？蓝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爱吃
4: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5: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4: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在陇海快速路这边啊，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一下啊。目前的陇海快速路的东西双向，从钱塘路到城东路这一段啊，钱塘路到城东路这一段，目前的东西双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其他的各条主干道通行状况是不错，但是在农业快速路这边啊，在西向东这个方向，过了南阳路之后啊，往文化路方向去，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节目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上啊，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啊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节目直播期间你发短信加微信就行了啊，节目之后回过去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私信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这每天呢各种的新鲜事儿也不断啊。这个王先生反映一件什么事情啊，这个洛阳王先生呢，我们来看看啊，他反映自己家里无人居住，好长时间没有人住，说半个月天然气走了359立方的气。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王先生到底什么情况啊。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好。
2: 你是2024年3月底到今年4月15号家里没人
3: 住？不是不是，2024年那个3月底到4月14号吧，半个月期间。
2: 你是2024年3月到2024年4月是吗？
3: 2024年3月底到2024年这个4月14号是15号，
2: 这两年了，不是
3: 半个月吧？
2: 这都两年了，这事儿没处理吗？
3: 一是再打12345，12345处理不了，
2: 不是。咱先不说你打你投诉到哪儿啊，这两年了，这证据去哪儿找去？谁知道你家里有人没有啊？
3: 我这个电费啊，街坊邻居都可以证明，因为农村嘛，街坊邻居都可以，我都可以证明我不在家住。
2: 那不行，你这种证据我这儿采纳不了。你二四年的东西，你今天过来投诉，你说你家里没有人住，我怎么知道两年前你家里有人住没有啊？
3: 那街坊邻居可以证明啊。
2: 那你
3: 水费电费都没用啊。
2: 既然可以证明，你为什么不去法院起诉啊？
3: 这个打到12345都调解不了。
2: 那调解不了，你可以去法院起诉嘛，或者让他们起诉你。
3: 那现在导致我欠费900多块钱，应该是欠费停气的，他话正常的话是欠费停气哈。导致现在欠了900多块钱。
2: 你现在这个气能用吗？
3: 停了。后来我给他发现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吧，他把这个气停了，在这个没有发现问题的气还没有停。
2: 那等于说这两年你没有用过天然气？
3: 我在那个小区居住呢。
2: 你说老家
3: 另外一个房子？
2: 这是老家的房子，现在没人住是吧？
3: 对，没人居住。
2: 我建议你这个事情你起诉吧。
3: 起诉不是太麻烦了？
2: 你麻烦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断定你们家没有人。你要是上个月还好说一点，对吧？您上个月还好说一点，你两年之前，我又不是，我又不是公安机关，我没有办法去走访调查去，能听明白吗，王先生？
3: 能，可以理解，
2: 所以这个事情
3: 不是万能的，因为这个平台也不是万能的。
2: 对你两年，我告诉你，王先生，你别说我不是万能的，你再拖，法院都不受理了。你要愿意起诉，你抓紧时间去起诉；你要不愿意起诉的话，你要么这个天然气你都别用了，
3: 自动放弃。
2: 对，要么这天然气你都别用了，要么你就在那儿挂着等着他起诉你。
3: 那行，挂着。
2: 对，你就挂着等着他起诉你吧，好吧。
3: 嗯，还有我们家的两件的东西呢。那另外一个住所错的少，孩子们就认了。
2: 当时他们说是你们家这个漏气啊，还是什么情况？
3: 那我们每次安检都跟安检着呢，因为安检每次都没有漏。他不是那个天然气，每次都有安检员上门安检。
2: 那不漏的话，家里又没人住，359方的气，那可不是35方啊。我们家就有人住，我别说半个月，我两个半月，我四个半个月，我也用不了359方气啊。
3: 哎，对对，问题就在这。另外就是他这个设备为什么不会自动停这个断气，欠费不会自动的断气，导致我欠了900多块钱。
2: 你先别说会不会自动断气这个事情啊。
3: 嗯。
2: 到底漏气了没有？
3: 没有，那我不知道，因为家里没住、啊。
2: 你不知道，他们没去检查吗？当时？
3: 他们每次都安检，都每次安检员都去检查了。
2: 那半个月漏了359方气，后来这个表就正常了。就那半个月漏了，那半个月之后就正常了。半个月之前也是正常。
3: 半个月之后没不再用了，因为我家里边一直没有人住。
2: 你半个月之后不再用了，那漏了半个月之后不再住了，意思就是那半个月的时候家里是有人的是吧？
3: 没有人。
2: 啊，那没有人，
3: 也不在家里住。
2: 嗯，
3: 后台就是几月份我才发现我欠了900多块钱。
2: 不，你24年3月底到4月15号这半个月家里就没人，对不对？
3: 回来也是从那个。
2: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王先生。
3: 行了。
2: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啊？
2: 你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
3: 啊，对对对，你说。
2: 3月底到4月15号中间是没人，对吧？
3: 没人。
2: 之前也没人，对吧？
3: 啊？
2: 之前有人吗？
3: 之前没有人。
2: 就是整个这基本上那一年都没人住。
3: 对，在这3月份之前，我那个天然气消费还是零了。
2: 还是零。
3: 3月份过后还是零，还几个月还是零。
2: 然后到3月底到4月15号产生了359方气的这样一个使用，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好，
3: 对对。
2: 截止到4月15号，你发现了之后。
3: 对，
2: 你发现了之后就咨询了这个天然气，肯定就联系天然气公司了，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我肯定联系相关人员嘛。
2: 你回答我的问题啊，你4月15号发现了，联系了天然气公司，
3: 嗯，
2: 天然气公司肯定给了你一个答复，说那我们不知道，那肯定是你用了，对吧？你们双方就发生纠纷了，对不对？
3: 哎，对对，
2: 好，
3: 肯定这样说。
2: 然后这个表就一直还原封不动在这儿放着，对吗？
3: 对，
2: 没有人去检修，也没有人换这个表。
3: 他说他这个设备是正常的。
2: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王先生，因为时间太长了，我需要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4月15号你们发现这个纠纷之后，你反映给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肯定说那我们不知道，那肯定我们这不漏气，肯定是你用了，你说我们家就没人住，对不对？咱们就截止到这个时间点，截止到目前，
3: 对
2: 吧？这是当时的情况。好，咱们接下来往下走。然后你们双方就都没有再过问过这个气表是吗？
3: 对，这个
2: 你也没有回过家去打理过它，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没有去过现场去检查过它，对吗？
3: 没有。
2: 好，那就奇了怪了，3月底之前你们家没有人，一分钱气没有漏。
3: 对，
2: 4月15号你发现这个事情，你说这个用了300多立方气之后，谁都没去动过那个表，没去动过管道，还依然是保持现状在那儿放着，一直放到2026年的9月份，又放了2年。
3: 放了去年是不是又换了新表了？
2: 去年
3: 又换新表。
2: 就说换新表的时候，截止到你
3: 之前还是那样子，
2: 还是那样子，对吧？
3: 也
2: 就是很奇怪，
3: 也没维修，也没得动。
2: 对，也就很奇怪，是3月底到4月15号这半个月走了359方气，其他的任何时段就没有动它之前都没有出过事儿。
3: 没有，
2: 那就不对了，王先生。那这个事情，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事情责任在你。
3: 嗯，
2: 那责任肯定在你。你看，你3月底之前你没动过它，它也没漏过气，对吧？
3: 也没漏气。
2: 你4月15号你发现这个事情，你给天然气公司沟通之后，你们双方也没动过管子，也没动过表，对吧？
3: 嗯，对。
2: 但是从那开始，这又不漏气了。 对不对？
3: 对。
2: 那怎么可能呢？
3: 那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证据啊。
2: 所以我跟你讲，王先生，你呢，要么你报警也行。是不是有人偷你们家气了？
3: 没有。
2: 那不可能。我都不相信，我都不相信这表啊，那半个月走了300多方，也就是那300多方相当于那个气表就一直开着呢，就是你们家的，按照我的这个经验啊，就300多方相当于我用好几个月，也就是那个期间，那半个月期间，你们家有一个燃气灶天天开着，24小时不关，差不多能用这么多的气。也就是如果没有人动过它，它严重漏气，它不可能在4月15号，你说你发现它联系公司之后你们就不漏了，那这中间是一定有人在用气。至于是不是你用的气，还是你邻居你亲戚用的气，王先生，在当时的时候你就应该报警了。你现在不报警，我这里边是有蹊跷的，王先生，别怪我不相信。
3: 对，
2: 这不科学。
3: 对，
2: 好吧，投诉要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要诚信，要说实话。
3: 对，
2: 好吧，
3: 肯定说实话，不这这负这个法律责任的。
2: 那这怎么就走了359方气呢？
3: 我就不明白啊，我也是不明白啊。
2: 那为什么你发现了之后他就不走了呢？你因为你刚才跟我讲过，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并不是说你或者天然气公司到你们家把表给整了整，把管道给整了整，或者说停你的气了，都没有。那相当于一段时间既没停过气，也没整过东西，然后他突然就不走了，这不符合客观规律。王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事情你还是该报警吧，好吧。来，我们把这个天然气公司这是营业厅说就一人忙不过来，那我们把这个洛阳新奥燃气公司给请上来，让他们再追溯一下，调查一下当年是怎么反应的，双方是怎么回事，拖到现在没解决。喂，你好，是新奥燃气的客服吗？
0: 你好，是的。
2: 刚才这个事情你一直在听。
0: 对，非常感谢媒体对我们的关注。你看方便把这个先生的电话和信息给我们提供之后，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公司会第一时间尽快核实，给用户最终的答复和对接这个情况，好吗？
2: 对，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啊，一定是有人在用气。王先生说我家里没人，我不知道，那谁偷了他们家的气吗？对吧？因为你看出了这事儿之后，那个表那个管子都没人去动过，它突然奇怪的就停了，这就不对了。如果说发现这个事儿之后啊，他或者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去了看了看，找到漏气点了或者怎么回事，排除了一下，然后或者把气给它停了，那当然用不成，它不产生了啊，这咱们不说。但是如果保维持现状的情况下，4月15号发现之后突然就停了，那里边有很大的问题的。当时是双方是怎么说的这个事儿？我就不相信，当时双方没有对这个事情，这个反复的去理论过。你们作为总公司，你们调查一下。我们刚才联系这个他们这个营业厅了啊，这是孟津区的啊，就是原吉利区的那个新奥燃气的营业厅。他们说他们就一个人忙不过来，不接受我们这个电话的这个问询啊，那麻烦你们新奥客服介入一下。王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我的联系方式都会留给您，好吧？
0: 好的，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和用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重视您用户反映的问题，
2: 好，
0: 这个公司会立刻核实之后给用户满意的答复，对接这个事情的，好吗？
2: 好，非常感谢啊，您不要挂电话，来，我们这个导播相关的这个资料咱们交接一下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咱们就这么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啊，发生的时间太过于久远了，我还是之前跟大家提醒过多次啊，就是你不管是投诉也好，反映问题也好，还是去法院起诉也好啊，你任何事情不要拖得太久。哪有拖了这个2年多了，然后又去，你别说你来媒体投诉，对吧？你就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或者跑到法院去起诉，这个事情都得吵你半天。为什么呢？你会给 大家带来非常非常的麻烦，怎么去调查，还怎么去调查，都两年多了，就这么点事儿，对吧？维权要趁早啊，就为什么这个法律它规定有一个叫诉讼时效啊，或者叫处置期间啊，然后有规定了很多的一个时效性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凡事你不能拖的时间太长，你也不能躺在权力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之上去睡大觉啊，你懒于主张，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法律也不会去等你啊，你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一些这个就是不必要的一些成本，你早点发现，早点反应，对吧？或者早点起诉或者立案。嗯，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你看大家也可以就是想一种可能性啊，按照他的说法，这个管子这个表都没人动过，前前后后出事前前后后都没人动过。好，比如说三月底，他说三月底就咱们默认，比如说三月三十号这开始漏气，对吧？开始用气，四月十五号发现戛然而止，然后谁又没有动过管子，谁也没有关过他的气表，然后呢就从那一天他发现反映营业厅，然后这个表就在。

0: 就那半个月，而且是356方啊，经常在家做饭的，经常用气的，你知道啊？那我刚才举的例子，我觉得差不多，就相当于他们家的燃气灶24小时一直在开，开了半个月。那你觉得是什么情况呢？一，王先生说谎，家里有人，但是他家里有人。他家里有人，他也用不了那么多气啊。就他正常用的话，咱就说王先生说谎，对吧？啊，他全家四五口都在，他半个月根本就用不了359方气。啊，这当然这也不排除这一种可能啊。啊，第二种可能，他的街坊邻居啊，他有亲戚朋友，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他们家做了半个月饭，而且估计是达到了商用级别，因为用不了那么多气。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有人偷他的气。但是偷气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啊，如果真的是偷气，那肯定从他们家接了一根管子，这个早都被发现了。那么您觉得这300多方字啊，会那300多方的气，对吧，是在什么的可能的情况下被用掉了呢？啊，有人说了，那肯定当时那气表坏了嘛，也没人用过他的气。但是如果气表坏了，我刚才反复问，4月15号你反映给他们，他们说是你用的，你说是他们的，怎么回事，记错了。你们后来无论是你还是燃气公司，有谁动过表吗？有谁动过管子吗？他说没有，就搁到那儿了，谁都没去过，因为老家的房子吧，也没人去。那就证明也不是表的事儿，因为表在4月15号之后没人动它，它戛然而止了，它不再漏气了，它不再用气了。那么还有哪一种可能呢？啊，我的这脑子就不够用了啊！有人说，那你弄一期《走进科学》呗，《走进科学》一期不够用。大家觉得呢？啊，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还是提醒各位啊，咱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反应要趁早啊，你别拖了几年之后，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好几年了，过来投诉了。说你之前为什么不投诉呢？说我之前没听过咱们的节目，我有一天偶尔在街上听到了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一问交了定金，交了3年了啊，这3年你不要定金，你这会儿想起来要了，你到底还要不要？你先报一条路况啊。

如沐春风说紫荆山求知路由北向南，紫荆山路求知路由北向东，信号灯左转啊，左转灯地上没有左转标志，只有掉头的啊。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就按照天上的指示灯啊，因为咱们知道啊，这个路上的这个就是交通各种的指示标志啊，有这个优先啊，谁最大啊？提个问题啊，大家知道是谁最大吗？就是在路上，我们作为交通参与者，在路上走的时候，哪一种交通指示方式是最大啊？咱们先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有知道的可以互动一下啊。飞扬说投诉人自说自话啊，咱们不是说自说自话不可以啊，就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一定要说到这个就是关键问题上啊，不要急着去解释，其实解释很苍白无力的，你就说客观事实啊，既这个对吧，节省大家时间，让大家很快的听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看看怎么去帮你，对吧？你不要急着解释啊。方向说不是先充气再用气吗？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几年不住，不知道他里边他为什么存的有气，他是可以预付费的吗？他们天然气。方向说300多字多方够用好几年了，你们家是不是不做饭？你们家是不是不做饭？悠然自得，怎么可能用几年呢？悠然自得说是不是家里边进小偷了，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啊，说俺这儿就有这种奇葩事儿，家里没人住，有一个10多岁的小孩潜伏了大半年啊，这种情况确实有过啊，就是有这反正看着这常年不住的房子，然后他就搬进去了啊，在里边吃吃喝喝做做饭啊，东西他也不偷啊，他就吃点你的东西。愣先生说燃气正常一个月用不了50块钱吧。他的表不是智能表吧？我估计不是吧？因为这个表，我觉得它不应该会透支啊！它什么表可以透支啊？沧海一粟说听这事儿听得我有点毛骨悚然的啊！其实没什么啊，那肯定气只要出去了，肯定有人用了。我不相信它是漏了，它如果漏，它4月15号之后还接着漏。而且它漏那么严重的话，已经是巨大安全隐患了啊！肯定早都有人去排查了，对吧？它肯定不是漏了。蜗牛说：“我就是吉利区的，洛阳吉利区的，感觉他们还可以啊，每年都入户检查啊。我出去1年多了，我的表还没走过字啊。那这肯定是个人，就是个别案例啊，它不可能是这个普遍事件，那怎么可能呢？”啊，陆飞龙说我们家冬天开地暖，一个月也就200多方天然气啊，要不就是别墅房子很大，要不他家这个，所以我刚才说了啊，350多方气，他家就算住着人，24小时开着那个煤气灶，他也用不完，开着火没打火半个月啊。小米说是不是这个气忘关了，但是没着着火。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那样，那个就危险了。那半个月漏半个月气，那个肯定就着火了，就发生危险。这是第一，第二，我记得那个燃气灶它好像是灭了之后啊，它就断气了。飞扬说小倩住进去了，你不能那个啥，咱不是走进科学啊。微不足道的李说我认为燃气厅啊，燃气营业厅呢在说谎啊，或者燃气营业厅啊和其他的燃气串通好，把别人用的气说成是这位先生用的。那不可能，谁家的表谁家记字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那大家觉得有哪些可能啊，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啊，就是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也是为了回馈咱们交广车友咱们7年的一个支持，所以今年的这个咱们尝鲜的这个福利啊，就4天，今天是最后一天，3张福利卡只要299块钱，那1张蟹卡呢是

0: 一点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反正你在路上看到那种越野车呀，那种 SUV 那种啊，你过去一辆吉普车，实际上它不是吉普，对吧？人家可能是这品牌那品牌，但是因为吉普当时它的那个在这个越野车呀 SUV 这个领域，它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就大家就把那种车型统一称作吉普车。这个大闸蟹啊，它同样的道理，它不是你在市场上买了一只螃蟹，不管它大也好小也好啊，它就是大闸蟹了啊。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大闸蟹它就是大闸蟹啊，其他的这个螃蟹它不是大闸蟹啊。所以你要想尝到正宗的来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啊，您发送秒杀，咱们这个今年专门给大家弄的这个福利机制啊，三张卡只要299，咱们自己留一张卡，双方的父母来各来一张卡，全家都有了，一次这个六只正好够全家吃啊，非常的划算啊。今天过了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福利就结束了啊！而且我们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客服，秒给您处理，秒赔付啊！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而且咱们的为啥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是大闸蟹啊？因为咱们是 UP 商场这个自由的养殖基地。啊，咱们商城自由的养，就在阳澄湖自由的这个基地啊，他不会给你乱进货啊，所以想尝这秋天第一口鲜的朋友啊，别错过这个机会啊，买回去给家人也尝一尝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抓紧时间秒杀，这最后不到半下午了啊，马上我们这个福利活动就结束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这个阵风6级左右。今天夜里到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啊，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到7号，晴天见多云。

0: 台积电，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夏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啊，咱们有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想为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你可以发送这个888啊，三个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个除积碳啊，万能通养护剂呢，一瓶啊就够用了。就是3到5万公里的车吧，一瓶就够用了。如果是公里数再长的，我推荐你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了。单纯除积碳，积碳比较厚的，你可以选那个金装礼盒，一套3瓶，239。如果除了除积碳之外，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更省油，清理一下三元催化，让这个排放更洁净，味道没有那么大啊，你可以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7，我们再来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这个路况啊。先看高速方面，截止目前啊，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比较繁忙的这个陇海快速路，这会儿通行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啊，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这个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你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把陈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9: 哎，你好。
2: 哎，陈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9: 我是那个一辆迈腾，在那个2024年的10月19号购买的，在万通一汽。然后就是说，那个之前不是车上一直有两个故障码，一个的话就是那个说是交通不是道路辅助 功能暂时当前不可用，还有一个是交通标识什么不能识别啥的。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是打电话问他们这个售后，售后建议我到他们 4S 店然后去检测，然后我也开车去了，去完之后呢，就是检测完之后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版本过低需要升级。那结果就是说当天下午的话大概是在5点多左右，我升完级之后就是把车直接开走了，回家之后然后第二天准备上班了，后来就发现这个车故障码更多了，同时也打不着火了。
2: 嗯，
9: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再次跟他们联系嘛，他们就是说又又重新派人到我们家里边来，然后就是说再次检测，就告诉我电瓶不行了。然后就是说我感觉这个事儿挺难巧的，我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是什么原因，或者说当时也没告知我，就说让我再去那个重新花钱去买块电瓶啥的。
2: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车故障代码亮了，你去4S店，4S店说升一下级就 OK 了，然后升完级之后你第二天发现这车没有办法启动了，有更多的故障，那个就是那个仪表盘上警告灯亮了，然后呢他们到这个家里边去看了一下这车，说是小电瓶故障，就小电瓶没电引起的这些问题。
9: 对对对对对。
2: 有没有换一块小电瓶试一试，就是接上就是换一块新的之后这些故障是不是都取消了？
9: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现在一直跟他们售后也沟通了。
2: 嗯，
9: 售后就是说一直告诉我就是在跟4S店对接，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我回过电话啊。
2: 你的车是去年24年10月份买的是吧？
9: 对对对，
2: 现在跑了是大概4万公里。
9: 4万多公里
2: 啊，就是两年跑了4万，一年大概2万多公里。嗯，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9: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我想弄明白，就是这个，比如说他给我做升级的时候，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对这个电瓶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或者说是有没有可能存在他们的责任在里边？如果说是我的责任的情况下，这个花钱买电瓶是可以了，没问题了。
2: 不，
9: 但是如果说这个责任是在他们了，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2: 你稍等，就是这个电瓶确定是有故障了吗？
9: 对对对，是的，
2: 确定，好，确定是有故障了。
9: 嗯，
2: 那他去升级，如果是他们搞的，就是他们升级的时候搞的。我想问一下，当天他们给你升级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9: 他跟我说是3个小时左右。
2: 3个小时左右。
9: 对，
2: 是不是这3个小时他一直给你？也不对呀，3个小时他即便是用着电，好像也用不了多少电吧？他等于说3个小时车灯也没关吗？
9: 那具体我都不清楚了呀。完了之后在他们车间里边了，然后他还跟我说还当时在充电了，然后我就是说那个全程因为我也不在旁边嘛。
2: 嗯，你不在旁边是吧？
9: 对，当时开车的时候是我家里边人去了，因为我在外地嘛，我现在不在郑州啊。
2: 这个如果是你这样吧，你稍等一下，万通一汽是吧，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万通一汽啊，不行让他们去调一下那个监控，就修车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开着大灯，开着这个各种电子设备，因为他要升级嘛，所以是不是一直通着电，然后通了3个多小时，恰巧这个陈先生这车的电池也不太耐用了。陈先生，我还想问一句话，你还在吗？你这个车平常是谁在开啊？
9: 平常我媳妇开的多啊。
2: 他开的多。
9: 对，
2: 那你不太了解这个车，这个车有自动启停吗？
9: 有，但是我基本上上车的时候都全部直接用车的时候把它全部关掉了，很少用，几乎不用、啊、
2: 那我刚才问你这车是你开的还是谁开的，你说你媳妇儿开的，她也是这样是吗？
9: 她也是这样的。对，
2: 行，你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张经理给请进来吧。啊，我们把张经理给请进来啊，问一下张经理，实在不行了去调一下监控，当时修车是怎么修的，有没有一直开着灯啊，或者怎么回事？喂，你好，是万通一汽的张经理吗？
10: 哎，你好，韩老师，是的。
2: 就是刚才这个车主啊，反映这个情况，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巧了，对吧？啊，正好那小电瓶快没电了，正好这个遇到你们去那儿升级。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升级这个时间比较长嘛，用了3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呢，是不是一直开着这个车里边的各种电子设备就没关，包括这个大灯就一直开着，那毕竟这个车也开了2年4万公里了，然后呢在如果在3个小时连续这样的话，会不会对电瓶产生一定影响？你实在不行了，如果搞不清楚了，那我觉得这个监控应该还在， 你们调一下监控看车当时的什么状态，也问问咱们的修理工当时什么状态，为什么这么巧人家回去之后小电瓶都报废了，行不行啊？
10: 行，海老师，
2: 嗯，
1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也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组对我们的工作这个监督。然后首先这个情况呢，客户知情欠，再一个就是这个车呢，客户的车辆是2024年买的车，已经使用2年了，咱那个在升级的过程中呢，也有这个外置的电源一直在加到那个电瓶上，对电瓶进行充电，一直都没有间断。然后客户走那个升完级之后走的时候是好好的，然后回到家第二天之后打不着车了，然后第二天我们那个派这个专业的师傅去上门开展那个救援帮电，然后现场测量那个电池这个不太行了，寿命已经到了，然后我们这个
2: 但是问题张经理啊，但问题是这车才2年4万公里，他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这个就是非法操作过的话，你没法说这个电瓶已经这个是对吧，到临界值了，这个应该说还我觉得还年轻力壮的，这电池才4万公里对吧。你要是还有一点就是3个小时，因为你刚才说一直在充着电，你实在不行了你把这电池看看是不是鼓包了，是不是充电充的有点问题，给人家充鼓包了，充漏液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我只是合理的怀疑啊，或者说咱们就排除一切可能，我还是那个意思啊，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猜测1、2、3、4、5、6，比如他的车正好到临界点了，那弄到你们头上了，也有这种可能，不排除吧，对吧。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充电的时候给人家充鼓包了，电压有点高了有点低了，给人充漏液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就没充进去，你们是不是就没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充，你们还一直开着灯开，一直升着级费着电，弄了3个多小时。所以你问问你再了复一下盘，回去复一下盘，再看一下你们的监控吧。咱们了解了基本事实之后，再跟陈先生去就这个事情沟通去，啊，双方和解。
10: 好的，海洋老师。然后那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会负责到底。另外的话，咱们这边店里面有这个相关的维修监控。
2: 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再说。基于这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之上啊，双方坐那儿去谈，可能双方这个都有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机会，好吧？
10: 嗯，好的，海洋老师。
2: 行，谢谢张经理啊。那个陈建，车主陈建还在吗？啊，陈燕也一块接进来吧。那个厂家就不接了，咱们导播老师给他们沟通一下就行了，咱们记录。这个陈先生还在吗？陈先生啊，
11: 在。
2: 就是这电池还没有拆下来过是吧？
11: 没有。
2: 你这样，你回去之后呢，让他们把这个电池拆下来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我都怀疑是不是那3小时，如果他一直在充电的话，是不是给你充坏了？也有这种可能啊，比如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当然了，还得调一下监控，到底有没有在充着电，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灯啊，是个大灯啊什么的，是不是都一直在给你开着就没人管，甚至那空调都打开了就没人管，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看一下监控，咱们把这个基本事实。
11: 但是我现在我需要自己操作这个东西是吧？
2: 不，刚才咱们不是联系那张经理了吗？联系张经理了，你不用自己操作，你打着火之后开到他们店，一方面把那电池拆下来看看那个有没有鼓包漏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跟那个张经理一块儿调监控，好不好？
11: 主要是我现在我回不去，我人在外地呢。
2: 啊，那就等2天呗。你现在着急用车吗？你要是着急用车，就是让你家人或者说你就相信四 S 店的话，你就让张经理给你操办这一切，让他们给你看看，你说呢？
11: 行了，行，可以。
2: 啊，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张经理啊。张经理，
10: 海老师
2: 啊，一会儿你给那个陈先生你打个电话，因为他在外地，他们也相信咱们啊。你们看看，你们把车取回去，或者怎么，你们自己调一下监控，给人家一个如实的一个回复啊，再说好不好？
10: 好的，
2: 你们商量一下，好吧？
10: 好的，
2: 好，那咱们就这样说啊，这个时间不早了。
1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大闸蟹啊，现在还能不能下单？还有没有这个优惠啊？也就这半天了啊，最后几个小时了，您趁着这会儿抓紧时间。如果一会儿抢完了，因为今天比较火啊，我不知道后台还有没有了，您不要再等了。如果没有了，咱们这个 第一批的啊，这个尝鲜福利这个价格可真的就没有了。这今天是三张卡啊，三张咱们的蟹卡，那每张都是。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

0: 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装的啊，特别适合咱们自己家来吃啊，送给这个父母来吃啊。一张呢是多少钱？一张139块钱，139块钱，咱们今天是三张只要299，相当于平均一张才99.6块啊！您直接买三张啊就可以了，自己留一张，双方的父母留一张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朋友在问啊，怎么去下单能享受这个优惠啊？您直接选三张啊，合并付款就行了啊，直接选那个或者选那个套餐啊，啊，只要99.6啊。那这一波呢，咱们这个，母蟹的这个蟹黄啊，绵密油润，沙沙糯糯的啊，带有这个浓郁的鲜味啊，入口是，醇厚啊，那种鲜甜，它不腥啊。公蟹的那个蟹膏呢，也非常的丰满。半透明果冻质的质感啊，软糯粘嘴啊，胶质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到旺季你再抢就不好抢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也是交广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金球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批这个尝鲜卡啊，需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只要299块钱，三张蟹卡给到您啊，每张蟹卡都是这样同等的规格啊，每张蟹卡都是同等的规格，三两的公蟹，二两的母蟹，一共是六只啊，三对六只每张卡啊。平均一只蟹也就十几块钱吧，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交广领航上云2018说，海洋啊，我的小车电池也就2年多啊。还有这位朋友蜗牛说，我的说这个很正常啊，我这车也是2024年3月份的，今年8月就换电瓶了，带自动启停。修车的换电瓶的师傅说，你的车只要带自动启停啊，你用不用它都比一般的车要耗电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用的，反正我前后两台车，我觉得我的小电瓶都可耐用啊，对吧？不管带不带这个自动启停的，反正我是上车之后就关自动启停啊。但是我的车都是好多年就没换过，我不知道您的车为什么就2年就要换小电瓶了。当然现在小电瓶确实也不太耐用，再加上这个雪上加霜的这个自动启停啊，这个更费电了啊。那个电池挺贵的啊，那个自动启停电瓶贵一点的得3000多，便宜点的大概也得1000多，我记得啊，反正挺贵的啊。买车险咱们也要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一定不要买到那种汽车统筹啊汽车服务公司的那个假保险啊，买了之后那就上当了，钱等于白扔了。 啊，所以呢，有一些你的车该续保的时候，有一些不明的链路的一些推荐啊，什么微信上啊、短信上啊，接到那个骚扰信息、垃圾信息啊，包括这个莫名其妙有这个一些不明的电话给你打过来，说要卖保险，你一定要准确的核实对方的身份啊，不要轻易的去下单，因为有一些那个统筹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冒充保险公司，等你交给他钱，他给你发了所谓的保单之后，你打开你才知道那不是真的啊。所以为爱车续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进入九月啊，秋风一起，这个嗓子呢容易发干啊，皮肤紧绷。今天爆款商城啊带来明前龙井九曲红梅，这叫西湖双绝啊。这也是全国多家这个交广主持人啊，这个前往溯源合作的一个茶园，一个绿茶，一个红茶啊。先说这个龙井啊，明前茶贵如金啊。这款特级的明前龙井啊，核心的一个杭州核心的一个产区，非遗手工的一个炒制，万芽成一金啊，冲泡之后啊，这个汤色是嫩绿透亮，纯正的一个豆香啊，是扑面而来啊。再说那个九曲红梅。小叶种的一个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这个博览会的金奖啊，100多年的历史了啊，江南特有，产量呢也不多啊，产量非常少，汤色呢琥珀色的啊，非常的这个梅香淡雅的那种口味啊，入口呢是清甜温润，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来杯热的啊，暖胃润燥。重点是今天的价格，爆款商城宠粉价啊，绿茶首选咱们特级明前龙井120克的原价1199，折后价369啊，双罐礼盒装的，你送客户送长辈也很有面子。红茶呢，首选江南诗意礼盒装的200克的啊，这个呢是原价599，今天啊。只要299啊，您发团购两个字啊，今天来团购只要299啊，九曲红梅这个配诗意礼盒，还有那个口粮绿茶，这口粮绿茶呢250克一包啊，塑封，带有那个塑封器也送给你啊，原价999，今天只要299啊，一天不到3块钱，咱们自己喝啊，自己喝就喝这个口粮茶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0: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0: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京广路黄河路北向南、京广路陇海快速路北向南，都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路段整体都还可以啊。尤其是商圈附近的车流量不算特别大，但是呢会有机非混行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1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会不会也这样呢？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9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家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一套，总共是3瓶，一共才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一箱油多跑了几十公里，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如果是想给自己的爱车提升动力，降低油耗，直接让自己的爱车焕发新生的话，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安昌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没错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今天这个话题互动非常之清淡，它简单来讲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水煮的东西你觉得哪一样是最棒的？
2: 水煮牛肉、水煮肉片、水煮鱼，
1: 反正都得合着都得是肉呗。就什么什么才是最适合水煮的第一名。
2: 嗯，
1: 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广西有一位妈妈，她在给孩子洗葡萄的时候呢，她发现只是用盐水泡一下好像似乎并不足以能够
2: 杀菌。
1: 对，于是呢灵机一动，
2: 哦，她动到哪儿了呢？
1: 这个葡萄啊，
2: 嗯，
1: 放到锅里煮了，
2: 而且是整串下锅煮了。
1: 整串下锅煮啥样呢？
2: 啊，
1: 大家给我半分钟时间，我给你们设置个关键词。
2: 其实他是因为担心那个葡萄里边呢会藏那个小虫的虫卵嘛，然后就把这个整串葡萄下锅啪煮了。然后这个女儿呢从冰箱里端出来之后呢，当时就误以为这不是葡萄，而是一盆卤鹌鹑蛋，朋友们。
1: 真的很像鹌鹑蛋，我已经把这个关键词设置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葡萄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该说不说，你要不说它是个葡萄，没有人能想到它跟水果有任何的关系。
2: 对，这女儿也尝了一口啊，直接就说了，哎，妈妈这个方法真好
1: 真好，以后别弄了。
2: 哎，虫子是没了，这食欲也没了，
1: 直接消失了。
2: 哎，
1: 所以说有一些食物呢它就天生应该去做水煮。虽然说咱们中国烹饪十八般武艺，煎炒烹炸，
2: 对，
1: 焖溜熬炖，
2: 哎呦，
1: 个个都能写一本武林秘籍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但如果说你按照资历最老、门槛最低，而且最不装，朴实无华，
2: 哦，
1: 还得是水煮。
2: 水煮，对，
1: 水煮
2: 就是一锅开水，
1: 开水，
2: 然后来者不拒。
1: 你包括苹果，
2: 嗯，
1: 你们有没有吃过水煮的苹果？
2: 水煮苹果那能吃吗？
1: 主要喝水啊，苹果水嘛，
2: 哦，
1: 想起来了吧？
2: 是这，
1: 它还具有一定的这个，
2: 止咳功效，
1: 对对，各种各样的功效吧，
2: 润肺啊什么的。
1: 它就是，美食界的白苗，
2: 对，
1: 就是一种不施粉黛，
2: 哦，
1: 素面朝天，
2: 嗯，
1: 哎，那食材它是啥样的？你只要一煮，啥水平，它当日它就出来了。
2: 食材什么水平？
1: 什么水平？
2: 有时候往往是暴露这个最低水平。
1: 我们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感受一下
2: 啊。
1: 就是广东那边，
2: 广东
1: 非常喜欢吃鸡。
2: 嗯，
1: 如何评价一只鸡？标准呢，大概就四个字。
2: 什么？
1: 有没有鸡味儿？
2: 你等等，有没有鸡味儿？四个字是吧？
1: 它是这样，它是一个虚词。你比如说，它有鸡味是三个字，没有鸡味是四个字，有没有鸡味是五个字，所以我们就只取了一个中间值。
2: 嘿，这四舍五入了。
1: 反正就是，该下白水的东西，它都是它就有两把刷子。
2: 对，
1: 你看鱼如果不新鲜的话，你肯定不能煮吧？
2: 啊，
1: 你煮腥了吧唧，还有点臭。
2: 对，
1: 菜如果不水灵，一煮是不是都黑了，还卷黄边儿？
2: 可不是咋的。
1: 所以说水煮可以说是检验食材的一个照妖镜。
2: 说这个我严重同意啊。其实昨天晚上刚刚吃了一顿鸡，特别特别棒。它在哪儿呢？在那个莆田西路。
1: 莆田西路。
2: 和那个七里河北路附近。有一个那个小院。原来这个小院是干嘛呢？是一个菜市场。现在呢在这个菜市场里边，因为这个好像是转变了经营模式。 菜市场里边变成了很多这种外卖也好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仓库了。然后零零散散散落着几家饭店，其中有一家饭店专门做鸡的，叫鸡窝，类似这样的，我忘了具体店名了。
1: 鸡窝
2: 啊，
1: 如此直白
2: 哦。然后它里边呢，我们昨天是总共吃了两种鸡，两只鸡，您猜多少钱？
1: 至少得200，
2: 300多，而且是团购价350多。
1: 它那个是什么鸡？
2: 活鸡，活鸡现场去做。
1: 废话。品种
2: 看不出来。
1: 那吃住呢？
2: 吃住就是有这个鸡味儿，就是一只鸡呢是烤的，烤的就是像这个烧鸟一样，就把这个活鸡现场宰杀之后呢，稍微抹一层酱，然后串成串嘛，切成块串成串，抹一层酱，然后上火烤，烤出来之后，哇，那鸡肉又鲜又嫩，就是一咬一口水特别鲜的那种鸡。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清远鸡的那种。
1: 出串量应该比较多。
2: 对，然后这个是带骨头的，还有一个鸡呢是一整只鸡，然后整个去骨，然后全部给你片成那个鸡肉片或者鸡肉丝儿，
1: 涮着吃
2: 啊，涮着吃。那基本上那个说是鸡汤，也能算鸡汤，就是把那个涮剔下那个。

0: 鸡骨头啊啥的全丢到锅里煮，然后加点这个玉米啊，加点这个苦瓜呀，给你熬了一锅汤，然后这个汤呢去涮刚才片成那个鸡肉片，连皮带肉一涮，然后蘸上那个葱姜蓉，哇，那个鸡味特别鲜，就是鲜到什么地步呢，你即使不蘸这个葱姜蓉也觉得它这个鸡肉啊就是像吃这个冰淇淋一样的这种甜丝丝的感觉，
1: 很鲜很嫩，有回甘，
0: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那个烧鸟的是带骨头的
0: 啊？
1: 烧鸟不都不带骨头吗？带皮吗？是说
0: 它带皮
1: 还带骨头，
0: 还带骨头，而且整个鸡头给你穿成穿的还带鸡冠子那种，就是属于这种粗放式的烧鸟。
1: 那它300块钱我觉得是不贵的
0: 啊。然后整个是拿一个竹篦子烧烤，是拿一个竹篦子上来的，整个穿的应该有个20来串，反正挺实在的。
1: 20来串，按照烧鸟店的价格的话，是要200。
0: 哎，对，
1: 200多块钱吧。
0: 嗯，
1: 哦，不贵
0: 啊。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鸡汤本身连一滴盐都没有放，一粒盐都没有放。后来我们这喝的时候呢，稍微点点白胡椒，点一点点盐，哇，鲜美无比。
1: 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叫啥名儿哈。
0: 嗯，不知道，我回头我再搜搜吧。搜到了给大家分享。
1: 好无效的信息。最关键的不叫说，你是抖音吗？
0: 我跟你说，他们家有一点啊，就是，举个例子，有多讲究啊？虽然在一个非常破旧的这个园区里，但是，你去这个卫生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卫生间里专门装了一个挂机空调。
1: 啊，我洗手间都有空调。
0: 对，而且，当我们吃完饭之后呢，不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塞牙嘛？我们点的有其他店的这个羊肉，然后那个羊肉塞牙了，然后我们问这个服务员有没有这个牙签，他说没有牙签，有牙线，用的还是某路妈妈的。
1: 嗯，
0: 就这么讲究一个小店儿。
1: 这个店没有露天的地方哈？
0: 啊，有，我们就是坐在那个露天那个门外吃的，哇，特别舒服。
1: 到现在都不太明白这个店它长啥样，讲了半天。
0: 哎呦。
1: 它是个街边店，
0: 是一个
1: 小
0: 院里的店，
1: 哦，
0: 是一个大院子里的一个小店
1: 啊，哦，明白了，
0: 嗯，啊，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巨型停车场，然后里边有一个孤零零的这样一个做鸡肉的店
1: 啊，
0: 哦，嗯，
1: 大家如果知道是哪家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提醒一下啊。
0: 啊，
1: 任玉峰问了，他说我的车尾号是2。
0: 哦，
1: 周五在郑州市区限行吗？
0: 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50，
0: 对对对，
1: 但是导航一直在提醒他限号，
0: 嗯，
1: 整懵了。
0: 您的导航或许是弄到其他地方了，或者呢，就是您的导航登记的这个车牌号，
1: 车牌号不是您
0: 的，不是您
1: 的，或者没登记，他就会提醒你。
0: 哎，是。
1: 大家如果说想参与今天节目互动，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才是最适合水煮的第一名呢？
0: 螃蟹
2: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汤干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汤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今天夜里到6号呢，全省晴天见多云。7号。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着重关注省会。

0: 最终都是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到7号，晴天见多云。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特殊福利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我们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还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堡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4: 为什么？
2: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4: 好吃又好玩。
5: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莫。
5: 先给这位名字是一个表情包的朋友说一下，来自圣诞岛的朋友，
0: 他发了个阳光美食，
5: 不用这么复杂，
0: 发美食两个字就可以了，
5: 就像你想买大闸蟹不用这么复杂，
0: 发秒杀就可以了。
5: 今天是最后半天不到了，
0: 几个小时吧，
5: 可以掐着秒表给大家来算了。
0: 来，3、2、1，上架，
5: 上链接
0: 了，
5: 没啦
0: 啊，
5: 还有
0: 还有少量剩余啊，
5: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的，
0: 主要我们包的蟹糖也就那么点儿，
5: 这么大的蟹，也就这么多，
0: 是
5: 啊，太大太小我们肯定都不会给你发，
0: 主要是价格就这么多了。
5: 是，今天最后几个小时给大家上线了来自阳澄湖我们自己包的这个蟹糖，
0: 是
5: 大家发货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呀，说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非常适合水煮或者清蒸，因为它这个天然的这种鲜甜味道啊，用其他任何佐料都是这个浪费。
5: 我是舍不得水煮的，反正我害怕那个黄给我煮出来。
0: 洗干净水煮，拿那个汤再去煮粥嘛。
5: 那煮粥不占肚子吗？我一次我买6只，我光喝粥我喝饱了，我亏不亏？
0: 你6只都自己吃啊？家里没人呐？
5: 那肯定趁没人的时候，这些东西，孩子还小，他以后有的是机会享福。
0: 孩子还小，太狠了是吧？
5: 我一把年纪了，半截身子
0: 啊，
5: 不是半截腿，
0: 别这，不至于啊，咱就是说这个蟹。咱可以敞开了吃，因为确实便宜。
5: 确实是因为阳澄湖的蟹大家都知道嘛，它是按只卖的，每一只的价格反正每一年都不一样。
0: 对，
5: 今年阳澄湖这个整体不管是气候还是水质都非常之好，所以今年蟹个顶个的肥，水草丰茂，湖面大，
0: 是
5: 这吃的鱼虾螺呀什么的全部都长成肉了啊，膏肥黄满，肉质鲜甜。这次给大家上线的第一波蟹卡，也是非常常见，就逢年过节少不了的5/28型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就是你一眼看上去，这螃蟹挺大那种个头。
0: 什么叫5/28型呢？跟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5: 说
0: 就是原来这个蟹卡要卖528，现在多少钱呢？
5: 现在139
0: 一张，这是一张，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入手3张，为啥呢？
5: 为什么
0: 3张只要299，平均一张才99.6块。
5: 对，平均算下来每一只是16.6块。
0: 也就是说，现在3张的价格还不到原来1张的价格。
5: 你说，万一咱想给员工发福利呢？你光发月饼，他也不吃。他到处拎是吧？
0: 那是。
5: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蟹卡，我不相信谁会拿它来送人的，肯定是留到自己家里吃了。
0: 舍不得送人了。
5: 一蟹一马可以溯源，再说了，马上中秋国庆了，那少不了家庭团聚啊。
0: 对呀、
5: 今年这个桌上要是没有螃蟹，
0: 那这少个硬菜啊，
5: 是不是觉得今年这个过得不是滋味，
0: 暗淡无光，
5: 没啥意思了。六大售后保证给到你，
0: 哪六大呢？
5: 死蟹肯定包赔啊，
0: 对，
5: 残蟹比如说他们在中间打架了，有的绳松了，打架了掉了一只腿儿、
0: 那赔
5: 赔，空壳一看空的赔
0: 赔，
5: 没黄或者没膏的
0: 赔，

0: 秤，
1: 包赔。
0: 缺秤就跟你称体重一样，得是裸重啊。
1: 啊，对，
0: 把他那绳取掉。
1: 嗯，
0: 如果不够秤的，找我们秒处理，直接赔。
1: 对。
0: 如果说有一半以上都有问题的，直接全单给你退款。
1: 是，把秒杀赶紧下单吧，数量所剩不多了。反正我已经下了两单了，我准备今天再下一单。
0: 所剩非常少。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商城客服还在底下说阿姆老师，你自己也买呀。
1: 那必须得买呀，
0: 给咱听众的福利你也买呀。
1: 太划算了
0: 啊，你真的太过分了吧。
1: 嗯，
0: 阿莫他不止买，他买了好几单呢。
1: 嗯，
0: 他买了得有个六箱还是九箱啊。
1: 六箱
0: 是六箱
1: 啊，六箱。
0: 行，阿莫买也是这个价，反正就是咱听众朋友也是这个价。我们
1: 咱享受一样的待遇，
0: 没给阿莫涨价都不错了。
1: 嗯，
0: 给听众的福利他非得买。芳芳说你赶紧说这个鸡窝饭店。
1: 我刚搜到了啊，想起来了，它叫什么呢？叫楼赛广式串烧鸡。为啥会想起来是个鸡窝呢？因为
0: 我纳闷了，我怎么这名字是咋来的呢？
1: 鸡窝是啥吧？就是我们一到店里边呢，在那个门口第一张桌子，在那儿坐定了。坐定之后呢，我往右边一扭头，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俩字儿，鸡窝，然后旁边呢全是那个鸡笼子
0: 养的鸡。
1: 哎，
0: 人家就是那个就好像厨房，厨房门口写俩字厨房，鸡窝门口写俩字鸡窝。
1: 然后我就误以为是店名，因为那个牌子超大，就跟一个招牌似的。
0: 那厨房能不能写超大？
1: 也可以。
0: 厨房种地，闲人免进。
1: 哦，
0: 鸡窝危险，
1: 哎、
0: 不要去。
1: 嘿。
0: 那鸡肯定好吃。
1: 那对，
0: 这鸡包好吃。
1: 这鸡窝对鸡比较危险。
0: 他能找到了啊、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找到的话，也没关系，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对，
0: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
1: 有好朋友发大闸蟹，别发大闸蟹不好使，得发秒杀才能买到大闸蟹。
0: 咱不用这么复杂啊，马红娜，发秒杀就可以了。
1: 今天主要说这个水煮菜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好朋友都来互动了。
0: 刚刚宇硕发了葡萄过来，他说看着像蒸过的枣，蒸过的枣有点枯楚，它会收缩一下，没有这么的圆润。
1: 对，这更像鹌鹑蛋，
0: 也还有点像剥皮的枣，不蒸但是剥了皮的那种枣的感觉，
1: 哦、
0: 你吃过吧？那种剥皮枣，
1: 谁干这事儿啊？
0: 有
1: 哦，
0: 你没吃过？
1: 还真有人干，
0: 我至少吃了得有个一年了吧，就是。特别离谱，我说现在吃枣都已经卷到这种地步，他把外面那一层皮给你去了，因为那个皮容易粘那个喉咙的壁上嘛。
1: 对，
0: 它就是纯枣肉。
1: 嗯，
0: 哇塞，做的那叫一个细致，
1: 真是卷到离谱。
0: 好吃是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感觉没有必要。
1: 哎，对，大可不必了。
0: 弟弟说现在减肥，我就吃水煮西兰花，然后西兰花跟黄瓜、番茄凉拌，
1: 可没。
0: 它跟黄瓜凉拌我可以理解，番茄是怎么混进来的？你不会跟我妈是一种吃法吧？红配绿都得放盐，番茄放盐、
1: 我们小时候一般就是黄瓜配番茄，这是绝配，然后呢还会再加点这个洋葱，只不过现在洋葱换成这个西兰花了，
0: 凉条的
1: 啊，凉拌点。
0: 我的天哪、
1: 啊、
0: 得啥味儿啊，这
1: 可好吃了，
0: 串味儿啊，
1: 可脆了。
0: 那黄瓜那还能清新吗？那不有洋葱味吗？
1: 番茄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省了很多醋、
0: 那是，那关键是你在吃番茄、你不觉得它很怪吗？
1: 啊，这甜甜咸咸，
0: 还有一股洋葱味儿。
1: 对，
0: 就番茄有一种就是被洋葱突然袭击打了一拳的感觉，
1: 互相交融。
0: 别了，
1: 你中有我，
0: 我
1: 中有你。
0: 我觉得还是分开吃吧，我个人喜欢分开吃。
1: 哦，
0: 减肥都已经这么难受了，这么痛苦了，
1: 分开多孤独啊！就是要紧紧的抱在一起。
0: 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适当的空间。
1: 嘿，
0: 微不足道里说，水煮豆，水煮花生是第一。
1: 水煮豆。
0: 水煮豆花毛一体
1: 哦，
0: 大概这种感觉。
1: model
0: 啊，花生，中原新支柱
1: 哦，
0: 他说水煮第一名，觉得应该是羊肉。
1: 那您那不叫水煮，那可能叫涮。
0: 他说要内蒙那种羊肉，直接清水煮
1: 哦，
0: 包括比较好吃的这个铜锅涮啊啥，也都是清水煮，对吧？
1: 对，
0: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调味。他没说完，我帮他补充的
1: 啊，是。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就是那些非常好吃，就是水煮第一名到底是什么呢？你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是福
1: 啊，
0: 说
1: 对那个鸡窝饭店感兴趣是吧？
0: 有没有可能是鸡太嫩了
1: 啊？确实一咬一兜水，
0: 太嫩了。
1: 嗯，
0: 所以要写个鸡窝。
1: 刚才我还给汪汪看了照片，汪汪看完之后觉得，确实挺正的。回头咱一块儿去拍一期吧，
0: 对，
1: 大家探一探。
0: 它很像是你在广东清远，就是这些地方，偶尔找一家生意非常好。

0: 本地人去吃，然后也没有任何招牌的那种小店，
1: 对，
0: 他给你做出来这种水平，全部都是现做现切的。
1: 而且那个串呢，鸡肉串啊，上面有 一丝一丝的这种绿色的东西，刚开始呢我们会以为是不是什么九层塔呀、
0: 欧芹穗
1: 欧芹穗啊，或者说其他的像这个一些其他
0: 香
1: 料嘛，后来才发现啊，吃到嘴里有点酸酸的，很清新的这种感觉。
0: 柠檬草、
1: 柠檬叶柠檬草的那种细叶子
0: 那个味道调味也是非常非常热带地区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它有点这个广东的意思了。
0: 是啊，并且它本来做不就广式的吗？
1: 是、
0: 有点类像广式打边炉的感觉。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互动，也别忘了咱们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才是水煮的第一名呢？我们来说一说水煮这件事情。毕竟我们节目也是非常有文化有底蕴的。
1: 对，节目一开始其实我提到那个水煮啊，别把大家带偏了无论是水煮牛肉、水煮肉片、水煮鱼，我说的就是用水去煮，而不是说川菜里边那个料理方式。
0: 没人这样理解是不是你馋了？
1: 我其实想起来那个水煮鱼的那个沸腾的感觉了，
0: 想有点想吃水煮牛肉了
1: 啊！煮完之后
0: 哇，那个油
1: 一泼，
0: 得泼一下。
1: 嗯，
0: 但是你要搁到以前的话，肯定不会泼，它就是能煮熟，其实都已经算是巨大的进步了。
1: 那对，
0: 非常能够尝鲜了。其实从新石器时代陶鼎，我们就已经开始用水去煮东西了。那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青铜染炉边煮边蘸料。
1: 还是一人一锅，单人单锅，
0: 单人单锅，小火锅自由。
1: 哎呦，
0: 算算得2000年了吧？到南宋的时候呢，有一个美食家
1: 叫啥？
0: 叫林洪，
1: 不认识。
0: 我跟他也不是很熟。
1: 没一般过。
0: 对，他有一本著作，叫《山家清供》。里面就说啊，大雪天在武夷山抓到了野兔，然后把那个兔肉呢切薄片下沸水烫，肉片入汤，翻出云霞般的颜色。所以呢，他提笔赐名
1: 叫啥？
0: 叫波霞供。
1: 哇，好雅的名字。
0: 这是有记载以来最有诗意的火锅，
1: 兔肉火锅。
0: 兔肉火锅，
1: 哎呦，
0: 烧点芝麻酱，
1: 会吃啥呀？
0: 烧点辣椒油，
1: 哎呦，
0: 你看人家文人吃火锅，
1: 加点小米辣吧。
0: 是不是人家一看，哎呀，这个肉看起来像波动的晚霞，而我们呢，只会说妈呀，嘎嘎香，
1: 咱也会算算这个性价比，有时候
0: 对满300减30嘛，大概就这种感觉。
1: 而且文人不仅吃火锅讲究，文人吃咸鸭蛋，像汪曾祺还是那个，
0: 又想到他的那个，
1: 对，
0: 还是在语文课本上吧。当然说那个高邮高邮鸭蛋，
1: 说这个落日，这一轮落日就像这个家乡的鸭蛋黄一样。
0: 现在回想起来就想弄个馍夹一下，然后再给我来一瓶快乐水，我等再打一个满足的饱嗝，这一顿饭完美。
1: 鸭蛋咱得去高邮吃，快乐水咱可以去工厂喝。
0: 工厂在哪里呢？
1: 秋天带娃呢，来正如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在这儿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娃出发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舌尖上的

0: 你说这几种凉拌菜，我一般会怎么调这个料呢？稍微点一点盐，放点生抽，然后点点这个醋，然后一定要是这个山西的这种小米醋，再加什么呢？滴上几滴啊，不用太多，滴上几滴麻油，或者说藤椒油，
1: 嗯，
0: 然后呢，给这个汁儿完全和开之后，把这个菜跳进去，开始翻滚，翻滚完之后，再来点这个小磨香油往上一淋，咦，可美！
1: 我现在发现另外一个还挺不错的一个调味
0: 啊，
1: 就是黑醋。
0: 哦，黑醋，
1: 黑醋是有点那种有一点微酸，但它是那种果酸，有点像黑醋栗的那种
0: 哦，
1: 果酸的味道，然后微咸，其实可以代替这些所有的东西，
0: 哦，
1: 只需要把黑醋放进去，淋一点橄榄油，去拌它，就是你的那个它里面的脂肪啊什么的会更少嘛，
0: 哦，
1: 吃起来特别特别像是那种一盘能卖48块钱的沙拉，
0: 那我觉得有点不符合我们中国人那个口味啊，包括这个调性了
1: 啊，
0: 我必须得再戳点蒜进去。
1: 吃点蒜或者弄点小米辣
0: 对
1: 不管咋样反正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你像我吃螃蟹我刚开始我是不蘸醋的，我是哐哐吃了，
0: 哎，
1: 吃到后面太多了有点腻了慌
0: 啊，
1: 齁了慌，
0: 来点这个米醋，
1: 弄点醋，切点姜丝，
0: 哎呦，
1: 再给自己热一壶黄酒，黄酒里面呢放两颗话梅，
0: 嘿，
1: 把姜丝往黄酒里面稍微匀一点点，温壶煮酒，
0: 哎呦，
1: 吃着蟹，看
0: 蟹肉如果吃腻了之后，再拿紫苏叶一包，
1: 吃壳
0: 啊？那不至于啊。
1: 紫苏叶包蟹肉是吧？
0: 对，
1: 不好意思，又忘记了，阿姆老师喜欢补钙。
0: 哎呦，
1: 这次给大家上线的我们 UP 商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蟹田，剩下的3公3两母2两6只装的蟹卡，没剩几张了
0: 啊？对，
1: 本来就是准备卖到今天。
0: 所剩不多。
1: 咱们这个螃蟹像长这么大的，因为今年大蟹比较多嘛，
0: 是啊，
1: 长这么大的比较少，而且这个价格我们是属于早鸟价，还没有开壶，
0: 哎，
1: 开壶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就是你扫码就可以陆续发货了，咱们就涨够时候
0: 啊，预约发货嘛，
1: 对，然后你提前买肯定比你临了了买要便宜的多，
0: 这会儿大家还没意识到今年的这个蟹究竟有多贵呢，
1: 究竟有多肥呢，
0: 是
1: 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尝鲜福利准时停手，
0: 就没有了。
1: 提前卖完，那肯定也是没有的。你现在如果发秒杀过来，你发现已售罄，那是这一款今年是没有了。我们这个蟹卡价值528型的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一张只要139。
0: 哇，
1: 6只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大家要3张。
0: 为啥呢？
1: 因为3张只要299。
0: 嚯，
1: 就是最高的福利就是3张，你就是要30张，
0: 也是
1: 这个价格，平均一张是99.6块。
0: 那论到单只蟹身上呢？
1: 18只，每一只就16.6块了。
0: 哇，
1: 16.6块，
0: 朋友们，
1: 喝杯奶茶的钱，
0: 这都不够啊！
1: 拥有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可带劲。
1: 一蟹一马可以溯源。这个品质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保障，就是连续7年咱们都是这种保障啊。
0: 对，6大售后保障。
1: 死蟹包赔，这个不用说，肯定必须得包赔。但如果说它到你那儿的时候断了一只腿儿，
0: 赔。
1: 残蟹包赔。空壳肯定包赔。
0: 是。
1: 没有黄没有膏也不行，因为咱为啥等到开壶？不就为了把黄和膏给它长满吗？
0: 对呀。
1: 没有的也赔。缺秤的包赔。是把它松绑之后把那个绳扔了，
0: 净重啊
1: 啊！螃蟹的净重，咱们给它甩甩吧，里头水甩出去，去称，它如果不够称，我们也给你赔。甚至如果说它有一半以上有问题的，我们直接整单给你退钱，秒赔付，
0: 是
1: 秒处理，
0: 哎，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自己在阳澄湖包的这块蟹田能产的蟹就这么多，卖完真的没有了。你到时候临了了，说我要公司团购，你要多少多少张，我们真是一张都匀不出来了
0: 啊！那是啊，
1: 啊，
0: 趁现在有优惠，抓紧时间买吧，也就剩最后几个小时时间了啊！
1: 是，
0: 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觉得水煮就应该吃什么，它才是水煮菜的第一名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哎，蜜桃说关东煮。
0: 哦，
1: 你要说关东煮
0: 那叫水煮吗？
1: 对啊，那叫水煮吗？那不得放点昆布？
0: 差不多了。
1: 对啊，他说每次路过卖关东煮的小摊儿都挪不动脚，那一定要买豆泡，豆泡吸满那个汤汁儿，
0: 是
1: 一口下去那个汁水在嘴里爆开，那叫一个甜滋滋。
0: 对啊，满满的谷氨酸钠的味道。
1: 还有那个鱼丸可不止谷氨酸钠，还有化学元素周期表了。

0: 丸 ，Q 弹又有嚼劲，里面还能看到里面细腻纹理。我知道你吃的是墨鱼丸，对不对？
1: 哎呦，
0: 啊，福袋更是一绝。
1: 那可不是咋的，
0: 满满的馅料，里面还有鱼子呢，香嫩且可口。
1: 嗯，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这个不做评价了吧，反正我自己不怎么吃。
0: 你也没少说
1: 啊，
0: 满满都是瓜子呢。你这人太扫兴了，不能这样。这样蜜桃，下次咱吃那个萝卜，那有萝卜。萝卜好，萝卜
1: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
0: 简单来说，特别想吃一种菜
1: 啊，
0: 既干净又纯粹。
1: 嗯，
0: 那就是白煮菜
1: 哦，
0: 只加一点盐，
1: 嗯，
0: 没有其他的调味，没有油炸这种不健康的加工，也不用去搜索学习做饭的技巧，就是吃食材的本味。吃饭前闻着白水煮菜，觉得寡淡没有味道。但是吃了之后认真说哈，是真好吃，我很爱吃。虽然这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方向。
1: 说到这个
0: 跟人类文明有啥关系？
1: 白水煮菜，我突然想到一道菜，
0: 嗯，
1: 叫
0: 开水
1: 白
0: 菜。那是白水煮菜吗？你把话说清楚，你不要骗人哦。
1: 看着跟白水一样。
0: 对，看起来像，但是它那个颜色会微微的有一点琥珀色。
1: 是。
0: 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是给我点了酱油吗？
1: 啊。
0: 而你喝了以后，你发现哇塞，它可不只是酱油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能够实现的。
1: 酱油实现不了一点。
0: 那真的是跟它没有一点半毛钱关系。
1: 这个、这个又浓又鲜。
0: 哎，但是白水煮菜，我觉得真正好吃的其实是配着就是云贵川地区的蘸水。
1: 哦，
0: 你知道吧，
1: 煮完之后
0: 胡辣椒蘸水，
1: 嗯，
0: 或者是你就要那个四川的干碟
1: 啊，折耳根蘸水都行。
0: 我之前认识一个应该叫姐姐、
1: 哦、嗯，
0: 她，
1: 你姐姐怎么了？
0: 2个月瘦了30斤
1: 啊。那是这么瘦的？
0: 就是吃这个
1: 啊，白水煮，然后加
0: 水煮菜蘸四川干碟。
1: 哎呦，
0: 我说一点油水都没有，都不馋吗？
1: 他
0: 到我后面认识他的时候，他都还很瘦很瘦。
1: 他
0: 说在之前他是晚上不饿情况下宵夜哈，
1: 他
0: 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整份的什么梅菜扣肉、粉蒸排骨等等之类的，他一下
1: 粉蒸肉，
0: 对，他自己一下都能干完一盆的那种。
1: 哎呦，
0: 但是吃完这个水煮菜之后，它那个口味变清淡了，所以就是吃东西也吃得很少，而且很健康。
1: 哎呦，你听听啊，吃完之后这个变清淡了，然后吃的就很少了，证明水煮菜不怎么好吃。
0: 你说很有道理。
1: 哎呀，
0: 我非常认可。
1: 我们今天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话题？
0: 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是占我的，是不是？
1: 除非是水煮螃蟹，我觉得这可以。
0: 你理不理解什么叫菜？不过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水煮菜，我们今天说的水煮
1: 大闸蟹也是个菜啊，你不能把大闸蟹不当菜啊，这是硬菜，
0: 正桌菜。
1: 对，
0: 我们说的是食物，就是什么才是水煮的第一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想买大闸蟹的，抓紧发秒杀啊！你要等一会儿没有了，你再找谁都没有用。阿木也不会分一单给你的，
1: 分不了一点，
0: 他已经
1: 不够分了，
0: 他已经想好给谁
1: 了，
0: 发秒杀就可以了。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
1: 还有就是陇海高架这个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尾呢，是陆陆续续排到了紫荆山路了。京广路沿线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呢是属于这个走走停停的。包括这个京广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呢，后方队尾是已经排队到这个农业高架附近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但是在路上行车呢，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也要记得提前备齐全喽。各位车主买车险啊，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呢，他只买了100万，想着省点钱嘛，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给这个车主啊沟通之后，了解了他的需求，商业三责呢建议他购买300万，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差别也很小很小，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呢，有时候买车险啊，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低价的一个保单，我们更多的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我们坐席呢只服务咱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0: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是阿四，
1: 我是 Masca，
2: 我是侯云。
0: 寻找美食，
1: 寻找美食，
3: 寻找美食。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0: 我相信
1: 阿木，
2: 阿木。
4: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继续回到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5: 俺是阿木。
0: 蓝猫说互动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一说什么才是水煮菜的第一名。
5: 嗯，
0: 他说是水煮白菜蘸蒜汁儿、
5: 哦、蘸蒜汁儿，蘸蒜汁儿好多都好吃，水煮面条蘸蒜汁都好吃。
0: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跟水煮白菜蘸蒜汁儿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更加丰富更加顶饱的吃法。
5: 啥呀？
0: 就是那个娃娃菜。
5: 哦，
0: 它不是那个叶子很小吗？
5: 嗯，
0: 给它洗干净之后晾干，然后自己再调一个面糊。
5: 哦，
0: 拿那个娃娃菜一面蘸面糊。
5: 嗯，
0: 蘸完之后立刻下到开水里面去煮它。
5: 哦，
0: 对。
5: 咦，
0: 很山西的吃法，我觉得是很山西的吃法，
5: 嗯、
0: 但具体它哪来的我不知道。
5: 嗯，
0: 然后就不停的煮，最后煮一锅出来，你再调一点料汁啊什么的，
5: 嗯、
0: 弄点蒜汁、
5: 啊、
0: 蘸着吃，哇塞，
5: 面也吃
0: 了，又有碳水
5: 了，
0: 又有膳食纤维了。
5: 就再煮点牛肉就更好了。
0: 哎，看起来真的很棒，很棒。哎，不妨就用那个牛肉的汤汁，
5: 嗯，
0: 牛肉煮的那个，
5: 对对对，
0: 牛油汤，
5: 哇，
0: 给它蘸蘸。
5: 咱不至于牛油汤，这咱煮点稍微瘦点的。
0: 稍微瘦点，
5: 嗯，
0: 也都是多少能吃点油，出点油，
5: 是
0: 不能太瘦，
5: 嗯，
0: 太瘦了就
5: 不香了。
0: 对对对对，
5: 嗯、
0: 那个白菜就有点太干巴的慌了，弄点油稍微给它润一润、
5: 嗯，
0: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糯，
5: 特别支棱。
0: 哎，这个口感就很好了，
5: 嗯。
0: 不会打台球，他说、明明关东煮萝卜才是最好吃的，
5: 会吃，
0: 我也觉得是，所以我就推荐嘛，刚刚蜜桃那位朋友、
5: 对，
0: 别吃什么丸子了，阿姆老师不同意啊、不想让你吃这么多，添加剂的东西。
5: 我不反对。
0: 然后他在旁边，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在旁边，他冷嘲热讽。
5: 哎，我没有，我就是。就说了个谷氨酸钠，我其他啥也没说呢。
0: 他心里在说什么，我都听到了。
5: 哎呦，
0: 希望你可以。
5: 你会读心术了。
0: 真的，他太大声了。
5: 哎呦，
0: 大家，
5: 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0: 我在直播间听到可大声了。
5: 嗯，
0: 微博走到里说
5: 啊，
0: 拍了张照片，是他拍的那个火烧云，有点像火烧云。哇塞，
5: 哦，
0: 他说你们看中间那一片像不像排骨？就像拿着筷子刀一块。
5: 对，
0: 哦，确实很像，像肋骨。有点像我的肋骨排
5: 啊，清空一
0: 块
5: 白
0: 云
5: 上。
0: 蓝龙波说，单纯水煮不加任何调料的话，想了半天、也就水煮蛋能吃得下了。
5: 哦，
0: 其他没有盐味是真不行。
5: 嗯，
0: 铜锅涮也算是水煮万物，但是没有盐是真的不好吃。
5: 你要不试试大闸蟹呢？
0: 大闸蟹一点盐都不需要，它本身是有一点点那种回味的那种盐咸味。
5: 然后一颗小白菜说了，蟹卡明天下单可以吗？299三张那个规格的，
0: 明天绝对是没有的啊，
5: 来不及了啊。
0: 对，到今天晚上12点能卖到12点，咱就到12点。如果卖不到12点，
5: 可能提前售罄。
0: 售罄的话，那是真没有了，就是一单都给你扣不出来。
5: 现在就发秒杀吧，朋友。为啥要等明天呢？
0: 有些朋友是公司团购嘛。
5: 今日是今日毕，好吧。
0: 像公司团购，你想给大家发福利、发蟹卡的话，你量是不是就很？

0: 啊，
1: 你是不是要提前买？你万一你需要，比如说你要30单，你在我们这儿只剩20单了，那有人没有，他是不是就不高兴？
0: 这样吧，明天要不这样，我这儿我刚好
1: 不准加价。说你说，
0: 我说我不说了，你都不让不准加价了，我还说啥？
1: 不允许这种炒作的情况发生啊！虽然我们一只公三母二才16块多，
0: 哎，
1: 真的非常之划算了。
0: 是，然后李建军已经
1: 买不了，
0: 下单了。
1: 啊，
0: 最后一天
1: 还没支付代付款呢，
0: 赶紧是下单吧。
1: 你别搁这卡 bug 啊！
0: 啊，对，
1: 他们后台会踢单的。
0: 对，
1: 因为一旦售罄之后，我们会把那些没有付款的单子直接全部都踢掉的。
0: 是，
1: 嗯，
0: 翻秒杀吧。
1: 别水煮了，这个清蒸最好吃。
0: 嗯，
1: 清蒸我再给大家一点建议哈，
0: 啊，
1: 你可以就是肚皮朝上嘛，是吧？刷干净，
0: 是，
1: 然后上面放个姜片或者放个紫苏叶，
0: 嗯
1: 啊，然后你把它煮完之后呢，
0: 啊，送到我家来。
1: 你咋说？
0: 我猜到了，
1: 送台里也行，叫我去也行，我送货上门，属于是。
0: 你还是个货，
1: 而且
0: 送货上门，
1: 我算。而且他这个我们是给你谢卡嘛，你现在肯定是吃不了的，
0: 哦，
1: 因为还没有开壶。
0: 嗯，
1: 正儿八经咱们按照开壶之后再去捕捞，不着急吃哈。
0: 朋友们下单以后做熟了，然后我下单个呼啦啦吧，往外送去。
1: 可以，我自己去。然后，我说到哪儿了？对，开壶之后你就扫码。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按照你想要的时间
0: 哦
1: 给你送。
0: 是，
1: 就是你选择那个时间是发货的时间。
0: 是，
1: 嗯，
0: 发货因为是那个冷链发货，整个这个也比较快，
1: 嗯，
0: 而且是某峰的嘛。
1: 嗯。
0: 相对来说给力一些。
1: 是的，去年的时候我专门去试了一下，基本上就是
0: 40单，
1: 对，第二天就拿到了。然后我给老家的那一单是隔了一天的，
0: 那就是偏远一点嘛，
1: 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能就中间隔一天。
0: 嗯，
1: 基本上你逢年过节啊什么的，真的有这个，你就觉得大家一块吃饭那个氛围它都更热闹了。
0: 那可不是，热气腾腾的，
1: 很有谈资
0: 啊，红红火火的
1: 人稍微多一点可以多要几多下几单嘛。
0: 是，
1: 你比如说你3箱你让18只一起发到家里，哇塞，那摆到桌上你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咱就是不吃咱们也得馋一馋他们。
0: 特别是这个公司老板啊，我觉得这个团购价还是相当划算的，不到100块钱。然后呢我们推出的这个谢卡呢是528型的，就是原价528一张，现在呢是只需要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张啊。
1: 嗯，
0: 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很多朋友都说已经收到鞋卡了，就是这么快，朋友们，很精致，送礼非常不错。对，你有时候给别人送东西，你大包小包拎的，他不一定喜欢。
0: 嗯，
1: 而且现在嘛，你大包小包拎着，感觉也不是很好看了。
0: 别说了啊，愣先生已经提意见了，说听到我想换台了，这会儿有点饿，还没空吃东西。
1: 跟你说点水煮，
0: 说到我馋了，
1: 咱聊点水煮的好吧？
0: 嗯，
1: 魏之官
0: 啊，
1: 他说水煮毛豆，
0: 毛豆
1: 多年之后，
0: long
1: long ago。
0: 哦。
1: 你
0: 那是狼狼鹅够吗？
1: 啊，对，很久以前你可
0: 哦，
1: 讲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吗？
0: 得嘞，
1: 你可能不记得那天喝了多少酒，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记得那一盘毛豆，碧绿碧绿的，咸淡正好。
0: 是，
1: 你伸手去抓最后一颗的时候，你的朋友也把手伸出来了，莫伸手，朋友们
0: 啊，伸手必被抓。
1: Forever 21，他说白灼虾是我最爱的菜，哎，这个我同意。
0: 哦，
1: 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甜虾，就冷冻那种甜虾，你给它煮一煮，
0: 哎，
1: 它连皮都很好吃。
0: 啊，
1: 然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之后呢，你放到烤箱里烤一烤，超级脆，就跟吃那种虾味的薯片儿一样。
0: 我建议大家这个虾头啊，咱不要听弯弯的，就直接给它这个烤了。
1: 不是吃虾壳吗？
0: 啊，然后这个虾壳也好，虾头也好，拿油煎一煎，然后呢，
1: 虾油，
0: 哎，直接，扑啦一下，泼点热水到这个锅里，然后拿这个去煮面条，或者煮其他菜，特别鲜甜。
1: 你告诉我，你不胖谁胖？我刚让你烤一烤，
0: 最好用猪油。
1: 我说吃着跟薯片一样，还不放油。
0: 嗯，
1: 你扭头就说你别这样，你拿油给它煎一煎。好，好，更好吃了。好了，刚那个孟先生可以换台了。这节目越听越馋了，没法听了。
0: 咱说点这个美食以外的事儿，说点吃以外的事儿。
1: 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反正也是快到过节的时候了嘛。少不了就是
0: 双节来临，
1: 走亲访友，你只送螃蟹卡吧。你得配点啥？ 反正我要是
0: 陶瓷成霜嘛，
1: 我要是去我们家那种有女性长辈的家里边，我一般都会给她从爆款商城里下一单护肤品。
0: 嗯，
1: 因为现在也到了他们换护肤品的时候了。
0: 对，
1: 你给她下这一单，选个大品牌的，
0: 嗯，
1: 她一看呀，大牌子啊，平时没舍得买，
0: 嗯，
1: 呀，这孩子给我送了。然后买房呀，姨给你赞助2万。
0: 哇，这大牌送的值。
1: 咱不是图那2万块钱
0: 啊，
1: 咱就是跟姨联络一下感情。
0: 我觉得你图的就是那
1: 2万。不是这样的人，反正我每年都给我姨送。
0: 各位，
1: 我一年换一套。
0: 学会美，学会了也可以发大牌过来了。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就是又好闻，而且品牌实力非常在线，
0: 嗯，
1: 也极其好用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0: 哎，
1: 这个三件套厉害了，除了给到大家专属的价格之外，你可以先发大牌过来领一张100块钱代金券，
0: 先领券再下单，朋友们，
1: 因为这个券它是限量的，而且这个券只能
0: 今天，啊，限时用，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哦，
1: 就只有昨天跟今天能用。
0: 对
1: 啊，可以直接抵扣100块钱，
0: 发大牌过来吧。
1: 兰蔻上线这个三件套全部都是正装，它的水是150毫升的水，不用说吧，他们家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很多朋友就是你平时你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只用一瓶精华水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换季的时候面霜60毫升的面霜，对于一个品牌来讲是最费它的一个科研实力以及人员，
0: 嗯，
1: 以及费它最贵的产品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品牌它如果别的它随便都可以做，
0: 嗯，
1: 但是面霜一定是集他们所有智慧于一身，
0: 这就是这个皇冠上的那个明珠。
1: 是的，所以我选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一般会先试用它的面霜，面霜好用了这个品牌我才认可，
0: 嗯，哦，就能用了。
1: 兰蔻这一款面霜真的巨值，超级值，它那种很轻盈版的，有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保湿效果非常之好，有时候你用一些感觉很厚重那种，就说明它不是保湿，
0: 嗯，
1: 它是给你涂油呢，这一款就是纯纯的保湿。
0: 哇，
1: 还有就是眼霜20毫升，这三件套旗舰店价格是5015块钱。
0: 哇，
1: 我很多朋友说只减100块钱能行吗？当然不行，
0: 嗯，
1: 我们给大家999一套。
0: 嘿，
1: 你单买水都不止999，
0: 那不是还减100的吗？
1: 再减100，899，没错，
0: 就是先领券899到手。
1: 是的，
0: 嗯，
1: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送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中秋送亲友非常方便，当然买给自己那就更合适了，
0: 是
1: 要爱自己。
0: 哎呦，
1: 发送大牌，
0: 嗯，
1: 就可以了解详情。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陪你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1: 愣先生显然已经换台了，因为不会打台球，继续阿木的话题说
0: 啊，
1: 必须用虾油弄一锅海鲜粥。
0: 你看，虽然不会打台球，但是很会吃啊。
1: 阿木还只是说下点面啊，
0: 嗯，
1: 你直接上海鲜粥了。那你既然都上海鲜粥了，大闸蟹别忘了放里头。
0: 嗯，
1: 买都买了是吧？
0: 啊，那可不是咋地。
1: 虽然有点浪费了，但是咱这么多又划算
0: 啊，
1: 嗯。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觉得好像弄粥也行。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蟹卡呢，你当你这个下单，然后拿到蟹卡，将来兑换以后呢，它里边有蟹八件，
1: 嗯，
0: 就是那个吃蟹的工具。
1: 嗯，
0: 用这工具呢，能够很好的保留整个蟹的外壳。
1: 嗯，
0: 这个外壳，
1: 嗯，
0: 不用扔。
1: 又要起锅烧油，
0: 然后拿个纱布给它完全包裹住，
1: 嗯，
0: 给它戳碎，
1: 嗯，
0: 然后呢给它煎一煎，
1: 嗯，
0: 然后再
1: 戳碎啊，煎那个碎碎，
0: 哎，煎那个碎碎，我跟你说，
1: 嗯，
0: 煎完之后那个鲜甜度啊，
1: 嗯，
0: 堪比大闸蟹的这个肉。当然那个大闸蟹肉如果各位实在是不想吃，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代劳一下。
1: 别这么勉强我来。
0: 然后这个双
1: 花
0: 锦啊，他说这个阿木湾水煮鱼那绝对是标配啊。
1: 好，很好，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朋友。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0: 嗯，
1: 我们非常认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本次互动话题的理解非常之深刻。
0: 对对对， 其实水煮肉片也可以，水煮牛肉更好吃。
1: 哎，反正我不挑，我都可以。
0: 那对。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四川去吧，
1: 祝大家。

0: 周末愉快，
1: 拜拜，明儿见。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周五的晚高峰啊，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这会儿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已经开始排起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以及这会儿呢在郑州大道金水立交啊北向南方向也是啊车流量比较大，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如果各位车走到这儿的话啊，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这会儿啊，在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7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有双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第三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各位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短剧啊，看着是真上瘾，真上头啊。
3: 是呀、
2: 啊。哎，我现在慢慢的发现它里边有一些这种门道了，就是上来呢，它咋咋呼呼的给你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或者说宏大的这种历史背景，然后呢，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告诉你这个人他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尤其是他上来以后呢，他会有一个比如说验灵根的那种仪式啊，或者说上来以后呢，那个剑啊就离你的脖子呀、啊、就只有几厘米了，
3: 哦，
2: 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
3: 要有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
2: 然后呢，这个人就爆发了巨大的能量，或者让别人诧异，这就相当于那种这个爽文时刻啊，打脸时刻就来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带来一个新的他的家族的那种背景和人物的新的关系，他就不停的有，然后呢不停的在事儿上呢给你埋一些钩子，就是出现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想让你填的这个坑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就越看越上头啊，有一次
3: 停不下来的那种。
2: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访谈，就是就是访问一个这种剧的这个制作者，就相当于导演。他说哈，我们将会在第一集的这个大结局当中啊，留下许多的悬念。
3: 得留一个。
2: 当时我心心念念，我说你何止一个悬念啊？整部剧里边好多的扣你都没有给我解开呢，我都惦记着呢。啊，然后主持人问说，那是为了让观众更期待第二集对吗？导演说啊，什么第二集，
3: 你没想着后面啊？
2: 不是，我这个是
3: 啊，
2: 我这个是重生，下一步我准备那个生存，然后西游记主题都准备再拍。各位
3: 只挖坑不管埋呀，
2: 他就没想过挖这个扣，这多急人是不是、啊，来吧，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咱节目从来都不干这种有头没尾的事儿，是不是，咱们不能说哎那天啊，哎下周一见。
3: 哇，如果要是这样说事儿的话，难受得三天。
2: 对啊，哎呀，那天晚上啊，我在办公室正编着稿呢，突然听见啊这脚步声响，我回头一看，
3: 咱
2: 们且听下回分解啊。咱听众说，张弛你过来，我给你分解了，我跟你说。来，周五了，这个大家下班的心情啊应该是不错的，
3: 哎，
2: 尤其是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秋高气爽，
3: 是啊，我现在都有一种秋高气爽爽爽爽倍儿爽。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有一种我看着那个外面的天、啊、就是自带 BGM 的那种。
2: 你是不是想唱那个爽爽爽爽
3: 啊倍儿爽，
2: 哦，
3: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2: 各位如果说有的时候啊你就是不知道这个瘦瘦到底想抛什么梗的时候呢、
3: 啊、
2: 你就直接笑就行了。就是他肯定是有设计的，他肯定有设计，这个地方你如果说有预感觉得这儿应该是会翻一个包袱的
3: 啊，
2: 他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想。
3: 对对对对对，我这块我确实想了、
2: 啊、对，你像各位平时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音效，他每一个出现的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3: 哎，它都是有设计的，
2: 都承接着我们的情绪的，对吧？
3: 你难受不？你难受不？
2: 停顿一下也不难受啊。来，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今天有意思的事，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山东青岛的事儿
2: 啊，
3: 有一家烤羊店的招牌啊，被安装师傅给装反了。
2: 烤羊店，就是烤全羊啊，烤羊腿、羊排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羊肉串啊。
3: 他把那个广告语，那个 印反了，结果意外走红。
2: slogan
3: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你可以先看一看啊，能看到视频的啊。
2: 你先告诉我们怎么个有意思法，我们再回复聊天看。
3: 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然后呢我接下来要
2: 说招牌的。我的意思是你先说我们再回复聊天。
3: 我的意思还是啊，就是大家先聊天两个字先看起来。
2: 这东西你还卖不卖了？
3: 我要卖个关子。
2: 你非得让我先掏钱的话，我可就不买了啊。
3: 就是啊，他这个招牌本来写的是没有科技全是手艺啊。
2: 哦，等于说本来想贴招牌贴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
3: 对啊，结果呢贴反了，就变成没有手艺都是科技。你们听一听，
2: 一个烤羊店没有手艺都是科技。
3: 然后烤羊店呢老板也回应说了，说师傅呢是60多岁了，可能当然也没有太过的思考，然后再加上眼睛花了，
2: 就是安装招牌的这个师傅。
3: 嗯，对。然后很多网友都劝我说别改了，反正他现在呢老板自己是比较纠结，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改回来。
2: 哦，等于说还没改
3: 啊。目前还没改，这两天还挺火，
2: 想纠结改不改。本来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咱现在强调的就没有科技和狠活，
3: 哎，对，
2: 是吧？结果变成了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其实这个科技放到后面以后呢，它倒也没有那么的指向性了，你就感觉，这家店啊，就属于是那种，
3: 就是、大方说呀，
2: 它就是不是人工的，然后整个就是工厂生产流水线的那种高科技的自动化车间，然后烤羊烤出来的，所以才叫没有手艺，意思就没有人工，都是科技，就是满满的都是就是流水线作业，就这种感觉。
3: 但是这是你的第一感觉吧？可是真正的是人家实打实的是有手艺的呀。如果要是按照这种理解的话，那一来，你这不是师傅在那站着了吗？对吧？
2: 师傅说：“你好，逍遥靠什么？”
3: 现变成人工 AI 呀？
2: 那对呀、
3: 人类模仿 AI。
2: 然后其他人都揪着老板的这个脸皮，哇，做的好真啊！这些硅胶。
3: 老板，你这边那个电线在哪充啊？
2: 哎，不过我现在发现一个这个宣传的规律啊，就是你越是猎奇，或者说越是奇怪不普通。然后大家呢就非得去瞅瞅怎么个事儿，是吧？
3: 就是好奇嘛。
2: 对啊，你像最近有一些不管是一些店呐、还是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甚至有一些就是我倒尝尝它有多辣，我倒知道那个什么什么精它得有多酸，我倒是知道这个辣根它到底有多呛啊，就这种路过时刻一看，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啊，好家伙，这个店狂成这样。高低我进去尝尝，
3: 我得去瞅一瞅。不过那个科技，刚刚咱池哥也说到了嘛，科技好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 有这你。

0: 都知道。
1: 我得进这家店看一看，会不会给我上一头机械羊？
2: 哦，哎，你这让我想到了一些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以后有一些东西你都不理解了，
1: 嗯，
2: 对吧？你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这种实体店买东西啊，人与人之间见面交易，
1: 嗯，
2: 到后来咱说互联网电商
1: 啊，电商
2: 社交就是。哎，你还啥也没看见呢，你就敢把钱付了，他就把东西给你寄过来了。到后来更加的抽象和概念了，不是有一个网站吗？说就是让你点一些美食下单，
1: 嗯，然后他不发货，
2: 啊，你也不用付款，然后他也不会给你送，嗯，就过干瘾。
1: 对，云下单嘛。
2: 现在很多直播间里边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
1: 嗯？
2: 就是你是打赏的这个用户，然后呢，你比如说。今晚特别想吃披萨，
1: 嗯，
2: 又怕吃到自己肚子里边长胖，
1: 那就让别人吃，嗯，
2: 对，让那个主播替你吃，
1: 嗯，
2: 然后呢你就是看过这个眼瘾，
1: 嗯
2: 啊，甚至还有一个片未来科幻片里面说以后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反人类的这种行为，
1: 哦，
2: 就是比如说那些富人想体验一下比如说喝某款饮料的这种快感，
1: 嗯，
2: 他会让其他人呢喝，
1: 喝完然后呢
2: 他通过脑子跟脑子之间的这种传感器，他就能体会到那种劲爽的感觉。
1: 啊，哎，那之前
2: 有一部电影里边有这样的一幕荒诞的这个场景
1: 啊，之前不是也有那种就是类似于在你的这个头部，然后戴一个什么帽子什么的，
2: 啊，
1: 然后你通过哎就是想要尝一尝那种感觉，直接你没有敬畏，
2: 它是模拟那个
1: 对模拟的那个味道，
2: 那种感官和刺激，
1: 对，就出来了
2: 啊，
1: 嗯
2: 啊，当然那个电影的这个桥。段的写的更加的就是现实主义一点，
1: 嗯
2: 啊，对对，他说的是其他的一件事儿。
1: 所以说各位听友呢，如果想看到这个招牌啊，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这个自动回复了啊。
2: 行了，你这么一说，大家这个想看热闹的心情啊被提出来了，你看看那个招牌怎么回事吧，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看见了，
1: 嗯，
2: 啊，说到这个装完以后啊，这个安装师傅啊看着自己装的这个招牌啊，
1: 嗯，
2: 也是心里边在想，哎呦，这现在敢说实话的老板也确实是不多了啊，
1: 确实挺狂的啊，
2: 嗯，
1: 但是我也在想，因为网上的时候也有很多咱网友给他支招，
2: 嗯，
1: 你看咱小的时候不是改那个作文的时候，或者说改错句的时候，
2: 嗯，
1: 你圈个圈
2: 啊，
1: 这两个地方然后来回一调换，嗯，画俩箭头什么的，
2: 哦，
1: 就类似于这种，然后我说我个人想的是
2: 等于说你是怕换回来以后大家也不知道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儿
1: 啊，
2: 是吧，
1: 因为毕竟现在有这个流量嘛，
2: 有没有一种方法把这个搞笑的一幕再给它翻一下，
1: 嗯，我当时想的是那个，
2: 嗯，
1: 贴一个条幅，
2: 哦，
1: 然后就写这师傅装反了，等到我钱赚回来我再改，
2: 再多说一句
1: 啊，这真实吗？
2: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些啊这个犯了错以后啊反而成为了一个好事儿的事儿，
1: 嗯，
2: 大概意思呢就是错有错招的那种事儿，
1: 歪打正着吧算是。
2: 对，这个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动手啊装一些这个东西啊还是操作一下啊，有的时候会错，但是呢，
1: 嗯，
2: 你会发现哎错的好像更好，就比如说
1: 嗯
2: 就比如说你家里边这个装修买错瓷砖的这个颜色了啊，你正准备让工人这个调换呢，结果呢来的人都说哟你这个颜色调的不错，
1: 哎挺好的，
2: 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电视剧啊上错花轿嫁对郎，
1: 嗯，
2: 本来呢都是这种叫什么呀以前的包办婚姻啊，你就必须这个公主必须嫁给那个王爷啊，
1: 嗯，
2: 这个人这个格格必须嫁给那个谁
1: 将军啊，
2: 结果呢中间又刮大风又下大雨，俩新娘走错了一大梁，一看哎，
1: 嗯，
2: 遇到了自己的这个梦中情人，是吧？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啊，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话题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
0: 哎，软墨路说啊，可以点歌吗？不可以。
1: 周六周日可以啊。
0: 就是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专门的点歌服务，但是你呢可以表达一下特别想听哪一首歌曲。如果恰巧我们的曲库当中有的话啊，那就是我们排单碰巧排出了您喜欢的这首歌，懂吗？
1: 对对对，
0: 哎，我们这儿原则上是没有点歌服务的啊。
1: 听到了吗？原则。语言的魅力、啊。
0: 你就别开拓这个。你越解释一会儿点歌人多了咱放不过来咋整啊。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
1: 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这个真得好好的想一想呢。
0: 歪打正着，一纸荒凉说了，
1: 说2015年的时候啊，是陪朋友相亲、
0: 啊，
1: 对方是对儿姐妹啊。
0: 哦，就是一块儿来的。
1: 本来啊，朋友相的是姐姐、
0: 啊、
1: 姐姐呢没看上朋友，看上了我。但是呢妹妹看上了朋友，
0: 嗯，
1: 最后、我们俩就成了连姐。
0: 哦，
1: 还是兄弟俩。
0: 明白了，你朋友跟对面的姐姐相亲，
1: 哎，
0: 姐姐呢害羞带了自己的妹妹来，
1: 嗯，
0: 你朋友呢也害羞
1: 带上了你，
0: 捞住了这个哥们儿来，
1: 哎
0: 啊，然后呢，
1: 嗯，
0: 俩人等于说是属于是交叉连线，连上线了。
1: 对，这一论还是朋友的姐夫呢。
0: 哦，
1: 嗯、小哥，
0: 其实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1: 啊，有
0: 啊，对，因为我们都说叫做什么什么起于情，止乎礼啊，就那个事儿，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其实啊，他见完面以后，他首先他有一个第一印象
1: 啊，是，
0: 就是对你有没有感觉，
1: 有没有来电，
0: 哎，对，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儿，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在接触当中再判断，哎，你值不值得这个托付啊，哎，是不是适合过日子的这个伴侣呀，
1: 嗯，
0: 然后进入到婚姻以后，那更多的就是一种人品。
1: 嗯，
0: 忠诚，
1: 嗯，
0: 还有这个道德上面对你的一个约束了，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说一点一点出来的，所以说从一开始，大家都遵从自己的感觉，挺好的。
1: 嗯，哇，无法想象这往后的日子，你们四个玩得有多开心。
0: 是，就是每每说出这种就是就是大家重新把这个这个链接对上的这件事儿。得有多有意思，而且互相又都是朋友，玩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1: 真不错啊。
0: 嗯，是，刘洋说的是，
1: 说二位好，几个月啊没赶上你们的节目了，甚是想念呢。
0: 有几个月去干什么了？
1: 那应该是休了个暑假吧，刘洋，刘老师是吗？刚开学。
0: 对，
1: 又回来了，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或者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前一面的留言有没有跟我们说去出差了或者干嘛的。其实广播有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是那种错的刚刚好的那种，
1: 嗯，
0: 可能今天啊正好就是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呢不小心碰到了车里面的广播键，以前从来没听过广播，
1: 然后突然碰到了一下，
0: 然后突然说，
1: 嗯，
0: 这俩大小子搁这在说什么呢，说的这么带劲，然后呢，
1: 姊妹说的不错啊，
0: 对，然后呢就把这个音量调的又大了一点，
1: 嗯，
0: 说他们好像说最近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一些新闻，
1: 嗯，
0: 然后呢配上一些搞笑的评论和段子，
1: 哎，
0: 还怪有意思了，
1: 那就先听着吧，
0: 对，
1: 嗯，
0: 可能第一天听啊，第二天又没听了，
1: 嗯，
0: 过了三四天以后呢又想起来了，哎，这会儿开车无聊，这俩人不会还在这儿嘚不嘚呢吧？
1: 然后又听了一段，
0: 你看五点多了，一打开广播，就是他俩，
1: 就是他俩，
0: 就是他俩。
1: 然后又一阵子不听了吧？
0: 好像是男的叫什么妹子，女的叫什么哥，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练的，这俩
1: 也不知道。

0: 谁管谁叫哥。
1: 咱俩谁是谁的哥？
0: 咱俩我是你的哥。
1: 咱俩谁管谁叫弟儿？
0: 咱俩你管我叫弟儿。
1: 哟呵，咱俩我管你叫弟儿了。
0: 不行不行，脑子还不如咱师妹子啊。
1: 是是是，主要下面玩的这个辈分差的更多一些。这个欢迎刘洋啊，这个欢迎每一位这个老友回到我们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了。
0: 是的、啊、
1: 是不是谁也别说谁，你除了瘦瘦休产假也离开过这个时段、
0: 嗯、
1: 这个我因为工作的安排我也短暂的这个离开过这个时段，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此刻的相聚我们觉得无比的珍贵、嗯、啊继续来看蓝东坡啊，
0: 说陈妹子啊，就你对这个短剧的分析，
1: 嗯，
0: 要么就没刷过、
1: 哦、
0: 要么就是你两年前刷过，
1: 嗯，
0: 还充满了满满的偏见
1: 啊。就我一说这个短剧就是制作粗糙，
0: 嗯，
1: 然后呢一个爽点跟着一个爽点，
0: 哎
1: 啊，埋了很多的这个坑，最后呢都没填，
0: 都不填了什么的。
1: 这个东坡啊，我跟你说他就是跟咱俩就是太熟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吧，他就像是一个那个谏臣，你知道吗？
0: 啥？
1: 就是勇于进谏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说话很直的那种。
0: 我就说嘛，
1: 其实他应该跟刘洋换一换，他应该
0: 啊
1: 离开一段时间。
0: 东坡兄，我不知道你啥脾气啊？
1: 哎、
0: 他仗着跟你的关系好，他赶你。
1: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0: 啊，
1: 对不对？东坡，我相信啊，你跟我小别一段时间，嗯、
0: 我就不别。我就在，我一直都在。
1: 别呀，对不对、
0: 嗯、
1: 啊，别的。这个叶湘臣说到那个招牌了、
0: 嗯、招牌了，
1: 没有手艺、
0: 嗯、
1: 都是科技。
0: 他说这个高科技企业呀、
1: 啊、好家伙，这烤羊店高科技企业。
0: 我还想到如果要是俩兄弟问了、啊、说今天晚上咱吃啥呀、
1: 嗯、
0: 是不是下一站科技馆。
1: 另外还有一个老朋友
0: 啊，崔总，崔鸿飞来了 啊。他说这个周五了，本周第一次走出医院。
1: 嗯，
0: 我在医院，我感觉我躺得都快废了。
1: 嗯，
0: 外面这个空气是真清新，小风呼呼的，真得劲儿啊、
1: 哎。
0: 好消息，明天上午输完液我就出院了。
1: 还有一天的这个输液、
0: 嗯、
1: 啊，知道的都是这个前几天听了节目的，我们知道是孩子发烧住完院以后呢。这个崔啊给自己也累倒了，
0: 哎，对，
1: 也扁桃体发炎什么的，输了几天液，确实、嗯、那个在医院待着呀咋着都不舒服，是不是？
0: 嗯，
1: 你人生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自由，然后每天呢、
0: 嗯、
1: 又得输液又得吃药的，
0: 又比较孤单，
1: 老躺在床上，是不是？
0: 然后前两天还建议说让我们俩24小时陪着他，然后他正好在医院听我们俩广播。
1: 你说你这、嗯、这住院哪有上班舒服啊，对不对？上班既能锻炼自己的一个创造力、
0: 哎、
1: 是吧，然后我们上班又能见到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是不是，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聊天互动，多开心啊。行，那也欢迎崔啊、
0: 嗯、
1: 回来 welcome back。
0: 早点好啊，越来越好啊。
1: 对，
0: 还有马哲这个朋友提示我们说了，在北三环东向西那个车道上面有一个大货车啊，竟然在逆行、
1: 嗯、
0: 是西向东的方向，所以说导致这会儿北三环东向西堵车，到了那个南阳路的下桥口东边一点的位置啊，咱们留意一下了。
1: 嗯，这个挺严重的啊、
0: 嗯、
1: 而且不止一位朋友看到了，吉祥这位朋友也看到了，跟我们说了，
2: 北三环风景路桥上东向西有一辆大货车在逆行，靠最左边车道逆行的。
1: 他说的最左偏的这个车道逆行，他可能应该是溜着边在逆行、
0: 嗯、
1: 那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呢是比较严重的，我因为要把这个信息呢及时的反馈给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及时的去制止和查处一下啊。北三环东向西现在有一辆货车大概到南阳路或者说丰庆路附近了，一直在这个路上啊这个逆行，大家如果看到的时候一定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这个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大货车现在是到哪儿了、
0: 嗯、
1: 我们也及时的反馈一下啊。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

0: 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3: 大家好，我是叔叔。哎，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说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吧。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有一些朋友发了一个字儿"谢"，直接自动回复都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狂了，你知道吗？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是有这个大闸蟹。刘洋给我们解释的是
3: 说，以前啊早上这个上班比较早，下班也比较早，那基本上啊每天赶上咱马路老友记啊都是到最后一段了。后来呢下班晚，然后那个上班晚下班不是也晚了吗？然后就和咱的这个节目完美错过了。
2: 等于说下班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了。
3: 对，然后明天开始呢，媳妇儿呢也要休产假了，我的时间呢也能够调整过来了，能够赶得上咱直播了。
2: 不是，媳妇儿休产假你就可以下班早一点了是吗？
3: 这不是也可以陪产假吗？可能
2: 也可能是要这个调整一下，或者说跟自己的这个单位啊也报备一下，能早点走啊，挺好的一件事儿。我发现现在大家下班普遍，就是以前好多能准时听咱的，现在普遍下班都晚了一些。
3: 对，
2: 怎么回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3: 金九银十了嘛？
2: 啊，是不是？就是
3: 旺季，
2: 业绩都来了。
3: 对，
2: 多工作一会儿，多挣钱，那这个肯定了。因为听我们广播节目又不挣钱，是不是？
3: 你们挣钱
2: 还得花点钱。
3: 对对对，
2: 你说这个我们都有点漏气了。
3: 但是朋友们，您挣了更多的钱，咱也可以把这个钱啊换成物，更好的服务于咱的生活。
2: 真的跟各位这个推荐一下能匹配大家生活品质的大闸蟹，这一年啊就吃这一季。您与其啊到处找市面上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还害怕踩坑，您不如啊来河南交通广播下单。毕竟我们已经是连续售卖了7年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3: 是啊，其实这两天呢我们通过后台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车友呢都已经来到了第4个年头了。
2: 没错，
3: 每年都跟着我们一块儿来买我们的蟹卡。
2: 关键是这一次给到各位尝鲜的这个规格的大闸蟹卡，就是299三张的这个规格啊，仅此一天了。
3: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
2: 本来这个数量啊，我们想着还能明天再撑一天的，结果今天基本上就要售罄了。后面呢，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种规格了，但是没有这个性价比如此极致了。因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公三两母二两，然后呢六只的这么一个蟹卡。
3: 对，蟹卡是3张，总共299，
2: 给大家极限压缩到什么呢？就是买2张送1张，299，您到手3张蟹卡。总共18只大闸蟹。
3: 对，不管咱自己吃还是说这个给员工发福利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合适啊。
2: 这基本上18只你要自己吃的话，这个秋天大闸蟹自由了，而且是阳澄湖大闸蟹自由。
3: 是，
2: 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为什么说一年就这一季呢？为什么必须得吃阳澄湖大闸蟹呢？各位，入秋以后提到秋天，您能想到什么？月饼、桂花，
3: 石榴，
2: 对吧？还有就是那一只让人魂牵梦萦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当然，平时吃蟹的机会也很多，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吃阳澄湖的呢？我跟各位说，
3: 应季啊。
2: 别的地方养出来的那个肥美的蟹啊，它养不出阳澄湖里边这个鲜和咸的味道。
3: 咸
2: 就是悠闲的螃蟹给你的这种肉丝里边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3: 我明白了，现在干啥都要讲吃松弛感嘛，螃蟹都很松弛。
2: 对，不是说阳澄湖里边就吃盐是吧？
3: 对，你得解释清楚啊，咸。
2: 阳澄湖呢，它属于是活水湖，而且没有污染，水草丰盛，蟹在湖底爬，它就练就了一身啊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好身板。这种蟹蒸出来以后，不但是顶盖肥的蟹膏和这种蟹黄，它的肉也是带着一丝清甜的，不像是平时买的有那种软塌塌的那种口感。一嚼你感觉啊，一整个就是吃了个蟹壳，你就
3: 寡淡无味，
2: 蟹壳你都不敢吐。为啥？吐完了以后没东西可以吃了。但这种纯纯就是蟹膏蟹黄蟹肉咱吃的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秋天你吃一份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只是说要吃它，而是一份秋天的仪式感。 你想象一下，家里人啊，在这种秋风一起夜晚微凉的时刻，蒸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大闸蟹，每个人小碟上倒点这个姜醋，看着这黄灿灿的满满的这个蟹黄，一家人围坐着是吧，吃着唠着嗑，别提有多过瘾了。反正每一次吃蟹我们家里边啊就很开心，为什么呢？这个我呢给大家这个剥着蟹，这蟹黄蟹膏呢这个媳妇儿吃着，然后呢孩子呢拿着这个小蟹腿玩着，抽着里边蟹腿的这个小肉丝吃着，美美的家里面吃上这么一顿啊，这个家庭关系都和谐了不少。
3: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
2: 回复秒杀啊，咱我觉得这种幸福感也是对忙了大半年是吧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犒劳，而且最好是在团圆时刻咱吃上一些有仪式感的食物，
3: 是
2: 对不对？你还是辣椒炒肉西红柿炒鸡蛋这顿饭吃完了，你不想着它，各位
3: 咱平时也能吃，
2: 对，就是中秋节前后，然后呢国庆节大家一家团圆的时候蒸上一锅蟹，哎，一家人吃着说着，说实话啊，你吃完这一顿你能再回味大半年的，
3: 对，谢谢自己辛苦的一年，
2: 哎，给这个送心意啊，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给自己的贵人啊送螃蟹也很好，因为谐音嘛，送上一份一年到头来的蟹礼。哎，这款299，您到手三张，总共1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规格，特别实惠。今天最后一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啊。
1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来继续跟各位说一说啊，这个歪打正着的那些事儿啊。东坡又有话说。
1: 东坡说啊，其实听1041啊，都算是歪打正着了。
0: 有一段故事。
1: 那段时间啊，那个时候破面包，然后开了个破面包车，还能插 U 盘，听听歌。
0: 这个破面包，你为什么要说两遍？你在强调什么？
1: 不是。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互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是开着这个车呀，还是说嘴里啃了个面包，
0: 啃了个破面包，不小心调到了咱的台。说呀，这广播跟我手上这个破面包。
1: 所以我抱歉啊，东坡，我没有说故意的意思、啊。
0: 让我来。
1: 我还想的是啥？你们男生玩那个。
0: 好了，你别解释了，让我来。说听1041啊，也算是歪打正着。当时啊，这个破面包就是开着这个。

0: 还笑场了呢，
1: 就开着我那个破面包车，然后呢还能插个 U 盘听歌。
0: 你强调了三遍张去。
1: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U 盘啊，这个音响它就不响了。
0: 哎，
1: 然后呢他想知道到底是 U 盘坏了，
0: 嗯，
1: 还是这个音响坏了，于是呢就打开了收音机，也算是解闷儿。
0: 嗯，
1: 当时正好听到了南方谈交通。
0: 哎，
1: 后来呢慢慢的就听其他节目，
0: 嗯，
1: 就这么十来年了。啊，有的时候习惯的养成啊也就三两次，是吧？
0: 是，
1: 你就觉得哎听 U 盘呢反正你也大概知道那里边有啥歌，还不如像我们这种啊每天哎
0: 活人感满满。
1: 对，就是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下一句要说什么。
0: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1: 对，甚至你的
0: 恐怖不
1: 被我们留下来，是吧？你都不知道你的破面包会被我们重复几遍，对吧？再来看，也是老朋友鸳鸯大米说了。
0: 鸳鸯大米说啊，今天是给大儿子啊，
1: 嗯，
0: 这个报散打班
1: 哦。
0: 然后去的时候啊，想让这个小儿子陪着去报名
1: 啊。
0: 结果啊，这个教练啊一测试，发现小儿子比大儿子学的要好，
1: 啊，就是
0: 天赋，
1: 这个有天分。
0: 哎，
1: 啊，
0: 然后中午呢是陪大儿子还去大学报到了
1: 啊。是。
0: 进入大学校以后呢，就是先是从他这个校园环境、图书馆、宿舍、餐厅先看了一遍。大学环境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让米哥的思想觉悟和境界又提高了一大步。
1: 哎呦，你都跟着提高了。
0: 大学越好，这个配套设施环境越好
1: 啊，相对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高中的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进入大学，各方面都是有一个质的改变。
1: 那是。
0: 想要有一个好的前程和未来，一切呢还得靠自己的努力了。
1: 嗯。这个首先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去他新的这个大学去报到，
0: 嗯，
1: 然后米哥呢也很上心，
0: 是
1: 啊，从昨前天就开始问我们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合适，
0: 嗯，昨天
1: 今天中午等于说是正式的，嗯，给这个大儿子算是安顿下来了，在群里边我都看到他拍的那个寝室的一些视频啊，校园的一些环境照片了。
0: 哦，我想问的是米哥有没有跟你私信，嗯，就是发他今天到底穿的是哪件衬衫去送的儿子。
1: 哦，这个倒没说，
0: 我注意看了一下，
1: 可以再给我们来个自拍照什么的。
0: 我注意看了一下，
1: 到底是那个
0: 选择的是我给他挑选的那个蓝色的短 T 哦。所以我才要问你。
1: 公然的就我眼光不行。
0: 没有，主要是米哥这两件衣服都很好看啊。
1: 嗯嗯，
0: 然
1: 后
0: 最后选择的是一个纯蓝色的。
1: 最后咱的结论是让大儿子定的。并没有米哥说听你的或者听我的这种说法存在。
0: 哎呦呦，你总是有话能圆过来啊。
1: 啊，那圆不过来怎么办？
0: 来，朋友们
1: 啊，
0: 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跟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
1: 哎，
0: 分享一下啊。
1: 我这要是气不过的话，我非得借米哥那件我喜欢的衬衣，嗯，然后我再送他大儿子一趟。
0: 非得要赢，好胜心不要那么强，好吗？张弛，
1: 来吧，朋友们，进入到九月了，这秋风一起啊，嗯，嗓子容易干啊，尤其是跟人抬杠的时候。
0: 刚刚一上节目的时候，就有听众听出来说你们两个 ETC，嗯，
1: 啊，对我们两个就非得说，那你先前后货还是先货后钱呢？
0: 对呀，你先回复聊天，我再说接下来的内容。
1: 哎，其实
0: 说不行，你先说事儿，我再回复聊天。
1: 在节目当中啊，就得要这种观点的碰撞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各位到秋燥起的时候啊，再吃一点火锅呀、烧烤重口味的这个食物以后呢，肠胃容易闹情绪。
0: 哎，
1: 那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第一件事就是换茶喝。
0: 嗯
1: 啊，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
0: 哎，
1: 这个并称西湖双绝，全国呀多家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前往溯源合作的茶园，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您喜欢的话选择对应的产品，及时的这个下单。
0: 是，这根据，啊，您平时喜欢绿茶呀还是喜欢喝红茶可以进行选择，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啊。
1: 绿茶呢是特级的明前龙井，杭州的核心产区，非遗手工烤制啊，可以说是万芽成一金。
0: 是，
1: 哎，泡出来以后纯正的这个豆香啊扑面而来，汤色嫩绿清亮，一口鲜爽是直沁您的喉头啊，这个回味悠长。入秋如果吃多油腻的话，泡上一杯解腻清润。
0: 嗯，
1: 九曲红梅呢是小叶种的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也是江南特有的，产量很少，汤色呀就像琥珀一样，有这种梅香淡雅，入口以后呢是清甜温润。
0: 嗯
1: 啊，那说一下价格，这次呢力度比较大， 特前的明前龙井120克，就是两罐，原价呢是1199，咱折后价只需要369元，这是双罐礼盒装的啊。如果说是单罐的这个红茶呢，今天只需要299，这个口粮绿茶如果说你买一包的话，原价999，今天也只需要299。
0: 是啊，这个算下来的话一天不到3块钱，咱们喝到的是地标的好茶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也是厂家杭州直发，顺丰包邮，价格很实在的那种，记好关键词回复的是团购两个字，直接过来下单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说歪打正着，结果呢，好多朋友都说起了自己跟广播的渊源。啊，菲欧娜说，
0: 说我以前听881啊，然后歪打正着，正好认识了池妹子，
1: 是，
0: 后来呢也被带到了104.1，又后来呢遇到了很多咱听众朋友们，也认识到了瘦瘦啊。活动节呢，这个尤其是端午节的那个活动，又歪打正着认识了阿木和弯弯，反正啊歪打正着真是欢乐多。
1: 这特别像一个什么呢，就是菲欧娜，她是以一个这个用心生活，然后积极开放包容的一个心态，然后迎接所有就是生命当中是吧安排好的或者说随机的给予她的。所以我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881上节目的那一阵儿，确实我也是歪打正着吧，算是认识了很多新的这个听众。
0: 是，
1: 就是因为听音乐广播的和听交通广播的还不太一样，
0: 对，它受众不一样。
1: 交通广播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交通类的这个属性很强。
0: 然后甚至我们当时没有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张弛还会跟我交流说，瘦你是不知道那边女粉老漂亮了，老喜欢听我了。
1: 不，
0: 你都不知道、就是、说段子有多起劲。
1: 就是我到那儿以后呢、你知道，就是
0: 老有魅力了。
1: 就是我到音乐广播，
0: 要不怎么叫魅力881？
1: 各位，我就说白了吧，你逗一个汉子笑，跟逗一个女孩子笑，感觉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
1: 对不对？因为，就是你逗一个男生笑，尤其是我作为一个男生啊，逗男生笑了，他只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必须得翻一个比你更好笑的这个互动出来。
0: 兄妹，你讲这个我记下来了，我得比你说一个更好笑的。
1: 对，但是我在河南音乐广播啊，我掏心窝子实话实说，我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和鼓励。
0: 妹子，你会，真是好幽默呀。
1: 而不是会像蓝东坡一样满满的偏见啊！
0: 你就照着蓝东坡东坡兄对你的喜爱，你就开始直接实名 diss 吧。
1: 哎呦，这个也不得不说啊，就是当时我们这个两台相互之间这个换节目换主持人的时候，确实起到了很多的一个效果。很多的这种女性听众因为听到了881，后来听到了1041，
0: 是
1: 也有很多这个1041的人呢说，哎，池妹子去哪儿主持节目了，
0: 找找去，
1: 播到881以后啊，搁这儿的
0: 钻这儿了。
1: 是，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广播的渊源，也可以说一说那些歪打正着的那些事儿啊。还有董哲问，聊天群还有吗？您回复朋友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
0: 对，朋友两个字直接扫码进群，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社群当中啊。
1: 是。
0: 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别忘了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哈、299三张的蟹卡，这个是尝鲜价格，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了。
1: 主要这个尝鲜的规格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已经撑不到明天了，各位。
0: 由于我们的这个活动力度太给力，今天晚上一过12点，立马就得下架了。
1: 这个呢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到手6只的大闸蟹蟹卡啊。各位，你敞开了猜，你都猜不到今天的价格。这在市面上，您拿到就是比较低的价格也得100多了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这儿是299，您到手3张。
0: 哎，是
1: 啊，您到手3张，各位朋友们，
0: 平均1张不过100。
1: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99块钱，大概99块，您就可以到手6只了。你想，一只10几块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昨天那个小白菜还说呢，说实话，这会儿在市场上，我买那个蟹卡，

0: 都得二三十一只，还不是阳澄湖的
1: 啊？对，
0: 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品质啊，这个都是更加就是高的，
1: 就是它那个把控啊、品控这块做的比较严格。
0: 没错，有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特别好啊。昨天有一位朋友说我是什么新乡的，哪儿的，反正不是郑州的，他说我怎么兑呀？各位，我们的蟹卡统一都是在网上兑的，您不用去线下找那个什么实体门店，不是。
1: 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就是阳澄湖开户以后，您扫我们蟹卡背面的这个就是二维码，然后直接输入您的卡号信息什么的，就直接就相当于网上下单了，
1: 很方便啊
0: 啊！然后我们当天凌晨，可以说就凌晨一两点给您补捞，当天就顺丰给您发过去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只要买了蟹卡以后呢，就不用再出门就对了啊，在家里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官方微信后台最后一天了啊，这个规格您赶快回复秒杀来抢上几单。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的一些通行情况，连线一下郑州交管高速一大队的史智慧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情况。来，史警官请讲。
7: 哎，你好。
6: 来，请说。
7: 嗯，我们辖区目前这个车流量通行情况都还算比较正常。
6: 嗯，
7: 但是就是给国王司机提醒一下，今天是周末，出城方向和回城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郑州新迷段。
6: 嗯，
7: 请司机朋友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安全车距，没必要情况下不要走应急车道。
6: 嗯，
7: 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石警官的一个提示啊。由于今天是周五的一个晚高峰，大家出入城的这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汇聚的比较多一些，那各位更要注意文明驾驶和安全驾驶了。尤其是高速上车速呢一般都比较快，大家一定要自觉的这个变道的时候提前打灯，然后呢注意看看左右的这个来车呀，这个并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违法占压应急车道了。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啊遇到了有事故发生啊，或者说看到有事故，记得及时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如果自身的这个车出现了故障，或者说有轻微的这种刮蹭和事故的话，一定要是先把车挪到路边，然后呢人迅速的转移到高速以外的安全地带，然后呢马上报警就可以了啊。
8: 是的，
6: 有更多的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状况的话，你也可以随时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找到我们。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啊，这个有的安全保障啊，能多一重就多一重。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买齐自己的这个车险。现在很多车主呢，买车险啊，会比价格，但是呢，很少会对比购买的险种啊。前段时间也有车友啊，来咨询我们这边专属的车险的坐席，说商业三责买100万够不够啊？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我们听到这个以后呢，我们的坐席认真了解完车主需求以后呢，立马建议他说，你三责呀，最好能买到300万的额度。嗯、
1: 这样的话够保障也是够实在。
0: 对，你虽然说花了一笔小钱，但是到时候你购买的是更高的一个保障。所以有的时候保险啊，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低价如果低太多的话，因为现在保险价格这么透明的情况下，如果差太多可能就是缺保障。那您来交广买车险呢，我们从第一步就给您啊这个介绍到位，有真人坐席来替您把关，替您评估，让您啊懂得保单当中每一分钱是花在哪儿了。
1: 嗯，
0: 既不踩什么这个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呢，只服务咱交通广播的车友啊。您打开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就留个联系方式，我们这儿专属坐席就会主动的跟您联系了。
1: 是的，
0: 一对一的帮您梳理保障。官方微信后台赶快发送车险两个字。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大学同学一起聚会，
3: 嗯，
2: 张晨，喝，
3: 好直接呀、
2: 啊，对呀、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嘛，
3: 嗯、
2: 然后我就那会儿呢也没喝多，我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酒桌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说喝酒明明啊，都说这个伤身体，
3: 嗯
2: 啊，对身体这个喝多了有害
3: 啊，对，
2: 为什么大家非得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种感情呢？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就过来了，说张驰啊，那个如果说你身体受伤了，你得用什么消毒啊？我说酒精啊。
3: 啊，对呀。
2: 他说对呀。所以说这酒精喝进去以后啊、
3: 嗯、
2: 它就是处理你内心受的伤。
3: 内伤啊。
2: 心伤。兄弟们，
3: 哎，
2: 喝，我先干了。
3: 干完这边我得走了啊。
2: 你说到了。
3: 晚上11点了，我得赶紧回家了，不然外伤都得有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打什么岔？这说的这个兄弟感情呢，
3: 全省的兄弟们都知道了。
2: 10点半了，我得走了。
3: 我提醒的到位了，朋友。
2: 哎呀，有的时候啊，你就不能整太多感情的事儿、
3: 嗯、
2: 啊。你正保持理性呢，别人说：“哎呦，这治的是心理的伤啊！”
3: 哎、
2: 你说心理的伤，哎呦，
3: 哎呦，老感情了，
2: 这能打住了这啊？好了，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个有的时候每到这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到了 emo 的时刻。
3: 嗯
2: 啊，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喝酒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啊？你像我有的时候呢，就喜欢一个人喝酒，
3: 嗯、
2: 相对来说这个社交完全没有社交压力。
3: 对，他在家里随便喝，
2: 也不是闷酒，不是开心的酒。也没有这个回家的压迫感。
3: 嗯、对呀、啊，我想说的就是这嘛。
2: 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哎，
3: 所以你要一个人喝，
2: 低低调调的一个人倒上一小盅啊，甚至呢连灯都不用怎么开，哎，再弄点花生米啊，蒸。

0: 锅大闸蟹，就简简单单就好。
1: 这么简单吗？
0: 对，
1: 你这一顿饭可是
0: 朴实无华，甚至有点枯燥。我这一顿
1: 你就嘚瑟吧，你就
0: 不算酒钱，也不过百啊。三江王蟹卡99块多一张了，
1: 蒸个俩是不是？咱们咱们味儿。
0: 这个邓先生啊，这位朋友，这个很有礼貌。299三张蟹卡券如何下单？非常工整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个问啊。其实您这个蟹这个字儿就已经触发这个链接了，
1: 对，您
0: 应该是已经看到链接了，
1: 扫码，然后或者说直接看到这个链接以后呢，把那个卡直接先勾选成三份儿
0: 啊，点进去就行了，
1: 然后直接付款的时候，它就是299三张蟹卡，
0: 它上面好像写的是130几起，
1: 对，139起
0: 是吧？然后你
1: 因为考虑到有些朋友他可能只是想要尝一尝一单啊什么的，
0: 哦，
1: 但是我们这边呢是跟大家也说了，三张蟹卡只需299。就真的太划算了，
0: 对，你既然买了，就相当于买两单，然后呢第三单就相当于我们送给你了，
1: 对，
0: 299您到手三张，
1: 三张的话一张是6只螃蟹啊，所以说您可得抓紧点的，因为今天呢也是来到了力度最后的一天的活动，
0: 是因为这个规格只能卖着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尝鲜的规格呢确实性价比是做到极致了，后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全母蟹，现在这个链接已经有了，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再商量一下这个机制，再给大家谈妥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会出这种比如说公4两的
1: 更大一点
0: 的，那就相当于这种蟹王级别的，可能公蟹可能会到4.5两、甚至是5两
1: 啊，5两我都不敢想啊，
0: 到时候大家期待一下吧，因为今年阳澄湖的这个蟹的涨势非常好，掐指一算应该这几天应该还要再脱一次壳，
1: 最后一次壳了，
0: 然后进入到其实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季节吃阳澄湖大闸蟹呢，马上它呀感觉入冬了，所以开始续身体里边的这个膏和肉啊，还有这个蟹黄啊，还有这个蟹膏了，
1: 没有想到过不了这个冬天，
0: 为什么说开湖必须每次阳澄湖都得等到9月下旬是比较极限，就是因为就是那几天疯狂的，我跟你说就涨标
1: 哦，这个叫猛涨期
0: 啊，一天一个样的给你涨，现在都已经看出来今年啊顺风顺水，就阳澄湖水质又好，湿度又到位，然后呢稍微这个下点雨一闷，然后呢螃蟹在这个湖底，然后呢该脱壳脱壳，就是它生长环境今年非常舒服，然后各方面环境到饲料到这个养殖就是非常之到位，再加上现在苏州这个阳澄湖这个行业协会对于阳澄湖的这个品质的把控，就是整个的这种质检也都非常到位了，前几年大家可能还能看到各种这种阳澄湖大闸蟹的这种乱象
1: 啊，是
0: 这几年是不是大家也发现了没什么乱象了，大家有机会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您与其去外面买，不如这个锁定河南交通广播连续售卖7年的品质服务都有保证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您当做一份谢礼一份心意送出去，您心里边也有底儿，不是，您不能说哎我答谢贵人了，贵人啊到时候对卡的时候又出现什么服务不好，然后蟹里边空空的，我们这儿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对，我们这边
0: 售后响应还非常及时
1: 啊，我们这边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就是为了大家就是做好各种各样的万一要是遇到一些小问题能够及时反馈啊，
0: 是官方微信后台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来
1: 再来说一说
0: 青川载木说我要全母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全母蟹的链接已经在上面了，
1: 也有
0: 我发现了啊。
1: 青川那个的话我建议你下两单，这个全母蟹两单的话他还送2罐茶叶呢，
0: 哦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就直接下两单吧，回复秒杀啊。
1: 来说一说四川成都的事儿啊，有一名男子给自己的爱车贴膜，结果呢忘记去掉图片的水印了，
0: 就是他下单的时候发给商家的时候忘记去掉生成的那个图片的水印
1: 了，对，那个水印没有去掉，贴膜的师傅啊竟然把这个水印的字母原封不动的全给他贴了上去，引发了一个网友的热议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到视频，
0: 那是你发的图片我打印出来的就是你发给我的原图，
1: 对啊，一模一样的呀，然后那个当事人也告诉记者了，说我取车的时候看到满车的字母
0: 啊，
1: 我都懵了

0: 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啊，
1: 啊，
0: 其实这件事儿啊，就没有谁的对与不对，而且呢，这个贴膜的这个师傅说了，说你这个字母不好贴啊，我们专门请的是店里边老师傅给你对的是严丝合缝的
1: 啊，是。
0: 然后后续我看到有一个采访是说，这个车主说好像也挺好，而且视频里边网友也都说，哎，看着挺有个性，因为本来这个贴这个车膜。贴膜就是彰显一些个性的，所以说现在他决定就是说这个字母就留着了，
1: 就留着了
0: 啊，
1: 就先不动了，
0: 挺有个性的，
1: 也算是歪打正着嘛。
0: 行，大家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车膜。
1: 嗯，
0: 这属于是什么呢？那一个敢给我，一个敢贴。
1: 对不对？你给我的图片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完全按照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对不对？我要擅自把你的水印去了，你管何德，我要的就是那个水印，
1: 就是
0: 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咱就原图直接就给到你。
0: 那有的时候那不像女孩子，是不是？她把原图发给你了，她好像内心意思就啊，你不给我 P 一下你就给我发了，咱哪知道？
1: 咱说车就说车，说我们女生 P 图的事干嘛？
0: 咱哪知道啊，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瘦瘦经常过我们这个安检是吧？进门闸机的时候，她刷不进去，这怪谁啊？对不对？
1: 怪我工龄太长了，当年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换。真的，我现在过。
0: 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1: 这是另外一件事。
0: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迅速的把“想听”俩字儿放在这儿。说完这个贴膜的事儿，我给大家说说瘦瘦过闸机的这个事。
1: 我们说搞得上有了，好吧？
0: 好不好？想听把“想听”俩字儿打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如果有人想听的话，一会儿单独开一篇来讲啊。来说到这个膜的事儿，师傅也表示了，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可以尊重啊，
0: 尊重尊重啊。
1: 我跟各位哈，就是没有看过这个事儿的各位车友说一下，那个字母是啥？是摸 A 美吃 A 车，没车。
0: 也可能是比如说美车
1: 哦，美车
0: 是吧？它可能是一个网站，也可能是一个软件。总之呢，有一个水印是美车，
1: 美车。然后建议咱车主也可以给英文名字改一改嘛，也叫这个美车。从今天开始，跟着自己的车姓的概率不再为零。
0: 跟自己，
1: 对吧？何总，你这个车上为什么印呢？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合情合理。
0: 或者就我没跟你扯，没扯，
1: 没扯。不过这两个事儿我也发现了
0: 啊，
1: 师傅的手艺啊很关键。
0: 师傅手艺真的很棒，
1: 对吧？
0: 啊，
1: 很棒，很关键。
0: 这里边真的给你对的就是严丝合缝。
1: 所以说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啊，咱也得找对师傅啊。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那当然了，这个同样的这个材料，同样的施工流程，有的时候啊，师傅这个到位了，那省大劲儿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您可以选择拥有丰富的这个施工经验，并且呢拥有完整的一整套施工流程的华普装饰的这个产业工人。
1: 是，
0: 这个呢是华普装饰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举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想要装修的交通广播的这个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专门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您现在报名呢，这个工程款装修款就可以直减2000元。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
0: 并且后面是一系列的这个权益。
1: 对对，咱有很多的这个福利等待着您呢。
0: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零增项呢，主要就是说签完合同以后啊，不会再收取任何的额外的费用。不会像有一些其他的家装公司装一半以后说，那你还得买材料啊，那你还得这个加工程加钱，咱这儿不存在，就是一口价，签订完合同以后是多少钱，预算等于决算啊。第二点呢，就是零延期，就是给您保证工期。这个好多朋友注意不到，说那我交钱了你就干活吧，那干一个月跟干三个月那能一样吗？对不对？有些着急入住的，但是你工地天天不见工人，或者说一两个工人就在您这个工地上，影响效率，那也是一种损失。但是我们这儿就给您规定好，比如说工期90天完工，延期一天赔您200。这个事情啊，我稍微延伸一下，就是发生过 啊
1: 延期过。
0: 对，就是不是那种不可抗力，但是呢产生了这种延期。当时呢也是一个业主大会吧，这个华普装饰的这个董事长张革命说了，你给人家这个耽误了多少天，耽误了10天是吧？好，一天200你算是多少天。

0: 啊，然后呢就是真金白银的赔付给了这个业主，让业主满意，就让你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
1: 咱就看结果。
0: 对，就看工期有没有延期，这就是有保证啊，这个服务。还有呢，就是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叫质保金。
2: 嗯，
0: 也就是说，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就赔偿给您了。然后呢，我们再跟华普装饰来说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装修你就放心，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说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呢？
0: 哎，上个小时好多朋友啊都说，其实听这个1041啊，都算是歪打正着。
1: 嗯，
0: 要么就是 U 盘坏了，要么就是在调频的时候啊不小心这个调到了。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啊。阿磊说，媳妇儿晚上不想做饭，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呢，顺手买了这个卤肉、凉菜和火烧。
1: 嗯，
0: 到家以后，耶，事先没商量，一拍即合，直接开吃，对不对？这但凡我跟你说，今天媳妇儿要是正常做饭，可能都会说，哎呀，那你带饭干啥呀？家里边都做好了的，
1: 就
0: 是吧？
1: 啊，结果
0: 正好是一拍即合。
1: 嗯，
0: 这个相反的那个例子呢，就像是你买了一斤橘子，回去以后发现媳妇儿也买了一斤橘子那种感觉。
1: 你说到这个是，夏天的时候，那个丈夫买了半个西瓜，老婆又买了半个西瓜，结果一到家发现他们俩买的是一个，
0: 对得上，
1: 对得上，那个颜色
0: 都是楼下瓜摊买的，
1: 对，
0: 是吧？楼下老板说，我就着指着你们俩做生意。
1: 不如买一整个更划算。
0: 这我跟你说，夫妻之间不沟通太好了，都不问一下。没事，一人拿一半，拿着勺㧟着吃啊。那今天呢，这个大家把这个299三张大闸蟹蟹卡呀带回家，你也可以拿勺㧟着吃。我觉得真正就是这个价格，让各位在今年秋天实现大闸蟹自由，就是敢于敞开了吃，而不是说就那一只啊，妈妈不爱吃，
1: 不爱吃，咱现在一人吃俩。
0: 您回复秒杀。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呀，这个今天突然发现这么多朋友是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歪打正着锁定了我们的节目，让我还挺感慨的，
1: 挺意外的吧？
0: 就觉得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啊，真是妙不可言。我们把广播啊这个当班上，觉得一天一天都在这儿，但是有多少朋友都是只是因为在众多的广播当中啊多听了你一耳，
1: 结果
0: 然后就是吧，这个
1: 相伴这么多年，
0: 现在我们的才华里
2: 啊，没有人这样，
0: 没有吗？那半句是我脑补的，脑补的、
1: 你看他说的都有点颤颤巍巍了，
0: 有点不硬气了。啊，我们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才华。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
0: 是的，有一位朋友，这个李先生啊，他说，哎，大家有没有这个把家具零件装反的，然后反而更顺手的这个经历？就比如说这个把手装反了，哎，你发现啊，提拉动起来更方便了。
1: 哦，这样一装更合理了，感觉。
0: 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本来把手应该装在外面的，结果呢装进里边去了，发现呢也能滑得开，而且呢变成了这种隐藏式的这种把手。
1: 还挺好的感觉。
0: 对，还有一种呢是，比如说鞋柜的那种背板。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装错了以后，你觉得哎，其实那一面也还不错，光的在外面呢它不怎么落灰啊，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个颜色也挺合适的啊，反正零件装错这个事儿啊，我也有歪打正着的。之前我装过就是自己装过一个那个电脑主机。
1: 哦，这个确实费功夫啊，
0: 买一些这个什么显卡呀、内存条啊，甚至是那个 CPU 啊，然后电源啊，都是自己装的。各位装完以后啊，我不瞒各位，我晃了晃那个主机里边，咣啷咣啷响，
1: 能用不能？
0: 我按了一下电源键，起起来了。
1: 哎呦呵，
0: 正常用，你知道吗？正常用，
1: 咣啷咣啷响，这个事儿你就不管了？
0: 不管了，
1: 有异响怎么办？
0: 实在检查不出来了，但是能用，
1: 先凑合着用吧。
0: 哎，这就好像之前我刷到一个博主，他是一个电工，然后呢他经常比如说哪儿出现这种这个灯不亮，或者说短路漏电的这种情况，他就经常遇到那种歪打正着，然后呢叫什么呀，过程全错，最后结果全对
1: 的那
0: 种情况。对，就是可能上一个工人，比如说铺电线的那个工人，一开始啊就把零线跟火线就弄反了，然后呢又遇到一个这个鬼才，这个工人呢装灯的时候又把这个两条线呢又反过来拧上去了，
1: 哎，
0: 结果歪打正着，
1: 就是错着错着对了，
0: 对，就接通了，反正呢灯

0: 亮了，但是呢存在着相当的隐患，有一些呢比如说没接地线，
1: 哎
0: 啊，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漏电的那种情况啊，甚至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大伙儿一边看这个，一边呢就是重视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用电安全。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了，我们不妨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装修方面，就是水跟电啊，这些硬装包括什么水泥啊、大沙呀、然后乳胶漆啊，这些东西是重中之重，各位，
1: 这是硬装板块，
0: 这些叫基装也叫硬装，是一定要上高品质的，上多高品质的都不为过。你说现在那些软装，它一来呢好换，二来呢就是它不是说跟房屋的这个寿命说话的，
1: 它是根据你的喜好还有使用的这个年份来说话的。
0: 哎，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在意硬装。那军工品质您可以选啊，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帮您盯着点，是吧？之前有个搞笑短视频说，我虽然不懂装修，但是我站在工地我站一整天，我估计这个师傅啊，他不敢偷懒。
1: 那咱现在老是上班，是不是也不能经常站工地上吗？
0: 也没有必要，对不对？我们这边呢专门成立了这个家装质量记者监督团，专门为大家替大家干这件事儿啊，从前期的这个碰装修方案
1: 是
0: 到中间的这个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你比如说这个我家要装修啊，受受质量记者监督团，
1: 哎，
0: 那我今天没空了，说那你一会儿给我打个语音啊，你给我开个视频，
1: 开个视频，
0: 你帮我去挑一下这个瓷砖，没问题啊，你帮我挑一下这个软装窗帘灯饰的这个样式，你帮我去跑一趟，应该的
1: 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
0: 就举一个非常简单而贴切的例子，就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
1: 真的吗？
0: 不是，我不是我了，我是业主
1: 啊，
0: 我是咱交广的这个听众，你是质量记者监督团的一员，这样你替我去跑趟儿干活儿，应不应该？来，应不应该？
1: 我们主要的
0: 你牙怎么咬碎了？
1: 我们主要还是得监管监督。
0: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前期合同闭口合同，费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的，装修过程当中验收有人监督，后期交付完以后还有服务，这很重要。那住上一年半载的，又有了一些售后方面的问题，您不至于找不着人。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质量记者监督团的一个作用啊。您回复家装节，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2: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大家都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反而是效率更高的。
1: 对，
0: 因为如果说您跟车太近的话，一方面容易发生事故，另一方面呢，有可能前面一脚急刹车，您得跟着急刹车，行车的这个体感也不好。而且呢，这种如果说都跟车近，都会出现一种叫幽灵堵车的这种现象，就是前方明明没有事故，但是后面的车呢，都因为频繁的这个急刹，甚至被逼停，导致了通行效率变低。所以我们呼吁大家在拥堵的路段，更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这个拉大更多的一个行车距离。
1: 对，咱们还是稳着悠着点啊。
0: 对，还有一个，有一次交警给我们这个讲课说，如果在红绿灯每一个车和前车都保持一个车位的距离的话，通行效率特别高。为什么呢？大家同时看到绿灯可以做到同时起步，
1: 哎，
0: 而不是说哎第一个车走了第二车才敢走，所以路口通行效率会更高。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默契的话，我们的路会变得更加的好走啊。这会儿除了中州大道北向南压力比较大呢，陇海高架整体来说东向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在此刻京广快速路上方，陇海高架东向西堵成了深红色拥堵，大家在这儿注意行车的时候呢，提前的减速避让了啊。
1: 虽然堵车的话，咱们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话题了啊，朋友们啊。来说说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刚刚说到那个是房子啊，然后我突然想到，咱有位车友是发现自己的爱车啊，那个发动机的故障灯啊突然亮了。
0: 这个因为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是黄灯，
1: 对，黄灯，
0: 您及时的去车辆的修理厂去检查一下啊。
1: 然后当时呢，正好是使用了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歪打正着，他发现哎，这个故障灯的黄灯灭了。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对，
0: 因为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故障啊，它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提示灯啊，它不像红灯那种警报灯那种级别特别的高。但是这您一定要做好彻底的一个检查。
1: 是
0: 啊，如果说想让发动机啊维持在一个健康高效的一个状态，我们建议您定期的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其实使用频次不高啊。普通私家车可能一年就用一次就行了。
1: 对，它跟那个燃油宝是不一样的。之前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误认为这个就是这每箱油是不是都得加一下，我们说不是的啊。您加完之后呢，这一年基本上您也不用再管了。
0: 对，您就是拧开盖，我们有一个尖嘴儿套上去或者拧上去以后呢，在加油前加到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您如果说在加油站自助加过油的话，您加我们的这个产品啊轻车熟路。
1: 是的
0: 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主要是有效成分呢是去除您发动机里面燃烧室里面的这个积碳，跟着汽油走过这个燃烧的这个链路带走以后呢，用白话讲就是让您的发动机啊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汽油后面的雾化效果更好，燃烧效率更高。刚才说到堵车了，其实如果说我们一年跑不了几次高速，发动机的转速提不上的话，更容易沉积一些这个积碳在发动机里。
1: 那行，那接下来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各位这个话术跟各位讲一下。您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而且呢，就是让您的油耗降下来，
0: 就是
1: 让您的动力增强，让您的钱包更鼓。
0: 哎，因为这个万能通啊，降低油耗的同时就帮您省了这个油钱嘛。
1: 对，
0: 所以燃油车的车主，我们建议您定期使用万能通。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888

0: 哎，来自于艾辰的一首《错位时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要说现在啊，晚上这种微凉的那种天气啊，你把家里边这个窗户打开，真的微微的凉风吹着很舒服啊。为什么说金九银十也是家装的一个这个旺季呢？因为这会儿装修，不管是木材的这个含水量啊，甚至是工人在这儿调漆的时候，它的这个湿度和温度都是特别适合的，有利于装修的因素特别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1041家装课堂的主持人夏欣，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好，夏欣。
1: 你好，张弛。哎，张弛太懂了啊！刚才特别提到了金九银十是装修旺季，对吧？又是一年开学季，不光是装修的旺季，你看开学了，最近呢，我们节目就收到了很多装修业主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儿童房该怎么样去装修设计呢？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人很担心的啊，这个护眼大路灯品类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还有这种可升降的学习桌，以及五花八门的环保板材，到底该怎么选呢？那我们的记者这一周也是因为开学嘛，所以想去给大家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这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才发现里面的门道还真的挺多的。所以今天呢，也特别想跟大家提个醒，就拿大路灯来说，咱们现行的国家相关标准当中，其实呢并没有护眼灯这样一个分类，它只是一种营销说法。那咱们给孩子买灯啊，就盯紧四个核心数据就可以了。一个就是照度跟均匀度，一定要认准国家2A级。还有一个呢，就是蓝光危害需要达到RGO 的一个豁免级。另外，检色指数也就是 RA 要大于等于97，色温要锁定在4000K 左右。只要这四个国标参数达到，那么千元的产品跟万元的产品，甚至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几百块钱的这种路灯啊，它的核心护眼功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所以大家不用盲目的去追求高价位。先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的业主妈妈们、爸爸们，给一个定心丸吃吃。那除了书桌上的重点照明，儿童房的整体灯光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环境光，咱不光要亮，更要均匀啊。这个也就是提醒大家，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呢，不能只追求一个氛围感了，还是要以明亮为主。那至于大家问到特别多的，哎，是不是要在窗户下面去做这种固定的学习桌呀？或者说我到底要不要给孩子花大价钱买这种移动的升降桌呢？这个纠结我们也去给大家做了调查，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孩子的身高。市面上大多数的升降桌的物理上限呢，都在76到80厘米。其实很多孩子到了4、5年级，身高长到1.4米甚至1.45米，再往上就已经调到顶了，那坐姿就会开始别扭。所以说，咱家长一定要理性看待这种营销话术啊。如果咱家孩子已经超过1.4米，咱就直接选择合适的固定书桌，可能要比凑合用的这种升降桌更为靠谱了。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呢，会根据咱们听众业主的实际需求去做调研，给出更加实用、更加经济的建议。当然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趁着周末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当中，咱去实地的看看那些成品的书桌，感受一下灯的亮度，这样才能够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家才不会焦虑。那我了解。

0: 那情况就是这样了，张弛。
1: 嗯，特别感谢夏欣啊。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听众可能就是说，哎，这个大路灯或者书桌应该家里有孩子怎么安排？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关乎到您装修的一项的啊，孩子的东西啊，往往因为长得也快，变化也快，多少岁的孩子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一个对应的这种这个家装方案啊？你看这个夏欣啊，这个考虑的真的是非常细，因为家装方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对应到您生活当中的每一次便利和每一次瞬间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享受到如此细致的家装服务，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车多，事故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激增啊。这个地区号说了，龙海路桥下快到玉凤路，由东向西方向最左侧一二车道是刚刚发生了两车刮蹭，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3: 嗯，还有惊涛骇浪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
4: 京广快速路南向北。那个高铁桥下边有三辆车追尾，站的是最左边的车道，三辆车，后边堵成麻花了。
2: 京广快速路南向北铁路桥下方啊，这个有这个三车的一个事故啊，后方呢堵车是比较厉害的，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有条件的朋友注意提前绕行了啊。京广路铁路桥高铁桥下方哦，那个地方还是好几个车道的一个汇集的地方啊，
3: 是
2: 啊，来注意小心避让。那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小严说的是什么呢？
3: 说的是在郑栾高速郑州方向郑州南服务区附近啊，看到有一个四车相撞的事故。
2: 嗯，这是在高速上的一起事故啊，郑栾高速郑州南服务区附近有四车的一个事故啊。各位走在高速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好精神啊，咱集中注意力，避让一下前面的一些这个事故啊，或者说及时的这个减速。说到这个服务区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进服务区的话，一定注意是提前向右变道，然后呢减速进入到服务区，千万不要说到根儿了，咱在高速上错过服务区入口，错过这个高速下口，有一个原则叫将错就错。
3: 对，
2: 千万不要贸然的这个急刹车呀，甚至是倒车逆行啊，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啊。您就将错就错，到下口再掉头回来就可以了啊。
3: 对，为了您的安全还有别人的。
2: 这今天啊这个新增的这个事故确实不少，再次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这个润物细无声是说了一下我们这个话题。
3: 这样话题，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啊？他说本人单眼皮，小的时候啊水管坏了，是铁的那种水管，然后用手摁着那个水龙头摁断了。正好还砸到了下面一个这个酒的玻璃杯。
2: 反正呢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啊斜的滑到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斜碴子上了啊，花了几块钱包了一下，结果痊愈以后呢意外的获得了一个双眼皮儿。
3: 三块钱的双眼皮儿。
2: 你说是三块钱的双眼皮儿，但是危险啊可能就在几毫米之间。
3: 那真是。
2: 咱还是注意安全啊，当然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这个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了。
3: 真是。
2: 再来看一下这个王凯鹏
3: 说，我听河南交通广播得有11年了
2: 哦，
3: 从2015年买的车到现在了，上车就是咱104.1。
2: 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小白菜说的是，
3: 是已经下单我们的这个谢卡了啊，而且还截图发朋友圈了，私底下很多人都在问链接。我这算不算也是当了一回野生代言人啊？
2: 全靠大家的这个口碑。

0: 大家了。
1: 最近这几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后台的订单啊，好多好多熟悉的名字。基本上大概率啊，大概其是30%-40%的都是复购的。
0: 对，
1: 就是、
0: 复购的。
1: 就是每一年这个我们这儿阳澄湖大闸蟹来了，然后呢就会下单的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没有跟我们互动过，但是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大概半个月前啊，不跟各位抓瞎，就有一个听众说你们大闸蟹该上了吧，就每年到这个时候快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就上了。我说
0: 对，
1: 肯定有，你放心，再等几天。
0: 开始提醒我们了。
1: 他说哎呦，去年在你们这儿买了这个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以后啊，儿子吃得很开心，念叨了大半年啊。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只是一顿美食而已，他有的时候呢，他都变成了一个你中秋国庆的记忆和符号。
0: 对
1: 啊，
0: 你的关键词了。
1: 你想想这个别的女婿，是吧，拎个什么饮料啊、饼干啊，就这些啊，这相对常规的这个礼物吧，
0: 咱
1: 往那儿一放，你弄一份大闸蟹往桌上一放，
0: 一摆，
1: 你说你这一次过家过节回去，这老丈人丈母娘记住谁呀、
0: 啊？你说说这个女婿局赢了，
1: 对谁印象深刻呀？是不是女婿一桌们在这儿喝酒啥啥啥，那谈资从哪儿来呀？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蟹卡、啊、跟大家来说一下，299/3的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力度太大，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这个规格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1: 对，这个尝鲜的规格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而且呢兑换我们的服务呢非常的及时到位，因为现在讲求的是什么呢，人没到礼先到。
0: 是，
1: 咱掐准了时间，你比如说哎，10月3号到家是吧，这个1号的时候呢扫卡让他2号送货，要不就是2号晚一点，要么呢就是3号一大早人到礼到、
0: 一块儿
1: 谢礼到，你到时候嘿，这就这种运筹帷幄人祸双到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有一种双线叙事的这种快感啊！
0: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各位，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啊，再加上也是开学以后第一个真正的一个晚高峰，就是周五，也有这种接送学生的，甚至是这个去学校报到的，和这个第一周这个学期结束以后，然后呢接学生的，再加上呢今天是周五，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出城入城的这个车辆啊，周末回老家的也都比较多，高速上呢其实车也比较多，大家一定一定注意行车安全了。
0: 当然也感谢啊咱各位车友开车在路上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及时路况啊，
1: 非常感谢。再次重复吧，怕大家这个前方有事故措手不及，地区号说的是龙海路桥下快到玉凤路500米的位置，东向西方向最左侧1-2车道发生两车刮蹭。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惊涛骇浪提醒我们说，京广路在铁路桥下方有3车的一个事故，大家说后方啊这个堵得有点厉害了，您后方注意多一些耐心，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哎，没错。
1: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那些歪打正着。
0: 李某某这位朋友啊分享的这个歪打正着的经历，其实我都觉得有一点很奇妙啊。
1: 你说。
0: 他说有的时候感觉好神奇，我和我媳妇儿有点戏剧性。
1: 哦，认识的这个过程。
0: 想当年我和前对象在公园的草地上坐着聊天。后来啊和这个媳妇儿结了婚。
1: 你等会儿。

0: 省略的有点多了吧？
1: 他省略的可多了啊！
0: 什么叫想当年我和前对象在公园草地聊天，后来我就跟我现在这个媳妇儿结婚了。
2: 你先听一听，你先听一听啊，往后听。
0: 哦，
2: 就是后来跟现在的媳妇儿不是结婚了吗？有一天媳妇儿拿这个手机翻到了一下以前的照片，然后发现啊，媳妇儿他们当时的那个照片有一个背景，后面就是当年我和前女友在草地上聊天儿
0: 啊，
2: 拍到了，缘分吧。
0: 哦，现任媳妇儿翻她以前照片，翻到了一张背景是你和前女友在草地上聊天的这个照片，
2: 对。戏剧性不？
0: 这有的时候这个还真是没法说，
2: 真是
0: 啊！你就无意中看到这张照片以后，哎，这怎么？
2: 哎，这个怎么这么眼熟？
0: 那会儿咱俩
2: 老公，你让我看你后脑勺。
0: 那会儿咱俩还不认识呢，
2: 你的肩膀
0: 啊！
2: 你的宽肩窄腰，这就是你。
0: 宽肩窄腰，
2: 他不是背景。
0: 哦，哎，有空这个李先生把那张照片发过来，我们看看呗。
2: 能不能欣赏一下？
0: 我们就听众也想看，
2: 对，
0: 听众也想看。
2: 第一次遇到，天哪，就是感觉以后嫂子翻旧账都有证据的那种。
0: 这有什么旧账可翻？那会儿还不认识，对不对？都是原来的那些错过的，都是铺垫，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我。
2: 不是我挑事儿啊，哥。
0: 啊，你纯挑事儿来。
2: 我纯找事儿，嫂子不会问你们当时聊天聊点啥呀？
0: 哪还记得住啊？那当时说的肯定就是分手以后我一定找一个比你更好的。
2: 不会再说没谈过那普通女性朋友。
0: 嫂子
2: 你初恋啊。
0: 嫂子不是我挑事儿啊。
2: 你找个事儿。
0: 至少你是最像他的那个。
2: 更气了。
0: 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物啊，
2: 兰蔻精纯三件套。
0: 是的，离双节也不远了，有一些这个女士朋友们啊，这个兰蔻家的护肤品，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拿到这个专属的代金券，价值100元。所以说，先给大家说价格啊，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在旗舰店是5015元，但是双节福利专场给各位听众的价格是999元一套，而且用完这个100元代金券，您到手只需要899。
2: 899，您拿到的是水、面霜和眼霜，而且都是正装的量，不是那种小样的量啊。
0: 对，这个精华水呢是150毫升的一个正装，然后眼霜呢是20毫升的一个这个。经典的兰蔻家的这个产品，
2: 对他们家眼霜比较好一点，就是它不会非常的厚重。有一些朋友呢是不爱抹眼霜，是因为一厚，然后眼部的周围第二天容易长那种脂肪粒啊。
0: 哦，
2: 所以说现在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呢，之所以高端，就是它那个炼乳的质感很丝滑，很好推开，润而不厚重。还有他们家的面霜呢，也是属于那种轻盈版本的，核心的成分呢就是那种玻色因，还有玫瑰精粹，保湿又修护肤。然后呢，您经常用的话，到时候咱这个肌肤呢，它会更加的烹饪饱满，通透一点哈。刚刚也说到这个价格太划算了，899，您拿到的是一整套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0: 哎呀，这生命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歪打正着，它起始于一个生命的偶然，对吧？有位匿名的朋友说，前几年去南方参加了一个比赛，我们队伍第一个出发，磕磕绊绊的完赛了。第二个队伍出发，在距离出发点200米的位置呢，把这个某设施啊，这个撞了，全程就没信号了，导致后面队伍都没法比赛了。于是我们稀里糊涂拿了个第一。
2: 这是
0: 说当时我们不抱希望，冲着打卡去的
2: 啊。
0: 结果第二名就相当于马拉松比赛第二名给其他人全部带跑偏了一样，
2: 有这种感觉，就是硬喂到嘴里的第一
0: 啊，就好像之前不是有说什么短道速滑是吧，前面的第一集团然后互相争抢，通通摔倒了，他晋级了，然后一路就幸运，最后拿到了这种冠军的这种感觉一样。
2: 然后咱这位朋友就是明显感觉到了命运的推背感，
0: 对，就是去参与一下，就没想过要拿过奖，结果歪打正着拿了第一名，所以人生啊，都是会奖励那些勇敢尝试的人，也会奖励那些
2: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说得好，
2: 咱们的大闸蟹今天可是最后一天的力度活动了。
0: 是，这个尝鲜款今天是最后一天，您抓紧时间。 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总共六只，均下来以后不到100元，也就是说299，您到手三张蟹卡，让您今年夏天啊出手阔绰，不管是自己吃这个大闸蟹管够，而且呢咱不管是平常哎遇到个朋友，想起个贵人，随时咱能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2: 一掏手就是一张卡。
0: 一掏手就是一张阳澄湖的大闸蟹卡。您不管是中秋节还是国庆节回家还没想好提什么的话，您可别再提那个火腿肠方便面了。太传统了。
2: 有点沉我是觉得。咱这个蟹卡还很有新意啊。
0: 石榴。就是这些应景的，让别人过完这个中秋和国庆啊，一年到头还念叨着你，这个大闸蟹送蟹礼太合适了。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赶紧下单吧。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我们来先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至目前，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目前呢，第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呢，第二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这两个事故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这个也是这个到周末了哈，大家有任何出行高速的需求，想要了解高速的路况变化，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这会儿我们看到啊，周五的晚高峰啊，我们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文字或者是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日子啊，毕竟是周五了嘛。那些刚刚开学的孩子们也是啊，马上开学几天，然后又迎来一个周末了，所以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啊？啊，确实，这个当然这会儿呢，路上通行情况确实不太妙啊，有很多路段都是存在排队缓行的，所以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可以发来文字啊或者语音的提醒。当然说到这个上学啊，今天早上出门在等电梯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一个家长在送孩子上学。哎呀，从出门到进电梯的整个过程当中，哎，我就看到这个家长不停的在催孩子说，你快点啊，好了没啊，然后还不断的在提醒孩子，帽子戴了没，牛奶拿了没，然后就是反正说了半天，我也没见这孩子出来哈。哎，确实就是着急的不能行。后来呢，这个进了电梯之后，家长一直在说你以后不能这样什么，然后孩子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然后仍然就是在手上的东西也是乱七八糟的啊，自顾自的，反正就是，哎，这个场景大家是不是也有点熟悉呢哈？包括早上起床了，家长就催孩子说快点快点要迟到了，写作业的时候家长也提醒啊，你抓紧时间别走神儿啊，收拾书包的时候家长也念叨说你动作麻利一点儿。结果呢啊，发现没有，家长催得越急嗓门越高，哎，这个孩子呢反倒是越来越慢悠悠的，然后不紧不慢的啊。很多家长就非常气啊，说你看看啊，我都催了800遍了，这孩子怎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啊，就是故意气我呢。哎，咱们今天就先不要着急给孩子所谓的定个罪啊，换个角度，如果说从脑科学来看这件事儿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有点颠覆的结论，哎，就是越催反而越磨蹭啊。很多时候呢，不是孩子存心的来对抗，而是你的催促亲手给孩子按下了这个大脑里的反抗开关啊，就孩子这个出现这种反抗的行为是被你的催促啊给点醒了。当然咱就别光说孩子了啊，咱也说说各位。比如说早上有没有这个闹钟响了，然后就继续按掉，然后再响再按掉啊，直接设置了4-5个闹钟，最后一个响的时候还看了看时间说，哎，没关系，还有15分钟啊，再睡一会儿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每次准备洗澡前，是不是都想着，哎，再刷会儿手机呀，啊，刷到觉得再不去洗就太晚了，所以才最后动身啊。那换到孩子身上，这个场景就变成了早上催起床，哎，他就把这个被子蒙在头上了，你催他写作业，哎，他反而在这个削铅笔能 削掉半根儿啊。你催他出门，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蹲在地上开始研究鞋带的纹理了啊，就是反正你就是这个情况啊。日常的情况是不是，哎，有没有发现大人小孩的磨蹭啊，其实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那今天呢就想问问各位啊，在咱们家里啊，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些磨蹭的名场面呢？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互动啊。或许来说，就有的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说，咱们的这个磨蹭名场面可能比孩子更要精彩一些啊。 所以今天呢，一起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一些磨蹭的名场面，或者咱家里啊有没有一些磨蹭的名场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互动吧，一起来说一说啊。包括我知道这个周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孩子放学路上，家长都会去在接啊。这会儿如果是堵着车，有这个小朋友学生听我们节目的，也欢迎，你们这个可以自报一下来说说。哎，你发现有没有自己身上就是那种非常磨蹭的名场面啊？我们也都相互的自我检讨一下哈。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哎，很多家长都以为啊，催促是在加压推动孩子，但是呢，大脑的真实反应往往和咱们期待的完全相反。哎，那催促落下来的那一瞬间，孩子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哎，这一点呢，咱们稍后慢慢的可以拆开来看一看哈。很多家长就不理解，你看我明明是在催他，就是我明明在提醒他，但是为啥他就反而这个没有任何的反馈，然后反而是一个这个非常负面的反馈。哎，这还真是要说到这个脑科学，一会儿咱们这个慢慢的给大家拆解一下啊。当然这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评论区啊，真的仍然是在这个大闸蟹呀、什么秒杀啊，就是一直在刷屏哈。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给大家推我们这个连续卖了7年的好评不断的金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哎，而且呢，我们这两天不是有一个福利机制嘛，直接就是那种地板价啊，刚推出嘛，毕竟刚推出，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次价格太给力了。本身我们的蟹的涨势就特别好，品质就特别优。因为这也是连续7年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确实自己吃出来的啊，就是反馈出来的好口碑。而且每一年呢啊，这个我们这个小伙伴们也都会给到我们主持人来就是这个发一点这种福利啊。当然了，不是说我们就是非要沾这个光，而是我们也得亲自把关一下这个蟹的品质。我这两天就一直说，我说哎呀，去年因为我觉得这个2两3两的蟹，总觉得这个规格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就是我实际上收到的时候就是物超所值，而且这个蟹的品质也非常好，什么蟹膏蟹黄都是满满的啊。后来就是听小伙伴说，这个确实蟹的涨势非常好，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是物超所值给大家发货了。那今年呢，大家更不用担心，因为今年我们的小伙伴也去到我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去给大家考察过了啊，今年蟹的涨势仍然非常非常好，比去年甚至还要好啊。所以今年呢，大家就是放心来入就行了。关键是这个这一次我们刚刚上线这几天啊，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拉到底了。已经有这个收到我们大闸蟹的蟹卡的听众朋友们也是真实的反馈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值了，感觉就是不够用，还要再买一些。因为咱们这个福利机制是这样的啊，你看公3两母2两，一共是6只装的，这么一张卡的话啊，这个价值是这个到手价是139，但是这个卡面的价值就是528型的啊，大家懂的都懂，对吧？你真的，你收到这个，你真的去这个尝到我们来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这个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真是就是这个品质啊。所以你真的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个品质是杠杠的。然后呢，你说这个六只装的139，其实本来就很划算了。但是呢，咱的后台啊，真实数据反馈基本上没有说一张入的，都是直接入手3张。然后昨天我们有一个大单啊，就是姓李的一个老板啊，直接是三张的这个，就是入手3张之后下了5单啊，就是直接是团购来的吧。我觉得你看这个3张到手呢啊，一共才需要299，也相当于平均一张到手才99.6块啊。你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到手这么优良品质的大闸蟹啊。所以说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还是说包括我们后台也有很多这个给企业员工发福利的，那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觉得这种能吃到嘴里的这种东西，还有品质保证的啊，这种东西送出来都是心意满满的，所以非常合适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是一蟹一码可以溯源的，品质售后保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当然了，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呀，这款优惠的机制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售卖了啊，错过。

就直接下架了，就是截止到今天晚上12点，就是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锁定这波限时的特惠，完全不要担心说你会买亏啊，你只会觉得是物超所值，因为刚推出嘛，我们肯定是也是想让大家这个第一波能踊跃一些，我们本身想的可能是自己购买的多一些，但是后台数据显示确实是那种团购大单也会更多，所以说数量确实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这波福利一定要锁定好了。六大售后保障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还有缺秤都是包赔的，而且买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咱们出现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就是直接抓这个放心来入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我们来兜底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要来拼手速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的一张卡呢，这个到手只要139，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三张卡啊只需要299，相当于就是三张买下来呢和一张平均才99.6，非常非常划算了啊，大家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来聊一聊有关于你的磨蹭名场面。这个关于磨蹭，我说实话啊，不仅是这个孩子身上存在有这个拖拉磨蹭的情况，其实反思一下，咱们成年人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场景，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微信平台秋秋就说了，哎，我就是那个设定了四个闹钟，然后最后一个才起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拖延，对不对？小田说这个，看看我们打工人有没有同感啊？小田说，周五晚上呢，跟自己说，哎，这周一定要写完报告。周五晚上呢，说，哎，这个不急，说还有两天呢。然后周六的时候又说，哎呀，明天还有一天呢。结果是一直到周日晚上才开始写啊。啊，这个真的是太真实了，这就所谓叫做这个周末的拖延报告啊，很多的打工人的同款名场面。其实呢，这个所谓的不着急啊，是一种自我的保护，但是呢，后面跟着那句，哎，还来得及，其实是一种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一种错觉啊。但是问题是啥呢？拖延带来的并不是放松呀，而是持续的一个内疚，这个就是造成了，哎，其实玩放松也没踏实，但是这个做也没做起来，反而是挺纠结的哈。但其实说回来，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就是有一个这种拖延的症状哈，哎。脑不听这个指挥。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小池子哇发来了这个一句话，我觉得我都看了好几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把这个底层的道理都说明白了，大家来听一听哈。谁用心谁负责啊，有人用心啊，有人就有人不负责，那么你替他操心了他就不负责。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是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啊，是不是也是深有感受呢？确实，其实这个底层呢，就是也会告诉我们啊，你真正的培养每个人的责任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孩子一样啊，你什么事情都帮他包办了，什么事情都替他操心了，那一定程度上他肯定是减少了这个在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自己的掌控感的，对不对？所以慢慢的啊，就是你所有都包办了之后，他自己的主动性也会变得很差，因为他会觉得啊，这个反正就是有人替我做了，有人替我想了，我就可以不用再操心了哈。还真的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责任感交还给孩子，特别是上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东西其实孩子现在的小学生都是啊，他自己能收拾文具，自己能收拾书包的时候就让他来啊，这都是一定是要让他自己慢慢去培养和尝试的哈。一旦孩子自己能做的时候就交给他做。今天我们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聊聊你的磨蹭名场面啊！我们后台呢也收到一个来自初中生的互动留言啊，应该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嘛。基本上在每周五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间有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哎呀，感觉这个以前我记得好像你来留言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稚嫩的声音，现在都感觉是不是也这个青春期变声了？你看我多留意我们每位听众的这个情况哈，他说这个我觉得真是有点名场面了，都感觉不知道能不能播了。但是呢啊，我觉得你话说回来，回想到我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来听一听他说了啥啊。
2: 我是今年八年级的一个学生，今天的互动话题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名场面。记得有一次在学校下课的时候，我肚子奇疼无比，就是跑到卫生间蹲坑。然后呢，当时我心生一念，我就想，我要是再拖延一会儿，我就可以少上半节课，少学一会儿了。但是没想到，我一直蹲，最后把自己腿给蹲麻了，站都站不起来，最后成功缺席了一整堂课。
1: 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怎么说呢哈，就是感觉你这个现在的短剧也敢这么写哈。但 但是是真实发生的。哎，这个都有点太侥幸心理了哈，就是想这个通过自己肚子难受然后来这个缺课哈。首先我们肯定避雷啊，一定不要去学习，这是一个这个不好的行为哈。但是呢这个叫梦庄老大哥哈，也分享了自己真实的一个经历吧哈。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你说这个还挺有回忆感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感觉哎去上个厕所闹个肚子，感觉就是能缺点课堂什么的哈，感觉老师也能被气死了哈。不提倡不提倡啊，但是这确实是算你的这个名场面了。各位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个磨蹭的名场面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互动啊，咱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拖拉磨蹭呀，就是可能在大人和孩子身上都是存在的哈。包括呢，你看我还想起来一个画面啊，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每次要开始做工作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桌子擦一遍，然后又去泡杯茶，哎，然后再慢慢的打开这个文档，打开文档还没开始干活啊，就是盯着那个空白的页，再继续看个5分钟10分钟，然后最后才开始这个动工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有一种叫做准备过度，但是呢这个现象啊是这个通过我们大脑来解释是正常的，因为当我们对这个任务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大脑呢就倾向于做那些哎看起来好像这个在准备啊，但是实际不需要额外时间的事儿。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种选择，就比如说两件事情，一个难一个容易，你肯定会先选择容易的事儿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花了大概10-20分钟准备开始，但却始终没有开始啊。这个背后呢也是这个前额叶感受到压力之后，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回避那个高压任务的一个行为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说这个大人小孩的磨蹭其实共用同一套大脑的程序，那就是说哎，为啥越催越慢呢？来跟大家拆几个底层的脑科学的逻辑哈。首先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叫皮质醇，这个词儿大家不陌生对吧？这个呢也可以说成就是我们的压力激素。当外界持续的催促施压的时候，大脑呢就会分泌叫做这个皮质醇哈。那皮质醇一升高呢，直接抑制前额叶的功能。那前额叶呢是大脑的总指挥部呀，负责规划、自控、专注、决策。但是这个压力一上来之后，哎，这个指挥部就掉线了，就降效了。所以外在表现呢就是磨蹭、发呆、行动迟缓，这就是大脑的一个反抗模式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态度的问题，而是生理层面的一种防御机制哈。那么再然后呢，大脑里还有一个叫杏仁核的一个情绪警报器啊，它是负责这个情绪反馈的，反应特别快但是特别冲动，所以压力一大呢，皮质醇就把前额叶压下去了，然后这个杏仁核呢就趁虚而入来抢先接管大脑了。所以这个时候哎，就跟这个孩子一样，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动不了。心理学上也有一个超限效应啊，就是刺激过多过强时间过长反而引起不耐烦甚至反抗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这个催第一遍哎听见了对吧，催第二遍就感觉有点烦了，你直到催到第五遍第十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耳朵自动关机了啊，就是不是故意不听，是大脑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所以信息已经过载了只能屏蔽掉了哈，就感觉我们通俗

0: 比如说，就是我已经麻了，对吧？你说啥，我不想再听了啊，非常的反抗。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啊，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听众给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责任感，对吧？如果你操心，可能另外一个就失去了责任感哈。所以说，当一件事从我想做变成别人催我做的时候，这个内在动力啊就开始萎缩了。心理学上也有一个词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啊，这个理论也指出说，人天生啊就是需要自主感的啊，就是我做的事儿是我自己选的。那么一旦自主感被剥夺了之后，动力就断崖式的下跌。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孩子这个人家本来就是收拾完之后就是要开始写作业的，但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说你赶紧啊，赶紧给我去写作业。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啊，我写作业本来我就要写，对吧？这时候你就非要说你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催我，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啊，那我写作业就变成给你做事情了，我就失去这种自主感了，反而就变得有点这个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对吧？哎，真的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应该也会是出现的，包括咱们上学那会儿家长的催促也会觉得让人很烦，对吧？所以把这些连接起来了，就是就出现了这样情绪的恶性循环，先是催啊，然后压力升高，然后前额叶掉线了，然后呢导致就是行动更加的缓慢了。哎，这个恶性循环之后，你就它越慢越催，越催就越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家长朋友也真的是多一些耐心哈。但是呢，就是确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做不到，你比如说看到孩子磨磨蹭蹭的，有时候甚至都要去给他替他去做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控制自己的行为，把很多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啊。微信平台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在留言了哈，然后 Mr. 王也在跟我们反馈一个路况，他说郑州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距离惠济站2公里左右，最左侧的车道三车连撞，请大家注意避让了。哦，你说的这个是在这个连霍高速呀，啊，那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王就给我们反馈，再提醒一下大家，在郑州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距离惠济站还有2公里左右，最左侧的车道有三车连撞啊，提醒如果说这个现在视线也不太好啊，一定要注意避让，小心这个通过了哈。感谢您的反馈，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继续给我们发送过来，您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发过来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0，我们这会儿呢也来了解啊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胡斌老师。胡斌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连霍高速郑州段 K556557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两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胡斌老师的提醒。当然，这个周末了，包括这个今天是周五的晚上啊，是不是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在高速上通行？如果大家想要掌握到高速的及时的这个通行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信息啦。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互动一下，关于你有没有一些磨蹭的名场面呢？微信平台丫丫就发过来了，他说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这个规矩啊，就是说睡前不允许在床上刷手机。哎，那么于是呢，我就在沙发上进行了2个小时，看似你很努力，实则是没有任何改变哈。但是呢，你说这个呢，我觉得我可以这个很有同感啊，因为我最近好像也，你要不说我还没反应过来，我最近好像也是把这个刷手机的这个情况，睡前刷手机放在了沙发上哈。哎呀，这个真。

的是大家一说感觉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哈。小慧啊说这个上班前呢告诉自己今天一定不要再墨迹了，不能迟到哈。然后出门前就开始纠结说今天这个到底怎么搭配衣服，换了几套换来换去，最后还是穿了最开始的第一身哈。各位女性朋友们，你就说咱有没有这个同感啊，感觉大家说的这个画面都是好像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啊。太有同感了，这个有一个词儿叫啥呢，叫过度决策消耗。哎，咱们把这个精力花在了所谓看似这个鸡毛蒜皮的选择上哈。然后呢关键问题在于花在决策上的那些时间看起来好像我们挺忙碌的在优化，但其实还是这个在拖延执行任务本身哈。就是说白了看着我们也没闲下来，有点挺忙碌的，实则还是在拖延哈。当然今天我们也是围绕这个孩子一些拖拉磨蹭的这个情况啊来聊的这个话题。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越催越慢的这个情况呢啊，既然连环催会触发大脑的一个反抗机制，那么怎么跳出这个死循环，大家不用担心啊，一会儿我们有几个干货三个方法直接分享给大家啊，都是可以这个非常有用的哈，每一个都是对应脑科学的原理来支撑的，直接是给这个方法用上就可以了哈，其实就是变换一些小小的指令啊就可以做到了。当然我们就说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拖延啊，最后你可能刚开始你没有这个下手，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哎，你还是做了这个决策。接下来我就想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大闸蟹的问题哈。有的朋友是不是还在犹豫说没有下单，但是最终啊我跟你说，最终你还是会买的。因为说实话这个大闸蟹感我们一直就是这么用心的在推荐啊，也确实因为连续7年我们都卖出来的好口碑了，就是自己吃过然后真心觉得物超所值，然后你自己吃都是很满足的，然后自己家里吃对吧，然后你送人呐，包括送客户呀，包括我们很多后台都是有这种团购，然后来给这个员工发福利的，你想想我们的机制有多给力哈。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这个第一波给大家推出的，所以也把这个福利机制拉到了地板价哈。确实是剩下最后一天了，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这个非常给力的机制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抢单，因为过了今天就没有这个机制了哈。中秋国庆也确实越来越近了，一年啊咱说实话就盼这一口鲜，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早都跃跃欲试了，包括去年还有很多人说，哎，你们这个怎么买？今年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大家都赶紧在后台都开始买起来了哈。因为第一呢，大家觉得这个品质不错；第二呢，我们把这个价格机制也确实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这就是来自咱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高品质的大闸蟹啊，品质价格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哈。那最近尤其是给大家主推的这款自吃尝鲜的蟹卡，已经拿到蟹卡的听友都说性价比太高了哈。我们刚开始觉得可能第一波大家自己买的多，但是我们后台给我们反馈却是团购大单也非常非常多哈。大家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拼手速下单哈。这个都知道阳澄湖的蟹好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人家的生长环境对吧，阳澄湖的优质水域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湖面大，然后水草还丰富，这个大闸蟹自然生长，那吃的更讲究呀，人家这个鱼虾还有这个玉米全部都是天然的饵料哈，所以每只大闸蟹都是高肥黄满的哈，肉质特别的鲜甜，长势也特别好，小伙伴已经到这个基地给大家打探过了哈。第一波的尝鲜福利款呢也给大家真是今天最后一天推荐了哈，过了今天12点这波福利就没有了。我们尝鲜款的这个卡面价值啊，卡面价值是528型的，这个呢就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一共是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首播福利，一张卡的这个大家到手价呢是139，其实这个价格本身就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后台基本上都是3张3张入的哈，因为3张呢到手只要299，那么这样合下来平均一张才99.6哈，到手整整3张蟹卡18只大闸蟹哈，单只只要合到16.6了，所以不管是自己在家里吃啊，一家人都够吃了对吧，还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都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些
歇业码可以溯源，品质售后保障无忧啊，就是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了，错过直接下架啊，价格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这个保价到年底，所以说抓紧时间下单来锁定这波的限时特惠就可以了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售后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个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当然出现这种概率也很低，因为每一只蟹我们都是会这个由这个挑蟹师亲自给大家把关的哈。遇到任何的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也是连续七年帮大家挑好蟹了，真正的品质在这儿放着呢啊，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放心购买就可以了哈，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和平啊，就在问说郑州市开始限号了，你和平你是不是本地的呀？郑州目前一直在这个处于限号的一个状态哈，除了这个节假日啊和这个周末之外哈是不限号的，但是正常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呢都是采取这个限行措施的，郑州三环以内啊都是每天按照两个尾号来限行的。想要了解这个具体的限行规则，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限行啊或者是限号啊，都是可以来获取具体的这个规则的哈。来吧，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都说这个既然啊连环催促，越催越磨蹭，那这个情况怎么破呢？这个恶性循环怎么破呢？啊，当然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方法，每一个呢确实都有对应的脑科学的原理支撑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可以来用的哈。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口头催啊换成看得见的时间信号啊，口头说啊快点儿，其实最容易触发对抗了，但是呢换成工具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闹钟、计时器或者沙漏啊，就把时间呢交给第三方啊来代替。你比如说写作业，告诉孩子计时器设了40分钟，这是你完成这项作业的时间，那压力呢就来自于这个计时器了，而不是家长的唠叨，所以这个情绪对抗也就会相对减弱了，对吧？而且前额叶呢也不会持续的受到这种干扰。那这里就需要提醒大家哈，孩子其实对这个快点快点啊这个抽象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感知的啊，所以你光跟他说快点是多快，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概念啊，他可能觉得那我你让我快点我就快一点，但其实也达不到我们所谓的那个想要要求的快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沙漏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哈。沙子漏完呢就是时间到了，那这个呢可能比屏幕上跳动的这个数字更加的直观，这个办法大人同样适用哈，给自己定一个开启工作的计时器，时间一到就必须关掉其他东西开始干活哈，把这个我再磨蹭一会儿这个决定就交还给想起来那个闹钟啊，交给这些工具其实是更好用的。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命令式的催改成有限的选择。哎，同样是出门，比如说催促版就会这么说啊，你快点收拾赶紧走。那么给出一个有选择版的，就是距离出门还有10分钟的时间，你是先穿鞋还是先拿水杯呢？哎，这个选择版就给了孩子一个有限的选择，那掌控感呢就回到了孩子手上，对不对？所以有了自主感就不容易触发大脑的防御机制了，反正这些事他都要干，你给他一个必然的选择，他就会在你有限的选择里面去做出这个行为，对不对？啊，比如说写作业是吧，你不愿意写啊，那行，那你跟他说啊，这个你是今天先写数学呢还是先写语文呢哈，让他明白这个写作业不是我非要催你的，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哈，啊，把这个选择范围给他缩小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得分清楚说他这个是故意拖拉呢还是压力卡顿呢，对吧？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啊，出现磨蹭就是先别急着定性啊，可以问一问孩子，就是这个先理理清楚到底是态度问题呢还是压力之下大脑卡壳了，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啊。如果是磨蹭是在这个连环催促之后才出现的啊，那么大概率是大脑被压得卡顿了啊，大脑前额叶需要低压力和足够的安全感才能正常运作啊，所以说这个关键还在于减掉这个催促，就是给前额叶恢复供电啊。
也就是说还是把这个自主权呢要交还给孩子哈。有的时候一催促，不是说孩子给你反抗，可能他这大脑就不受控制了啊，表现出来的就是你越催他越磨叽哈，也不是说他非要跟你对抗，可能就是这个大脑的程序就出现问题了哈。

0: 来吧，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每天包括现在你看已经恢复开学了，我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爱车的情况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司机朋友们，对吧，车子有时候开的时间长了，会发现这个动力确实不足了，还有一些油耗不断的增高，不断的往这个加油站跑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哈。而且有时候甚至停车的时候就会怠速抖动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咱们其实没有必要非要这个就是特别麻烦说去找个修理厂吧，你看既花时间又费精力的，关键是你跑一趟修理厂可能还要这个花个大价钱，对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咱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因为这也是咱10万多名车主这个亲测好用的口碑实打实的好物哈。我爱大凉门就说了，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哈、啊。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哎，这个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了，脚这个一点油门，车子回应就非常的迅速，真的是反应太好用了哈、啊。确实我觉得咱们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有针对这个老车专门设计的啊，就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老车比如说这个8万公里以上10万、10几万公里，甚至跟这个大凉门就说我已经20多万公里了，咱们直接来入一个金装的礼盒，它是3瓶装的啊，3瓶呢刚好也是对油车一个养护的周期啊，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啊。那么这3瓶装的一个套盒仅需要239。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没那么高，3到8万公里的，咱们来入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只要199就搞定了，也是3瓶装的，分3步养护到位啊，不仅是除积碳了，还提升动力了，还把3元也洗了、整个就是一个养护周期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1: 连排当暧昧着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最近呢进入到九月份了，大家明显感觉这个没有那么热了啊，就尤其是这个气温没有那么湿了，对吧？然后呢就觉得这个确实太阳光照的也挺舒服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哈，进入秋天之后呢确实是会变得比较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这个

护肤呀也一定要这个就做到位哈。特别是还有一个这个关键因素呀，进入到九月之后离双节也不远了呀，所以呢我们这个爆款商城也是每天给大家变着花样送福利了哈。我们后台也每天大家都会发送大牌两个字，对吧？也知道发了大牌之后都是很惊喜的，我们实打实的给大家推荐的好用的这个化妆品居多一些哈。那今天呢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的代金券，是价值100元的哈。来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的时候可以直接来抵扣哈，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亲友都是可以的。兰蔻这个品牌是来自法国的知名护肤品牌啊，而且他们家这个精纯系列更是他们家主打的高端系列产品，口碑实力都是双在线的哈。这套礼盒呢包含了3款人气的产品，有精纯的精华水啊，还有精纯的面霜，还有呢精纯的眼霜，这刚好也是护肤的3部曲嘛，一套流程就轻松搞定了，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怕油但是又怕干，哎，那刚好用这个就特别的滋养啊，而且呢可以修护提亮咱们这个肤色哈，特别的推荐大家来入。眼霜呢是兰蔻他们家经典的产品，即便是经常熬夜追剧啊也能稳住眼周的一个状态哈，而且它的质感特别特别的丝滑。面霜呢也是这种他们家的轻盈版的，核心成分就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有保湿修护，还有这个肌肤烹润饱满，包括通透有光泽，哎，用它就是会有这个效果，上脸的吸收快，不油腻的哈。精华水呢也是轻轻拍几下就被肌肤快速的吸收了，补水又舒缓啊。所以说这一套呢就是非常推荐现在来用。当然兰蔻精纯三件套呢全部都是正装给到大家，这个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眼霜，那官旗店呢就要卖到5015了，说实话不便宜哈。但是今天咱们的双节福利专场给大家非常给力的价格啊，咱们的听众只要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仅需999就到手一套哈。那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商城呢送给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块钱的代金券，也就是说呢折扣完之后这套礼盒到手只要899，你不管是自己入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哈，但是数量有限，大家需要抓紧时间来购买，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哈，我们给大家都是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的，您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每天也是有很多在关心装修的事儿哈，特别理解这个有了新房子之后装修那必然是大事儿啊，选择装修公司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步骤，对吧？所以一定要选一个靠谱的，不能给你任何的有这个售后维权麻烦的，而且中间呢也要实打实的把这个品质保障好的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也是让这个华普装饰给大家做施工服务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质量记者的监督团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啊！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有3大硬核福利给到大家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不要错过喽。

0: 季节叫做寂寞。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首先向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稍早前连霍高速郑州段556、55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两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哎，另外看到此刻我们微信平台都被秒杀刷屏了啊！哎，大家真的是不到最后一刻啊，就是。就不发咱们这个中秋国庆越来越近了啊，一年就盼着一口鲜的朋友早就是跃跃欲试了。不少老听友在后台留言说啊，每年就等着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高品质大闸蟹了。尤其是最近啊，咱们主推的这款自己吃的这个尝鲜蟹卡，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所以真的是分分钟这个哭哭出单啊啊！大家都想锁定这第一波这个四天自己吃的特别实惠的这个福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12点

0: 咱们就停售了。也是连续7年给大家挑选高品质的大闸蟹了，都知道阳澄湖的蟹好，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是生长环境啊，阳澄湖优质水域，没有工业污染，湖面比较大，水草呢也很丰茂，大闸蟹自然生长。哎，它的饵料就是鱼虾螺丝玉米啊，所以每只大闸蟹都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的，长势特别好。那今天这款尝鲜款啊，咱们卡面价值是528元的，哎，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 ，UP 商城首播福利一张只要139元，已经很划算了，是不是？但是咱们强烈建议直接入手3张，因为3张只要299啊，平均一张才99，等于到手整整3张蟹卡，18只大闸蟹。一只蟹啊只要16.6元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老板给员工发福利都是非常合适的，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关键这款优惠机制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了，咱们也是最后一个直播时段，错过就直接下架了啊。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赶快抢单吧。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也是最近很多的市民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就是郑州北龙湖的这条大鱼。今天呢我们来揭一揭它的神秘面纱。那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你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市民朋友拍到的大鱼的画面，也欢迎来发表您的见解，您觉得到底是什么鱼呢？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这个大鱼的视频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动物新闻。
5: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4: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中式养生的风啊，也开始吹向养宠圈了。目前国内约有2000万只犬猫已经步入老年，一种介于治病和日常养护之间的需求也是开始增长。针灸、艾灸、中药调理等过去较为小众的宠物中式养生项目，进入更多养宠人的视野。在传统的治疗之外，为慢病宠、老年宠乃至康复期宠物提供了另一套长期的管理思路。济南野生动物园世界啊，2026夜间动物园主题夜游活动正式圆满收官。本次夜游项目以夜探动物城为核心，融合夜间动物观赏、沉浸式实景演绎、亲子趣味互动、光影打卡体验多重业态，打造白天观百兽、入夜探秘境的全天候文旅消费新模式。河南雀山黑猪斩获国际金猪奖。雀山黑猪是我国优良的地方猪种，被誉为猪肉中的皇后，这也是雀山黑猪既斩获国家地理标志、全国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称号后拿下的又一项重量级国际荣誉。近日，辽宁锦州一网友拍视频称，动物园狮子瘦成杆，来回刻板机械性的走路。锦州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前两天母狮子生崽了，看不着母狮子来回转，可能是想孩子，正常他俩是在一起玩的。狮子年龄越来越大，脂肪就没有那么厚了，吃的肉都是牛腱子肉。 近日，位于哈尔滨市的北方森林动物园中型猛兽馆内，银黑狐凭借独特的外形和灵动的状态，成为园区热门观赏动物。

0: 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赏。每年9月1号是动物法治论坛所倡议设立的中国伴侣动物日，这是一个致力于为动物法治建设和动物保护事业提供高端法学研究交流的平台。论坛由高校法学院系和研究机构发起，旨在繁荣我国动物法治学术研究，善待动物，尊重生命，也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现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啊，要说秋天咱们带娃去哪玩呢，其实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这里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贵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特别适合秋游。您现在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带上娃出发了，发送工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萌宠生活圈节目，我是雨桐。近日呢，一段郑州北龙湖湖面浮现巨型鱼类的视频火爆全网。画面中啊，水中庞大的黑影巨物在水面忽隐忽现，游动掀起层层波浪。网友称目测此鱼体长近3米，北龙湖藏着巨型鱼，这个大鱼从哪儿来的等等话题也是持续发酵，各类猜测此起彼伏。那大鱼究竟是什么品种，三米体长是否属实，它是从何而来的，会不会伤人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啊，有关这个大鱼采访的视频拍摄者的录音。
3: 好多人就是质疑说，哎，这不会是 AI 做的吧？
4: 不真实的，不是 AI。不，你包括你看那个整个那个北龙湖的无晕岛啊，包括这旁边都是真实的。
5: 6:30左右
4: 拍了个这个大鱼视频图，我当时挺震惊，哇，这大鱼啊这么大！
5: 它过个1-2分钟就要出来换口气儿，应该不是一群，但是它至少是1条到3条。
4: 这个很多网友的话，这个猜测里面是不是有鳄鱼啊，什么鳄雀鳝呢，包括这些大鲶鱼啊，其实从那个整体外形来看的，包括那个鱼鳍啊，那个颜色的话，就是感觉像那种四大家鱼之类的，什么青鱼啊，这些鲢鳙之类的。
0: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解答大家的疑问，揭开北龙湖大鱼的神秘面纱。首先欢迎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吧。贾老师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贾老师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市民朋友拍摄到的北龙湖大鱼的画面啊，回复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首先想请贾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北龙湖三米大鱼事件的一个来龙去脉。那网传三米这个数据它是实测出来的吗？
6: 我看好像不是。
0: 好像不是啊。
6: 我们从那个照片上看哈，这个鱼确实比较大，但因为缺乏参照物，现在也说不了一定是单米。
0: 因为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旁边没有对比的这种鱼啊，或者一些船只物体，所以说仅靠目测还是比较有限制的啊。
6: 对。
0: 那其实网传近三米也是网友的一个肉眼的估算，没有实物和这个影像的实测作为依据，真实性还不能下定论啊。那但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有这种大型的淡水鱼呢？
6: 其实在北龙湖这个环境里出现大型的鱼类是也是很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因为水库蓄水也有十几年了，我们看的资料哈有十几年了，而且呢水质一直非常好，而且禁雕了很长时间，所以水体里面的各种水生生物的资源和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比较适合于鱼的快速生长。
0: 嗯，还是有可能的、
6: 嗯、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咱们这位李芳小朋友正在发送大鱼，大家可以发动物两个字来查看，发送动物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朋友拍摄的视频了。很多网友对这种鱼也是有很多的猜测，包括猜测有没有可能是青鱼或者杆鱼，那您觉得可能性大吗？啊，这两种鱼有没有可能长到3米呢？
6: 如果是这个，如果确实大家观感上是3米的话，哈，这两种鱼的可能性都不大。
0: 嗯，
6: 因为从国内来说，还真的没有见过超过2米多的这种鱼类。而且呢，这个从一般来说，咱们市民哈来观察鱼的长度时候，往往是看的体干，是吧？但实际上呢，我们叫专业的测量的话，那从吻部一直到它的整个的这个尾巴尖那儿啊，尾梢这个距离，其实比我们观感上要更大。所以说，如果大家都认为有看起来有3米了，那这个鱼很可能还要大于3米。所以从这点讲，如果是青鱼和杆鱼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嗯，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就是具体的去实测它的长度啊，所以说只能是初步有一个判断它有没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视频里的巨型黑影真的是一条大鱼，那您判断啊，嫌疑最大的这个鱼种它会是什么？
6: 其实我看了这条鱼的这个现在这个视频和照片以后哈、
0: 嗯、
6: 其实我还真认为有可能会是青鱼或者说鳙鱼、
0: 嗯、
6: 但是不是像大家说那样有3米这么大，很可能也就是将近2米这个或者说是再小一点，这种只是因为大家这个市民没有看清楚或者拍的不清楚，没有参照物，误以为误传为3米多。但如果真是3米多啊，达到3米的规格，那只可能是一种鱼，就是达氏蟝。
0: 达氏蟝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呢？
6: 这是一种鲟鱼，但是呢，如果是达氏蟝，它是一类保护动物。这当然我们看了咱们的以前的一些资料哈，这确实在以前，增资放流的时候，管理部门也放过这条鱼。那放的话有可能，但是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达氏蟝的母本如果和世事鲟的这个雄本如果两个进行杂交，也是一条长速度非常快的鱼。达氏蟝最多能够长到5米。而那个刚才说的世事鲟它也能长到个2米到3米，所以两个杂交种出来的话、
0: 嗯、
6: 我们国内是有这种杂交品种的，它长了3米是很轻松的。
0: 嗯，您觉得它也有可能是这种鲟类鱼跟达氏蟝杂交的一种品种？
6: 对，
0: 就是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嗯、
6: 对
0: 啊，达氏蟝一般它个体最长能达到几米啊？
6: 能达到5米、嗯、
0: 那体重应该也相当重了、
6: 嗯、那就大几百斤了
0: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估摸的这个3米的体长，对于达氏蟝来说应该是属于一个正常生长范围之内的啊，也是完全有可能。
6: 对，完全有可能、
0: 嗯、
6: 但是我说看那个照片嘛，视频，其实达氏蟝的那个背鳍和尾鳍离得很近，
0: 嗯
6: 但那张照片来看哈，如果不是模糊是两条鱼的话，那这一种情况。但如果确实很清晰的是一条鱼的话，它的背鳍和尾鳍之间哈距离哈稍微的远，在那整个体长比里面，那这样的话像青鱼它也是单背鳍，但是它的青鱼的那个背鳍在中部的。
0: 嗯
6: 啊，但是如果是花鲢，就是大家说的鳙鱼，那它的背鳍呢也在中部靠后，但是呢也比达氏蟝那个距离要远。
0: 嗯、
6: 所以这两种鱼如果规格没那么大也是很有可能的。
0: 因为我之前还专门去百度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达氏蟝的背鳍啊确实是比较像、嗯、咱们听众朋友就是市民朋友拍摄的那个背鳍。但是啊其实我们还是仅仅存在于猜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看一看咱们市民朋友拍摄的这条鱼。您也来这个讨论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鱼呢？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节目啊。目前我们看微信平台上除了动物，很多朋友还在发这个秒杀啊。 真的是大家都是憋到最后一天，忍无可忍，不能再忍，然后赶快下单，是吧？就每分钟现在平台上都在出单我们的大闸蟹蟹卡，还是老规矩啊，发送秒杀来抢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的美味大闸蟹，连续7年售卖，严控品质，售后保障也是贴心到位的。那上线这几天啊。

0: 直有收到前几年老听众的真实反馈，说这个母蟹的蟹黄是绵密这个油润的，沙沙糯糯，带着浓郁的鲜，入口也是醇厚不腥。公蟹的蟹膏呢是软糯香甜，哎，蟹黄也是金黄油亮，蟹肉紧实鲜甜，蟹膏更是绵密粘牙。说实话，这谁不馋呀？但是开湖蟹这个旺季真的不好抢，一次性收到活蟹咱们又来不及吃，它就容易坏啊。今天咱们交广 UP 商城很贴心，给大家带来了自由养殖基地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中秋送朋友，一卡在手，咱们躺在家就能轻松提货了。而且第一波尝鲜福利款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那过了今晚咱们这波福利就停止，直接下架了。这一款蟹卡卡面价值是528型的，咱们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一张只要139元，但是强烈建议入手三张啊，因为三张只要299，平均一张才99块多啊。就是三张蟹卡，一共18只大闸蟹，不管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给员工发福利都是很合适的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给大家答疑解惑，揭开北龙湖大鱼的神秘面纱。那这条消息之前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咱们这个市民朋友拍摄的北龙湖大鱼。其实很多疑问，也有很多好奇。因为北龙湖它是人工修建的城市湖泊嘛，如果真的有达氏蟥，那它是怎么来到湖里的？主要可能有哪几种来源？还请贾老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4: 好的，其实这鱼类的本来不生长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域哈，但是呢，也自然领域里面，因为我们人工养殖的，刚刚说的一些杂交种也会在天然水里会有啊，但一般来说水温它要求是偏低的，所以说水位一定要是偏深的，所以这样的情况，自然水域在蓄水时候也可能会进入。另外呢，这几年确实我也看到报道，我们是管理部门是投放过这条鱼的。就是增殖放流放过这条鱼，那么说它在这个水里面会存活因为它的生活温度是偏低，但是它也在20到30度之间是完全能够生存的。
0: 因为据我了解，北龙湖曾经确实像您说的，之前为了修复水生生态，然后有过一次蓄水，当时投放过包括这个达氏蟥在内的鱼苗。那到现在的话，应该生长了也有10来年了啊。它如果是长到3米，也是比较符合这个生物学的生长逻辑，是不是？
4: 对，是符合的，是可以的。
0: 那另外其实像还有朋友猜测啊，说会不会有人把自己家养的观赏的鱼，比如说观赏那种鲟鱼之类的，放生到湖区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4: 也是有的，因为这条鱼因为它其实规格大了以后生长速度非常快的，如果是在鱼缸上放不下1米多的鱼放到水里面，其实在短短几年时间长那个2-3米也是很正常的，只要食物充沛它就可以长生长速度很快的。
0: 那还有人猜测说，会不会在这个蓄水饮水的时候啊，就是把它这种种类的鱼卵呀，或者那种幼鱼就一并给不小心带进去了啊，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4: 是
0: 吧？
4: 也是有的。当然前面不是提到了，也可能会是如果是青鱼或者鲢鱼的话，就花鲢的话，其实这个是更常见的种再就是刚才我听到前面最早的时候，咱不是也说有市民在说青，就是四大家鱼，就四大家鱼就青草鲢鳙这种鱼都有可能。但是青鱼呢，它是底层鱼类，它一般的话也不上来，但是也不会出现换气，

0: 因为本来用三呼吸的，不存在换气。当然有特殊情况也会往上走。但是花鲢就不一样了，花鲢是个鳙鱼，它喜欢不跳跃，遇到环境中可能会跳，所以这个概率也很高。但是如果达日黄，其实它也不会轻易上到水面。一般在例如快下雨了，天气闷热，这有一些特殊情况它可能会上在表面这个营养更充分地方是活动。
1: 我们说这个人工湖它其实并不像大江大河啊，那为什么像北龙湖它可以给大型鱼类提供这么好的生长环境，甚至都长到好几米？您能跟我们来分析分析吗？
0: 还是说咱们这个水域，一个水域足够面积足够大，水位也足够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水生态平衡掌握的不错，这个水质应该是相当好的，这一个。第二个来说呢，里面水生生物资源比较丰，总量比较多，资源比较丰富，除了这个水生植物，还有丰富的水生动物，形成了非常完善的食物链，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各种鱼在里的群居生活和快速长大。
1: 在北龙湖它这个食物链还是比较完整的，水生生物链因为它底层里面有一些小鱼小虾之类的，是吧？
0: 对。
1: 而且它近几年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啊，一直很稳定。
0: 对。
1: 它这个水质据说是地表水三类及以上了啊，这个是比较优质的一个水质啊。
0: 对，那已经是非常好的水质，非常适合于这个水生生物的生长。包括鱼类虾类。
1: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它也是常年在禁钓禁捕的，这么说来其实人为干扰比较少，其实也给鱼类一个比较自然生长的不受打扰的一个环境啊。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生态环境良好啊，然后导致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大的鱼很惊喜啊。很多市民看到这种体型的鱼，一个是很惊喜，另外心里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心，说这么大的鱼啊，如果它是达氏蝗会不会攻击人类啊？那如果咱们在湖边游玩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
0: 这个大家大可不必去担心。无论是达氏蝗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其他的两种鱼类，青鱼、鳙鱼啊，都不会给人类造成威胁。因为达氏蝗呢，它是一个性格很温顺的这些鱼类，很胆小，是吧？遇到惊动，它很快就躲起来了，躲在石头缝里或者是池底。而且呢，它的口下胃一般来说，它是吃水里面的这个底层一些小的动物啊，所以说还有一些腐殖质啊，一些小鱼小虾，所以它不会吃这个咬或者撕咬的浮游动物。不是那个哺乳动物，而且呢它没有牙所以也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不过像刚才说花鲢也不会花鲢它喜欢跳跃，它也是吃，它是浮游动物的，在滤食性鱼类更不会。但是那个青鱼呢，它有牙，它在后牙，它能够咬吃螺丝，但它也是性格比较温柔胆小，也不会去侵害于人类。但是呢它呢这个头很硬，说如果是我们这个划船或者惊扰到了，如果它进行被动的反抗，那也可能会冲撞，那么是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整体来说，它们都不会是撕咬人类，也不会造成这些威胁的。
1: 一个是它生性比较胆小，另外刚才听您一说，这种鱼它没有牙啊，突然间这个心就放到肚子里了，就觉得还是挺安心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游船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不要打扰这些鱼类啊，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平时要规避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继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看我们市民朋友拍到的这条北龙湖的大鱼，我们也可以来讨论讨论啊，觉得到底它有可能是什么鱼呢？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听众朋友啊，这个监控在问说，螃蟹下过单了，从哪里去看自己的订单啊？我们回复秒杀进入商城之后，可以点击右下角我的来查看您的这个订单情况啊。 其实进入九月之后啊，秋风一起，很多朋友嗓子容易发干，皮肤紧绷，再吃点像火锅烧烤这些重口味，胃肠就容易闹情绪。所以说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第一件事儿就是换茶喝。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啊，这两款一红一绿的茶，西湖双绝。

0: 大家可以先发团购来看。哎，全国多家交广主播前往溯源合作的这个茶园，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先说这个明前龙井，说这明前茶贵如金，这款特级明前龙井是杭州核心产区非遗手工炒制的，我们说万芽成一金啊，冲泡之后汤色也是嫩绿透亮，纯正的豆香扑面而来，一口鲜爽直沁到喉头，回甘悠长啊！入秋吃的油腻咱们就泡上一杯啊，非常的通透。再说这个九曲红梅，小叶种的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100多年的历史了，江南特有，产量也是极少的。这个汤色啊，就像琥珀一样，梅香淡雅，入口也是清甜温润。早晚温差大，咱们来杯热的啊，而且它是低茶感，不会影响睡眠。自己每天换着喝，心情好，待客赠礼也是体面大气的。重点是价格来了，今天咱们宠粉特惠，绿茶咱们就首选明前龙井，120克是双罐装的，原价1000多，折后只要369。那红茶呢，我们就选这个九曲红梅的江南诗意礼盒，200克，也是两罐装，今天只要299。如果是自己喝，就选口粮茶，明前龙井就行了，250克一包的这个，今天只要299，都是杭州直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团购。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3: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2: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此刻我们看到郑州市区有几处比较繁忙的路段啊，一处是在咱们南三环京广快速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队尾到中州大道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要注意陇海快速路钱塘路的东向西，一直队尾到未来路啊，都是需要我们好朋友多一点耐心的。高速方面，连霍高速郑州段556、55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两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3到1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

0: 呢，它一个是生性比较胆小，另外它没有牙啊，所以说还是不伤人，我们可以放心。哎，那么在北龙湖湖边游玩，真正需要警惕的安全隐患，再请咱们贾老师跟我们来提个醒，好不好？
1: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大日黄或者其他的一些鱼类可能给人造成的威胁是很小或者几乎没有的，所以我们更注重的还是要在水边玩耍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水说实在的是水无人情的，这个水的深度啊是可能比较多，人不小心会造成一些这个人身伤害。但第二点呢，还有点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过多的干扰打扰到水体中的这些生物，会到给我们的环境造成一些破坏，是吧？垃圾啊不要乱丢，是吧？
0: 对
1: 啊，这要多加注意。
0: 一个是这个水域本身地形比较复杂，咱们不要下水去玩水啊，更不要去游泳，很容易发生溺水啊。
1: 对。
0: 另外就是说到这个惊扰水生生物也是不好的，对水域的生态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其实这件热搜事件啊，也让很多朋友对放生这个话题有一些讨论，因为之前有人猜测嘛，会不会是把自家的观赏鱼放生了呀？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放生是好事儿啊，但是私自放生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危害啊。
1: 对，这个其实放生在市民心里可能是个积善行德的事情哈，但其实呢，放生是一个科学的行为。首先我们要注意，就是放生是有一系列国家管理的要求的。第一个是不能放这个外来物种。一定要放我们的土著种，也就是本土的这种品种啊，最好在本流域的一些对应的品种啊，以免破坏这个生态平衡。第二点呢，所有的放生其实是有要求的，我们应该是苗种来自于哈，放生的鱼类应该来自于这个正规的有资质的单位购买，它一般都经过了防疫检疫的。这样保证了避免这个放生动物到水里后给其他的水生动物形成传染病啊之类的危害。另外呢，在放生如果是大批量的放生的话，还应该向渔业管理部门去报备，以免造成这个水里中水生生物的不平衡啊，某一种单一鱼类放太多了，其实也影响到了其他鱼类的生长，所以这大量放生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说这个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关于观赏鱼，其实观赏鱼往水里放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大多的观赏鱼是人工种，这样的话可能观赏鱼放到自然天然水域里面，它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很破坏。
0: 其实我们有可能发心是好的啊，但是呢它一个是破坏了环境，另外会挤压本土鱼类的一个生存空间，
1: 对，
0: 也会伤害这个本地生物的一个多样性，就好心反而办了一种坏事儿啊。
1: 是。
0: 那到底这个怎么样科学的放生，如果说普通市民想要放生还要遵守哪些规则，您还有什么需要叮嘱和补充的吗？
1: 其实就刚才说了，但是呢，就是不要盲目去放啊。如果真需要放了，最好和渔业部门进行沟通。而且，如果是自己的鱼，适不适宜放？例如有的鱼类哈，你放进去可能它活不了，因为例如热带鱼啊，它可能咱们北方水温低的，自然就死掉了，反而还污染环境。有些鱼类呢，虽然是可以放的，但是是能够生存的，但是它是外来物种。这样可能给我们造成伤害，例如前几年发生的鹅雀鳝事故，是吧？这都是很对环境生态很大的破坏，所以还是应该慎之又慎啊，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啊，不要随意去放生。
0: 对，我们其实不建议这种这个私自的这个放生的行为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度不好去把握啊，也不知道如何科学的去处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有关这个北龙湖大鱼的相关的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查看我们这个市民拍到的画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进入九月份，离双节也就不远了啊！咱们爆款商城其实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喜欢兰蔻护肤品的朋友，现在其实可以速度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进入我们的商城，因为这两天啊，我们商城有一张兰。

0: 兰蔻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元，咱们在购买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抵扣的，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亲友都是可以的。兰蔻精纯呢，他家就主打一个高端系列嘛，这款套盒里面有精纯的精华水，还有面霜轻盈版，包括一个眼霜，护肤三部曲就啊轻松搞定了，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必还。这个眼霜呢是兰蔻家的经典产品，即便是我们经常熬夜追剧，它也是很好的能稳住眼周的状态，因为它是炼乳质感的，丝滑很好推开，润而不厚重，也不容易滋生脂肪粒。那面霜呢，我们搭配的是轻盈版本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可以有效的保湿修护啊，我们上脸吸收也是很快不黏腻的啊。另外它这款精华水呢，其实既像水然后呢又像精华啊，轻轻拍就可以被这个肌肤吸收了，补水的时候很舒缓，而且上妆也不容易起皮卡粉。关键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非常划算啊，150毫升水加60毫升面霜加20毫升眼霜，旗舰店要5000多，今天咱们一套只要999啊。再用上刚才说的这个3号4号才有的100元的券，咱们到手就是899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看到有听众问说，这个这批大闸蟹的包装确定了吗？咱们这个发货的时候都有什么？比如说保温袋、冰袋什么的，还有一些工具之类的啊。咱们这个开壶之后活蟹发货的标准有这个活蟹就不用说了啊，还有冰袋、保温袋、泡沫箱，加上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的三件套和礼袋，反正都是给大家配齐的，非常高大上。想了解我们蟹卡的朋友就直接回复秒杀来继续了解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第一波的自己吃的福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啊，我们就售罄了。了解我们的老粉都知道啊，前四天这个是最划算的，我们都是自己家人吃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哎，刚才我们说啊，这个很多家庭其实也会养一些鲟鱼啊这类的大型观赏鱼，但是我们又说其实放生这个事儿我们有时候把握不好啊，不知道怎么样去科学放生。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后期鱼缸养不下了，那总得有一个处理方式啊，不能干着急啊，但是也不能直接就放到这河湖里面就近放，也不太合适。那想问一下贾老师，我们正确的这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2: 正确方式首先就是尽量不要去放生，因为你不了解这条鱼的基本情况哈。一个是如果是像一些外来物种，你放上去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如果是带有病菌，可能对环境也是个影响啊。是个，但如果像例如鲟鱼既是可以观赏，其实它也是很好的食用鱼类，是吧？你可以给它吃掉就行了嘛，开玩笑。但是另外呢，但如果你要真的手里有一个大石黄，你还真不能吃，因为这条鱼呢是保护动物。是吧？你应该交给这个渔业管理部门，或者交给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由他们进行处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家里养的，如果是观赏类东西，很多可能是外来的生物，不要轻易去放生，也不要从为了一种自念哈，可能从网上啊，从一些非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因为你无法保证这是经过检疫的品种，所以呢，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放生的方式。
0: 我之前在别的省市的这个新闻网站上就看到过，说，有这个市民朋友啊，就是家里的孩子在网上买了一条小鳄鱼，然后当时商家还承诺说这个鳄鱼很可爱，它不会长大。结果到家之后给他爸吓一跳，然后就放到装到麻袋里面，然后放到楼道里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这个鳄鱼它就越狱了啊，直接把麻袋咬破了就跑了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啊。而且有时候也不要听信这个商家一家之言，他说不会长大，万一长大这还挺吓人的。
2: 是。
0: 那这次北龙湖大鱼登上全网热搜，也是这个很多朋友热议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抛开猎奇吃瓜这一部分，那这件事儿。

0: 您觉得反映出咱们郑州城市水域上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1: 说明我们的城市水域里面哈，能保持这么好的一种水质，适合于这些生物的水中生物的生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明我们市民还是比较爱护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们管理部门呢，也是有专业的技术，能够保持水质的良好和生物的多样性。啊，这是非常好的。这最好的这个生态呢，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吧？从这点来说。应该给我们点个赞。
0: 确实啊，这个时候要有掌声了。无论这条3米的大鱼最终能不能被证实，其实这件事本身它就印证了咱们郑州水生态治理的一个成效啊。您说水质变好了，而且食物链比较完整，才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大型鱼类，也是说咱们十多年生态养护积累出来的一个成果。
1: 对，我也提个小建议啊，一个是我们市民呢、要关注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水。一潭碧水就比一潭臭水要强多啊，要持续关注，也支持啊，也不要随便游泳垂钓，也不要往里投喂一些东西，这样保持良好的水质。另外呢，我作为专业角度，我也建议哈、我们的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这个水资源的一次检测、一次调查，然后呢分析一下水里面的鱼类有这么大的鱼了，那么是不是整体的这个载鱼量已经超过了负荷，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进行一次科学的规范的捕捞，把一些大型鱼的捕出来，让更多小鱼有更大的生长空间。
0: 这种发现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一个醒啊，为我们后续可能有一些举措和措施提供一个方向，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啊。
1: 对，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水体中的这种生态的平衡啊、而且呢也有利于水质的更长久的保持。
0: 没错啊，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啊，发送动物来看一下市民朋友拍摄的北龙湖大鱼的这个画面啊。我们看微信平台，有人在发888，在咨询我们的万能通，使用方式，其实使用方式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我们就用一瓶万能通，最好是隔一箱用一瓶啊，因为它三瓶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嘛。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年限比较久了，比如说油耗越来越高，这个油门越来越重，动力就明显不足了，故障灯也亮了，其实这个时候啊，也不用说频繁跑修理厂花大价钱来修，因为你不得花时间去排队嘛，对不对？啊，有时候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一除积碳，这种小毛病自己就解决了，而且10万车友都是亲自使用过的，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三瓶，每一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啊。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是一把过啊。另外，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我们就可以选这个精装礼盒就行了。这个呢也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还有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这个装修事宜，现在天凉快了，确实很多朋友把家装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但是就心里很纠结啊，既期待住新家，又担心咱们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啊。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就行了，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 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

0: 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1: 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关注当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啊，来跟大家唠一唠最近比较关注的北龙湖大鱼的那些事儿啊。啊，在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这个大鱼它有几种可能性啊，啊，包括为什么它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北龙湖的这种水域当中，而且呢，这个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科学的去放生。哎，那面对最近热搜的这件事情啊，针对这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想问问贾老师啊，还有哪些科普的提醒给到我们呢？
4: 也就是希望我们广大市民哈、啊、能理性看待这个网络的传闻，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我们共同来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碧水生态，让城市的水域的生命奇迹得以长久延续。希望我们在这种让这个北龙湖给我们的这种惊喜，也是给我们一次预热的新闻，真的能够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整个的和谐共生。
0: 嗯，看起来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啊、嗯、但是我们在这个猎奇传闻之后还是要理性看待，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我们也不信谣不传谣，是吧？
4: 对。
0: 那也非常感谢这个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这个萌宠生活圈节目啊，带我们解开北龙湖大鱼的这么一个谜题，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水生动物知识，包括科学放生的理念，也提醒大家啊，在湖边游玩的时候呢，我们注意这个人身安全啊，这个拒绝盲目放生，敬畏自然也是要尊重生命的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同时也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去沟通交流，发送宠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群啊。其实我们之前还聊到说贾老师也有这种想法，去自己去用那个专业设备想去探索一下这个鱼到底是什么、嗯、您也是做过相关的一个尝试是不是？
4: 是的，我们单位有这样的探鱼仪啊，就是专业的探鱼仪，上百万的那种设备。
0: 嗯，
4: 而且我们也有几个博士团队，他们是专门在咱们省里面各个水域哈、啊，大型水库，我们给他们做这个资源调查的。因为通过资源调查，一个保证了水体的良好，保证了环保；第二个来说，也教各个水库能够科学的增殖放流，也保持水中的这种水质的良好。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种北龙湖这种相对我们所去了大水面上还是小的，所以做一次这样调查是很轻松的事情。所以说能够探明里面有哪些鱼类，但有总量多少，是富鱼了还是不够啊，而且这里有没有大鱼，有多大的鱼，到底是什么鱼，都可以查个一清二楚。
0: 嗯，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的专家学者后续啊也是持续的来跟进啊，给到我们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啊。在了解了这些传闻变为现实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北龙湖，对我们郑州的这一处生态水域有更多的了解啊。再次感谢贾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每晚8点到9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下期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动物趣闻、养宠干货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见喽。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木，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2: 你好，小木。
0: 小木，这一段时间蛰伏了，是不是在家正在收听节目呀？这是。麻烦您把咱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您。
3: 对，会有延迟。
0: 嗯，好的，这会儿听上去
3: 哇，世界都安静了。
0: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扰乱的声音，好像是我。听出来了，
1: 开了免提
0: 啊。好的，
3: 是这样子。
0: 那么小木知不知道最近我们因为这开学季，所以说给大家整了一个开学季题库。
1: 嗯，知道，
0: 知道吗？
1: 听了。
3: 所以说它的门槛也降低了很多，
0: 啊，
3: 其实小木也不止一次闯到了我们最后这个听歌的环节，
0: 嗯，
3: 那也在这儿是就是拌过腿。这次呢，我觉得呀，
0: 咱就不进这个环节了。
3: 对，没这个环节，一来可能就真的就过关了。咱试试吧，
0: 来试试看，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咱们的开学季题库啊，是属于各个学科门类，咱们都涉猎一些，请小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三个土是什么字儿？怎么念？
0: 正确。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的作品？
0: 谁的名句？
1: 那个叫个啥？先天下之忧而忧。说到嘴边过。
0: 哎呀，
3: 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冬天。
0: 正确。
3: 请问科举考试的制度确立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1: 科举。
3: 是的，科举制。
0: 嗯，
3: 哪个朝代？
0: 唐。
3: 要不再往前点儿。
1: 明。

0: 唐明啊，再想想，请
1: 啊，越来越你要不过了吧？
0: 对呀、啊，你不行过了吧？
1: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在哪个朝代？
0: 唐明清啊，
2: 郑和下西洋在哪个朝代？
0: 历史题不行啊！
2: 对，
1: 完了。
0: 哎呀，哎、啊、你他说明了。
1: 是对了，
0: 咱就说就对了啊，
1: 算对了，现在
0: 确实明朝
1: 是几道？如果四道题可以给个机会，
0: 三道题
1: 道
0: 不好意思，又来了三道题，你早知道嘛，就是小木，你下回你给我们点这个提示，你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
1: 一下，
0: 你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语文学的好、
1: 哎，
0: 其实我地理历史确实不太好，
1: 啊、
0: 说一嘴，说不定我们就偏科了呢。
1: 关键而且你。
2: 我还行
1: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第一道题可以过两次，你是不是有点忘？因为我觉得你在科举制想不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过得干脆一点可能还真有机会。
0: 嗯，
1: 你是不是忘了？
0: 太久不来了也能理解。
1: 嗯，
0: 没关系，那小木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的，
0: 下回再见，
1: 再
0: 拜拜。
1: 怪我了，我给人家期待值拉得有点满，可能也不小心给了压力。而且那个三个土那道题真的是
0: 张口就来，
1: 这对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对这个字儿的印象也颇深，因为我高中同学，我们班班长叫三尧。
0: 哦，就这个尧，
1: 三木加三土。
0: 嗯，
1: 但是我们都不认识他那个字儿。
0: 嗯，
1: 然后又不知道，就是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念，
0: 叫土木。
1: 我们森认识啊，
0: 哦哦哦哦，
1: 森还认识的，
0: 哦哦哦哦，
1: 我们的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墩儿。
0: 哦，土墩儿，森土墩儿，
1: 三个土就是土墩儿。
0: 哦，
1: 后来就一直这个名字叫了很久，
0: 嗯，
1: 然后也对这个字儿印象特别深。而且那时候我们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找不到这个字儿。
0: 嗯，
1: 他那个字儿打都打不出来啊，当时也是成为了我们这个。一直过不去的一个梗。
0: 哎，你是说到三个同样的字组成的一个汉字
1: 叠字儿。
0: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学会的就是三个牛，除了森啊，除了森，像这种经常会用的以外，啊，第一个学会的是三个牛，一开始还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就怎么会有这样的组成部分，很奇怪。你看森林的森，你倒不觉得它奇怪，但是你看三个牛，你觉得它很奇怪。啊，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1: 三木为一森，两木为一林。
0: 嗯，
1: 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些形象化的一些理解，而且用的比较多。而且木是证明欣欣向荣，所以很多人呢也喜欢拿这个，这个东西来做名字。你从小到大肯定叫什么王森、杨森、张森、刘森，这种人也特别的多。
0: 嗯，
1: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接下来的答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正在进入。
11: 我跟你说，这就是初生牛犊他不怕虎啊。
12: 这玩意儿有一道、啊、就有一道上次让人很纠结的题，我可以给他出出来了。
11: 来试试吧，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小石头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开始。
12: 两个字，是一位歌手，他唱过一首歌叫北方的狼。
13: 北方的
12: 大约在冬季。
13: 疫情呢？
11: 正确。
12: 3个字，你把水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水一直都是热的，这是什么容器？3个字。
11: 3个字全错。
13: 烧水
12: 壶。正确。
11: 正确。
12: 这个当你掉到坑里了，你如何就呼唤别人？你会说什么？3个字。嗯。
13: 对。
12: 哎，就对了。
11: 正确。
12: 哎，漂亮。3个字啊。

0: 就是目前那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
1: 秋季。
0: 不是，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还有两个字儿，还有两个字儿，头上有个王的动物。
1: 叫什么？
2: 过吧。啊，
0: 过。头上有个王的动物，你要不试试呢？
1: 老虎。
0: 四个字什么什么各显神通。
1: 我发现，
2: 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个。
0: 嗯。
2: 少了一个。
0: 但是
2: 少了一个、哎、
0: 今天咱这是第一位参与，要不
2: 要不然给他一个机会吧，
0: 给一个机会吧，
2: 然后给他一个稍微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点的，不要那么简单，好不好？
0: 比如说
2: 像类似这种或者这种，来开始。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2: 你形容吧，你
0: 来吧，我形容一下。有一个上次其实也算是露出来的，你可以跟妈妈好好想一想、
2: 嗯、
0: 啊。这个我一句话说完不会再给提示了啊，咱们给、嗯、因为是给他额外的机会。这是四个字儿，是一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因为骑摩托出名啊，就是非常的有名，算是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1: 就
2: 是前一段时间
0: 他跟我一个姓
1: 张，我就只记得张，不知道什么，
2: 只记得张，记得张，说明这个
1: 张简历还是张什么，
2: 哎，
0: 很接近了，
2: 好，接下来时间给你10秒钟倒计时，
0: 不会再提示了，
2: 一共是四个字，他的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
0: 嗯，
2: 好不好？十秒钟倒计时，十九八七，
0: 这个人最近真的很火。
2: 五四三二一，你刚才都已经说对了俩了。
1: 雪莉机车，
2: 雪莉，
0: 跟我一个姓，
2: 跟他一个姓，
0: 张丽吗？
1: 阿雪机车，
2: 正确。
0: 跟正确的字儿非要背道而驰。
2: 张雪机车为国争光，哎，打破了在这个赛车场上啊，这个国外品牌垄断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所以张雪机车也是咱们国人骄傲，以后可以再多去了解了解。但是我觉得妈妈可以了
0: 啊，
2: 是看新闻的。是看新闻的，恭喜恭喜！今天您不仅是今天第一位拿走咱大奖的，你也是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把咱大奖拿走的。
0: 第一位，
2: 哎，您可以获得
0: 换完奖品之后，
2: 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一次性可以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诉求，孩子自己就能用，非常的简单。恭喜您！啊，怎么了？
1: 第二天小读笔，
2: 哦天哪，没关系，
0: 开心了。
2: 我跟你说，孩子这拿到这小读笔之后，以后闯关那更不是问题了。
0: 拿着笔就把题给答完了。
2: 好的，那么请小石头啊，一会儿我们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
2: 的，那祝你开学愉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1: 拜拜。
0: 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妈妈。
2: 为什么？
0: 感觉自己卸下了一些任务。有这个东西能够帮到他，而且他拿到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2: 嗯，
0: 从小学到高中，
2: 对，他刚开始，
0: 现在就开始用
2: 4年，哎，
0: 能用的最久、
2: 哎、
0: 啊！你要中间家里孩子是初中生、高中生，那可能只能用一小段，或者留着当传家宝给孙子。
2: 这个。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不进入到9月了吗？
2: 是啊，
1: 除了开学季之外，离双节也不远了。
2: 哪双节？
1: 哎，中秋节、国庆节。
2: 没错。
1: 你在这考我干啥呢？所以今天爆款商城开始换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了啊！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朋友们，速速发送“大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进入到咱们的爆款商城。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一张专属于兰蔻的代金券，价值100元，也就是说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抵扣啊，甭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是可以的。先来说一下兰蔻这个品牌，
2: 是
1: 法国知名的这个护肤品牌，
2: 没错。
1: 赶紧来说一下精纯这个系列啊，更是兰蔻家的一个主打高端系列的产品。
2: 今儿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三款的人气产品，精华水，还有精纯的面霜，是轻盈版
1: 啊，
2: 精纯的眼霜，可以说是护肤三件套三部曲最经典也是最需要做的三个步骤了。眼霜呢，值得一提，也是兰蔻家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尤其针对于经常熬夜追剧或者是加班压力比较大的咱们的男性女性们。还是那句话，眼霜不止女性可以用，咱们老爷们儿也能用。那这三件套呢，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比较给力。首先来说人原价5015，这是原价三件套啊。
1: 这高端产品线嘛，对吧？这个价钱也差不多了。
2: 但是咱们双节福利给到什么呢？听众朋友们，你们下单999元一套
1: 啊，连1000都不到了。
2: 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商城呢也会送给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元的代金券，也就是说礼盒到手只要899，但是呢券的数量是有限的，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两天。
1: 也就是说，你今天发送了“大牌”两个字，然后领取了这个代金券，你今天就下单，
2: 就赶紧买了就是了啊，咱们不要错过了，把这。

0: 钱该省的省了，毕竟这么大的折扣可不常见，
1: 省了4000多呀。
0: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还送精美礼袋包邮送到您手里，中秋送亲戚也方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3: 哎，珍妮好，张弛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3: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2: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的，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3: 学生题库。
2: 哎。
4: 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2: 听节目，
3: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4: 感觉简单一点，
3: 感觉简单一点。
2: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了，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3: 1949年。
2: 正确。
4: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3: 过。
4: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四个？
3: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2: 没错，还差一个。
3: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4: 哎呦，
3: 能提示一下吗？
2: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4: 书本，
2: 粘贴。
4: 书本怎么弄？
2: 和书本有关。
4: 怎么批量生产？
3: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4: 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2: 那字儿是怎么？
3: 活字印刷
2: 啊，正确。
4: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3: 珠穆朗玛峰。
2: 正确。
4: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3: 长江。
4: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应该是。
2: 我看一下。
4: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够了。
2: 没有哎。
4: 没够是吧？
2: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时间。
4: 第一位朋友。
2: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4: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2: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4: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3: 真空环境下，真空。
2: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4: 难易这个事，
3: 对，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4: 哎呦，
2: 哦呦。
4: 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儿开始自信了。
2: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进阶局。
4: 上次是第一趴就
2: 第一趴没有过。
3: 是是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2: 挺棒的。
4: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3: 对对，天天听你们节目，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4: 哎呦，
2: 天哪！
4: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2: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4: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3: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4: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找我们要提示。
2: 哎，
4: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2: 对，
4: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2: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4: 专门练过啊。
2: 好的，
3: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2: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倒计时60秒开始。
4: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

0: 阿杜吗？
1: 阿杜。
2: 他俩差着，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1: 差着辈儿呢。
2: 对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1: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2: 啊。
1: 嗯。
2: 真没听过吗？
1: 我听。
2: 请问一下松山。
1: 我好开始好奇您的年龄。
2: 对，您是几零后是不是？
0: 哦，80后，八零后。
2: 那不可能
1: 啊！
2: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1: 真的吗？感觉这
0: 85前的可能
2: 能
0: 听歌比较少，
2: 肯定
1: 那也许是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嗯、那是不太了解
2: 哦。那好吧、嗯，这个不了解，
1: 有点可惜。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2: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1: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挺多的报道。
0: 赛车这一块，我关注的少啊。
2: 哦，没关系，那就
1: 怪我们了，就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2: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松山的
0: 热线，我跟你补习一下，
2: 挂了您的热线，然后一会儿就专门跟大家说个这个事儿。
1: 咱们再接再厉，我觉得这真的是
0: 谢谢，再见啊，
2: 好，拜拜，
1: 下次再见。
2: 人家就差一道题，
1: 太可惜了，
2: 太可惜了，真的。
1: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些题我也没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欢迎您加入进来。
2: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着下一位玩家的进场。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年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完全是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玩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是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2: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2: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2: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1: 您这挺适合的，
0: 您还
1: 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1: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2: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等待进入
0: 选手局。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2: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这是地理题吗？
1: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2: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1: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2: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1: 过。
0: 哦，过了。
2: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1: 忘了。过。
2: 真忘了啊。
0: 嗯、
2: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1: 拿灭火器。
2: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2: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1: 再听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1: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2: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2: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0: 不能。
1: 哎，这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2: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1: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0: 对，
2: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1: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就是如果是油锅里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2: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0: 知道了，
2: 知道了吧？
1: 哎，
2: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1: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
2: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1: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2: ，但是
1: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两道题，还是不错的，
2: 都很干脆。
1: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2: 学到了一个知识，
1: 我觉得非常
2: 重要，以后能用着。
1: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豆包，
1: 拜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2: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过备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1: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直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池先生说的农机号牌什么意思，他是2006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个农机号牌给注销了啊，他说把这车辆给卖掉了，所以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车变成了车管所的号牌，或者说什么时候他的车或者他的信息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所以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先调取一下车辆档案，查询查询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
3: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咱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1: 嗯，焦作车管所明确告诉记者说啊，当时按照相关政策，所有农机号牌的车辆啊，从农机局或者农机站批量转入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4: 他我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也会能查到，他说你去了哪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1: 嗯，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2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4: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1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2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现在就是1113，你直接申请宣发减分，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宣发减分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1: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2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虚发减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直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这个大中型客货车、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记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这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派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的。我走了，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走到京三路的时候调头，因为我出车我要拉人，我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这过了这八九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边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船了。我最后我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那你等三天吧，三天内给你联系。三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在那边的。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就申请去调监控，谁在调监控的时候跟完之后，我的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
9: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10: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的这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
9: 那不需要一样啊。
10: 什么意思呀？
9: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 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
10: 嗯，是这个意思。
9: 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10: 我这个
9: 专门就治这种情况。
10: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调没有视频，
9: 嗯，
10: 我其实是调过来头，当时门口也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到他后边，
9: 嗯，
10: 谁知后边也碰巧了，他正好又转到我后边抓拍了，
9: 嗯，你第一次呢？
10: 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
9: 嗯，在门口那干嘛呢？
10: 第二次是在我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
9: 嗯，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
10: 在那停着等客了。
9: 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着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3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63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是不得临时停车的，别说长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所以您
10: 这
9: 两
10: 个
9: 地方，
10: 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
9: 嗯，
10: 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
9: 嗯，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你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
10: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租车的，我停到他后边的，
9: 嗯，
10: 我收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
9: 嗯。
10: 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人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调过来，刚调过来头，前面就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
9: 嗯，
10: 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9: 嗯，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
10: 嗯，
9: 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这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10: 那非走不可吧，那必须。
9: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10: 那没有，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又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9: 按照
10: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9: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 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10: 啊。第一次有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我是确实是前面堵车，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个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9: 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10: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我的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9: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10: 那我明白了。
9: 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这个北门，然后省一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附院的人民路的这个门口啊，这个中医附院的东门，这些地方你看周末没人管的时候停成什么样。人民路这个地方紧邻27本来就堵，那如果没有警察在这儿来回转，那路呢还能走吗？所以路本来是为了行车的，不是为了停车的。那如果大家都能走得顺畅，那生意不是也好吗？对不对？

那咱路上也能跑快点，那咱都把路堵了，大家路上都走不动，那不是也影响咱自己的生意吗？所以这个如果您能拿出证据说我不是在那儿违停，那这个撤销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不能，那这个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刚还有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承认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啊，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啊，以后就真没法走了。省一北门，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上下客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这儿是离

0: 时上下课，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嗯，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咱站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这可能就得处罚了。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啊。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事儿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那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吗？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两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五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郭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认定书，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控诉期了。我对他这个处罚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0: 你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1: 但是他这个处罚的过程也不合理啊。
0: 哪不合理？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执行嘛，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子，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
0: 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1: 都是非机动车。
0: 都是电动车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1: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
0: 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
0: 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件件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
1: 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0: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1: 可是他现在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

0: 违法行为。
1: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而且他还未归责任嘛？
0: 啊，对呀、啊，对方没说对方对呀、啊，从头到尾都没方对，没说对方对呀、啊。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1: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右东向西行驶，他是右北向南行驶。
0: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
1: 都是直行嘛？
0: 哦，都是直行。您是
1: 东？啊，对，他是个交叉路口。
0: 您是东向西？
1: 对，我是东向西，他是北向南。
0: 对方是北向南。
1: 对，
0: 都是直行。
1: 都是直行。
0: 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嘛。哎，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1: 没有信号灯。
0: 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吗？就是你得让
1: 他
0: 先走吗？
1: 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来车，他直戳戳的撞在我车里，就是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0: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你没有观察就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主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调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
1: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是头一次遇到。
0: 所以，
1: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0: 嗯，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0: 嗯。
3: 前天我在那个雀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0: 驻马店雀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3: 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大概出发时间在9:50左右出发的，走到雀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祖大道吧，应该是。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0: 嗯。
3: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0: 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3: 哎，对。
0: 嗯。
3: 当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的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就过了那个实线。过了那个实线以后啊，过了那个斑马线，才看到，就在我左手边这个，因为我左手边那个，玻璃面，看见一晃那个影子，那个电瓶车，直接撞到我那个左前大灯上面去了。
0: 嗯。

0: 然后发生事故以后，我第一天下来嘛，下来就报警，报那个120那个120那个急救，然后那个他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1: 嗯。
0: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头他也下来，他就跟我说，看着这个，就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1: 嗯。
0: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不是车也扣呢，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一点钟。
1: 嗯。
0: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都一千五一千六呢。
1: 嗯。你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0: 对，
1: 是这个过程吧？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0: 我就听见咱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嘛？因为我这边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1: 您想问什么？
0: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1: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0: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1: 哦，还在重症监护。
0: 啊，
1: 生命
0: 下午
1: 有生命危险吗？
0: 应该没有吧。
1: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0: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才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0: 我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发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
1: 嗯。
0: 但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0: 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横到斑马线。
1: 嗯。
0: 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那个停车那个实线嘛。
1: 嗯。
0: 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1: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四车道，双向是八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了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有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

0: 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盲区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
1: 嗯，
0: 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
1: 啊，我应该是
0: 啊，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院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雀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1: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这个由北向南这个视频，然后我左右的那个由东到西或者由西到东这个视频，
0: 嗯，
1: 交警也没调取，
0: 那就先看看清楚不清楚嘛。如果清楚的话，没啥问题。哦，那就不用调那么多了，那不是说一发生事故哗哗哗这整条路上的视频都得给你调出来，也不是这种情况，能看清楚
1: 整条路。因为我到路口的时候，我比那个挂我左边那个挂车，它的速度稍微到路口是稍微多朝前一点，知道吧？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降速了，然后快到路口。还没有那个啥，在我降到速度一定速度的时候，它已经变绿灯了。然后我，像那个我左边那个货车这边，那边是盲区。等到我穿过这个实线，这个停车线实线过那个斑马线之后，我也看到它这边从这边，一晃一眨眼的功夫，那都已经晚了。我当时都已经，往右边打方向了，有意识的打方向了，那当时都已经晚了，因为我行车记录也没有拍到他出现在我的这个行车记录画面当中，知道吧？
0: 嗯，李先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描述过了，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意义。
1: 嗯，行吧，行，那就等待，
0: 对，
1: 让他们那个报交警那边处理吧。
0: 对，再等等认定，好不好？另外一个，这个伤者在医院，您可以联系您的交强险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问一下交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进行部分垫付。为什么？不是说跟有责没责没关系，就是希望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大家都好。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那可以申请交强险公司先进行垫付。那如果说不符合程序，那就算了，好不好？咱有能力的话，有可能的话，咱都盼着伤者能恢复，这是最好的情况，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行，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就给你们先咨询一下。
0: 嗯，
1: 好吧。
0: 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大概做个判断，或者说这里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我只能先给您做一个前期的分析。但是因为我掌握的证据不全面，没有办法给您做确定的判断，所以您可以做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关于后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事儿咱

0: 急不得，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伤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么得等他恢复恢复。我估计啊，这个事儿没有个两三个月，估计解决不完，所以不用着急，好不好？
1: 行吧，行，行吧，行吧，到以后大家看怎么做，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吧，好吧？
0: 对，好的，没问题。如果后期遇到问题了，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有一位新娘啊，她在扔手捧花这个环节，她是浪漫的有一个小设计啊。
2: 就是她结婚典礼当天，
1: 哎，
2: 要扔手捧花了。
1: 对对对，这一刻呢，
2: 怎么设计？
1: 就被一个不明真相的新郎一秒给破坏掉了。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2: 哦，
1: 当事人王女士就表示说了，说我寻思着这个大花束传统不是传递这个幸福嘛，留了一只小束的花给他，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对象都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一下子就把那个小花给我扔了出去。
2: 哦，
1: 想都不带想的。
2: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啊，
2: 就是到扔手捧花的环节呢，伴娘不是把手捧花
1: 新娘
2: 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1: 啊，
2: 让不让人说话？
1: 你可真会圆啊！
2: 伴娘不是把手捧花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1: 嗯，
2: 这个时候新娘偷偷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留下了一朵，
1: 哎，
2: 然后呢，把剩下的手捧花不是从后面就抛出去了吗？
1: 是，
2: 留下这一朵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在网上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所以新娘呢留下一朵送给了自己的老公，
1: 送给新郎，
2: 送给新郎了，表达就是说。新娘比较喜欢浪漫，于是留下一份浪漫给自己的爱人，
1: 对，让爱人有一种小小的惊喜。
2: 谁知道这个新郎在旁边一看手捧花扔出去了，跟着正乐呢，然后新娘点他，他一转身接过这束花，还以为新娘没扔干净，
1: 顺势把那一小朵
2: 唰一下又扔到后面那个接手捧花抢手捧花的人群里了。
1: 哎，对，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全场就这新郎傻乎乎的呢？就他那朵花扔出去啊，扔到那伴郎周围，伴郎都躲，根本不敢接，你知道吗？
1: 就那一小束啊，掉地上了，你看看。
2: 就这一个细节，
1: 哎，
2: 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新郎啊能顺利结婚，少不了后面几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啊，
2: 纯直啊，我跟你说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2: 所以说怎么挽尊呢？
1: 嗯，
2: 那后面的伴郎军师们。就得商量怎么进行一个高情商回答
1: 啊！你得圆下这个此刻的场面吧。
2: 新娘不高兴了呀，我送你一朵花你怎么扔了呀？
1: 就是，
2: 新郎得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我都不想要。
1: 好油啊，大人齿哥
2: 啊，
1: 咱新郎但凡有这样的情商，
2: 啊，
1: 这个花他都不会扔出去好吧。
2: 哦，那也倒是。但凡稍微
1: 这么快，
2: 但凡稍微机灵点儿，花也扔不出去了。
1: 哎，
2: 哎呀，新娘说，
1: 嗯，
2: 给你。
1: 哎，
2: 新郎说，走你。
1: 哎，看我抛的这个抛物线美不美？
2: 哎，我就得亏他不会说，对着新娘说，你看那儿有个垃圾桶，你看我能不能扔出了这个的东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6: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7: 浙江杭州啊，37岁的李先生呢。

0: 他们家的小孩呢是因为上四年级作业有点太磨蹭了哈，做作业、两个多小时啊写不出150个字儿。
1: 哦，
0: 李先生直接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了，
1: 高了
0: 啊，
1: 两小时你都要求人家写150个字儿，要求高了，
0: 要求高了
1: 高了。辅导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
0: 这四年级了，
1: 50个字是一关。
0: 结果李先生啊太生气了，一拳啊就打在了卧室的墙上。
1: 平时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比较多吧？啊！
0: 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手骨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1: 嗨，
0: 最后呢，事后李先生也感慨说了，说以后啊再也不敢随便发脾气了。接诊的医生也提示大家说，不要总是认为咱的这个拳头很硬、其实有的时候它很脆弱的。
1: 医生估计见到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那倒是、
1: 有的气的家长这个呼吸性碱中毒，是吧？还有的呢，就是一拳锤到哪儿，是吧？导致自己这个骨折骨裂的，这个受伤破皮儿的
0: 也都有，
1: 对不对？
0: 谁辅导谁知道啊？
1: 真是，我跟你说，李先生可能感慨的是，以后我想逃避这个辅导孩子作业了，
0: 能不能让静一静？
1: 其实我在家里边更难的这种处境是什么呢？进退两难，进辅导孩子作业，你是真受气，真生气；
0: 退，
1: 你说。不辅导了，你准备摔门的时候，媳妇儿在主卧恶狠狠的，我辅导呗。
0: 你们来谁来
1: 啊？让你辅导会儿孩子啊、你一甩脸子，你摔门进卧室了，那我就得出去呗。
0: 啊，我的亲子关系不需要维护的吗？
1: 所以说现在我跟孩子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一丘之貉呀，狼狈为奸。我就差抓着孩子的作业我替他写了，你知道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0: 但是咱这位李先生这位爸爸还是蛮不错的，打到了墙上也没有打孩子嘛。
1: 哦，这就算不错了是吧？
0: 至少还算理智吧。
1: 是
0: 搁咱以前早就挨了一顿竹笋炒肉丝了吧。
1: 是
0: 两个多小时，谁敢跟我耗两个多小时？
1: 那是肯定的。当家长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很重要，
0: 是吧？
1: 其实这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装一个这个拳击沙袋
0: 哦、
1: 这样的话既不会再骨折，同时也能起到这个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0: 是个法儿啊。
1: 哎，对。来，咱一说到这个情绪啊脾气啊、总是说成年人啊就得会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网上现在有一句也有一种声音、就是情绪你有表达的权利，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伤着自己内耗，你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这才是对自己好的表现。
0: 哦，两种声音，两种文案。
1: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到底要给它发出来呀，还是给它内化了呀？到底怎么办？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绪这个东西。
1: 来，各位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两种观点的。就是把情绪啊表现出来、宣泄出来这件事儿、您觉得是成熟的表现，还是
0: 不成熟的表现？
1: 就是发泄情绪这件事儿，您觉得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成熟？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你觉得是冲动还是成熟？
1: 哎，
0: 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
1: 原来说发泄情绪我觉得是冲动。
0: 哦，
1: 因为理智的话自己就会抚平了。
0: 哦，
1: 不过也没什么对错之分。
0: 哦，就是说发泄情绪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偏冲动，但是呢也很合理很自然，人嘛都得有点脾气，是不是？毕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唱出来了，
0: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
1: 听风者
0: 啊，
1: 他说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加倍对谁好。
0: 明白，
1: 谁让我心里不爽了，那我就直接当场对回去。
0: 应该的，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0: 啊，
1: 我没有必要惯着你。主打就是一个不精神内耗。
0: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就都在说，首先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
1: 啊。但不是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爱你老几比较火吗？
0: 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能学会爱身边的人。还有一句俗话跟你这个观点很像，叫以怨报德。何以不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1: 哦，
0: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以很好的德行报那些

0: 这个埋怨你的人或者对你不好的人，那对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报答他呢？对不对？你已经给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是上限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的客气，那对你好的人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加倍的爱他们了
1: 啊！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0: 对，就是这个，就属于是现在说你内耗，你知道吗？过于对那些不公平啊，太包容了也不好，你别惯着他，好吧？哎，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加倍对谁好，是不是？
1: 好上加好，
0: 组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谁对我不好了，我立马对回去，为什么呢？就避免负向循环。
2: 那你如果对回去的话，那不就很容易就是双方看对方都不爽吗？
0: 都不爽，都不爽呗。起码他知道他这一步、下一步要停止伤害我，或者说停止让我不爽的这种言论了啊。就是虽然说他是朝着那种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方向去了，但是这是一种警告，
1: 摔杯为号了啊！
0: 哎，你让我不舒服了，我现在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摔与不摔，看你下一步的这个表现。
2: 然后，
0: 对不对？
2: 另一半，哎，小样，这是我是不是？
0: 就跟那个项庄舞剑一样，舞着舞着，马上到跟前了，然后杯子举起来了，哎，他又退回去，接着舞。
2: 哎，逗你玩。
1: 杨洋
0: 啊，杨洋说了，
1: 说在没有熟悉的人的这个地方啊，宣泄一下是成熟的表现。
0: 哦，他可能读的重音是在没有人、没有熟悉的人的地方宣泄一下，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说身边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都是认识的人呢，可能你把这个氛围啊搞得有点那个不太体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伤害到周边的这个人啊。没有熟人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
1: 然后
0: 发疯
1: 啊，
0: 对，其实
2: 那应该跑到大山里，大山里还有回声。
0: 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就是以前如果说你在大街上啊突然发疯，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眼光看你，说你，哎呦，你这个人这情绪不稳定啊，他怎么突然就失控了什么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很理解，就很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出口，
2: 但是也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做。
0: 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就拿起手机，哎，看，先发个朋友圈，
2: 遇事儿先不慌。
0: 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都说嘛，去大山里面嚎一嚎，在无人的地方，然后尽情的这个宣泄一下，
1: 就是不打扰别人吗？
0: 对对对，甚至现在不是还专门成立了这种宣泄的这种项目吗？
1: 啊，还有那种小小的办公室，你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
0: 啊，随便砸东西，你付费完了以后，就是屋里的东西随你砸，随你砍，随你那个破坏，是吧？就是把心里的这种怒火这个宣泄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非常充分、大量、常见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
1: 是啥
0: ？KTV 啊！
1: 你又说到蜻蜓它点杯水的事儿了，是吧？
0: 没有，没有什么点水。
1: Callback，
0: 你以为我这个段子还有连续剧啊？其实我是点了《新鸳鸯蝴蝶梦》《红蜻蜓》和《小蜜蜂》。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第一句号你看还互动我们话题了，
1: 话题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发泄情绪啊跟成不成熟无关。
0: 没有关联。
1: 难受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要因为别人定义而改变。
0: 说得好。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感觉呢，就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你的情绪啊，要在一个基准线上是稳定的，就是
1: 有一个标准是吗？
0: 就是首先你不能一点就炸，这样的话身边的人啊就是天天看你这情绪忽高忽低的，他也摸不准你的脾气。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及格线以上，你
1: 大部分事情能够看得过去。
0: 哎，对，及格线以上你想怎样你就怎样，不要太因为别人的评价，太在意别人心目当中你的形象，而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就凡事都是个度嘛。
1: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才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倒是年少的时候内心里的事儿你说不出来，然后你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0: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就是你自我去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1: 对，而且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反复的说不要在乎别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喜不喜欢你那又怎样，
0: 别人的看法说建议你不要在

0: 别人的看法，
1: 对对对，
0: 这句话你听不听？
1: 你听不进去。
0: 你听进去了，说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看法。你这句话你要听进去了，就相当于你听见了别人的看法。
1: 好绕啊，
0: 好悖论的是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清晰了，哎，就能够怎么说呢？灵活自如的表现自己的情绪了，甚至在有一些怎么说呢？高维的人当中，情绪也是一种工具、方式，甚至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1: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说鳄鱼的眼泪啊？
0: 等你们成熟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哎，漱漱口。
0: 今天咱说情绪，不是说那个，辅导孩子吗？
1: 对。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我把我们家，我爱人辅导孩子的真实场景啊，我之前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为啥叫珍贵呢？那各位，我的这种记者属性，我真是冒死留下的这张珍贵的影像资料。
1: 就是那边都已经快要着火了，张弛，你还在这给我拍照？
0: 你知道下一秒我可能生命都这个受到威胁，
1: 下一秒张弛你过来给我跪着一块儿。
0: 但是我觉得那一幕实在是太典型了，所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1: 对，
0: 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啊，不要保存啊，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删掉了啊，
1: 节目结束以后立马下架啊，
0: 回不去门了都，
1: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双双。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2: 说到这个情绪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是因为什么呢？
3: 想要看一看张弛媳妇儿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情绪。
2: 就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幕，就说白了就辅导孩子写作业。然后呢，媳妇儿在。

0: 旁边辅导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吧，可以说是啊，进入状态了。然后我从这个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于是拍下了珍贵的一幕啊。至于这张我冒死拍下来照片以后我经历了什么，你别问，你别问。当时他那一个回头啊，那简直我看到了远古凶兽，
1: 还有朋友担心你的啊，
0: 非常担心，
1: 非常担心。风止风速还说的说，我真担心啊，这个媳妇儿的那个扫帚啊，下一秒就会落在你的背上。啊，
0: 现在那个扫帚也落不到我的背上，
1: 折了已经。
0: 对，落不到我背上。
1: 是吧？
0: 反正现在肯定是落不到了啊，随便说啊。老男孩也说了，
1: 说我看你家妞妞的这个表情啊，咋还嬉皮笑脸的呢？
0: 我跟你说，这张照片最传神的就是我家妞妞毫不在意还偷瞄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吧？哎，
1: 还是
0: 最传神的，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就是这，就是家长的情绪已经到了顶点了，
1: 孩子还在这儿，
0: 哎，孩子笔啊橡皮啊还往下掉呢，你知道吗？行。大家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场景，这个照片啊。刘西星就说了，
1: 说我能理解张弛的观点
0: 哦，
1: 比如说办公室情绪它就是工具
0: 啊，我说有时候情绪是一种工具嘛，
1: 对
0: 啊，
1: 需要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0: 他说按需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1: 在工作当中发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够成熟，
0: 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办公室按需发泄能省很多事儿，在生活当中你要发泄情绪就感觉有点不够成熟了，而且发泄的过程有点累啊，你发泄一时爽，年轻的时候经常爆炸，过后可太累了。我现在我不怎么发泄情绪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值得我这么累，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内耗，其次呢就是俗话讲关心则乱，
1: 我不关心别人了，
0: 哎，谁都不能轻易的让我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1: 哎，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哎，有这种感觉，
0: 就是愈发的平和了，是我拿出了更多的爱，我爱自己了，啊，老公他爱咋咋。
1: 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是，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了，然后越发的平和，
0: 是
1: 因为血气不足了。
0: 对啊，
1: 你没有多余的气再生出来了。
0: 他不是说了吗？累了吗？身体跟不上了。哎，其实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情绪跟你的生理机能，跟你的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
1: 要不怎么叫血气方刚的？
0: 对，就是有人血气足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这个暴怒。有人，比如说中医上讲肝火旺，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人比如说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
1: 我是心火旺，那是
0: 对，心火旺也是容易就是发脾气嘛，发脾气。还有一种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比如说血管窄，它也容易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心脏供氧不够足，脑子供氧不够足的时候也容易激动。当然咱也不专业啊，咱就是随便一说啊。
1: 对，我看他这个嘴脸，我就觉得他
0: 因为
1: 老专业，
0: 也不是嘴脸，因为我刚才煞有介事这么说一段，我说到中间我也露怯，我感觉除了瘦瘦，我也忽悠不住谁。
1: 你们是没有看到我那个小眼神，
0: 连瘦瘦都显出怀疑的眼神。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哎，朋友们，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4: 吃草的马见过，
3: 躺着吃的。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4: 我属马，我躺沙发上我吃那个减肥餐，算不算躺着吃草的马？
3: 躺着吃草的马类似了啊。
4: 啊，
3: 就是在新疆草原上就上演了这么很萌很反差的这一幕啊。
4: 哦，
3: 就是成年的骏马，人家呢是战友战相啊，
4: 啊，
3: 端庄站立，
4: 成
3: 优雅进食。
4: 骏马啊，那耶。姑啊，没有姑娘，
3: 有几匹小朋友，就是小马。
4: 哦哦哦，
3: 彻底放飞自我，直接就侧卧着，
4: 嗯，
3: 躺到那个草坪上，那个四肢蹄儿啊一伸，边晒太阳啊，边干饭。
4: 嗯，
3: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啊。
4: 哦，
3: 然后网友还表示说，
4: 就是说四脚朝天，然后歪着脖子啃几口草。
3: 哎，
4: 是这意思啊？
3: 是的。
4: 哦，
3: 就非常悠哉悠哉，我都想踢他一脚。大家回复，
4: 人家悠哉悠。触动你什么神经啊？
3: 他太快乐了
4: 、不行，我再po一张我们家孩子的照片给大家看吧。你知道现在孩子怎么能让自己多舒服啊？
3: 你是不是想给他一脚？

0: 还行，我还行，人家自己能让自己舒服，我不像你，你这
1: 我纯天心，
0: 快乐就是原罪啊，
1: 太快乐了，
0: 太舒服，太
1: 悠哉了啊，我羡慕恨呢。
0: 各位知道我们节目谁刻薄了吧？以前还说我刻薄，
1: 好家伙啊，互动量直接这么多，
0: 咱事儿都没说完，
1: 恢复聊天能看得到啊，嗯嗯，
0: 都是奔着抽奖来的啊，奔着看小朋友来的，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能看到这匹小马的这个视频是吧，然后快乐就快乐吧，你可想踢人家一脚，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啊！一天该睡不睡，你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在家里面帮忙做家务，起来拿去餐厅餐桌上吃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视频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
1: 啊。因为你说到就是太快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家的猫，你知道吧？哦，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又特别的悠哉悠哉，
0: 慵懒的样子。
1: 躺在沙发上啊，哇，他那个四脚朝天躺到我们家沙发上，又掉了一堆毛啊，起来重新睡，太快了。
0: 这边毛有点太刺挠了，挪个地儿再往下掉毛，反正又不是自己粘毛。
1: 所以我第一反应，抱歉啊，小马，我的第一反应就突然带入了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他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敢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Oh yeah。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Disco。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

0: 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那谁呀？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1: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
2: 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看前头那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周六早上7点钟，你出门了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这会儿呢，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市区的各条道路啊，走起来那都是倍儿顺，没什么问题。如果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了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沪陕高速信阳段98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2、3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各位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在周六早上陪伴各位一起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周六的早上有没有人在陪我？先来发出一个问题。这位叫做这个符号的朋友啊，符号，你能不能稍微改个名字？喊你的时候就感觉每次都不太好喊，只能喊那个钱的符号，要不然就下次喊你喊 money。他说集合了集合了，准时来听交通广播了，欢迎欢迎。还有王哈哈是直接晒了一张图，我今天早上上班来的时候，我也特别想拍一件蓝天白云，天上那个云呢，就是前两天上上一周吧，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样的云朵预示什么样的天气，今天就是典型的那个叫瓦片云，也是咱们河南经常会出现的一种云的形状啊，就排列很整齐，一片一片像瓦一样，这个预示着今天呢天气晴好。还有毛林也来了，说这两天调休了啊，因为要前两天调休了，这两天补班要上七天班。天哪，辛苦了辛苦了，咱们这叫什么，出来工作早晚是要还的。他说我想点一个孙燕姿的超快感，这样来就是有个愉快的心情吧。哎呀，太会聊天了，就这种超快感这种歌曲啊，它真的很给人力量，我也特别喜欢这一首。没问题毛林，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你点播的超快感，而且大家也很熟悉我的套路了，一到周六的时候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直接在线上点播，我会在音乐库里面帮大家找一找哦。天道酬勤也是来发蓝天白云的哦，他发的这个云片也很好看，好像是用梳子把那个白云给梳理了一下一样。最近一段时间，郑州都可以说是秋高气

爽啊，虽然这个叫什么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们早晚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那种凉凉的风吹在身上了。我今天早上出门又忘了穿外套了，直接一个短袖衫出门，哇，骑车真的是很凉啊，忍不住打个哆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这些朋友们啊，穿厚一点，真的穿厚一点，当心会感冒。换季的时候感冒这个情况也时有发生。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空气对冷空气有点敏感的朋友，都记得戴个口罩。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全省真的是澄澈的晴空开场，蓝天如洗啊，每一天的这个天都好像是复制粘贴一样，但到午后的时候呢，温度会稍稍再有点高，这样的天气就很适合走出门，刚好又是周末了，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叫20分钟公园效应，就哪怕你只是在公园里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听听鸟叫，看看树影，坐在长椅上发发呆，让你那种紧绷的神经啊都可以松弛下来。预计这份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7号，阳光是天天在线，不管你是出去玩啊，晾晒衣服啊，被子啊，都很合适。但是还是我说的那句啊，最低温度只有20度左右，所以早晚的时候穿点厚衣服。来看一看今天的情况啊，今天全省仍然是晴天到多云，而且呢偏北风3级左右，那东部会有阵风出现。省会郑州今天也是晴天见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各位有什么样的出行规划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聊聊看啦。好吧，我们说了周末就是开放点歌给各位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来自毛林的点播，一首超快感，希望这首歌也给你能量。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来看一看都是哪些朋友在陪伴我。首先是 Little Doggy 发了一张照片，怎么你去我朋友圈里面逛了是吧？把我朋友圈的头图发过来了，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提了一嘴，我说各位有空的话可以看看我的抖音，名字叫主持人谢涵。结果昨天晚上我一打开，哗哗哗多了好多关注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在这儿给各位就是鼓个掌，感谢一下啊。想关注我可以在抖音里面找主持人谢涵，给我发私信什么的都可以啊。我在抖音里更新的是一个文化系列，就是会讲一讲一些咱们古代的才子啊、才女啊等等他们的一些故事。最近在更新的是秦观，就是那个纤云弄巧飞星传恨，就是秦观，讲了一下他的故事。就我们这印象当中感觉秦观应该是那种特别的清秀的长相，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说他其实是一个大胡子啊，就是他跟苏轼之间还有一些这种师徒的情分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对传统文化比较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关注关注。还有秦荣辉说我在默默陪着你，看到啦看到啦。还有我的东坡哥也来了，这位叫做石头是来发照片的。今天早上王哈哈发了一张照片，就是瓦片云呢，特别特别的美拍的，结果就很多朋友也来跟我晒蓝天了。石头拍的这个是太阳已经逐渐升起了，把那个云呢都照得亮亮的，感觉他拍的这个云层还挺厚的，就下面那个云被阳光打亮了，上层的云很厚，还有一点阴影在。老黑发的也是一个蓝天白云的照片啊，不过他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个云把蓝天就几乎给遮住了，就一层白白的，像那个棉花被一样的感觉。还有兔子里说韩姐我一直都在的好不好，只是上夜班就能听全你的节目了。哦哦，上夜班，所以早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刚好把我这个节目给听完，是这意思吧。姐也是拍蓝天白云的，哎，姐你这个照片你加滤镜了吧？你这个也太蓝了，天，就真的是像打翻了那个钢笔水，就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英雄牌的纯蓝钢笔水，就是把它打翻了那个感觉。他拍的时候建筑物还是剪影，就很有艺术感，那个太阳好像今天早上要煎的那个鸡蛋黄一样，但是个白亮的，是个白亮的啊，就说那个形状很像摊出来一个煎鸡蛋。今天是周六，也欢迎大家随时在线点播歌曲啊，把你想听的歌都发过来。还有心心念跟我晒了一下，说快看看我的大螃蟹，我一看是我们的谢卡到手了。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 UP 商城就是主推，给大家主要推的就是这个大螃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昨天是咱们那个公三两母二两蟹卡的最后一天了，有一些朋友不信啊，有些朋友说哎呀骗我的，肯定到星期六他们一上节目就会说哎呀我们返场了。我跟大家说没有他就真的没有了，因为不开玩笑的讲啊，昨天我又跟商城的小伙伴一直在对这个库存嘛，我们商城的那个产品经理就说你们不敢再卖了，真的不能再卖了，因为这个卡型本来就很少，就说了今年的这个螃蟹它生长期比较久，然后它的个头长得都比较大，你要真是纯给大家挑那个公三两母二两的还真是需要筛选筛选，所以到后期再售卖下去这个卡型恐怕就要超标了。现在大家发秒杀，那我赶不上这一波，赶上哪一波呢？来听这一波，规格不一样，但是哇太有吸引力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5两的个头更大全母蟹，给力不给力？全母蟹啊，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市面上很少做母蟹的，因为这个母蟹它很稀缺，你一般买到手的都是公蟹几对儿，然后母蟹公蟹几只，母蟹几只按对儿卖的，对吧？为啥呢？就是母蟹它把大半的养分供给那个蟹黄发育，它长得慢，它个头不如公蟹那么大，它又比较少，就很珍贵。来，咱们给大家做全母蟹，那个蛋黄啊，那个什么蟹黄啊，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但是又比它鲜美的多，入口又绵又鲜，哎呀又甜，层层炸开的感觉，而且是真正来自阳澄湖的全部优质水域来养殖的，严选那个叫什么青贝白肚，
然后黄毛金爪的好蟹，发送秒杀，市场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49.9元一只啊，49.9元，咱们8只全母蟹，8只，上一回卡跟大家再回忆一下是6只，咱们这个是8只全母的，只要198，真的很划算。这个还没完，然后如果你说我真的全家人都喜欢吃母蟹，那就下2单，2单我们再送你2罐新轩这个品牌的茶叶，那个茶叶我看了也很不错，拿过来送朋友啊，就是串亲戚的时候当其中另外一个礼物，好看，因为大盒子嘛，红红的很漂亮。发送秒杀两个字，母蟹的数量也不多，感兴趣的就赶紧冲发秒杀。好，建军来了，建军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闺女雨宁的生日，想借助1041的电波点一首生日快乐歌，祝我们家闺女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没问题呀、不知道建军想点哪首歌啊？你想点就是是咱那个好汉版的吗？我总觉得给小姑娘点个好汉版的有点奇怪，还是要不我先给你送上一首那个大嘴巴的 Happy Birthday My Dear 好不好？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过生日的时候听，很欢乐，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气息。来吧，祝我们的宝贝雨宁生日快乐，也祝愿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笑口常开。

0: 出行自在
1: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就是刚刚一位好朋友点播的素颜。哎，这是也是一首我挺喜欢的歌啊，许嵩的歌好几首我喜欢的，像还有一个雅俗共赏我也比较喜欢，还有有何不可，是不是又有点暴露年龄了。来刷新一下，再看看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对，九月红枫就是你点的素颜，也正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啊，咱们叫什么，叫这个所见略同。还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早间的天空，愚公就发了一张，哇，愚公你这张发的也很有效果。愚公这张是太阳刚刚升起，是你拍的吗？是今天早上吗？因为下面看不到建筑物，下面像是山，就太阳从山这个山顶上刚刚升出来，然后背后的天空就变成了橙色、黄色，然后最后是跟淡青色跟蓝蓝的天化为一体。更绝的是在这个照片的正中间

那个云呐、啊，很像一只凤凰，又被阳光染成那种金红色，哇，这个好有艺术感啊，就像那个凤凰向光而行，正在飞一样。美美美，还有这个喜茶茶跟我分享了一下早上五点半的天空，说这真的是感觉凤凰涅槃啊。哦，你拍的这个也和刚才我说那位朋友的照片差不多，看来那位朋友确实是今天早上拍的啊。他那个天空就是橙色、红色、黄色，然后太阳的那个白亮就是混合在一起，就有一种那种朝霞的感觉，好美好美的。还有这个日月星辰就说韩妮儿能放一首《涛声依旧》吗？我找了找，可能这个歌曲的时间有点久了，还真的没有那个原唱版本的了。但这首歌在我心里面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那会儿家家户户好像挺流行搞一个在家里搞一个 KTV 的，你们还记得吗？再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就没什么印象了啊，得是我们80后90后有印象。就那会儿谁家里面要弄一套那种叫什么家庭影院还是什么的，能在家里唱歌，那都老顶了那都。我不是经常说吗，我们家楼下当时一楼那个阿姨嗓子真好，唱歌很好听，她是个医生，然后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呢，她就开始唱歌，一边吃饭，家里面又开着那个就是那个音响嘛，就唱，她和她老公就和那个叔叔两个人嗓子都很好，就唱出来歌特别好听，我们一整栋楼都能听得到。我们家当时是三楼，他们家是一楼，但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妈每次做饭的时候都很高兴，就是一边跟着那个阿姨的歌声，她也跟着唱，然后一边炒菜，所以这个印象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当中。他们当时经常唱的有一首就是《涛声依旧》，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对吧？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正在互动的都有谁，还有龙行天下，还有郭建民等等，都是发来了自己拍摄的早间云朵的照片啊，有的是在马路上，有的是在这个绿化带这边拍到的。总之今天的云大体上就是那种叫什么瓦片云的样子，对吧？就是预示着天气晴朗嘛。还有珠穆朗玛峰这位朋友啊，平平都看到了，都看到大家发的照片了啊，非常非常的美哦。来吧，出行路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跟正在直播的我取得联系。我刚才看到那个听风者还在喊我说，韩姐快看看我拍的，我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拍的是不是也很典型瓦片云，你自己说是吧，然后就是一片一片一片排列非常整齐。风君也是，哎，风君这儿这个云就拍得很淡很淡，就有一种云淡风轻就这种感觉。好了，到周末了，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说一说你想听的歌。也看到了米哥发来了一家三口的照片，你看人家儿子，这个大儿子长得比米哥都高了，米哥本身就已经1.8米的大个了吧，这儿子看起来就得1.85米朝上，然后还有嫂子，一家的人和和美美的，旁边是柳树，这应该是在学校门口拍的，对不对？然后就昨天我知道米哥说送孩子去学校了嘛，去大学报到了，真好真好。就是米哥你这个太严肃是吧，你得带点笑模样，你看这儿子和嫂子都表情非常的开心，就是你还是非常非常严肃，你这提拳击，哎，就是那个脸上那两疙瘩肉往上提，嘴角往上拉，多好的事儿啊，孩子走进了心仪的大学是吧。好了，那此时此刻呢，这么多朋友在晒云朵，那咱们就听一首跟云朵有关的歌好不好，这首《在云端》一起来欣赏。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我们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8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二三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走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这时刻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市区，有一段道路值得格外关注一下，那就是东向西方向的陇海高架。有没有朋友刚好走在这个地方的东向西方向陇海高架未来路附近啊？这有一段非常明显的红色出现了，一个呢是早间省会郑州是潮汐车流，就是西向东相对来讲车流量大一点，再一个呢今天又是周六，西向东都没什么车的情况下，为什么东向西有这么长一段红色的拥堵路段？那大家如果排队比较靠前的话，麻烦帮我们打探一下啊，就在陇海高架的城东路到未来路之间，现在东向西方向尾巴直接就已经到中州大道了，这段还不短呢，具体是什么情况欢迎各位随时补充。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

0: 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今天是周六，也希望大家呢，身体也放假。

家电咱用不了了，是吗？水路不合适，或者电路没有留够足够的那个能插电的地方，等等等等，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送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鞋，从设计、施工、选材、验收，我们全程跟进，让大家装房子放心无忧。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还有我们的玉树木有林峰非常着急说，韩姐看不到我的信息。看到了看到了，主要是你点的这个歌曲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有没有，但是可以回答一下你的上一个问题。你说看看关注的时间是吧，2023年5月31号关注我们已经发了9199条信息了。要不你就是理解一下我这个强迫症，然后给他发到10000条呢。9199，或者你发到9999也行，就看着这个数字非常的舒服就。哎，真的，玉树原来是23年才关注这个平台啊，我就以为你已经关注好多年了，因为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他的互动信息啊，还有每一天都能看到互动信息的是小尼，小尼今天也来了，刚刚也是就是一串的那个一串的信息把他的信息给盖住了啊，看到小尼分享一些当地的照片，还是在美国是吧，还是在出差当中的，也有一点难过，就是因为他支持的那个战队，就是电竞圈里面他支持的战队最近成绩不是太好，没关系，反正人生都是这样，不管是一个团队还是咱们个人，总是起起伏伏的，你想啊，如果没有低谷又哪来的高峰呢，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他最后也说，要守好内心的平和，学会与自己和解，人生路上的冷暖悲欢都要自己慢慢消化，希望我们能温柔地对待自己，步履从容，在烟火日常里寻得一份心安。哎呀，真是这样的。好，还有这个叫做 Leak 的朋友让我看一看他拍的蓝天。哎，你拍的这个蓝天它就不像蓝天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云朵也不像个云朵，它就好像是平静的湖水突然吹来了一阵微风，把湖面吹起了一些褶皱，那个褶皱就是云朵。哦，好美好美哦。哎，你这个真的很美，而且太阳因为那个风一吹啊，它有几丝云朵盖住了，就是缠住了那个太阳的腰那个位置，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太阳也变成了湖中的倒影，是不是这种意境？ Leak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美美美美美，早上感谢各位给了我很多美的享受啊。还有这位叫 Coco 说，早上好早上好，看到你的信息了。有一些朋友点的歌曲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我们音乐库里面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可能有些歌就实在是太新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入库呢，希望大家多体谅。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周末啊，大家经常会出去玩一玩，逛逛商场啊，带着小孩是吧，吃点好的呀，然后看场电影啊，等等等等，这小孩的快乐是很多家长心里面要放得非常重的位置的一件事情，那怎么让他快乐，你说那天天让他在家里面玩游戏玩平板看手机他很快乐，这行吗？这肯定不行，还要把健康摆在第一位。那你说给他吃点什么保护眼睛的东西呢？野生蓝莓。哎，平时长时间孩子要写作业，咱们很心疼他，其实咱自己也一样，看手机然后用电脑工作什么，经常用眼，那都要注意了，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浆，这也是这个商城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啊。首先是野生蓝莓，这款蓝莓原浆呢，它就来自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这儿呢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这个野生蓝莓它生长在-50多度的这种极寒的原始森林里，冰天雪地里面长出来的果子，花青素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这个选用的是 NFC 非浓缩啊，非浓缩还原，就是鲜果采摘之后直接物理压榨，不加水也不加糖，也没有什么添加剂，把花青素啊、维生素啊、氨基酸啊，就这些全部保留下来。
一袋呢是30毫升，相当于就是浓缩了足足50颗野生蓝莓。你别说日常咱

你生蓝莓一是不好买，二是你怎么能一口吃50颗呢？所以咱们这一小袋就做到了啊。价格大家放心，79一盒，这是市场价，一盒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下单买3盒送4盒，199。啊，买3盒送4盒，朋友们，这还没完，这买1箱再给你减20，等于到手70袋，只要179。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下单。这个产量确实也有限，因为是野生蓝莓嘛，赠品就只有100组，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可以来尝试尝试。这个就属于喝着既好喝甜甜的，是吧？小孩也喜欢，不抗拒。另外一方面呢，还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加分。发送团购就好了。各位也别忘记啊，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点播，我们跟大家一起在路上分享好听的歌。那接下来这首呢，就听一听绽放，希望今天大家的好心情都能在路上绽放。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看一看平台上的朋友们啊，扣扣刚才不是打了个招呼吗？紧接着就发来了今天他拍下来的蓝天白云，他这个也很美，是一个仰拍的角度，就是站在地上，然后往天空上仰着拍，所以建筑物就是特别有冲击力，感觉那个高楼啊都在往天上生长那种感觉，很有动态美。太阳呢就在两栋高楼之间，然后是发出耀眼的光芒，旁边的那个云朵啊也很像是就是吹了一阵风，就像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吹了一阵风，把它都吹得绽放开来了。云朵就是薄薄的，像丝像绸缎，然后形成那种花朵一样的形状绽放着，好看好看。哎呀，今天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在让我看图说话。然后乔也发来了好几张，还特别跟我强调了一下原图啊，原图没滤镜。我看看，哎呦，真的是拍得太美了。只要是让我看见，你要不说我肯定要问你的，这是不是加了滤镜？你在哪儿拍的？这是，这到处都是山呢、啊。你是在山上看日出吗？这太阳在那个云朵后面刚刚要出来，也是那个云拦腰截着那个太阳。然后太阳就努力地把周边的云染成了红色、黄色、橙色啊，渐变色，太美了，太美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美。你看，有时候不一定是谁啊，拍了一张照片，随手拍，结果就引发了大家一起来晒图这样的活动。就是期待着各位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快乐。刘建超，你是把着我的麦了是吗？那这发了三个字万能通，知道到点了，我该说了是吧？说这不就来了吗？咱这个也是随叫随到。很多朋友说希望我的动力像新车那会儿一样随叫随到，但是后来发现开了十几万公里之后越来越呕了，这个车就很呕齿，我们说很慢，怎么回事呢？它怎么就是不是该换车了？别，你换车几万块钱不得进去吗？是吧？你就说现在买辆新车这价格再划算，那也得几万块钱啊！咱现在只用上一套万能通的产品，就可以解决这个油车的问题。是什么呢？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真的是有十万多名车友自己用过之后说好用好用，口碑那都是实打实的。比如说有车友说万能通我加了之后，第一瓶加过，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还有人说是回老家之前加的，然后发现就是整个车，哎呦，感觉很是不一样啊，就是动力什么的都上来了。重点推荐两款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一套是199的，包含了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我特别提醒啊，咱是隔一箱油用一瓶啊。很多朋友说我出去玩了一圈，我三瓶用完了，效果挺好。不是，你让车吃的太猛了，它里面有个小说明书，大家可以看一眼啊。简单讲就是隔一箱油用一瓶。再一个呢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但这三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针对着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来设计的。你说怎么选呢？如果你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你就选这个金装礼盒。如果你是8万公里以下，车跑的里程数不高，那您就选三兄弟哎就可以了。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就能下单，发888。也来听一听大家对万能通的使用感受。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啊。到目前为止呢，沪陕高速信阳段的98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了第2、3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我们看到这个在远方也有一个提醒啊，在远方提醒了，说到了陇海高架，因为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这个今天早上很奇怪，我们看到这段路呢呈现了一段深红色，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附近的，说怎么回事儿？在远方说看到，远远的看到交警在这个未来路下桥口这儿呢，让这个车辆注意下桥，说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啊，大家，走到这个，或者说你还没有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注意提前绕行，别影响了你今天的通行计划。另外今天早间的天空很美，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蓝的呀，好像被那个水洗过一样，云朵软软的，看起来像瓦片啊。初升的太阳也是柔和又不刺眼的，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天空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发天空两个字，欣赏到大家抓拍的一些图片，就刚才我描述的那些图片，关键词已经做好了。